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6: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5: 当他旋转起来的时候，这个难度非常大啊！豆腐上边单掌击断，豆腐不碎啊！
7: 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8: 1分钟20击掌俯卧撑22次，
9: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
5: 一个
10: 两个，
1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5: 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
1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6: 站直，站直了，
11: 站直，
6: 最后一伏了，成败在此一局。

0: 斗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长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呢，来自祖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和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成果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朋友们，我们台上见。
2: 长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们是
3: 丰收推荐官。
2: 想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呀、说真的，这门槛还是很高的。
1: 没错，不仅这个节目要精彩要好看，还能体现丰收的成果，同时还要体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2: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比赛规则。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丰收了嘛，我们得拿出丰收的状态，哎，这精神头得够。
1: 那我们这组第一组要推荐的这位绝对精神头够高，78岁，但是他有100多种绝活。
2: 既然你们队派出了一位78岁的老爷子，那为了跟你们呼应，哦，我也派出几个年轻的孩子。

0: 顽童，我是王思吹，不吹牛吹绝活，扔下农具玩绝活，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农村老头身体健康。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演节目我一定拿到满堂彩。
1: 我们是安徽临泉田野少年团，我们是10后。
2: 我们临泉是有名的杂技之乡，有1000多家杂技团。我们从小跟着教练练习杂技，也慢慢练出了自己的绝活。今天我们就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让你们看看我们10后的新花样。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临泉的田野少年团。是我们临泉五宝：芥菜、领头羊、五毒姜、弹笔和贡文王。
5: 领头羊和芥菜我都没看，羊呢？
4: 领头羊是领不过来了，芥菜的话还没到季节。但今天我们带来了我们临泉的非遗葫芦烙画，还有临泉三粉。
6: 而且我听说今年咱们那个临泉的小麦大丰收了，是吧？
4: 是的，非常壮观，一片金黄。
6: 我们临泉还是中国杂技之乡，
5: 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和杂技有关，
6: 那肯定是带着我们不一样的绝活来的。
5: 那我还是有点期待了。
6: 不用期待了，你那边的人还没上呢。
5: 我这边的王世春老师，你看来了。哎呀，王老师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上沙村，我的艺名叫王世吹，不吹牛吹绝活。我的绝活一大堆，今天带来了沈阳市的特产葫芦林糖，还有康品小米儿。
6: 老爷子拿出什么最绝的在我们舞台上展示呢？
0: 有自行车、平行车、球技、口技、瑜伽，120多个绝活，演半天儿。我有4个推荐官给我当助理。
6: 没问题，我们4个人给您当助理。
5: 好，有请王大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同志们，朋友们，想死我了。
5: 您刚刚不是说想让我们给您当助理吗？是不是我们也有工作呢？
0: 道具给我拿上来。
6: 还有道具，咱们一人分一样，这我帮您推着。
5: 杆是我的，
7: 这个我来。
6: 你也有事儿，你也有活。
0: 对，
5: 那王大爷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0: 第一个项目是骑着平行车玩自行车。

0: 得玩的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啊！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浩然
1: 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0: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掌声。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2: 高家。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1: 老夏，你知道吗？
2: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大独轮，
1: 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
2: 身上一丝写着的中国范儿，每辆车中发展的中国范儿，什么地下最初的中国范儿，
1: 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哎呀，
2: 大中华让世界
1: 好不好，
2: 大中华让世界更，
3: 哎呀
1: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0: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不，
1: 来继续
0: 继续开始
1: 挑战，增加难度，
0: 音乐走起。
1: 慢点，脑门出汗了，慢点啊。

0: 别跳了。是谁气质优雅，走在历史舞台，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是谁为人
0: 屹立，笑，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3: 真的，
0: 真的。
4: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5: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6: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6: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2: 你起来，
0: 小米，慢点啊！
5: 我的天儿啊！

0: 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78岁，单臂托举自行车。来自沈阳的王世春老爷子，自己呢练了100多种绝活。
4: 来疯了。

0: 哎呀，
1: 由衷的给大爷得点个赞。
0: 如果您能够登上风碗，您将给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要继续锻炼好身体，带着我的老伙伴们一起去风碗表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国老年人的精气神，也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辽宁沈阳。
3: 王大爷其实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幸福快乐身体健康是咱们一辈子的追求，是不是大爷？
2: 是的。
3: 那王大爷，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队能不能比拼过您，好不好？
4: 好，等待，
0: 有请我的田野少年团。

0: 看看我们的田野少年团的五位小帅哥。
1: 几个小伙伴是同学吗？
2: 是兄弟。我们临泉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我们从小看着大人们练习杂技，也慢慢的学习杂技，后面适应了，都觉得都互相彼此信任。
1: 那你们平时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动作或是练习？
2: 我们练习默契度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可以，没问题。哦，
0: 这个得高度默契。哎呦，眼花缭乱。
3: 就他这个默契，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我和小米都能玩。
1: 我们俩就可以。
0: 给小米跟郭靖，沿着他俩，
3: 一人带一个啊，
0: 一人带一个，手里一人拿一个。哥，还研究研究，这种默契能商量到明天。
4: 关键商量完了也不一定行。
0: 哎呦，慢动作。
4: 您俩。
0: 快放是吧？还问大家默契不默契？
4: 你俩演的像默剧。
3: 太默契了，这两个人一点失误都没有，零失误。咱跟少年团一块儿整一个，
1: 杰哥你上。哎，两个手，你不负责拖，你就负责带。

0: 俩手戴。哎呦，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有。虽然难归难，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简单吧。
1: 咱拿出点更绝的，拿一个难度大点升级的，来一啥？
2: 我们来个龙花。
3: 天野少年团。
1: 就这种默契度的训练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

我们的难度在升级，所以小米和郭俊杰，刚才你们王石吹老爷子在升级，你看看我们田野少年团依然难度在升级。哇！

0: 我觉得特别的给我们队提气。你看刚才王世吹老爷子虽然一个人，人家一番一番的难度在升级，我们几个小帅哥依然是用自己团队的默契在增加难度。
1: 哎，我王大爷也不是不行。
0: 你大爷来了，
1: 你看看朋友们，哎呦呦
2: 呦呦，我要挑战来了。
1: 你们教大爷一个动作，大爷跟着学一个动作，行吗？大爷，
3: 行，
1: 没问题。
0: 慢点，孩子，你慢点，你跟着你爷爷的动作走。哎呀，
1: 哎呀，登上风碗能给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要带上我们临泉的五宝，然后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的领头羊长什么样子。
1: 好样的，我觉得从孩子们身上真的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少年强则国强，希望你们之后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能够站上风碗的舞台，好不好？
4: 好。
0: 好了，辛苦我们王世吹老爷子和我们田野少年团。
5: 我想问对方队友一个问题，你们平时用小手指能做点什么？
3: 拉钩呗。你问这小手指是什么意思啊？
5: 我问这个小手指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哥俩推荐的这个节目跟这个小手指那是息息相关的。他用一个小手指可以创造一个奇迹。哇，
3: 真正的奇迹是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
0: 怎么的？
3: 那可以说是号称少林72绝技之一。

0: 我叫张玉轩，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这是我家自己的猕猴桃园。平时我干完农活，我就在我们家前地边上锻炼身体，我的手指力量很强大，并且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带着我家自己种的猕猴桃和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手指绝技，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叫黄林海，有一只有力的手。
2: 我从小就练习铁砂掌，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用这双手创造了世界纪录，也保持了世界纪录。
1: 今天我将要用我这只手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大家好，我叫黄林海，来自湖北麻城。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湖白菊。别看这小小的菊花，在我们当地也是发家致富花，希望在秋菊绽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麻城来品尝菊花，品尝菊花宴。
0: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猕猴桃，是我家自己种的，今年又大丰收了，带来一点给大家尝尝。
4: 我感觉大热天喝口菊花茶特别舒服，就很降火，很清甜，
5: 酸甜可口啊，好吃。
4: 我刚看到林海的手，其实这边肿了个大包，那个手也有，哎，不一样哎，给大家展示一下。
5: 那这一轮呢，两位谁先登上丰收的舞台，谁先来开始表演呢？
1: 他年龄小，他先上吧。
0: 承让，承让。
4: 那就请宇轩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5: 有请。哎呦，看他的手掌，一星红日光。哇，看他的手指，哎呦，
4: 两个手指，哇，哎呦，哎呦，哇，一个，两个，三个，哎呦，哎呦。
6: 这个瞅着就是说好像挺累挺累什么似的，其实做起来其实也是咱们也可以。
7: 你来一个稍微你觉得一般人也能够尝试尝试的。
6: 哦，这个行。
8: 好，
4: 拍手俯卧撑。
5: 啊，这拍这够呛，掌声鼓励一下郭金杰现场尝试双手俯卧撑。啊，
4: 一个。哎呀，
5: 还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太棒了！
0: 现在表演数字俯卧撑，从一到十。
9: 太厉害了！
4: 一，
9: 一根食指。

0: 么比？
1: 哦，他这样六，
2: 这是六，六，哎呦，七，七不是我们平时这样。
0: 哦，他三只。哦、
2: 对，
0: 他是这样的，
2: 就是每一个手指都可以。哦，八，
0: 基本上都是两根指头。
2: 九怎么弄呢？
0: 这样。
2: 哎呦！
0: 哎呀！
2: 哎呦！
0: 太厉害

怎么练的呀？

0: 再来就是喜欢看功夫电影
1: 啊，
0: 李小龙，
1: 两个手指头。那人家李小龙不是单臂两个手指头。
0: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1: 一根手指。
2: 单手手指三次。
1: 啊，一个。
2: 一次。
1: 两个。
2: 三个。哎呦。
3: 你手指头不疼吗？
0: 疼。这个是不是
3: 受过伤吗？这肯定得受伤吧。
0: 三十多次
4: 真是的，挺辛苦的练这个。
0: 我每个手指都可以做一指禅俯卧撑，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1: 单独都做。
2: 哦，单独都可以。
5: 那咱来展示一下。
2: 来吧展示一下。好，现在是大拇指。
1: 哎呀，
2: 好，大拇指俯卧撑。好，刚才是大拇指，食指，食指，两个食指啊，俯卧撑。哎呦，哎呦，中指，哎呦。真的，他表演起来很轻松，我的心呢都在跟着颤。
0: 无名指，
2: 无名指，
3: 这个受力
0: 最难，
2: 手指越细，它承重的这个压力越大。哎呦，最后是小指，
3: 最难的了，
2: 最难的小指了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2: 调整一下气息，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来了，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
6: 小拇指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练习的，是五个手指中最难练成的。
2: 133斤，哎呦！
1: 我们俩刚刚拿手指头就这样压了一下地面，给一点点力都疼得不行。那你这个小手指头平时都是怎么练啊？
0: 因为我每天举那个水桶，10斤的矿泉水瓶。
5: 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2: 来，
0: 可以可以，
2: 来，
1: 我们来看一下，
2: 来，平时每天就这样训练，看啊，
3: 我有
2: 小手指，
3: 10斤，
2: 哎呦，
3: 我怎么看他弄得那么轻松？来，我感受一下，
2: 来，你先，
1: 小心哦，姐，我先搁食指试一下，
0: 来食指，
4: 很好奇啊，
1: 哎，疼，真疼，感觉要脱臼的疼。
3: 你看这老年人就是不一样啊，
5: 照相的照啊，录像的录
2: 啊，哎呀啊，太疼了，你看手勒的，你看手勒的。
1: 宇轩，你的背后来给大家看一眼，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个什么样的记录？
0: 是1分钟二指击掌俯卧撑22次。
7: 今天我要在这里挑战我自己的记录，
0: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
2: 哎呦，
7: 我拿到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有2年多了，当时我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时候体重没有现在这么重，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训练，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2: 1分钟挑战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七，八。

0: 十三，
1: 十四，
2: 十五，
0: 加油！
2: 十六，十七，十八。
3: 这个俯卧撑的难度是俯卧撑界的天花板，它是对手指的硬度、关节、手腕还有手臂的爆发力都是有足够的要求。
1: 十九，
2: 十九，
1: 二十，
2: 二十，
1: 二十一，
2: 二十二，
1: 二十三，二十四，
2: 二十五，
1: 二十五，
2: 二十六。
1: 时间到，之前二十二个，今天一分钟
4: 二十九个，
1: 挑战成功。
0: 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5: 我想在丰碗的舞台挑战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负重我家乡的猕虎桃二十斤，并且用单指做俯卧撑。
1: 做几个呢？
5: 三十个。
0: 期待着在这个丰碗的舞台上见到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宇轩。
1: 怎么样，小米、郭金杰有没有被我们队的宇轩给震撼到？
0: 虽然被震撼到了，但是我们黄大哥从不认输，都在底下摩拳擦掌了。朋友们，黄林海有请。
1: 真好，林海还上来给我拿块和田玉。
6: 这个是鹅卵石，然后用铁砂掌把它劈成两半。
4: 上来直接给你们来个必杀。
1: 能检查检查不？前面有观众没有上来帮检查一下，来
4: 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1: 就这位男士检查检查，是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石头？没问题，手劈鹅卵石，拭目以待，看着都疼。
7: 这手得多有劲呀、啊！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个天哪！哎呦，
4: 你别看石头，你赶紧看看手吧。
1: 手没事儿，厉害厉害厉害。
4: 这俩人已经目瞪口呆了，服气了。
1: 林涵，你练这个多少年了？
6: 有二十年了。
1: 手受过伤没有？
6: 之前有受伤。你看，你看，你看手。
1: 哦，这儿都有，这儿都有疤。
8: 确实很精彩，但是我认为吧，就是你看刚才是这个底下哎有一个这个砖，上边他弄那个鹅卵石，嘎一整，硬碰硬，它肯定容易断。
1: 没毛病。
8: 你有能耐，你来一个硬碰软的，你给我整断。
2: 硬碰软怎么？
6: 可以可以，我来一个悬空弹物，在报纸上把石板打断。
8: 明白了，我刚刚说人硬碰硬，您现在把报纸放底下，报纸是软的了，接下来再把大理石打断。
6: 对，
2: 他这个挺牛的，这我觉得，这是巧劲儿，
8: 这报纸必须得折呀。
1: 若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报纸虽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8: 但是
1: 有没有比报纸还软乎的？
8: 哎，对，
6: 还可以在豆腐上，
1: 来上豆腐。
8: 为了打消大家心中的疑虑，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豆腐。
9: 是，
8: 是，
2: 咬一口吗？
8: 鲜豆腐是吧？
2: 哎，咬一口吧，
8: 新鲜豆腐哈，确实是豆腐。
2: 大家姐，一人吃一口吧。
8: 我吃就别吃了，影响一会儿人操作了。上去看看。
1: 豆腐上边，单掌，鸡段，豆腐不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比的必要了，就直接就得上风晚了，就这节目。
0: 我们这两个人都不错，
2: 嗯，
0: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2: 咱还有。

0: 有更绝的吗？
1: 我也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手握一个生鸡蛋，然后30秒砸扁45个啤酒易拉罐，没有开封的，鸡蛋不破。
2: 这个可太绝了，咱要不现场看一下，咱都很难相信。
3: 现在我们场上有7张木桌，上面一共有49罐没有开封的易拉罐。黄林海即将要挑战在30秒之内手握鸡蛋砸破45个以上易拉罐，鸡蛋不破即为挑战成功。
4: 你要控制手握住一个鸡蛋，尽量控制手不要去被挤压的变形，你要把手指撑住。这个失败率可能60%-70%，有可能刚开始就啪破了。今天挑战的话，感觉桌子略微高的10公分左右，另外一个这个木桌子它两边的腿距离比较远，砸到中间的话它桌子会有一点弹性，会卸掉一部分力。喷漆的话就是我担心它会搞到眼睛里面，因为这个漆油漆还没干。观众又这么热情，我一定要挑战成功。
5: 计时开始。哎呀，这就像庆祝胜利的香槟有一样，哎呦，非常壮观，非常壮观。现在体力已经下来了，好，还有最后几瓶，漂亮，还有最后2瓶，48-49，
0: 直接到。
2: 检查鸡蛋就 OK 了，
5: 手没问题吧？手没问题。这颗鸡蛋，这枚鸡蛋一直握在他的掌心当中。打爆49瓶易拉罐，鸡蛋没有碎。来，拿个杯子来，把鸡蛋磕一下，大家看啊！哇！由于他握的这个力度，这个挥的，你看到没有？鸡蛋都散黄了。哇，
0: 太厉害了！
6: 恭喜黄林海
5: 挑战
6: 成功！
5: 林海。你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将把我的铁砂掌与麻城的文龙女结合，创造一个新的田园类的功夫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麻城。
0: 好，谢谢林海，我们稍事休息。丰收的季节，少不了热闹，少不了欢笑，同时也少不了农具，对不对？
5: 没毛病。
0: 接下来我们这组推荐的选手呢，能让农具唱出歌，而且是一首田野欢歌。哎，
5: 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组选手呢，能让斧头飞舞，看了心里打鼓。
7: 我们来自渑池县韶华村绝巴西的团队。
8: 我们是渑池县的一群农民，我们从小在田地里长大，每年丰收季节也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跟着老人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唱起绝巴戏。绝巴戏起源于元末明初，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童年的记忆，丰收的喜悦，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我将带着我的家乡特产，跟我的斧子们登上丰收节号的舞台。我来了。
7: 有。我们丰收了，
0: 丰收了。
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渑池县的特产小米和花椒。我们这个小米啊，它跟旁边那个小米不一样，因为这个米一晒黄，第二熬出来的煮盆儿

0: 香喷香的。
1: 这个是我们南村乡的最有名的大红袍花椒，香飘十里。
2: 这花椒的味道真浓啊，我从这儿，哎呀，香啊香啊。我这边带来的什么家乡丰收特产跟大家说一下。
0: 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白萝卜和萝卜干。在我们如皋本地啊，有这么一句话，拔出萝卜带出金，农民伯伯好开心。我们如皋的萝卜赛雪梨，长寿之乡喜欢吃萝卜皮。哎呀，
2: 漂亮。好，那咱们开启新一轮的竞演吧。咱们这些乡土文化能人，我们看看他们用手中的农具能进行什么样的表演。那咱们绝把戏的老师们，你们先来好不好？
3: 好，
2: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学把戏我就唱了70多年，从小就跟着他们学唱，每到逢收喜悦的时候啊，都唱起来高兴起来。现在传承给咱们年轻人，再为农业大丰收做点新贡献，别把戏越唱越开心，因为我们有大丰收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60多了。
0: 60多了
1: 啊。
0: 学这个绝把戏学多少年了？
1: 哎，主持人，我还是跟着他学的，你问问他呀。哎，
0: 啊，跟着您学的。
1: 哎，我是跟着他学的。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76。
0: 这么多农具，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我来这个
2: 镰刀。
3: 这个镰刀。
0: 我来个厨子。
2: 大爷，我来你这个。
1: 好嘞。咱们拿着这农具，主要是以敲节奏为主。
2: 敲节奏。
1: 哎，咱就把刚才唱那一句“大黄河从我不是我，
4: 我
0: 大黄河从我
1: 门前过”，准备开始了啊！大黄河从

0: 明白了，其实起到的就是一个节奏的作用，
1: 对，烘托气氛啊、哦。
2: 哎呦，
3: 从古不都是这样吗？比如说有纤夫也要拉号子，做农活的时候也得唱号子，
1: 就是劳动号子。
3: 对，是一个道理。
1: 关键是能给自己鼓劲儿。
3: 对，那大爷、啊，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4: 那太好了。代表我们三门峡乡土艺术能人从中入进去，从中入进去啊，让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三门峡乡间的民间艺术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大爷您放心，我从原则上是同意您去丰晚的。
3: 我们就期待着咱们最终能上丰晚，但是还是要看最终的投票，好不好？

0: 么样？就我们这选手，你看了之后，你害不害怕就完了。
1: 小米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2: 当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3: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4: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那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0: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桥。
5: 徐大哥，
6: 哎，你好。
5: 我不太好。
4: 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6: 我从9岁。哎，
0: 9岁开始练飞斧。
6: 对对对。
4: 那练了多少年了？
6: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啊，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都会练的。
4: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
0: 徐桥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6: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0: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6: 建设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爸爸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没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

0: 这个奖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0: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不晕？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对，
0: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哎呦，
3: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一眼。
3: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0: 好好好好好。
3: 有准吗？
0: 有准。
3: 你这么整过吗？
0: 40%呢？88%。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幅，
2: 好，三，
1: 预备，
2: 二，
1: 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投定心。哇，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
2: 快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2: 站好站好，
1: 有一幅，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0: 啊，
1: 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2: 还有一刀呢，
4: 最后一刀。
1: 哎，脸都变色了。
4: 谁爱来谁来，
1: 脸都变色了。你看，
4: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1: 徐志乔五斧命中，精准的
2: 躲过了我杰哥。
1: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2: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0: 可以啊，
1: 小他一点。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靶，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他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能不能上风碗？
1: 如果登上了风碗的舞台，您将为我们家乡做点什么？
2: 因为我家乡江苏南通如皋啊，它也是咱们中国有名的花木和盆景之乡。我呢就用我手中的斧头，修出更好、更精美的盆景，完了之后铺满咱们丰收的整个舞台。
0: 哎呦，太浪漫了啊！谢谢巨桥。
1: 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大饱眼福的同时，要让大家大饱口福，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文化大餐。
0: 那咱们也带他们，让他们领略一下我们这个乡土的味道啊，让你们感受一下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0: 们是一群热爱川剧的罗子青年，我们向往那一方舞台，五彩脸谱描绘北洋人生，我们也坚守那一份传承，使我们的唱腔响彻巴蜀之地。我们用汗水磨练技艺，用努力展现魅力，鼓声阵阵，铿锵有力。今天我们将带着对川剧的坚守和执着，走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我叫张敬国，土生土长的灵宝人，从小到大就一个爱好，吃。吃啥？吃灵宝小吃，好吃不好吃，关键看小吃。走。

0: 我们领报小吃一句两句子说不完的。我就想创作一个节目，才丰收集结合的午餐子上配给我们领报小吃，你们就等着流口水吧。
1: 是来自四川资阳乐至县的乐至是中国商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桑特色产品。最近我们养蚕旺季，看见大丰收，景色巴适的板哟。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座丰盛的蚕桑宴，
2: 您看看尝一尝。
3: 哎呦，
2: 这是丝绸之路桑叶藕粉、凉拌桑叶菜、桑果红烧肉，这个是养生粥、桑叶烹蛋、桑叶粉条。
4: 您也是大饱了眼福，您那滚烫火热的人间呢，您的队员呢，
3: 我这边就给你来点乡土味道，来，有请。哎呦
2: 哎呦，
3: 这可不得了了，了不得了，震撼了，震撼了啊！
2: 哎呦，这是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南灵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小吃，
3: 太丰盛了！
2: 来来来，尝尝尝尝！
5: 我将把这一碗灵宝小吃作为丰收宴，献给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吗？
2: 我也要把我这一桌蚕桑宴献给在座的朋友们品尝，欢迎大家来到乐至品美食。
4: 看看我们丰收宴也有了，但是呢这个文化大宴还没开始，那我们两组谁先来？
6: 我们先来。
4: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是吧，我们都没看够，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5: 哎，你看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4: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6: 所以是活的。
4: 对。
6: 哦。
4: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7: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5: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0: 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可可爱了。
1: 哎呦，
0: 好妖娆啊！
2: 朝天道是怎么的呀？
1: 哼！
0: 厉害！
2: 哎呀，
0: 哎呦，三起三落！
1: 哎，三起三落啊！一个了，
0: 好稳呐！
1: 两个，
0: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1: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0: 狮子滚绣球，
2: 身体柔韧性挺好，
1: 嘿，
2: 真好，
0: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你们队也有能人，
2: 谁呀？
3: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1: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3: 来吧，
1: 来，
3: 要从凳子底下钻进去，那个
1: 那个能来，
3: 肯定能来呀、啊。
2: 嘿、hey, 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后来呢又登上了我们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哦，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1: 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我跟你说，灯油都洒后背了。他说老热乎了，那能不热吗？
2: 非常非常精彩啊！他们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两位呢也成了画龙点睛了，对不对？我想问一问，怎么想起来编排这样一段节目呢？
4: 因为乐至是中国桑都嘛，可以来到我们乐至品尝乐至新鲜的桑果，喝一杯暖暖的桑茶，有空闲的时间来到乐至的川剧团看一下正宗的我们川剧的传统剧目。
2: 这都发出盛情邀请了，特别值得亲自到那儿去走一走，感受一下。
5: 哎，那如果咱们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们要把乐至的川剧和我们的蚕桑产业相结合，打造一个全新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乐至，爱上川剧，也让更多的人到乐至来品尝蚕桑宴。
5: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两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让世人骑上品质可靠的电动车，这是欧派源自心底质朴而温暖的梦想，源于对专业的执着与坚持，更源于对每一位用户的承诺。我们深信技术创新的价值在于服务于用户，我们一将心脏良品，以技术贴近生活，以试用创新产品。从城市通勤到山地越野，从国内畅销到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欧派始终致力于为您提供安全、可靠、智能的出行体验。与品质同行，载着绿色梦想，欧派以可靠品质伴您一路前行。
1: 央小满，品质强融。

0: 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专注品质，匠心制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伙计们，吃过的魔秀吃没有？
5: 没
4: 有。好，在家就一起。
6: 流油，猪头子，猪夹子，样样都有。猪心、猪肺、猪肝、猪肚，还有猪舌头。你点完以后流汗，流汗流一手。农家饭、家常饭，油饭还有醋。

0: 钱还没有上前领包羊肉烫呢。
1: 能中啊，打我！
2: 领包羊肉烫，像一神咒，全国没名扬。要想吃的好，那可讲究营养，弄人养。我一天吃肉吃酸，营养差一般，留口味。

0: 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方言版是咱们灵宝的方言吗？
1: 哎，是灵宝方言和普通话结合在一块的。
0: 哦，但是我发现这个灵宝方言有点像西安话，就是那个碟其实是陕西那边的方言，是不是？就吃的意思。
1: 对，咱们灵宝就是豫秦晋三省交界处。
0: 哦，所以它就是这个三个省的方言它都结合在一起了。那这首歌是谁创作的呢？
1: 我创作的。
0: 那怎么会想着创作这么一首歌？
1: 哎，因为中原粮仓地，民以食为天，丰收的老百姓，尤其是夏收刚刚结束，老百姓为了庆祝丰收的成果，我们就想着创作一首蝶变灵宝。蝶就是吃，
0: 同时也是把我们灵宝的所有的小吃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认识灵宝，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把灵宝美食，灵宝的函谷关推荐给全国人民。灵宝欢迎你。
2: 好，谢谢。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竞演选手全部依次登场。
2: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返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香菇花束投给自己喜爱的节目，收获香菇花束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有请30位投票观众。
3: 喜欢谁的节目就把花束投给谁。有喜欢我们老爷子，觉得我们老爷子高龄了还能做这么高难的动作特别棒，那就把鲜花送给老先生。很多人都喜欢我们老先生。

0: 上这个绝技，特别厉害是吧？谢谢您，谢谢。
1: 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宣布，本场人气选手是
0: 王世川。恭喜恭喜！
1: 我们78岁的王世川老爷子，您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资阳乐至，中国丰都的千年蚕桑织就锦绣前程，品一席蚕桑宴，馨香在舌尖绽放。
5: 我们渑池县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地，我们这里有渑池小米、渑池丹参一批标志产品。
6: 关注丰收集结号，
7: 我们从广州来到了河南灵宝，
8: 我们要上电视了。
9: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7: 我来了，
9: 我们卖力。
10: 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哇，
1: 进了。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好，这戏咋样？
5: 你确实有水性。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闺女啊，
1: 哎，
0: 干啥呢？
1: 爸，你是不是还没去过泰姆山
0: 啊？
1: 你看看多漂亮！
0: 啊，不错，
1: 不错，就这感受啊？
0: 啊，我开车的时候翻山越岭，啥山没见过，见山我就愁。
1: 爸，你现在不是不开大车了吗？哪天我陪你去逛逛？以前呢，你是用车轱辘爬山，这回咱用脚试试，感觉不一样。
0: 哎，要碰的时候。你妈呢？
1: 我妈去敬老院当义工了。
0: 她咋不带上我呢？
1: 哎呦，那怎么啦？朝朝暮暮啊。
0: 啥？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爸，你别伤心啊，下次我让我妈带你去。
0: 我是琢磨着呀，你妈这一辈子可真是太辛苦。
1: 我妈要是听着你这话，她哇哇哭。不是爸，你不觉得我也挺辛苦的吗？
0: 你辛苦啥呀？
1: 你想啊，你一走，我妈把火力全集中到我这儿了，我能不辛苦吗？
0: 可不能这么说你妈呀。哎，你妈跟我说，只要能挣到钱了，她就会高兴。你帮爸想一想，我干点啥能赚钱？
1: 泰姆山啊，我给你看你又不看，是五 A 级景区，手扶梯、登山轨道车、星空露营地，还有森林树屋。
0: 拉倒吧，那都是花钱的事儿。
1: 招租呢，您自己看。嗯，
0: 我看看招租。再翻一个。
2: 姐和大哥有问题。
3: 哎，这可是大事哎，两个小子的事情还没有商量好嘞。你说要是他俩的，
2: 你先不要瞎猜嘛。我就是觉得他们两个有一点那个。
3: 冻豆腐要化。
2: 嗯，你不要我一说什么就联想到你的吃的嘛。我就是觉得他们昨天啊，两个人肯定发生了一点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3: 昨天的事情都知道嘛，大柱子哥打了一把太阳伞给大姐打着，大姐在那卖水。今天早上我才把那把伞插回去的嘛。
2: 哎，哎，就我们女人这个直觉哈，他们肯定还。

0: 嘛？
1: 那是钱的事吗？哎，我发现你现在这个脑子里这个老是钱钱钱的呀。
0: 我没有钱，钱都在你那里。我满脑子鱼肉啊，还有冻豆腐。你这块冻豆腐什么时候坏过？
1: 什么意思啊？什么冻豆腐啊？什么意思啊？
0: 绕口令吗？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就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你说一遍。
1: 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冻豆腐谁炖我的炖冻豆腐他。哎，
0: 哟呵，哎哟呵，
2: 兄弟，这咋的？今天这是整啥菜啊？
0: 今天一共三桌，哎哎，点的是同江鲈鱼、福鼎肉片。哦，哎呀，大哥，嗯，我发现今天你这气色，
2: 气色咋了？
0: 春光满面呀、啊！
2: 你可别忽悠我了，你下。
0: 真不开玩笑，嗯，我从读书会上我学到过一个词儿，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形容一个人啊，嗯，就是活力四射，就挡都挡不住啊。对了，第二春，
2: 打，打住啊，打住！哎，有什么需要我干的吗？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那个，
2: 你教教我嘛，兴许我也能成为什么王大厨呢。
0: 干嘛呀？嗯，你还想当大厨？哦，你要抢我的工作？
2: 没，真没有，
0: 开玩笑呢。嗯，你想学啥？你告诉我，我教你。
2: 我是觉得吧，你这真是太辛苦了。你看这，我也帮不上你啥正经的忙啊。
0: 行了，大哥，嗯，还我太辛苦了。你是怕天鹅大姐太辛苦了吧？
2: 哎呀，
0: 村里人都告诉我了，人家天鹅大姐在那儿卖东西，你打个太阳伞，好，给人遮太阳去了。是不是天鹅大姐感动了？
2: 哎呀，我是觉得吧，啊，天鹅太不容易了。
0: 是，你做的是对，但是你记住了，把伞给我拿回来呀。啊！哎呀，我一直认为你是忠厚老实，没想到你这个老实厚道的人下手很毒辣呀。哎呀，
2: 你可别挤得我这老实人了啊。我没啥别的想法。你看昨天吧，我看天鹅在那儿笼帐，我到那儿看了一眼，他这玩意比我开车这也强不了啥呀。
0: 是，其实阿娇啊，一开始也没想让天鹅这么累，是天鹅他要强。
2: 我明白，他想干啥谁都拦不住。
0: 你还是了解他。
2: 知道。兄弟，嗯，我这有个事儿，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0: 那有什么不该问的，你问呗。哎，
2: 我想问。
0: 哎呀，这么难啊。
2: 哎呀，我就直说了吧。哎，
0: 你就直说。
2: 我想到那个太姆山上啊，租那么几间树屋。兄弟，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当我没说。
1: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别着急嘛，这是大柱哥的意思。
1: 我知道他是心疼大姐吗？啊，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哪来的钱啊？
0: 他手里不是有那张卡吗？实在不行还有农信联社呀。
1: 你这是胡闹，我们现在还背着贷款嘞，这欠钱的滋味不好受。他是给大姐一张卡，不管里面有多少钱，那攥在手里那是最实在的呀。就你们这些男人啊，什么都不懂。
0: 哎呀，大柱子不是也想表示一下男人的决心吗？
1: 那你还总说月亮代表你的心嘞，你去给我摘月亮啊。
0: 拜拜。
1: 干嘛去？
0: 我去跟嫦娥姐姐商量商量怎么给你摘月亮。
1: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跟你说正经事呢，真是。我问你， 那大柱哥这件事跟大姐商量没有啊？

0: 我估计啊，他现在满脑子也是懵的。哎呀，都是土豆炖大鹅，小鸡炖蘑菇。
1: 嗯，停停停，你先把那些菜给我往边上放一放。我就觉得大柱哥的这个想法他太冲动了。哎，不对，他怎么会知道树屋的事嘞？
0: 佳丽现在不正给太姆山做那个宣传片的吗？哦，肯定从那儿得知的呀。反正我听你的，要不要我去把他扼杀在摇篮里？
1: 你先等一下，我想想。叫你去稳住大柱哥，我去探探大姐的意思。
0: 是，分头行动。
1: 走。大姐啊，哎呀，又要去出摊啊？
2: 对呀，今天不没客人吗？正好大厨把大柱子给领出去了，哦，我得出去试试，要不他回来又得给我捣乱。哎，啊，
1: 天气太热了，歇一歇吧。咱们去喝点茶。哎，
2: 你有事儿啊？
1: 算是吧。
2: 啥事你就说呗。
1: 那个大柱哥要承包太姆山上那个树屋营地，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别当真，他那是逗我高兴的。
1: 你高兴吗？
2: 高兴啊。
1: 你真高兴啊？
2: 当然真高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忽悠过我，终于有人忽悠我了，那我能不高兴吗？啊，你咋的了大妹子？
1: 不是忽悠你你还高兴啊？
2: 那呗，怎么的？大厨没忽悠过你啊？
1: 啊，他没敢过。
2: 大柱说了，他想承包啊树屋，嗯，然后呢要把农家院呢搬到山上去，哦，再在鱼山岛上开一家分店，这样咱们海陆空就全齐了。哦，到时候，哦，你还是董事长，大厨还是行政主厨，我是运营主管，负责三家店的全部后勤。
1: 哦，哎，那大柱哥干什么呀？
2: 给他买辆中巴呀，在山上住烦了的往海边拉，海边住腻了的把他往岛上送。
1: 哎呀，安排的真好。哎，他是真的浮游。
2: 哎呀，可是我真高兴啊，昨天啊大柱跟我一说，哎呀，乐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大妹子就这事儿啊？嗯，行了，我赶紧出去卖东西了，要不大柱回来又得给我捣乱啊。晚上聊。嗯，哎，
1: 哎呀，这真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啊。
3: 妈，出什么事了？干嘛这么急啊？
4: 为什么到这儿来呀？这是你爸爸和林书记的秘密基地。
3: 那我爸呢？
4: 我让你爸爸拖着佳丽的爸爸呀。我爸爸怎么了？哎，说，
3: 都到齐了啊。
4: 你来干嘛呀？大柱哥嘞？
3: 我刚才一直跟大柱子哥在一块儿呢。啊，来的路上看见高大姐在路边卖水，哎呦，这就拦不住了，这大柱子哥就冲过去了。哎，说清楚没有？
4: 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1: 你爸爸要带着你妈妈灰飞。
5: 来啊！
1: 哎呀，不要拍了。每次拍你都拍不到点上，回来。讲两句哈。为了庆祝我们经受住了国宴大师的考验，再次上了一个小的台阶，我决定嘞，龙家宴明天放假一天，组织一次团建活动。
2: 那个团建花钱不？大妹子啊，
4: 我同意。
3: 妈，嗯，我也支持。妈，你说咱们建院这么久以来，也没组织过一次团建，这也没有点大齐的样子吗？
0: 妈，哎，我也，我，不是，我，他妈，他孩子他妈，我也问一句，咱团建去哪儿啊？
1: 太姆山。
6: 太姆山？嗯。
7: 这游客是真多呀，
8: 是不是啊？这个地方确实是美呀。

0: 合个影吧。
1: 来来来，照个相，照个相，过，
2: 你过来吧，
3: 来吧，来吧，
2: 来来来，
1: 来了，
2: 三二一，茄子啊，
4: 三二一，
5: 茄子。
3: 哎，兄弟
2: 啊，
3: 这是个什么地儿啊？
2: 这地方叫牛郎岗。
3: 牛郎岗，
2: 牛郎岗。
3: 哎，这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吧？
2: 这是个景点儿，到处都是美丽的景色呀。你干嘛呀？
3: 我得把它记下。
2: 哎呀，不用记呀、啊。嗯，那不有个介绍的牌子吗？都写的清清楚楚的，牛郎岗。可是求姻缘的好地方。
3: 那我更应该记下来了。
6: 我们下去吧，下面的沙滩更好看。
7: 哎，我可不去啊，我走不动。
8: 我去，我去，我去。
7: 大柱，你下去啊？
3: 啊，
7: 那我也下去。
3: 老佛爷发话了，来来来，搀着。
0: 哎，那你们下去吧，我们就不下去了哈，注意安全哈。
2: 大柱子哥都魔怔了，老佛爷都出来了。
9: 佳丽说了，她妈妈现在有点恋爱脑。
2: 那要拦不住可怎么办呀？
9: 上手段呗。
2: 上啥手段？
9: 我让天天和佳丽想嘞。
2: 啊，现在只是想的阶段。
9: 你着什么急呀、啊？都已经到太母娘娘脚下了，什么事完不成啊？
2: 有道理。
1: 哎呀，我们真是，我们府顶真的是很美呀、啊。
3: 慢着慢着，台阶儿。
2: 哎，佳丽啊、
0: 哎，
2: 我给你爸爸妈妈拍点照片啊、哦。
0: 好嘞。
9: 哎，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哎哎哎哎。
2: 老佛爷扶好了，别让老佛爷崴了脚。
3: 那是必须的。

0: 对，1、2、3。啊啦啦
1: 啊啦！那不在那里吗？
2: 那个吧。
0: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1: 哎，数那玩意儿干啥呀？
0: 数据，大数据。哎，我跟你说啊，那边是上山的警交站，那边是上山停车场，我得把这个人流量的你得数出来啊。啊，这按平时的工作日来算呢，每天应该是1500人左右。哎，这要到了周末了，那就得翻倍呀、啊。咱们这按着20%的入住率，每天那就是600人，每人消费那就是500块钱的，你算一下。
1: 哎呀妈呀，你还真当真事儿了？
0: 啥真事儿假事儿啊？
1: 叔，
0: 当然是真事儿了。
1: 当然啥当然？就冲这山我也不来了，都累死我了。
0: 现在兴的就是无痛爬山。你这个人呢，你看这山上有扶手的电梯，你想登山了还有那个电瓶的观光车，不是你爬累了，感觉太阳有点晒了，那边还有山洞呢，进山洞里避暑啊。你说你怕啥呀？
1: 我怕你。
0: 怕我啥呀？
1: 谋财害命。
0: 你这话说，我咋谋财害命了？
1: 谋你的财，害我的命。
3: 爸妈，团建冰咖啡，
1: 不喝啥呀？
4: 哎呦，天这么热，喝一点嘛。
1: 我保命要紧。
4: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1: 我哪儿都不舒服。啥时候下山回家呀？
3: 哎，咱这还没到地方，怎么就回家呀？咱今天不回去了，住那个森林树屋。
0: 哎啊，那个树屋，
1: 退了。
4: 啊，这个不行吧？
5: 大姐。团建呢，你可不能办。

0: 话费啊。
1: 王大柱，
2: 大，
1: 今天这事儿是不是你串楞的？爬山也是你串楞的，对吧？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呀。
3: 大姐，团建是我组织的，我们一定要到了山顶才能看到最好的风景。
1: 退不了了？
3: 退不了啊。
1: 行，那我去去火。
3: 哦，那你拿个C管。
1: 不用。

0: 来来来来来，
1: 哎，到喽！哎呦，哎呦，
2: 大姐啊，你看美不美？
3: 哎呀，可不是嘛，没白爬呀，
2: 没白来吧妈？嗯，
0: 大哥，哎，看看怎么样？
1: 蓝董事长说的没错，山顶的风景就是不一样。

0: 大姐啊，你们看，这地方美不美？
1: 太好看了！哎呀，这个环境可真是太美了啊！你看这个树屋啊，各式各样的。哎，我听说这个树屋已经住满了客人了。哎呀，
2: 每天大都是满的。嗯，哎呀，主要是年轻人，新鲜呗。
0: 哎，
1: 咱们也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新鲜呗。
0: 你看看，大柱哥是要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新鲜。
3: 这不我们就来了吗？这不来感受来了吗？大哥，你要是真想承包的话，这个地方还没建完，我跟阿娇啊，可以找这个管委会的人帮帮忙啊。对对对。天天啊，咱们住哪栋啊？
4: 往前走，在前面走。
3: 对，
4: 走吧。
3: 走走。
4: 哎哎，
3: 走走。
4: 那小帽子，
3: 走，
4: 像你们师祖那帽子。
3: 是。
5: 兄弟，啊，这屋有点挤了吧？
6: 挤着暖和，这山里边晚上可凉了。
5: 哎呀，没办法，我们订晚了，这间房还是庄大厨抢的嘞。真是，哎，我在咱们这农家院住习惯了，你说在这一挤吧，我感觉又回到我那开车那时候。哎，这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没有？
6: 有啊，
7: 篝火晚会、唱歌跳舞的都有。
6: 哎，
7: 您可以出去溜溜，都是谈情说爱。
5: 那有啥看的？
6: 哎，那还有一个露天影院，你不带我妈去感受一下？

0: 哎呀妈呀，我们可不去，这都是一对一对年轻的小情侣，我们这么大岁数可不往那儿凑合。
1: 哎呀，这不去那不去的，那咱就在这儿待着呀。
0: 嗯，
2: 哎，你们两个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3: 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1: 啊？嗯啊？哎，真心话大冒险，好。
0: 好啥呀？我就不会玩。
3: 我也不会，你讲讲，讲讲。
4: 哎，我跟你可好玩了，你得学。你要想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做生意。
0: 啊哦，
5: 那要玩儿不能在这儿玩，多挤呀！
0: 是，
1: 那咱换个地方啊！
0: 对对对，换个地方。
1: 跟我走，
5: 那好，
0: 走，
1: 走。
0: 哎呀，拉我一把！
5: 那就好，
0: 咱走。
5: 哎呀，
2: 可以呀！
5: 这老佛爷呀，可惹不了啊！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4: 我这呢，一共有六张牌，每人抽一张，抽到大。

0: 大王就会提出一个要求，小王必须完成。
1: 那要完成不了呢？
2: 必须完成。
0: 这是信任和信用的问题。你要是担心，你就选真心话呗。
3: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呀？
0: 妈，您知道年轻人为什么喜欢玩这个吗？就是因为平日里啊，大家都藏着掖着，有些话呢想说，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
1: 我明白了，就是找一个机会把大家伙都聚在一块儿，互相掏掏心窝子。
4: 哎，对喽，
3: 这个好。
4: 我还是不太明白。
0: 哎呀，爸，一玩你就明白了。
3: 对对，开始
0: 来，开始了。

0: 是大王，招叔是小王。
1: 我是小王。
2: 游戏场上无父子，爸，我可就不客气了啊！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大冒险。
1: 好，听你妈的。真心话。
2: 爸，爸，你这也没听我妈的呀。好，那我想知道，您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能说我没想过吗？
3: 假话。
1: 还真是假话。我希望我的儿子呀，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善良人。
4: 啥呀？就这么一句。
1: 我当兵前的那个晚上啊，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我都不能忘。我爷爷说：“孙子，明天你就要去当兵去了，穿上军装你就是一个兵。你记住爷爷一句话：善行，福虽为之，祸已远离。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对。还是家里聪明。其实这句话吧，我一直也没想明白。哎，最近我想明白，这个人呢，做事情不要总求现实报。哎，有的时候这个回报啊，不经意间，哎，他就来了。
0: 好，天天，钟叔的回答你满意吗？
2: 满意。
0: 下一轮，
4: 来来来来，
1: 哎呦，我来洗牌。
0: 下一轮，
1: 我来洗牌。好了啊，谁先装？
0: 好，我第一个。
1: 三二一，亮牌。
0: 哎。我是大王，我妈是小王。
1: 哎，大姐小王，
0: 来，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4: 那个，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5: 别看我，自己做决定啊。

0: 要是我就大冒险。
1: 那行，听你爸大冒险。
2: 妈，你可想好了啊？我说啥你可得做。
1: 不就是大冒险吗？你还能害死你亲妈呀？
0: 你这话说的。
2: 行，我要你把你心中的我爸画出来，画我爸脸上。
3: 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不
3: 行。
4: 不是他，不是他！哎哎哎！动，你需要完呐！
3: 真不行，
4: 哎呀，这个不行啊！你俩
1: 呀，画就画吧，但是拿啥画呀？
4: 哎，这个难不倒我哈，我这里有口红。
1: 哎，这个好，别动啊！
2: 哎，快画快画，我要全程记录。
3: 画就画吧，能怎么着呀？大老爷们，我怕啥呀？来，随便画。
1: 往前。我可画了啊！哎，
3: 画！哎呀，我闺女不是说了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
1: 啊！别逗啊！
3: 哎呀，我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也能听到相声啊。侯宝林先生那个叫画扇面，好嘛，能咋的呀？最多也就图个。满脸红呗，啊，那我就成为了关羽关云长了
0: 啊！亏了是红色的，这要是黑色的，就变成张飞张翼德了。
3: 黑脸的是包公，哪儿门上还得有个月亮眼儿啊！啊！你画的这是啥呀？
1: 别乱动，这鸡叫做画歪了。
3: 我在你心里这是啥呀？怎么还长犄角了呢？
5: 我看不出来，我是真看不出来啊！
2: 妈，你画的啥呀？我们都看不出来。
1: 转过去，大伙儿看看。这不就是牛吗？
0: 啊，牛魔王啊！
3: 哎呀，我得自己看看，啥玩意儿整的？我看。哎呀！画的真好啊！我就是牛魔王啊！
1: 你看啊，
2: 我爸是牛魔王，那我妈不就成了铁扇公主了？嗯，那不对啊，那我成啥了？
5: 红孩儿呗。
3: 那接着来，接着来，我得报复，我得报复。
0: 天天起来，
2: 来，
0: 随便起，来，我先抓啊，这回我先抓。哎，哎呦，抓牌，
2: 我的，哎，
1: 打。
2: 这张就是我的了。
0: 三二一，两排，
2: 两排，
4: 两排。哎，
6: 我是大王哎，
3: 我是小王啊，
2: 我就是大王。我
6: 哎呀，大柱哥，你说吧，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我
1: 真心话，
3: 真心话。
0: 你看，
6: 那我可问了啊。哎呀。你为什么要承包这个书屋嘞？你是怎么想的呀？
3: 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个事儿我不能做，我也做不了。
6: 哎，你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为什么啊？
3: 今天下午咱们在这不是转了一圈吗？我看人家这个规模咱整不了。都说早起的鸟有虫吃，可早起的虫它也被鸟吃啊。我这想来想去呀，我不是鸟，我是那个虫，这个事儿我根本就做不了。那天我跟天鹅说完了，我这就后悔了。我是怕天鹅说我是大忽悠，所以
1: 大柱子，我喜欢让你忽悠我，但是咱们做完了梦，知道醒就行。
3: 天鹅，你只要不怪我，我就烧了高香了。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我这样我就高兴。
6: 这样多好啊！你看我们现在多好。
3: 对，来来来，接着摸，接着摸。
6: 来来来，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这是我洗牌，我洗牌。
3: 我必须得抓到这个大王。
6: 来。
1: 使点劲呗，这边还有呢。
3: 我不想洗太干净。
1: 哎呀妈呀，这么大岁数了，花里胡哨的，怎么着一晚上还没玩够啊？

0: 您给我画的，我稀罕。哎呀，我这已经想明白了，咱们现在啊，这是穷开心，
1: 这叫穷家富路。大厨说的对啊，只要心里不穷，那就真的不穷。
0: 你看吧，干啥？好多两口子啊，遭那些罪啊，都是自己找的。嗯，我已经想好了，
2: 就在咱们那边那个大门口呢，给你撕一个架子，
0: 到时候你卖东西，那就不碍事了。
1: 撕啥架子呀？你弄个架子，那门关不上了。
2: 那我跟庄强学炒菜。
1: 你没那本事。
0: 你咋啥都打击我呢？
1: 哎呀，行了，等你忙活完了啊，赶紧的，上那个海边或者是后边那小树林里去走走去啊。
0: 干啥呀？
1: 整点木头呗。
0: 打架子？
1: 打啥架子？整那个就是做木偶的木头。你没看这几天天天琢磨这事儿呢吗？我听说买那木头可老贵了，咱不能开源，咱可以节流，对不？啊，
0: 好，那我这就去啊。啊，哎。
2: 我发现你最近挺敢捅词儿啊，还节流，什么意思啊？
1: 那当然了，这就是读书的好处。那前几天的读书会可好了。
0: 我看你在家只看那种种架豆的那本书了。
1: 哎，那是，你看你不提醒我都给忘了。咱不是有块空地吗？给它利用起来，种蔬菜，种那个叫绿色蔬菜，能赚不少钱呢。
0: 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木头，回来就伺候那个菜园子。今天晚上真心话大冒险继续。
1: 还继续呢？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画一猪头。
0: 我就不相信那个大王他不认识我，你还画。哎呀，
1: 行了，别穿短袖，那晒的哈。啊，
0: 来，这咋呀？我一个大老爷们，我怕什么晒呀？
1: 不行啊，你给我等着啊，我那有冰袖，我给你套上，你等着啊。
0: 冰袖。
3: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啊，红脸的关公战场杀，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狡诈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4: 听说今天市里面的京剧团有演出，我有票。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今天太阳从哪边出来了？这是
4: 你看不看？
3: 看呀看呀。
4: 那还不快回去洗个澡，把衣服换一下。
3: 哎，阿娇，你搞了几张票？
4: 好几张呢。
3: 那还得把他们都叫上了。
4: 谁呀？
3: 那天天他们呗。
4: 就两张票。
3: 就咱俩呀。
4: 我跟天天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有事就不回来了，让他们晚饭呢自己解决。你赶快去收拾一下自己啊，别让大姐他们知道。
3: 是。
0: 天鹅
1: 啊！
0: 天鹅，来。给我这些活啊，以后就都交给我了啊。哎呀，
1: 不用，你忙活一中午了，怪累的。
0: 不累，我这身体有的是力气。
1: 对，大柱，就你说那太姆山那个树屋，
0: 那个东西可太大了，咱们玩不转。庄强说的对，咱们不能太贪心。
1: 不是贪心，我这不正想着你正好来了吗？
0: 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咱们别做人家的累赘。你说万一这事儿弄砸了，咱们这不是给人添了大乱了吗？你再说了，咱们要是不帮忙，他们也忙不过来呀。虽说咱们不会炒菜做饭，但咱们有一身力气啊。咱们不会向着酱缸里的蛆在那咕噜。哎呀，以后院里这活这就都交给我了，我承包了啊！
1: 行了，别满嘴跑火车了。
0: 我没跑火车，你看我行动。
1: 好，
0: 嗯，
1: 倒垃圾去，
0: 扔出去了
1: 啊！去吧。
0: 哎，好的，赶紧歇了去。
1: 好。

0: 哟，照片取回来了
1: 啊，刚取回来。
0: 来来来，给我看一看。
1: 哎，没啥好看的，
0: 给我看一看。
1: 好好
0: 好。好家伙，这还叫没啥好看的？你是不是有点太低调了？啊？胸前挂着国徽的人都夸你了，你这还得了吗？
1: 哎呀，大哥，人家是做国宴的大师，人家不稀罕他那农家院的农家菜。
0: 不行，我得把他给挂起来。
1: 哎，别，大哥，低调，低调。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低调，咱这农家院会有客人吗？啊？家里跟我说了啊，你看你们俩比划完这个事儿，哎呦，粉丝可热烈
1: 了。哎呀，我都看了，主要人家佳丽弄得好。得了，我还是回家呀，躲到被窝里自己欣赏欣赏就得了，省得呀再把那些粉丝给引到院里来，那董事长他又得着急呀。
0: 这还真是有点飘了。
2: 不是，大哥，
0: 哎，
1: 你这话啥意思？
0: 没说啥呀。
1: 你行了，先别说我了，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什么叫挺好的呀？我们可是把这两层楼都让出来了。
0: 不急不急，这事不急。
1: 啥叫不急呀？我不跟你说过吗？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你得有招啊。
0: 我这不一直在表现着呢吗？
1: 我都看见了，表现得不错，但是还应该再那什么一些。
0: 谢谢你的鼓励，我还是要再那什么一些。
3: 庄强啊，
1: 哎，
3: 大苏哥也在啊。
0: 哎，
3: 我大姐嘞。
0: 啊，我安慰的，到房间休息一下。
3: 哎呀，好男人呐。哎，照片回来了
1: 啊，
3: 我看一下。
1: 哎呀，嗨，
3: 拍的不错。哎，
1: 一般般吧。
3: 我又没说你，我说人家佳丽照的不错。
1: 对对，那是挺好。哎，
3: 你也不错。咱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把照片挂起来啊？
0: 就是嘛，我说挂起来了，他还不好意思。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挂，
0: 挂，不用。
3: 这是公司的决定哦，我说了算，必须挂。
0: 挂。
3: 哎，两个孩子说不回来吃饭了，就剩我们四个人了。海边开了一家餐馆啊，说是不错，要不我们去试试庆祝一下？
0: 别了，那多浪费钱呢。
1: 不光费钱，阿娇，咱这渔景你好，上天台就能看见大海，那庄稼厨子菜做的也不难吃，干嘛要出去吃？
3: 行，听你们的，那我去找大姐，我们去海边逛逛哈。
0: 哎，
3: 先忙，
1: 你去吧。
0: 挂上去，挂上去。
1: 表现，
0: 表现，表现。

0: 我们找庄强，听说这间农家院是他开的。啊，
1: 对，你们找庄强，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2: 哎呀，你就说他在不在就行了。
3: 哎呦，乖乖，还真有啊！
4: 哎，老张，你这里边藏的什么玩意儿？
5: 那这杯酒咱就敬战友。
6: 好，
7: 好，
5: 哎，干，
6: 干，
7: 干，
6: 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来了。
1: 啥时候来的？
2: 你啥时候来的？你不会在这儿待一宿吧？长城上山高风冷，你冻坏了咋办？
1: 我想让自己冷静冷静。
2: 小体格冷静啥呀？你快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熬碗姜汤暖和暖和。走。
3: 哎，你等一等，
1: 有几句话想和你说。之前吧，我对杜子明的态度不明朗，导致他产生了误会。那家沟的事儿就是他一手造成的，给你、唐副书记，还有整个上河域带来了麻烦。我觉得很抱歉。
2: 哎，这说到哪儿的话呀？是我给你添太多麻烦了。再说，你不都给我发信息了吗？让我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不应该再去公司找你。
1: 我啥时候给你发过这样短信啊？
2: 你忘了？

0: 这个也是肚子敏感，听说你俩闹掰了，是不是对公司影响很大呀？怪我？不，我应该感谢你，我俩不是一路人，早点认清更好。
1: 你再借我你手机用一下。
2: 给谁打的？
0: 给徐老师，我想让他今天就带着验收队伍来拿家沟，已经让绣娘们等了三个多月了，不能再拖了，更不能让这种误会影响了你们两个村之间的团结。但我现在脑袋有点懵，我想不起电话号码来了。
2: 哎，赶紧跟我回村委会喝口热乎的，先休息一下再找人。
0: 不要。呗，我在这蹲一宿了，腿有点麻。
2: 看你，哎，好，行
0: 了，看来你今天真得背我了，腿抽筋了。我这人看着瘦，但体重可不轻啊！
3: 来，再沉我都背得动。来，
0: 走着。

0: 这次我们公布的呀，是合作社在各家各户收蜂蜜的重量，有没有记错和算错的呀？有。那好，这次啊，咱们收蜜工作主要是纳栋梁负责的，看来这次工作他做得很细致，咱们给他鼓掌。
1: 没有我们家的蜜，哎，
2: 东梁，你嘀咕啥呢？来来来来，有话上面说，上面说。来来来，说点说点，快点。
3: 我刚才说，
2: 明年我一定好好养蜂，我再也不出洋相了，对吧，媳妇儿？
3: 听老爷们。

0: 二叔，我对不住你，我干了这么不要脸的事儿，您还能既往不咎，还能这么信任我？是谁？谢谢二叔。
1: 行了，去吧，去吧。
2: 这个该说的话，刚才满仓支书已经说了，我这儿报个价。唐副书记之前做的调研啊，真是没白下功夫。咱们那家沟的蜜啊，质量就是棒。经过专家鉴定，这一次咱们合作社蜂蜜的收购价格超过预期的10%，52块。

0: 文斌啊，唐副书记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考虑的咋样了？不行，咋就不行呢？文斌啊，你要是碍着面子，你就直说，你看我该怎么办？
1: 满堂大哥，这事儿我还真考虑了，啊，三宿没睡觉，算是深思熟虑吧。
0: 来，唐副书记，这个选村主任我可以参加，但是村支书还是得是满仓大哥。哎，你听我说啊，第一，原先我就是支书，是吧？因为我不好好干，所以组织上才把我给撸下来了。我心服口服。第二，满仓大哥当了这个支书之后，啊，这个支部组织的井井有条，党组织的作用全都发挥出来了。 而且现在村里边党员的状态和原先全都不一样了。哎，这都是满仓大哥你的功劳。第三，我这人啊脾气不好，点火就着，而且呢有时候做事太过武断，容易犯错误。所以说，我参选主任，满仓大哥你还当支书啊？一旦我当选了，我们俩人搭班子，这样的话党性原则上满仓大哥可以给我指路。一旦哪天我犯了驴脾气啊，从后边你还能拉我一把。
2: 唐副书记，这就是我的意见，我说完了。
0: 文斌，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要让给你，彻底让给你。为啥彻底要让给我啊？这那家沟是我的，那家沟那也是你的，
2: 是
0: 咱俩人谁也甭想躲，你想躲清闲啊？没门儿！
2: 你，唐副书记，这。

0: 民大哥确实是深思熟虑，这个方案好，就这么定了。
1: 哎，好好好。哎哎哎，我说，哎，
2: 蓝三枝说，明天蜂蜜加工厂接盘，你们老哥俩好好商量商量，整热闹点啊！
3: 哎哎哎哎，什么呀？这事儿都定了。

0: 康。
1: 学校又不让带手机，我怎么告诉你啊？哎，洗手吃饭。
0: 快去快去。这是什么？
1: 看上面的字儿。
0: 百花蜜。哪家公？
1: 这是第一批产品，非要送我两箱。文斌大哥的盛情实在难却呀、
0: 啊。看着不错哎。
2: 什么呀？
0: 你有蜂蜜水喝了，瞧瞧，够喝两年的了。
2: 爸，我要十瓶送给摄影界的前辈，也让他们帮忙宣传推销。
1: 我的宝贝闺女，你老爸在青山镇的扶贫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绩，你功不可没。
2: 那是。
3: 总是不找你谈话，怎么要调回来？
1: 领导有这个意思，可是我拒绝了。
3: 为什么？
1: 你可别埋怨我。
3: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理由。
1: 哎呀，上学的时候我学习并不好，参了军却成了个好兵，立功受嘉奖，提干上军校，再立功再受嘉奖。我是在部队找到了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每一天都是在光荣地活着。后来受了伤，离开了部队，患上了抑郁，我开始自卑自责，无处安放自己。无论到哪儿，我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无论做什么事儿，我都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甚至我想朝女儿笑一笑都要酝酿好久，将挤出的笑容尴尬地堆在脸上。我那时候想，我当天是这辈子算是完了。幸好你帮我找了心理医生，我才慢慢的好起来。青山镇是个全新的开始，我一直把那家沟和上河峪就当成两个弓箭堡垒。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两个村今年全都能摘掉贫困的帽子，而且是全村脱贫，一户都没落下。这种胜利后的喜悦让我又找到了荣誉感。可攻城容易守城难，毕竟青山镇很多村儿自然条件差，现在脱了贫，将来还能不能保持得住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为军人，我不想离开战场，我决心驻守青山镇，为每一个村的脱贫工作站岗。
3: 青山镇真有福气，正迎接烧饼呢。

谓级别，那都是国家给的待遇。我有多大能耐，我自己知道。现在青山镇的工作对我来说正好合适，我换了别的岗位，我还不一定能胜任呢。

觉得我现在

0: 二奶奶。
1: 哟，呀，又到叔进来。
2: 二奶奶，
1: 快坐。
3: 哎，叔。哎，吃糖。哎，吃喜糖。
2: 卢振兴的吧？
3: 刚走，
1: 两口子刚走。
2: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1: 还送了叶子台电脑。
2: 这是叶总送的。
3: 嗯，上次叶总他收藏了我一些刺绣，那样给我3000块钱，我没有要。这次那样拿台笔记本给我，说是回礼。唐叔，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脑到底多少钱，贵不贵？
2: 礼尚往来嘛，你就甭管多少钱了。
3: 那行。唐叔，叶总在我的电脑里面下载了这些资料，你看一下。
2: 哟，好精美啊！
3: 这只是个参考，你看这个，这是叶总亲自设计的。不过他让我绣，还要独立完成。我就是有点不敢接，怕自己绣的不够好。
2: 怕什么？叶冰说了，你是上河域最好的绣娘，把这活接了，给大家做个榜样，还能给上河域争光。
3: 你觉得我行吗？
2: 当然行，要相信自己。
3: 那我接。
2: 哎，
1: 就该接呀。人家刚才说了，就这个活儿光工钱给12万呢。他堂叔你不知道，徐志凯他二姨给他说了户人家，可人家要是有这12万做陪嫁，人家就愿意娶了。我孙女要有了婆家，等我闭眼那天，我也就放心了。

0: 不用检查，保证合格。
1: 哎呀，行。哎，吃了吗？
0: 刚从那家沟翻山过来，还真没吃呢。
1: 啊，哎，剩的烙饼，我再给你炒俩鸡蛋，点吧一口。
0: 嗯，
1: 晚上好喝酒。晚上，我烤四只羊。
2: 您老辛苦。
3: 得，哎，
4: 汤副书记，
5: 你也检查检查我的工作，对联贴的咋样？
0: 不咋样。
5: 啊？咋了？这不歪吧？
0: 小周啊，
5: 嗯，
0: 我刚从二奶奶家过来
5: 啊。
0: 二奶奶正给燕子准备嫁妆呢，这么好的姑娘就要嫁到外村去了
5: 啊！
0: 我记着啊，我在琪琪的相机里看到过一张燕子的照片，真美。
5: 哎，对了，那照片上也有你，你抱着燕子。
0: 哎呀，这琪琪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绝对般配。
5: 哎，
0: 哎呀。
5: 哎，
0: 今天可是卢振兴同志大喜的日子，你这唉声叹气的几个意思啊？
5: 唐副书记，我喜欢燕子。
0: 有这事儿？那怎么不去提亲啊？
5: 我妈不干，我这膝盖都快跪碎了她也不干。
0: 哎呀，这燕子是咱们上河域最好的绣娘，一年能挣十多万，这嫁到谁家都是财神啊，你妈居然不干，是不是工作做的还是不够细呀？
5: 我，
0: 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儿，爱情是基础，这要是错过了，可就追悔莫及了。
5: 对，我是成年人，我的婚姻我做主，先斩后奏，我自个儿提亲去。听说你在攒嫁妆，要把燕子嫁到外村去，我不答应。燕子，我喜欢你，我正式向你求婚，我们家不要一分钱嫁妆，我保证一辈子疼爱你，不离不弃。
6: 哎，

0: 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好，是。
1: 铁山叔，
0: 哎呀，堂儿，哎，来的正好啊！你给检查检查，你大娘给振兴收拾的这个洞房合格不合格？走，再看看去。哎。

0: 燕子答应了我的求婚，我妈也答应了婚事，一点都没阻拦，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之前那么求她，她啊，唐副书记，不会是您替我做了思想工作吧？肯定是您说服了我妈。
1: 没有，我就是把燕子接到大单的消息告诉了你妈啊。当时你妈和牛姐啊一大堆人，他们在那聊天呢，一听到这消息炸了。是，有的遗憾自己儿子结婚太早了，有的遗憾自己儿子还小，都夸燕子心灵手巧，是咱们上河玉的榜样，就怕她嫁到外村去便宜了别人。结果你妈当场就表态了啊，你妈说，
2: 放心吧，嫁不走，我儿子和燕子打小就好，青梅竹马。
0: 唐叔，您就是我的恩人呐。哎哎，
3: 唐书记，
1: 小周，哎，听好了啊，好好对燕子，你要是让她受了委屈，我饶不了你。去吧。哎，金柱大哥，您可是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哎，您今天怎么来了？
3: 给您送秦姐，他俩

0: 结婚证齐了，这秋也收了，龙虎也忙完了，那就把事儿给他们办了呗。巧花，你爸把户口本给你了？
1: 没给啊。
0: 没给咋办的？啊，
2: 他带着我跟林志强直接去领的证儿。
3: 对。
0: 巧花，恭喜你，志强，恭喜，
1: 谢谢唐叔。
0: 哎，彩礼钱要到多少？
4: 哎呀，这您就别问了。
0: 不能不问，这事儿我必须得管。两个孩子在外面那挣的是辛苦钱，你要一点算是礼节，无可厚非，也没人说什么。你之前的狮子大张口绝对不行。说，到底要多少？
4: 哎呀，唐副书记，您就别问了，我不怪郎文琴的。
0: 巧花。强
2: 啊，
0: 你在上河峪当了一年的大厨，这一年的工资全加起来也不够给他彩礼钱的吧？
2: 啊，
0: 你不会背了债了吧？你早怎么不跟我说呢？
2: 不是唐叔，
0: 你说到底他要了多少？
2: 我爸不让说。
5: 哎呀，我来说吧。哎，
4: 你就别说了，你爸呀没脸。
5: 爸，唐叔又不是外人。唐叔，我爸他要了1000块钱。
0: 1000？
5: 我爸说女儿就是千金，要1000块钱是看中女儿，这样省得别人再说他呀重男轻女。
2: 对。
6: 哎呀，金柱大哥，你这思想进步的太快了。
4: 说起来我也不亏，志强在上河峪当大厨，那翻个山就回家了。这孩子踏实，什么活都干，种地呀、养蜂的。特别是有一次你大嫂病了，他连我的袜子都给洗了。没事的时候啊，他还能炒俩菜陪我喝两盅。哎，你说我这不白捡那个大儿子吗？啊，要啥彩礼钱呢？
6: 金柱大哥，恭喜您有了这么好的女婿，婚礼的时候我一定去。
4: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唐叔，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请新郎新娘给在座的来宾三鞠躬，一鞠躬，
8: 咱两句啊！
9: 我想听你多说两句呗。
10: 哎，好，讲两句。今天我和叶冰结婚是小事儿，我们喝酒烤羊，摆的是庆功宴，庆祝我们上河峪村集体脱贫，
9: 一户都没落下。一个人头都没落下。
10: 好，下面我们用比这更热烈的掌声请出最大的功臣，唐副书记。

0: 给大家讲两句。
1: 蘑菇君，
2: 刚才振兴说今天晚上是庆功宴，
3: 说得好，
2: 但是他说我是功臣，我不是。
4: 你不是谁是啊？
2: 就你别谦虚嘛。是你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每一位勤劳致富的村民，都是今天晚上庆功宴的主角。上河峪整体脱贫，你们才是最大的功臣，我为你们骄傲，我要给你们鼓掌，也请你们给自己鼓鼓掌。

0: 我上什么台啊？
1: 等你给大家唱歌，咱仨。
0: 唱歌？嗯。哎呦，算了吧，咱仨老唱了也没什么新鲜的，算了算了算了吧。
1: 咱仨唱得好啊，我媳妇儿早就听说了，可她没有听过，就当您老带我们俩，给新娘子演个节目。
2: 铁山叔，您就上来唱两句呗，我都没听过您唱歌呢。
0: 你看，得，新娘子今天冲你啊！啥？哎呀，好，都有了啊！
3: 立正，
0: 稍息，
3: 立正，
0: 稍息，
3: 立正。
0: 稍息，
3: 立正，
0: 稍息。
1: 不是，田叔，这怎么了？脚带了。
0: 今儿你大喜日子，还不得溜溜你啊？我提议，咱们共同唱首歌，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好不好？
4: 好，
0: 歌唱祖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紫塞儿女，我是主持人新兰。刚才的这段录像是紫塞摄影俱乐部的小摄影家唐琪琪同学提供的，看得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唱歌的三位都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同时也都是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带头人。从现场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上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从掌声欢呼声中可以体会到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拥戴。今天有幸把其中的两位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厅，欢迎二位，请二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我叫唐天石。
2: 大家好，我是上河峪的村支书卢振兴。刚才大家看到的那就是我们村，在我身边唱歌没有来的那一位啊，是我们村原来的老支书邢铁山同志。他没来的原因是啊，有客人下榻上河峪，人家头两个月就下的订单，点了两只老兵烤羊，现在我们村这名气传出去了，太火了，这接收预定了就不能更改。
0: 卢支书真是了不起啊，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把上河峪村的特色旅游和老兵烤羊打了一个广告啊。
1: 巩固长效脱贫，宣传美丽风光和特色美食是我们此行的任务。
0: 说得好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党的十九大明确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未来三年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今上河峪联合附近那家沟等三个村成立了旅游开发集团，建立了游艇码头，大批青壮劳力返乡，在家门口找到了适合的工作，他们的小家也得以团圆。以农业为基础，刺绣、养蜂、高端旅游，让原本交通闭塞的青山镇上河峪村

0: 焕发了勃勃生机。
1: 谢谢。
0: 实不相瞒，这是我最后一次主持《子赛儿女》这个栏目了。
2: 啊啊！不能吧，《子赛儿女》是电视台最火的栏目，这么多人追着看，这不录了？
0: 这个栏目还是在，只是由我主持，这是最后一次。
2: 那没有您还叫啥《子赛儿女》啊？这都十几年了，大家看的就是您呢。
0: 是啊，十几年了，观众早就该看腻了。电视台需要年轻观众，所以要启用新人，新老交替，历史规律啊。
3: 欣姐，您看起来就挺年轻的呀，对不对？啊，你说让那些小年轻的当主持人，能有您那么大的号召力，我不信。你们领导这是怎么想的？
0: 传统媒体遇到了瓶颈期，台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台领导想要创新，所以启用新人，这一点我还是能理解的。
3: 那未来的工作安排呢？
0: 台里领导找我谈了，先让我下乡去锻炼一下，所以把二位留下来，想请二位帮我介绍一下农村的情况。这扶贫工作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就像看天书一样。
2: 欣姐，像您这样的名人要是下乡，那得多受欢迎啊。我现在就代表上河峪全体村民诚挚地邀请您到我们那儿去，有您助阵，咱那个特色旅游这都火成什么样了。
0: 可是
2: 怎么了？你不愿意啊？我们那儿现在发展可好了，那视频刚才没看见，那游艇还有啊。
3: 下派干部那是有严格规定的，具体分配到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那得听从组织安排。
0: 对，
2: 我这也是我太激动了，就是您去不了太可惜了。
3: 欣姐啊，我实话实说，这扶贫工作啊，它挺复杂的，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总结啊，归根结底是跟人打交道，是对人的工作，您得做好思想准备。
4: 妈妈，哎呦，妈妈的宝贝龟儿回来了。
0: 今天在学校开心吗？
5: 开心。妈妈，你在听什么呀？给我听听。
0: 妈妈听这个呀，你听不懂。妈妈在学习呢。
5: 妈妈也要学习吗？
0: 当然了，我们都要学习呀。
5: 那你学的难不难呀？
0: 哎呀，妈妈学的这个呀可难了，你看这么多的资料，妈妈是又听又看连做笔记，学了一天还是没有学明白。
6: 真要当这个地书记啊？
0: 这是工作安排。
6: 什么工作安排？不就是排挤你吗？子赛儿女这期节目你看了没有啊？新来小丫头主持那是什么呀？那是
0: 月夜，妈妈和爸爸说点事儿，你先自己看书好吗？
5: 嗯。
6: 我说让你跟新来的台长走动走动你不听，怎么样，让人坏了吧？
0: 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干嘛呀？我已经参加培训了，组织部门对第一书记的任命特别重视，也许回来以后会优先提拔呢。
6: 你在乎他们的提拔吗？你就想当主持人，我了解你的。这样，你就先请病假，实在不行就办内退。
0: 我身体又没病，凭什么内退啊？
6: 为孩子啊。为了子赛儿女，你承不承认？咱付出很多，咱晚了十年要孩子。如果你走了的话，谁照顾如意？
0: 还有你呢？
6: 是，我可以照顾如意。我公司300多员工，300多个家庭，我是不是得对人家也负责呀？
0: 下乡是任务，我已经在组织部门的名单里了，想退都退不出来。
6: 直接辞职，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0: 我不需要别人养，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我不做全职太太。
6: 你就把你辞职信拍在李台长的桌子上，你看他批不批？
0: 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指手画脚。
6: 那你是我媳妇儿，我这么做是为了咱们家。
0: 你
5: 不吵架，不吵架，两位同学要和平。

0: 相处。
1: 哎，如懿，爸爸妈妈没吵架，爸爸妈妈这是在辩论。反方同学，请注意你的语言逻辑。
0: 请注意，反方同学是你。
1: 是。
2: 我们结婚17年了，我工作上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你从来都是支持我的，这次也不例外，对吗？
1: 对。可是如懿现在没人管，一直带她长大的老姨回老家了。
3: 这样，我不为难你，你要能把老姨请回来，我答应你。
2: 老姨都多大岁数了？再说她膝关节严重积水，有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了。她就算是回来了，也不能把我们接送如懿上下学呀。
1: 那不结了吗？2年，如懿没人管，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我带如懿下乡。
1: 我黄宗杰奋斗大半辈子，就是想让我闺女过上好日子。你带我闺女到乡下受罪，我不同意啊。

0: 电视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
1: 驻村顺利。
2: 三道河子来了个第一书记，专门管关文龙的。
3: 马上就要秋收了，现在很忙。
4: 既来之则乐之，这是老栓家重点贫困户。
5: 有什么实际困难跟我讲讲。
6: 给我找个媳妇儿替我干活，我不就不贫困户了？
7: 那就这道滚刀肉你没办法呀。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二集。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2: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老姨，您身体怎么样了？腿好点了吗？那太好了。老姨啊，当初您帮我带如一的时候说得清楚，按说我不应该跟您再提要求。 但是，我确实遇到了难题，您看能不能帮我再照看两年如一呢？好啊，那您跟老姨父好好商量商量，我等您消息。谢谢老姨。
1: 如一，书包沉不沉？妈妈帮你背吧。
2: 不用，这个也是自己做。
1: 妈妈第一次教你这句话的时候，你一岁半。这些年，妈妈对你照顾的少，你长大了会不会怪妈妈呀？不会，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优秀、最爱如意的妈妈了。
2: 如意，妈妈让姨姥回来照顾你，你高兴吗？
1: 不好。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老回来了。 妈妈就走了，农村就好几年了。回来的时候我就长大了，妈妈该不认识我了。
2: 傻孩子，妈妈隔几天就回来看你一次，好吗？

0: 老爷，你怎么了？哎，
1: 没事，坐时间长了，没事，活动活动就好了。
2: 好点吗？
1: 行了，行了，
2: 吓死我了。老姨呀、啊，你这腿脚还是没好利索，明天让宗杰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1: 老家的医院我都看遍了，医生说了就是要休息。你看，好了，
2: 我帮您拿行李。
1: 哎，你老姨我连自己的行李都拿不了，你放心把如意交给我吗？人家都说，当个大主持人，这也好那也好，他们哪里知道我外甥女儿的难处。
2: 老爷，就你对我好是真的心疼我。
1: 你是我亲外甥女儿，你妈不在了，我不心疼谁心疼？
3: 你看，妈妈把谁带回来了？
4: 如一，
5: 姨姥。
4: 哎呦，你是吃什么了？三个月不见，窜这么高啊！
5: 姨姥，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姨姥想你了吗？所以姨姥才回来呢，不行吗？
3: 如一，快跟姨姥抱抱。
4: 抱抱！哎呦，乖姑娘，乖姑娘，真漂亮，真漂亮。
3: 姨姥刚走的时候，你天天哭，说要找姨姥。这回姨姥回来了，你高兴吗？
5: 嗯。姨姥，你陪我写作业去吧。
1: 别说陪你写作业，陪你干什么姨姥都愿意。
3: 如一呀、啊、姨姥的行李还没收拾呢，
5: 放门口不就得了吗？
1: 说得对，放门口，放门口，走。你去开会，去开会。哎哎，小心啊，一二四。如一，你现在不得了啊，你的字儿写的比姨姥写的都好。
5: 姨姥，我长大了，你别跟哄小孩似的。
1: 不吹捧你了，不吹捧你了。
5: 姨姥，临走吧，我让我爸爸给你订飞机票。
1: 姨姥刚来你就撵我走啊？你不跟我好了？
5: 要是您不走的话，妈妈就要走了。姨姥，我求求你了。

0: 安姐吧。
1: 哎，
0: 安姐您好，我叫小雨池。您是大腕儿，肯定不认识我。但我呀，也是台里老人了，只不过刚到台里两个月，就被派到雾灵山转播台大山顶上当坐山雕去了。
1: 坐山雕
0: 啊，这个是兄弟们啊苦中作乐想出来的名字，大家互称。我呀是六号雕。我这回下乡，只要有喝酒的活儿，姐您交给我六号雕，保证全给他们放糖。
1: 首先啊，我不会喝酒，另外我想下乡扶贫也不会有需要喝酒的工作吧。
0: 哦，郑浩是吧？行，形象不错啊。哎，我听人说你是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的高材生，这怎么一个节目没见你主持就下乡了？
2: 管得着吗你？
1: 小雨池，晚上开会了。
3: 哦，兰姐，我在山上的时候啊，这一号雕就老说我话多。
4: 哎，诸位，都到了，对不起啊，来晚了。
1: 正好，李太来了。
4: 哦，坐吧坐吧，坐坐坐，大家都坐吧。
5: 现在咱们开会啊，今天的会呢

0: 有一个议题，由咱们紫赛电视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队长新兰，同时兼任三道河子村第一书记。队员肖宇池、郑浩。今天的会啊，既是动员会，也是欢送会。李台非常重视，班子成员也都到齐了。你们三位同志有什么想法、困难，提一提。台里面尽力帮助解决。
1: 姐，您说，您说。
2: 小肖同志很积极啊，那你就先说吧。
3: 啊，我先说不合适吧？毕竟兰姐是领导，哪轮到我呀？
2: 好了好了，别推了，就你说。
3: 啊？那我就先说两句。虽然说啊，进台已经5年了，但是第一回跟这么多领导一块开会，可见领导们对工作队的重视。不过，领导们大可放心，毕竟有兰姐带队，这么大的腕儿，全市都有号召力，底下人如果照顾不好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我们俩是跟着兰姐沾光。
0: 你往工作上说。
3: 啊，工作啊。培训我们都参加了，但是每个村啊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个得等实际考察完了之后再说。哎，郑浩，我都说完了，该你了，你还想等兰姐说完你总结啊？快！
2: 哎，对了，郑浩啊，我看了你的简历了，嗯，品学兼优啊，还长得很帅啊，下乡回来台里一定会重用的。
3: 哎呦，领导啊。我看您现在就重用他吧，就这么高冷啊，我都怕他进村里挨打，那可就给咱电视台丢人了。
4: 肖宇池，
0: 能不能严肃点？在转播台时候你就爱说个风凉话，起外号扯闲篇，事事少不了你，这毛病能不能改？你以为郑浩跟你一样吗？他是全台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扶贫工作的，你看看人家的觉悟。
2: 小郑，那你就说两句吧。
5: 没什么好说的。
2: 啊，没有废话，只知道埋头苦干。嗯，好同志啊，啊，新来同志，该你了。个人的，家庭的，啊，这个有什么具体困难，都可以敞开心扉嘛。
6: 首先，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感谢台里各位领导对我的关心。另外，感谢台里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驻村工作队的队长。作为第一书记，我会全力配合好当地党委政府，完成扶贫工作。另外，郑浩和肖宇池年龄都比我小，驻村工作开始以后，吃住我们都会在一起，我会像带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对他们。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请台里各位领导多多关心紫赛儿女这个栏目。紫赛儿女到今天已经13年了，从第一期播出就是由我主持的，我对他非常有感情，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一个访谈类的节目，没有任何综艺色彩，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在这13年里，我们不断推陈出新，多次改版，就是希望打造出台里的精品栏目。不管我在不在这个栏目，我都希望它能够一直存在下去，陪着那些喜爱它、支持它的观众们，慢慢变老。

0: 没洗澡也没刷牙，明天早上我给他重新洗漱一遍。
1: 老姨，你说我这当妈的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官
0: 身不由己，这一点呢，将来孩子自然会明白的，你不用放在心上。老姨我，就是心疼你。你现在这么好的家，这么好的孩子。 孩子他爸爸又这么优秀，你不要混着混着把这一切都混没了。老姨的意思你明白吗？
1: 老姨，你就放心吧，我和宗杰高中就是同学，我们感情深着呢。
0: 但愿如此吧。

0: 子村，距离目的地还有6.8公里。
1: 三道河子，就这儿啊。
0: 附近的停车场。
1: 这风景真不赖呀、啊。兰姐、啊，
2: 嗯，
1: 咱一块儿停车下去合个影呗，跟您一块儿下乡，怎么也得发个朋友圈显摆显摆呀。
2: 好啊，今天是我们2年驻村生活的开始，拍个照片纪念一下。
1: 得嘞，立此为照。
2: 好。
1: 来来来，姐，
2: 来，
1: 正好你快点儿。快！帅哥，你乐一下行不？
3: 不行。
1: 你说我和兰姐愉快的下乡扶贫，同行的你满脸都是被迫害的样子，让我发朋友圈怎么配文案？
3: 让台长一看你就有抵触情绪。台长还能看到你朋友圈啊？
1: 那是不可能的。我虽然没有领导威胁，但是我的朋友遍天下呀，转来转去，没准台长就看见了。既来之则乐之，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啊！
3: 我可以不拍啊。
1: 哎，
2: 正浩，来过来。你了解肖雨池吗？这肖雨池啊，从小特别调皮，经常挨家长教训。有一天，他们同学就问他：“哎，肖雨池，你妈换拖鞋了。”他就奇怪了，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身上今天的花纹跟每天的不一样。
1: 哎，乐了乐了，来来来来来，驻村顺利。

0: 横幅都没有啊。姐这么大的腕儿，他们也不说组织村民搞个欢迎仪式什么的。
1: 别瞎说。
2: 哎，姐，台里边告诉村里您今天来了吗？
1: 肯定会说呀。

0: 不错呀，姐，外边古朴，里边挺现代的，还有二楼这么多屋，哎，咱敞开了住啊，姐。
1: 进去看看。
2: 哎。
3: 您好，
2: 有人吗？哎，怎么没人啊？
1: 谁呀？你们干啥的？
0: 哎呦，大嫂，大嫂您好。
1: 您好。
0: 村支书和主任在吗？啊，这位是
4: 大姐，您好，我们是紫塞电视台派来的驻村工作队，我是负责人新兰。
1: 啊，紫塞儿女，哎呀，我今天见着真的了。哦，你们找支书还有主任呢？他们都在家呢。
4: 都在家里？他们不需要上班吗？
1: 我们昨天开的会，这不是全村都进入了农忙前的准备阶段了吗？一天呢就留一个人值班，今天轮到我了。
0: 不错啊，啊，他这山水画的风格，嘿，这房子盖的，姐，要我说啊，现在咱国家脱贫大计已经实现了。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像贫困村啊？是吧？
1: 大婶儿，你们好啊。
5: 好啊，
6: 好。
1: 请问村支部书记关文龙家在哪儿住啊？
5: 哦，往里走，听见哪儿吵吵把火的，那就是书记家。
1: 好，谢谢你们啊。
7: 不客气。
5: 哎，你这
6: 人行啊，
5: 对对对，是啊。
8: 姐，认出你来了。
6: 别那么多废话。嘿嘿，
9: 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要我说你就不配是个人。那人得知道羞耻。你呢？啊，你都多大了，能不能干点正事儿？能不能干点正事儿？你真是个滚刀肉啊！你怎么不跳河去呢？
8: 书记怎么还骂人啊？够霸道的。
9: 我告诉你，
6: 走，
9: 再有下一回，我再也不管你了。
10: 书记，
9: 你还敢指我是不是？骂你都是轻的，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你！我
10: 书记，
9: 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你看。还给我挤眉弄眼，金满堂啊，金满堂啊！你爸给你起这名字真是起瞎了。
10: 你们家来且了。
9: 啊，我认识你，紫塞儿女，新兰。
10: 那个，我也认识你啊。你做那个节目，我可愿意看了。今天活的来了，哎呀，那个。咱俩拍张照片呗，书记你拍啊，用你手机拍，拍好点啊。
9: 这一边去，
10: 好，这边。
9: 出去。
10: 哎呀，你不拍就不拍呗，你别当着人贵客面，你吓唬我，你这多没素质。
9: 出去。
1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我是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啊，关文龙。
1: 你好，我是新兰。
11: 你好，
12: 驻村工作队队员肖玉池。
11: 啊，你好，
12: 你好，真好，
11: 你好。不是，你们怎么直接到村子里来了？
1: 我们是驻村工作的，当然要到村子里来啊。
11: 哎呦，马上就要秋收了，现在很忙，没有时间接待你们。按照程序，
13: 你们应该
11: 先到乡里面报到，那乡里呢，会给我打电话，我再跟乡里面说，让你们在乡里呢，学习半个月。等我们秋收之后呢，你们再来，这样不更好吗？
1: 我们不需要人接待。
11: 话是这么说，那也是添乱了。
1: 您不欢迎我们
11: 啊？分到电视台派来的工作队，那算我们倒霉，啥欢迎不欢迎呢？
1: 关书记，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11: 我打听过了，你们电视台没钱。我这人说话直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这人不仅说话直，脾气还挺大，刚才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们不进来，你是不是还要动手打人呢？作为村支书，你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1: 啊，管上我了？
1: 我不是管你，但是我有责任提醒你，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的形象，请你注意。
11: 你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你提醒我怎么当支书？
1: 我现在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是派驻到河源乡三道河子村的第一书记。

0: 我刚才啊介绍的不全面，我大名叫萧雨池，小名叫六号彪，哎，也就是绰号。我是从雾灵山之巅直接飞到您治下的三道河的村，
1: 以后啊还得仰仗您多照顾。我们几个都饿了，你看咱中午哪吃了？
2: 彻底完蛋了，就说是我能耐啊，人家电视台来个美女，见着人就哆嗦，这家让人给收拾的，我都不好意思看，
3: 是吧？满堂啊，你这是说谁呢？
2: 还有谁呀？管的书记呗，现在成二书记了。

0: 啥意思？你们不知道吧？三道河子来了个第一书记，专门管官位农大。
1: 啊，坐吧，坐吧，都坐吧。哎。

0: 我已经见过他了。啊，那就好了。菜来喽，香菇炒肉。哟，
1: 老板娘，您这菜量可够大的啊，真够意思。啊，啊，这位呢，三道河村主任关青莲。
2: 新莲导好，我就是关青莲。我一直看您的节目啊，正好十多年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老呢？啊？
1: 城里人，哎哎哎，主任，您好，您好，小肖，肖玉池。啊，肖领导好。这农家院是您的呀？啊，这是原来公社的老房子，让我给买下来了。生意怎么样啊？凑凑合合。那个，这位年轻的领导怎么称呼啊？
3: 郑浩。啊，
1: 郑领导这么年轻就在电视台工作。 那你学历得可高了吧？哎，哎呀，快来，动筷子吧，动筷子吧！我们大厨啊，回家收秋去了，这菜是我自己炒的，你们就凑合着吃吧。
3: 还有菜吗？啊，有啊，
1: 有，我再去拿，慢慢吃啊。哎，好，
3: 吃吧，吃吧，啊，你们吃吧，吃吧。哎，三妹子。 什么？第二书记？谁说的？我一猜就是金满堂，你给我挠他，让他跑了，我马上过来收拾他。哎，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们了。老何，
4: 哎，
3: 等他们吃完以后，跟青莲把账算了。
4: 哎，您放心，放心。
3: 嗯，咱们走。
4: 姐啊，咱吃两口吧，菜炒的还不错。不行，我们得跟着去，看这架势要打人啊！哎，别，不用，几位领导放心，这个关书记他自己心里有数，那个对付金满堂这混球根本用不着动手。吃饭吧，吃饭，哎，坐坐坐坐，来吃饭。哎，
5: 是姐，书记也知道打人犯法，不能，吃饭吧。
6: 小雨池，嗯，拿双筷子。哦，哎，
4: 不，我不吃，你们吃啊。
6: 不是，您自己村里您客气什么呀？哎，不是客气，刚才关书记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在这等着结账，他没让我陪你们吃饭。干了吗？在这个村儿，什么都是关文龙说了算。
1: 您要是不吃，就请先回去吧，账我们自己结。嗯，不，那可不行，这是工作队呀，第一次在村里吃饭，必须我们请。菜来了，菜来了。哎呀，这个炖排骨，这个土豆炖豆角，一凉仨热，菜齐了，这是我们村招待的标准。
4: 在我们家，我就不陪吃了，你们慢用啊。上米饭吧。哎，二米饭正焖着呢，新小米儿可香了。你们慢点吃，先吃菜，我去看看饭熟了就给你们端上来啊。你怎么不姓关啊？啊，这个在我们村呢，关是大姓。 其他的姓呢，还有同、金和余，人都挺多的。姓何的就我一户。你们村委会就你自己不姓关？啊，不，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几位领导，快吃吧，吃完了我好给你们安排住处。
5: 妈，不用，村委会我们已经去过了，您就二楼啊，给我们留两间房就行了。
4: 那二楼是个大会议室，住不了人。
5: 那一楼都是办公的地儿，我们住哪儿啊？本来也不能住村委会里面，按照县上的惯例呢，都是住老乡家。可是你们三个人，他一般家也接待不了，所以说得分开住。
4: 那可不行。是不行，
5: 这个呀，我们都考虑到了。你看你们仨是一个单位来的，新领导还是大主持人，这是必须得有人保护，所以啊。 我们关书记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地方住，
4: 在哪儿啊？
5: 到了，
4: 就这院里，
7: 这么大的院儿啊！

0: 这还有这么多菜，我跟你说啊，这可比我在乌林山顶的时候条件好太多了。哎，你瞧，哎呦，用厕所呢。哎呦，就这房子捞的，但我估计啊，咱一人一屋肯定是够了。姐，您先挑，挑剩下的我们来。
1: 这房子看起来还不错，我喜欢这幅老标语。
2: 嗯，没错，到什么时候啊，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真理。
3: 几位领导，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房子，内面一大间，这面三间，俩住人屋，中间堂屋能做饭，不过把头那间已经有人住了。啊，
2: 谁呀？
3: 周教授。
2: 这村里还有教授呢？
3: 那个周教授啊，是省农业大学的。
2: 他也是帮咱扶贫，科技下乡嘛。这都是上级派来帮咱扶贫的领导，所以说关师傅姐就把你们几位领导安排在一起住了。
0: 好，那这教授是男的是女的？
2: 男的啊。
0: 哟，那没得挑了，姐。您就来那大屋吧，我们哥俩一屋，然后和教授住对门不就完了吗？
2: 好。
0: 哎，这村不是我们电视台帮扶的吗？这农业大学跟着裹什么乱？
1: 都派了人了，还要我们干嘛呀？哎，你能不能不这么嘴贫啊？你看你们俩带的东西比我都多，快进去安置一下吧。
3: 哎，来，
1: 给我们。唐姐，
3: 好嘞。咱这个。
1: 何大哥，
3: 哎呀，你新领导，你别这么叫，不好意思。
1: 哎，您比我年长，我叫您大哥一点毛病都没有。您要是叫我领导啊，还真就不对了。
3: 我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您总这么叫啊，多别扭啊，就叫我新兰。哎，那您就叫我老何吧。
1: 好，老何啊，
3: 哎，
1: 我跟您请教点事儿。国家判定贫困村的标准是贫困户占60%以上，咱们村看起来相对比较富裕，怎么就成贫困村了呢？
3: 不，就是你看村委会这附近呢，是不太像贫困村，可咱村子大呀。 现在有11个自然村，24个组，871.75%，3,200多人。前年呢，全村的贫困户还占70%以上呢，它自然就是贫困村了。这两年呢，政府抓得紧，又给了很多好的政策。哎，关书记啊，又引进了好几个项目，所以说今年估算下来呀，大部分贫困户能摘帽，剩下那些贫困户啊，就都是不好办的。
4: 这地方住不了。怎么了？
3: 您进去看看知道了。姐，怎么了？这是书记让我买的新床，咱农村条件差，比不了你们城里。不过这在三道河子条件就算不错了，你凑合住吧啊。就这还新床了？
4: 是新床，刷起来有味儿，霉菌味儿，
1: 是有，
3: 这有味儿就解决不了。

0: 你好点了吗？屋里是有点霉菌味儿，
1: 不是有点，是很严重。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房子太老了，很长时间没有人住，缺乏开窗通风，过两天就好了。
0: 不行，我住不了。
1: 住尊工作队有规定，我们只能住在村里。我霉菌过敏，这样我所别说住一晚，就是半个小时，我的过敏性鼻窦炎就会发作。我们才来第一天，你这说走就走，说不过去啊！领导要问起来，我也不好交代。姐，你放心，过敏性鼻窦炎是我自己的事儿。 我不会让你为难，我不走。我先去支帐篷，我睡院里。
2: 帐篷？哎，真行啊！哎哎，你这。

0: 能不能住俩人啊？
1: 这屋里啊，确实霉菌味太大了。我虽然说不过敏，但是我也受不了啊。
2: 对不起，我这是单人的。
0: 啊？
3: 快去开窗通风吧。
0: 得。哎。

0: 这井啊，可有些年头了。我小时候啊，就在这打水坑，以前这是大队部，经常开会啊，放露天电影，可热闹了。这水合格吗？合格啊！我们村背靠辽河源头，这水呀。
1: 比你们城里一点都不差，
0: 不是早就实行自来水入户吗？为什么屋里没有自来水啊？
1: 这个自来水入户啊，在咱们村已经普及80%了。这个
0: 老村部呢，他不算住户，哎，那周教授啊，又愿意喝这老井水，所以就没搞。既然工作队来了，有这个要求，那我这一半天就去找自来水公司，那引个管进来还不容易啊？
1: 那就办吧，越快越好。
2: 何大哥，听您刚才这么讲，全村应该还有将近200户没有解决自来水入户的问题，这儿先不着急，等其他用户都解决完了再说这儿。
0: 还是新兰同志的觉悟高，可那些户都不太好解决啊。
2: 为啥这儿好解决，其他用户就不好解决呢？
0: 那路太远，管道不太好铺，人自来水公司不愿给弄。
2: 这事儿交给我来试试吧。
0: 真的啊？
2: 真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关书记要知道你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准得高兴的拍大腿。
2: 好啊，那咱们现在就去最远的用户家实地看看。
0: 好。

0: 这个自然村就没通自来水啊？
1: 是够远的，这深山沟可够自来水公司一呛啊。姐啊，说说就算了，这大交情得大老了。
2: 你没见村支书嫌咱们电视台没钱，老大不欢迎了？这跑跑腿的活再不干，还要咱们驻村工作队干什么？回去你提醒我打表啊，看看破水管道的距离有多远。
3: 哎，
0: 这是最远的一户了，那咱们回吧。
2: 这家是贫困户吗？
0: 啊，这是老栓家，重点贫困户，就是啥招都没有的那种。
2: 哦，那我去看看。
0: 哎，你们刚来就进户啊？关书记也没安排走访啊？
2: 你可以把关文龙的话当圣旨，但是我作为第一书记，到了贫困户家门口不进去看看，你觉得合适吗？
0: 不合适。
4: 栓啊，来起来了，有女的，把衣服穿好了啊。
5: 老栓，
0: 哎，醒醒，穿不穿裤子？
6: 这啥呀？
0: 告诉你，把衣服穿整齐了，这个来女领导了。
6: 女领导来我家干啥？你就糊弄
0: 我。哎呦，我不糊弄你，快醒醒醒醒，快醒！真有女领导。
2: 老人家，您慢慢穿，我是驻村工作队的新兰，我们在门口等您。
6: 还真有女的？
0: 真有。
6: 哎呀妈！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人家，您先把鞋穿上。
1: 哎，去。
2: 姐啊，这你可叫吃亏了，还老人家，看着岁数应该不大。
1: 对，我不老，才四十几。
0: 家里几口人呢？
1: 哎，一口。
0: 我听老何说您是贫困户，有什么实际困难跟我讲讲。
1: 对，那个我贫困户啊，主要是因为我没媳妇儿，就像你这么漂亮的嫁给我就好了。
3: 闭嘴！怎么说话？你会不会说话？
1: 我说的是正经话。这省里来检查组那回，我就是这么说的，啊，给我找个媳妇儿替我干活，我不就不贫困户了吗？这省得给你们拖后腿儿，哎，你们老不合格。
3: 新书记，别往心里去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咱走吧，这不可救药的玩意儿啊。哎，
1: 走啊。
3: 哎，闭嘴。
1: 那啥，再来啊。
2: 姐啊，这人素质实在太差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他根本就不穷
2: 啊？还不穷？不是够穷的了？
4: 穷还喝酒？大中午的呀，你闻不出来啊？
2: 还真是啊。我说老何，你们村干部怎么管的呀？贫困户喝酒喝成这样，
5: 他不喝酒他能穷成这样吗？这整天光喝酒不干活，那一天喝三顿都不止啊。关书记也没少操心，你说就他，你也不能揍他呀，他就这道滚刀肉，你没办法呀。
0: 我听说过因病致贫的，还真没听说过因酒致贫的。
2: 可不是吗，姐，今儿算长了见识了。
5: 前面就到咱村里超市了，哎，你们要不要去超市看看呢？这超市挺丰富的，蔬菜水果啊，米面油肉啥的都有。
0: 肖雨池，
5: 哎，
0: 你听懂老何是什么意思了吗？
3: 听明白了，姐，
2: 就是让咱晚上自己开火，人家不管饭。
5: 这你看这是咋说的？要不你们去我家吃，也行。我这反正我家条件不太好。
2: 我跟您说，晚上我做，绝对没问题。
0: 你没有女朋友，生活能力还挺强。
1: 我来，我来。
2: 呀，准是那教授回来了。
6: 谁抬我帐篷？给我出来！

0: 嗨，周教授吗？
1: 问一下院里那帐篷是您拆的吗？
0: 是，怎么着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您忙吧。

0: 个同事啊，他对霉菌过敏。
1: 明天一早我带人去帮你们治理空气。
2: 有些贫困户走访一遍是远远不够的，
3: 进屋喝两盅吧，没啥好菜。
4: 你把酒戒了，我争取给你找一份工作。
3: 那算了吧，那咱不给低保可咋整？
5: 这是谁干的？
6: 办得乱七八糟，我的论文没了。
4: 你们的活是怎么干的呀？他说他丢了东西。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三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匠心育种宠麦登场，齐名29号植物性爱和风种业。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长江中下游冬小麦陆续开镰，各地调配收割机抓紧抢收。福建罗源山垄田插秧实现机械化，贵州印江山地辣椒用上覆膜机，小农机助力丘陵耕种。长江十年新画卷三省共护赤水河，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麦熟一赏，贵在争抢。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老乡们赶在阴雨天气之前抢收小麦。面对新一轮阴雨天气即将到来，湖北大悟县的重量大户提前联系跨区作业的大型收割机进行抢收。在大悟县门槛岭300亩矿山富垦田，
1: 2台履带式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脆还田，收好的麦粒直接由运粮车运走。
2: 今年的新款嘛，粮仓加大，蒸笼山加长，收割效率也蛮好的，一天也都是130到150亩左右。今天给他，今天给他抢收完，我们2台机器，农户都等不及了，过几天有雨。
3: 安徽宿松的28.21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收割期。近期，当地天气多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周头镇四周村种植户钱让祥今年种了750亩小麦，这几天他每天都守在田边调度机械。
4: 这几天抓住晴好天气，抢收小麦。今天我叫了6台收割机收割小麦，争取这几天把小麦全部收割完。
0: 眼下，浙江宁波市詹旗镇数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当地选用的大多是抗倒伏、抗赤霉病的高产品种，再加上气候条件理想，小麦平均亩产突破400公斤。
3: 估计7-7百亩，就你比往年好点，买卖800斤左右。
0: 眼下，多个油菜主产区也迎来了丰收。
5: 在江西南昌新建区石岗镇油菜高产示范基地，农户们在抢收油菜的同时翻耕土地，实现倒油轮作无缝衔接。今年当地首次引入带有杂粮割台的联合收割机，收割适配性更强，脱粒更干净，损耗率大幅降低。
6: 从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每亩地能收到260斤左右，
5: 随着加油菜的这种模式，每亩地能多收到300块钱。
0: 在湖北孝昌县花溪乡的千亩油菜田，经过大型收割机脱粒筛选的菜籽被快速收入车厢，同时秸秆与果壳被同步粉碎还田。今年孝昌县油菜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油菜籽总产量预计达5.27万吨。近年来，当地推动油菜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春赏花、夏榨油、农增收的多重效益。
7: 我今年赚了1000多亩油菜，日计产量大概40万斤左右。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夏粮收购有关情况。今年夏粮旺季收购预计从5月下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
8: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目前，主产区小麦价格在每斤1.25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3到5分钱。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成，与上年基本持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
0: 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去年启动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投放，截至4月29号，今年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成交总量616万吨，整体成交率超8成，成交均价每斤1.19元。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
10: 当前市场已将关注的重点转向新麦，部分粮食贸易主体和用粮企业已提前腾仓，完善收购准备。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0: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高端智能

0: 丘陵山区试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这几天福建罗源县的30000亩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展开，小型插秧机的使用加快了山垄田的插秧进度。
1: 这里是福州市罗源县霍口乡的西前村，整个村共有水田面积400亩，因为这里都是山地，所以这儿的水田也都是山垄田。那因为罗源山地多，耕地分散，而且坡度都比较大，因此这儿使用的是专门适配山地作业的中小型插秧机。大家看车后部秧台的正下方有一个白色平板状的浮体部件，它叫浮船，它能够直接接触田面，感受到田块的高低起伏。浮船呢，通过拉线连接到插秧机右后轮旁边的黑色方形金属盒，那这个金属盒内部呢是有一个液压控制机构，用来接受浮船传递的地面高度的信号。那这两个装置呢相互配合，就能实时的感知田间地势的变化，动态调整秧台的高度，以此来精准的控制插秧的深度。山区的气温比平原比较低，所以说呢，这儿的株距也会比平原地区适当的缩小一些。那这样既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能增强秧苗的抗寒能力。
0: 今年贵州新引进的多款灵活轻便的小型农机具，成为了当地老乡的好帮手。
2: 在贵州印江县，1000亩辣椒迎来了移栽关键期。今年，当地首次在海拔1000米的杨家寨村引进推广小型覆膜机，开展起垄覆膜作业。这种机器能在山区狭长的小块耕地中灵活掉头，相比传统人工覆膜更省力、更高效。
3: 我们这小块田最适应这种小型覆膜机，每一天能够覆膜15亩，当15个人覆膜。
2: 此外，当地还同步引入了机械化打孔设备，进一步打通山地辣椒种植机械化全流程。入夏以来，贵州石阡县42万余亩茶园进入了夏茶集中采收期。在河坝镇大凉山茶叶基地，采茶机从茶垄上驶过，鲜叶便被整齐地收入袋中，然后一袋袋茶青被无人机稳稳吊起，直送集结点。
4: 这个机器采茶和无人机运输，它的好处就是效率很高，对茶青的保护没得好大磨损哈。我这里50多亩，他们预计的2天能够采集出。
2: 在甘肃庆阳，苹果树已经进入坐果期，是病虫害防控和保果的关键阶段。与平原地区不同，果树生长的山区地形复杂多样，无人机飞防前需要进行测绘。
5: 苹果树呢，有些是长得高，那有些苹果树可能矮小一些，撒药的过程中呢，需要做到这个高树用药量可能大一些，矮一点的树呢，可能药量会小一些。首先呢，对这一片的这个果树呢，做一个这个测绘工作，树苗哪些高，哪些低，那在我的这个三维图里面呢，看得比较清楚了。
0: 春夏交替，草木萌新，在内蒙古根河，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当地改变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截至目前，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6: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
0: 这段时间，宁夏中卫的养殖户开始修剪羊毛，剪下来的羊毛被统一销往纺织厂。在宁夏中卫的一家养殖场，工作人员正按照规范流程，从羊尾部开始，循序渐进向头部分区逐段精细修剪，保证球毛完整品质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羊只的舒适安全。工作人员说，本轮剪毛结束后，经过3到4个月的生长周期，中卫山羊的毛便可重新生长完成。中卫山羊是我国特有的裘皮用山羊品种，其核心产品为裘毛，纤细柔润，光泽如丝，所制裘皮轻盈保暖。
7: 将这个羊绒向集中推完之后，羊绒和羊毛集中销往纺织厂，随后就是生产出这个羊毛衫或者羊绒围巾之类的。
0: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昭通，流经贵州毕节和遵义。

0: 四川泸州之后汇入长江。曾经因各管一段排污混乱，赤水河流域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十年来，云南、贵州、四川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三省共治。如今那里的生态恢复的咋样？沿岸百姓过得如何？来看记者探访。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的银厂村。在我身后的这片山崖上流淌下来的这几股涓涓细流啊，就是赤水河干流的源头。这股清流呢，从这里出发，一路蜿蜒奔腾400多公里，最终投入到长江的怀抱。
0: 为了从根源上减少人为活动对赤水河源头的干扰，从2024年开始，当地政府陆续把核心区的109户群众搬迁到了山下的安置区，目前还有20余户尚未搬出。今年77岁的常吕贡老人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这几天他正忙着做村民的搬迁动员工作。
2: 想做新房子，说实话，冬天也对这个的好惨。去年你能买的
3: 多赚钱多，
4: 当时是还是想说有机会。他还是幸下来，哦，现在这个工作基本上大部分都还是，基本是同类反正是。
0: 在赤水河流域，人口密度大，距离河道近，污染治理战线长，是推进流域保护治理中最大的难点、痛点和堵点。这几年，赤水河云南段流域内先后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超250座，卫生护厕近20万座，垃圾热解站10余座。
5: 群众搬出来以后呢，我们对他们的这些土地呢进行了这个生态的修复，从源头上呢也就减少了化肥地膜的使用。我们也积极联系了我们县3万人就业安置的产业园区，为这些搬迁的群众提供了这个就业的岗位。
6: 搬下来也是很好，为了保护高地的这个环境，这些也是很好嘛，就这个地方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好，越来越老了。我们这些没肯定这个老百姓肯定是有一点好处噻。
0: 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和保护，赤水河云南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上游的云南在截污治水，而中下游的四川和贵州也在开展污染防治。2021年，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共同立法保护赤水河。
7: 联合嘛，联合重在区域的联防联控嘛。有什么突发情况，大家互相沟通，上游有情况，告知下游，下游提前防范。大家一起形成这个机制，形成这个合力。
0: 污染截住了，河水更清了，还得让生物多样性相互交融。2021年开始，赤水河流域大规模清理整改300多座小水电站，让河流恢复自然流态。
1: 4年以前，也就是2022年，我同样是在这个河段和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一起做了鱼类资源监测，也就是在那一年，消失了20多年的鳗鲡在这个河段被发现了。而去年同样消失了20多年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在这个河段成功实现了野外繁育。这几年啊，在这个赤水河段新的发现是不断的出现，
8: 部分少见的种类它们出现的频率在增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异鳔秋驼，它本来就是在近年来几乎都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那个河江段达到了那个异鳔秋驼。赤水河鲟的话，它等于是我们新定的一个种，它是我们赤水河的一个新种。
0: 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也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9: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的就是三峡大坝上的升船机，它是一个专门为船舶打造的水上电梯，长120米，宽18米，而我们乘坐的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量身打造的一艘客运游轮。比起5级船闸耗时几个小时，它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艘数千吨的游轮提升至100多米的水面跨度。
0: 乘着游轮继续溯江而上，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10: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11: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0: 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12: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看，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

0: 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1: 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中线段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2: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坛子面，
3: 坛子面，
1: 渝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4: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随着夏季来临，露营成为不少人休闲度假的首选。大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切勿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贵州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5: 可能有一两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着上不去了嘛。
1: 当地相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除了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之外，部分游客在野外露营时的一些不注意安全行为同样暗藏诸多隐患。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深水区域玩水。
6: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包括有的河道低洼处很有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给下游的游客造成人身安全。
1: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河道岸边违规扎堆露营、露天烧烤，部分游客更是随意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沿线。
7: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但是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1: 消防部门提醒，严禁人员私自下河玩水，严禁车辆涉水穿行河道，野外烧烤露营务必严守用火规范，做到人走火灭，彻底熄灭明火，清理余火，严防遗留火星引发火情。露营游玩结束后，请自觉带走随身垃圾，自觉守护河道生态环境。违规露营不但存在安全风险，还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吸引了不少露营爱好者前来露营。但随之而来的个别不文明行为，不仅让前来赏景的其他游客心生反感，更让自然风光大打折扣。
8: 露营爱好者到此地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9: 就是有一些露营的呢，就是到处乱扔垃圾啊，那些就是不卫生那种，有点反感那种。
1: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道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已设置劝导点，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大幅减少。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专家提示，露营营地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发现上游啊，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1: 不少游客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都是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

0: 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1: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0: 眼下不少鸟类进入繁殖期，在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雄性大宝卖力热舞求偶，它们喉囊鼓起，尾羽高高扬起，以此来吸引雌性大宝。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喜欢栖息在草原，以嫩叶嫩芽、植物种子、昆虫等为食。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
2: 当时监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了营盘山这个点啊，它的密度非常大，超过10000年的密度的7倍。
0: 黑叶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喜欢栖息在陡峭崖壁。为了更好地保护黑叶猴，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上了天地空点线面一体化遥感与物联网综合监测体系。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梁桥管理站监控室，大屏幕实时传输着保护区内的生态影像。红外相机24小时记录黑叶猴活动栖息地，甚至能精准识别个体，追踪家族动态。目前，保护区黑叶猴的种群数量为72群554只。
3: 观察这个植物它吃的这个程度，它采摘吃的时候很新鲜，那么证明这群猴子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时间呢就很短，就比如说才停吧两天。如果这一片上面已经陈旧了，就表示这黑叶猴呢已经在这段活动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了，你能够掌握它的行踪。
0: 近日，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嘴镇的一位老人在鸡圈捡蛋时发现了一条巨型大蛇，赶紧报警求助。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侦查确认为一条巨型无毒松花蛇盘踞在鸡窝旁的杂物堆中。确定位置后，两名队员通过捕蛇钳对松花蛇进行抓捕，但松花蛇体型力量巨大，一度摆脱捕蛇钳抓捕，企图溜向杂物更多的屋内。一名队员果断夹住巨蛇头部附近，顺势用手压住巨蛇头部，成功将蛇捕捉装入口袋，随后将巨蛇带到远离人烟的地方放生。12号，在云南玉溪市峨山县西河村，一条近2米长的眼镜王蛇活生生吞下一条菜花蛇。当地村民发现后连忙报警，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专业的防护装备，看准时机精准夹住了眼镜王蛇，并小心装入特制的捕蛇笼中。经过检查，这条眼镜王蛇生命体征良好，目前已经被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处置。近日，贵州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盘州市杨场乡一村寨有蛇出没。救援人员到场后，确定了蛇藏匿的煤堆位置。经排查，煤堆中并非只有单条蛇，而是一处蛇窝，蛇群数量较多。救援人员利用捕蛇钳等专业工具，分工协作展开抓捕。经过约5分钟的处置，消防员将蛇窝内的蛇尽数捕获，共计7条。经辨认，这些蛇为黑眉锦蛇，属于无毒蛇。随后，救援人员将这些蛇全部放归野外。
0: 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近日，安徽一位69岁老人因接触家中新购的鹦鹉，突发高热、头痛、肺部感染，确诊为鹦鹉热。
4: 老人入院前无明显诱因，突发高热，体温达39摄氏度，伴有全身酸痛、剧烈头痛，经医院 CT 检查明确为肺部感染。追问病史发现，老人一个月前家中购入鹦鹉并有密切接触，随后确诊为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医生介绍，鹦鹉热由鹦鹉热衣原体引起，鹦鹉、鸽子、鸡、鸭、鹅等禽类均为传染源，可通过呼吸道或直接接触分泌物传播。
5: 动物里面粪便、分泌物甚至羽毛、灰尘它都可以通过呼吸道接触然后给传播的。
4: 医生提醒，饲养禽类的人群注意环境卫生、通风，老人及免疫力低下者尽量避免接触，出现发热、咳嗽需及时就医。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

0: 恩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预计15号开始，我国中东部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其中15号到1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及湖南西北部等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可能导致部分低洼农田自涝，不利于油菜和冬小麦成熟收晒及水稻移栽。建议及时清沟排水，并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作物，合理推进水稻移栽作业。当然，雨水也不是全无益处。15号到17号，黑龙江北部春播区也会有雨，但降雨利于补充土壤水分，改善伤情。大家可以在雨后趁伤播种，以播地区及时查苗补种，确保苗齐苗壮。目前我国春耕春播工作接近尾声，紧随其后的是一年中的第二个大忙时节——三夏。除了夏收夏种，夏管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环节之一。而这时一旦遇到持续强降雨，就可能引发涝害，建议提前疏通田间沟渠，涝害发生之后尽快排除积水，及时中耕培土，散伤透气，同时去除植株底部叶片和田间杂草，留出更多透光通风空间。聚焦防灾减灾，农业气象将为夏管工作保驾护航。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3度；伊春中雨，7到11度。突泉小雨转多云，7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大雨，19到25度；雅安小雨，18到25度；中卫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林芝阴转小雨，9到20度；张家界小雨转阴，20到27度；射阳晴转多云，17到22度。烟台晴，16到27度；邢台多云转阴，21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21到32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5度；咸阳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3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太假的人才会像假，越圆越小。
1: 对，
2: 哦。

0: 山的女儿扎根勐海，一方铁板烤出火红人生。
1: 帅帅帅帅！
0: 一人闯出天地后心系家乡，他携手寨中青年共赢生计。
2: 帮他们嘛，其实也不是说帮他们，也是在帮我

0: 白日里茶室喧嚣，茶客流连，到了晚上，暮色四合，茶香悄然淡去，街巷间烤物和炭火的香气弥漫开来，食客们闻香而至，烟火人间就此拉开序幕。
1: 好好好，那个7号9号的菜是葱鱼、茄子，还有包烧心瓜，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1: 好。
3: 我们都是就从小吃烧烤，我们这边的夜生活就是烧烤。
0: 10年前，玉垦间离开家乡布朗山，在烧烤店遍地的蒙海开了自己的店。如今这家店早已闯出重围，深受食客青睐。
4: 好兄弟，
5: 昆明的亲戚来了，第一顿我们就吃垦街烧烤。
6: 一个星期要来几次？
7: 3次。
2: 我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本地的那个宵夜文化的代表，一点都不过分，配得上它这个招牌。
0: 作为烧烤城里当之无愧的人气王，这家店在开店之初却一度门庭冷落。
3: 我的这个位置是整个烧烤城里面位置最不好的，那个公厕就在我们旁边，好多人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环境不好？你在哪里啊？我在厕所这里啊。厕所这家呀，不会说是哦，看店里说。后来慢慢了，到现在倒不会了。他们现在就会说，就是带你去我们这边的厕所烧烤，是最正宗的勐海烧烤呀。
0: 勐海雨林繁茂，果木遍地，当地烧烤便取这本土风物为叹。食材遇炭火炙烤，清香沁入，娇嫩香宜间，尽是勐海山野的地道风味。一半是炭火炙烤的焦香，一半是铁板烙煎的鲜醇，海陆鲜货荤素相近，便交织成了独特的勐海烧烤。
3: 勐海的烧烤家家都好吃，我家人多的原因肯定是别人偏偏就喜欢我家这个味道。我是因为布朗山嘛，从小就在布朗山长大，我们布朗族的味道就是特酸特辣。我们那边的优势是我们的辣椒，比如像是张家辣椒，比如像我们家的鱼生、烤鱼，还有血旺啊，或者是肝脏啊，这些我都用得到，就因为它比其他那些辣椒香很多。
8: 过来，
6: 香酥脆，那个烤鱼嘛，烤鱼的味道是最好的。那个烤鱼里面，它用了那个布朗山的那个张家辣椒，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棒。
2: 特别是那个肝脏，马天，我们叫马天嘛，那太好吃了，真的。
9: 野花椒，
2: 那是最有特色的。这种味道嘛，只能在咱们那个布朗寨里面能吃得到。现在在县城都可以吃得到。
10: 熟练的味道一样，
2: 他能把地道的布朗味道从村子里搬到县城，把我们可以逐步出现，就享受到原汁原味地道的布朗味道。

0: 的烧烤店如此火爆，靠的不只是味道，更离不开玉姐的待人之道。
1: 好多朋友一直说的最多的，人家就说为什么一坎肩的生意好，因为他爱笑啊，每次去都是笑呵呵的，所以人家说是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这个是真的。
2: 豪爽、
3: 热情、
2: 开放，
4: 而且他那个对朋友很好，所以他人缘特别好。我们勐海人缘最好的就是他。
5: 做人和做菜一样，老板娘把人做到位了，他的客人会源源不断。
6: 看见了没有？
0: 食客络绎不绝，厨房里也跟着忙得热火朝天。
1: 我老公是在茶厂上。

0: 帮，他一下班了他就来帮我，因为如果单单我一个人我是坚持不下来
1: 的。两边反正我们两个是真的忙不赢，因为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过来帮忙，我差不多凌晨要么最早就是凌晨一点，最晚有些会到凌晨三点，那个你睡了几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又要起来去公司上班，觉得有些真的还是挺辛苦的。
2: 除了玉姐的丈夫，店里还有不少员工在帮忙。
3: 兄弟，你杀错了啊！
2: 虽然有时是在帮倒忙。
3: 你杀错了，我们没点这个，
4: 不好意思啊。哦，
3: 这个要扣工资了。
4: 姐，这都是你不是说外衣吗？外衣的人说没有够深的。哎呀，
5: 已经跟你说了是外伤，外伤，外伤，每次跟你说几遍了。
4: 那我都要说清楚吗？你戴口罩谁听得清楚啊？
5: 什么都怪来怪去，怪来怪去，快点先重新搞。
4: 然后重新搞一份了。
5: 快点重新搞给别人了。
0: 我们店里面有七个，六个帅哥，一个小美女。
6: 我叫艾旺少，那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怪。
7: 我叫艾文丹，24岁，我是店里面在的时间最长的一个。
8: 我叫艾帕张，20岁，我在店里面感觉我是最有上进心的那个。
9: 我叫艾英儿，我来自拉杆村的小伙子，
7: 在店里面艾英也是最勤快的一个。
10: 我叫严尚松，我25岁了。干活嘛，就是要开心一点嘛，不要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那种。
11: 我叫艾松温，来这里已经5个月了。
7: 他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
12: 我叫易恩教，我是康健烧烤店唯一的女员工，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2: 虽然店里需要人手帮忙，但玉姐店里的员工似乎格外的多。
7: 其实店里也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员工，但是老板娘就说能帮一个算一个。
2: 原来这些员工大多是玉坎肩布朗族的同乡，因家庭条件不好，只能早早外出谋生。
8: 很早就不读书了，然后就出来外面那里上班，就在景洪上班，
10: 就是平时去打零工那种啊。没有那种长期的工作了嘛，
7: 后面喘不下气了，又跑回到家里面做农活。
11: 在家嘛也是呆着无聊，什么活也没有，茶叶也卖不出去。
12: 然后玉姐就叫我一起来跟他们上班。
0: 多一个人也没事，我自己少吃点，少赚点就可以。医生，
13: 好，
0: 就是头经常痛，还有这个这一根筋啊，还有感觉全身都是累累的，反正就是浑身没劲。
13: 那手麻这些有没有？
0: 有。
13: 给你量个血压看一下。这几天是不是熬夜了？
0: 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嘛，一直的站着，一直熬夜嘛。
13: 你这个血压是今天是有点偏高。你可能跟你这个熬夜有点关系啊，睡眠不好这些都会影响血压，或许它会导致脑梗啊这些风险比较高，你们要注意一下。
2: 虽然店里有很多员工，但玉坎肩还是事事亲力亲为，在经年累月的劳作和昼夜颠倒的生活下，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短暂的就医休养只换来片刻轻松，夜色降临，烧烤店的灯火再次亮起，新一轮的忙碌应声开场，玉姐的辛劳也在这昼夜交替间周而复始。
1: 我觉得最不容易还是玉坎肩，真的熬夜熬了太时间太长了，对，时间也久了嘛。
0: 反正每次去看医生，医生说的都是少熬夜，多锻炼，少熬夜。
14: 你做到了吗？
0: 没办法，我做不到，因为我就靠这个吃饭。如果我不做这个，我怎么把家养活？哎，好。因为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舒服，我也许等着去医院。

0: 也许人家医生让我帮住院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店里面就没人管。
1: 如何让员工们独立撑起整个店，成了摆在玉坎间面前的一道难题。
0: 把他们全部都培养好了，他们都学会了，我就不用这么累了。
1: 向来熬到天明才收摊的玉姐，今天却提早关门闭店了。为了解决当下的难题，她决定明天歇业休息一天，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0: 晚安，明天见。你看看，看他们两个像不像我们两个以前一样？
2: 是的嘛，你看两个人骑的摩托这么硬。
0: 但是其实我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1: 从勐海出发，驱车两个多小时后，玉姐夫妇和员工们抵达了此次寻味之旅的第一个目的地。
0: 啊，终于到了！
3: 向门口，拿辣椒的。
4: 今天来了，我一尝啊，下手低嘞。
0: 因为这次的辣椒也没有了。正好也，他们也是好久没有回来看他们父母了，所以我想的，要不我就带你们回我们布朗山张家那里去捡，去认识，去看。
3: 这个品种，是我们老祖宗已留下来，已经是400多年了，好多地方都来给我们提了，要了种了，去种了，那不管你在哪里种，都没有张家这里香。
1: 张家辣椒的独特风味与稀缺属性，造就了它300元一斤的高价。
3: 做烧烤的话，可能别家觉得这个
0: 太奢侈，
3: 可能它味上偏高了，可能别的烧烤店舍不得用。
0: 它贵，但是我觉得，既然从客人的口中说是好吃，我就要做。好吃的呀，
5: 来
0: 辛苦啦，辛苦啦，走吧，我们回去家里面炒辣子。
1: 生在云南湿热的深山中，布朗族人嗜辣刻在骨子里，舌尖的辣香是刻进血脉的滋味。他们也因此练就了独有的炒辣椒法子，在族中代代相传。
0: 以前我们就是想的是辣椒不是很好炒吗？把它放进锅里面炒炒不是就行了吗？我妈说不是的，要先放点火灰进去啊，因为把那个火灰它给它烧烫了，再把那个辣椒放进去泡一下，炒出来的才香。炒好了以后，我们就差不多把那些灰啊那些给它拍拍干净了，放了点盐啊、味精啊，还有我们这边有的野花椒，我们这边叫麻芡，一起捣碎，冲了以后把它冲细了，那个拿来蘸，比如像是烤肉啊、烤鱼啊，各种就特别完美，
6: 更香更入味，
7: 这才是烤肉的灵魂。
8: 我吃的
7: 香，这样。
2: 好久没回来了，都趁我们这次去采购这个辣椒，回来这个寨子杀杀一头猪，然后大家一起吃吃个饭，热闹一下，大家开心开心。
1: 辣子做好后，配上布朗山的土猪肉，才能还原地道的布朗滋味。干辣椒用来调蘸水、做椒盐、煮鲜汤，样样都美味。
9: 在干嘛？
0: 来，今天我带了全部的员工，还有我们回来看望你们大家，也是好久没回来了，好几个月没回来了。
5: 来，
8: 大家
5: 我们
8: 吃好，
5: 以茶代酒，来喝一声。
8: 牛排，
9: 梦梦梦梦梦梦。
0: 我这次回家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回来，他们的父母也特别高兴，他们来跟我敬酒啊，各种。他们都说的都是感谢的话。
10: Samsung， 单买 Samsung， 干木可以扛，可以扛，我个对呢，有个放心的个。
11: 假设单单滚，
12: 假设单单滚的，有单放心的个。
0: 我们拉港嘛，有70多户人家，那目前走出去的，好像去做生意的就我一个了。所以说是像这些孩子啊，想出去外面上班的，几乎他们都是来找我的多。嗯，所以你说帮他们嘛，其实也不是说帮他们，也是在帮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需要他们。
1: 当大家都沉浸在团聚的欢乐中时，也有人在一旁暗自神伤。

0: 久没回来过了？
1: 上次回来的时候是23年。
0: 那你想家吗？
1: 想啊，肯定会想，但是
0: 你父母还在吗？
1: 父母从小失过了，父母都不在世了。
2: 其实御姐店里很多员工都有着特殊的身世，
3: 有两个是没爸没妈，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也挺可怜的。还有两个是爸去世了，妈改嫁了，相当可怜。
4: 谢谢。他们就是像我小孩一样了，因为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父母。反正我都也是想的，以后父母该给他备的各种彩礼啊，我不说是很多很多，但是能给他备的各种东西的，他们几个我都会备。
2: 纵使命运的安排满是缺憾，但御姐夫妇的出现终究让这份迟来的温情驱散了员工们孤寂的阴霾。前路漫漫，他们未来的步履自会迎着光芒向前。玉坎间积劳成疾，员工们一心想帮他撑起一片天，
5: 能多付一点就可以为他减轻一点的负担。
2: 这场由员工们挑大梁的影业能否顺利完成，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乌朗山的寻味之旅结束了，玉姐店里的员工们在此次归乡后都成长了不少。
2: 哎，怎么了？
3: 就想给我们放烧鸡的。
2: OK， 没问题。
3: 那买了豆角。
2: 你们都买了什么菜？

0: 排骨，
1: 排骨，
2: 好，吃到啦，你两个
0: 菜都买好了，
3: 我都忘记去了，今天
4: 睡懒觉了嘛，
5: 起不来啊，
3: 起不来啊，
5: 我有下次了，
2: 有下次了。
6: 我们这边上班点的话是下午四点半，下午四点半来到店里面做一些准备工作。
7: 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天大家都格外的卖力，劲头十足。
6: 看见一姐这几天生病的话，我们心里面也是难受，也看得出来。
8: 因为我觉得老板娘也很辛苦嘛，也很想替她分担一点事情。
7: 另一边，稍得清闲的玉姐终于有了难得的亲子时光。一直以来，玉姐夫妇因为忙于烧烤店的生意，无暇照看儿子，儿子一直跟外婆住在舅舅家，这份缺席让玉姐对儿子满是亏欠。
9: 妈妈，哎呦，
10: 想妈妈了吗？送你去外婆那里干，妈妈要去上班，怎么？
11: 我希望再过两年吧，他上小学了以后，我怎么都要把他们几个逼出来，我要好好的陪一下他，因为转眼间等一下他的童年就过了，可我错过了太多了。
7: 一切准备就绪，客人们陆续登门，熟悉的烟火气再次升腾，只是今天在店里忙前忙后的主角成了这群主动扛起担子的员工。
6: 我希望带着这些小伙伴们把这个店撑起来，能够让一姐更轻松，减轻她的压力。
11: 今天教你做那个我们家的招牌那个佐料椅，这道菜了吗？是我们店里面最有特色的，还有最主要就是这个张家辣子。
10: 现在我们把这些辣椒我们全部倒进去，捣碎，冲碎。
11: 因为鱼最主要除了料了以后，它还是要它的火候。放进去烤了以后，你要看这样是焦黄了，焦黄了各种你就可以翻过来了。尝一下我们家的烤鱼，
5: 松松辣辣的，非常好吃。
7: 当最后一桌客人起身离开，这场由员工们挑大梁的营业顺利落下帷幕，而一份暖心的惊喜早已悄悄备好。
1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本来是他的生日，他本想的不过的，我也想的，我说是，哎呀，怎么可能不过啊？要不我偷偷的给他买一个蛋糕，所以想给他一个惊喜。
8: 他家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他妹妹嫁去外地了，他爸妈也都去世了。
5: 是。
8: 他没有他爸妈的照片，我就从他姨妈家那里，偷偷拍了他爸妈的照片，清晰的复印给他，不想让他有遗憾。
13: 昨天晚上我才梦到他们的，梦见我们全家都在里面，开开心心的去摘茶叶，然后回来炒茶叶，去整饭菜吃。那时候我醒来了，我眼泪也掉出来了，但是我心里面想了嘛，梦只是一场梦而已吧。
11: 我想让他感受到，我们都是他的家人。每年，反正我希望每年的今天，我们都要在一起过生日。
7: 烟火寻常，暖意不散，随着朝阳升起，他们将共赴烧烤店更好的明天。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太亮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8: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力。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9: 我回来了，
10: 我回来了。
9: 你回来干啥呀？
11: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12: 当嘲笑声四起，行动就是最好的回应。
13: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9: 活该。
14: 什么民族文化，不就是农家乐吗？
12: 从一砖一瓦开始，让梦想在废墟上生长。
15: 35万一栋。
12: 看返乡青年麻青蒿如何让老宅重焕新颜。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群山深处，藏着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它曾因悬崖峭壁而与世隔绝。

0: 村民若要走出大山，必须用双手攀附岩石，一步步翻越天险。如今这里却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它就是乌蒙深处悬崖村的取景地画屋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光影田园，我是高凡。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各位已经看到了，太美了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画屋村，
2: 对，
1: 这里也是总台热播剧《乌蒙深处》的实景拍摄地。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对男主角麻青蒿干的事儿一定不陌生，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2: 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请问您有预定吗？
3: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见得挺好
2: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3: 哎，谢谢谢谢。哇，这民宿真好呀。
1: 在电视剧里呢，他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很多人揪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4: 大家好，我是陈云玉，我是来自贵阳，然后我是下乡来这里创业的一个中年人。
1: 云玉姐，你这是离开家人来这儿创业啊？
4: 哎，我是得到家人大力的支持的。你在这个年龄能够来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既工作又生活着，所以家里人非常的支持我。
1: 麻青蒿啊，反正他比您难多了，他回来前流言蜚语满天飞，你看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到乌蒙深处，看看这个麻青蒿创业都遇到了哪些坎儿。

0: 剧中的麻青蒿曾是千千万万个逃离大山的青年之一，但城市的高楼装不下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
1: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2: 马青蒿回来了。
3: 啊，
2: 他为啥回来？
3: 对，他为啥回来呀？
2: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3: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2: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3: 他为什么回来呀？
2: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4: 活该，
3: 活该。
1: 程普，
5: 你这是搞哪样？
1: 你搞哪样？
5: 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着你来看我吗？
5: 好久走，我刚回村。
1: 好久走，
5: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1: 等会儿。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7: 嗯。
6: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3: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8: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6: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8: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6: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但是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了。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青蒿，你人呢？”咋没回来呀、啊？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没了。不过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

0: 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1: 欢迎秦豪回家。嗯。
2: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哎呀，
3: 儿子他高兴吗？
2: 他高兴，你高兴啥？
3: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惊吓。
1: 躺下，躺下，躺下。
0: 干嘛呀？
2: 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3: 怎么说呢？
2: 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3: 有那么严重吗？
2: 说你是城底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呢。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赶紧起来吧。
0: 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
4: 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
0: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4: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0: 妈，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4: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5: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2: 还没走啊？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0: 不是农家乐啊，他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2: 旅馆吗？
0: 什么旅馆吗？
2: 不利斯，
0: 过来干嘛呀？去哪儿？
2: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0: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2: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0: 不可能。
2: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
0: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不是你干嘛呀？
2: 去呀。
6: 哎，你觉得麻青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前期调研做得差点意思。
7: 我觉得他最初是有一份激情在里面，
6: 对，
7: 他有一份未了的情缘，这个是他回来的第一根引线。第二个呢，确实是城市里内卷太厉害了。那回来以后他觉得很感慨，原来农村变化这么快，他父亲跟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6: 我们从剧中回到现实啊。哎，那您比如说像我不了解民宿行业啊，比如说我们要回来开一个民宿，涉及到的事儿有哪些啊？哪些技能是大家必须得提前了解的？
7: 你要具备四个方向。
6: 哎呦，
7: 第一个方向肯定要有专业的对酒店管理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第二呢，你

0: 审美要在线。嗯。第三就是你的资金要到位。嗯。第四，你对生活还是要抱有热情。其实你是把你在这里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示给游客。嗯。其实你要真正把这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展现出来的话，会吸引到很多的人来到化武。它其实就考验创业者和就业的人员的综合素质会比较高。可能民宿主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 IP， 他可能会影响到你入住的客人。
1: 我们在这儿是很真诚地跟大家说，广阔农村真的大有可为。
2: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2: 是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
2: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
5: 现实中，当年那个悬崖上的贫困村，今天已经发展起农家乐40家，民宿25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本。就像剧中麻青蒿本想回村做一家村里从未有过的高端民宿，却没想到民宿梦还没开始，就撞上了意想不到的竞争。
6: 多少钱？
7: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
8: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7: 谢谢。
8: 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7: 不贵，才不到2000块。啊？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8: 难求啊？
7: 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8: 这民宿真好呀。
7: 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8: 满意，非常满意。
7: 那您需要预定吗？
8: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啊？
9: 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8: 我知道，我听着呢。哎
10: 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8: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嗯，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0: 你说那小白楼啊，
8: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嗯，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9: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10: 对，老爸说的对。
8: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10: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宅，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8: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0: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啊，
8: 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0: 那可不，
8: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呀，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3: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2: 是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3: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0: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3: 董总，
10: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3: 当头炮。
8: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0: 对呀，
8: 盘活了多好啊！
10: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宅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3: 飞翔，
10: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宅不就活了吗？
2: 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0: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嗯，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1: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8: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11: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8: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8: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原来以为十多万一栋差不多。
4: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哎，
8: 是我想少了。
4: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1: 我们注意到麻青蒿回来之后呢，
6: 他突然发现，
1: 我不是第一个想回村干这个事儿的人。哎，您回来创业的时候，当时这个村里有多少家民宿？
0: 也有十多家了。自从我们回来以后，我觉得像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开了好多了啊！对，因为整个环境好，大家觉得这个机会，因为民宿嘛是这两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这村里我们认识几个人，有开民宿开的比您晚的，也有老早就开民宿的。你觉得大家要找这个差异性？
0: 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你刚开始规划的你的体量，你首先第一个找到你自己这个民宿的定位，你的体量，然后决定了你这个民宿要做到什么样的风格，要去了解清楚以后再进入到民宿这个赛道。我们也在不断的就去学习，去找一些专家，还有找一些民宿的前辈，去参观他们的民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就是优化的地方。
1: 所以我听下来，做民宿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选择。
0: 对，十年一个阶段，然后在这十年当中，民宿还要做一个迭代升级，因为你要想做到更好，而且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去做，也不能轻易的是说放弃。
1: 好，那我们继续看看麻青蒿在创业过程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12: 来。
2: 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13: 太舒服了。
14: 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10: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8: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0: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8: 你的钱？
10: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8: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10: 留？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8: 对啊，
10: 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14: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8: 你的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0: 怎么绝对不能用？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8: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10: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8: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10: 说啥？
8: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15: 哼，民宿搞得怎么样了？哦，
16: 我有个好消息。我姑父同意了，他亲自出面去跟那些老屋主沟通沟通。
17: 那太好了，何叔叔嘛，全部拿下呀。
18: 就是，
16: 他还说啊，他要借我钱，就当是入股了。
17: 千万不要啊，不能拿他的钱。
16: 放心吧，我知道，坚决没同意呢。
17: 到底差好多嘛？
16: 30多万吧。反正我现在的打算是，只要我姑父跟那些老屋主谈好了，我就直接开工，边改造吧，边筹钱。
17: 那万一筹不齐呢？开工开一半咋办？
16: 哎呀，那怕天怕地的，那我干脆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实在不行我把车卖了呗。
17: 秦昊，我出20万入股。
15: 不是你喝了几两就开始说胡话了？
19: 不是，你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7: 但是我提两点啊，一，何叔的钱千万不能动；二，车不能卖，不能让村里的人以为你在城里混不下去，别让我失望。

0: 来了吗？
1: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0: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1: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0: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呢。啊，放心吧，
2: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1: 这么多吗？
0: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1: 行，
0: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1: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0: 那太好了。
3: 三二一

0: 谋杀啊，对对，就在那个悬崖村拉车主。您这样，您打开 APP， 然后呢里面有那导航，你按着那个导航就能找着我们来家里玩这个民宿。哎，行，那等您来。
1: 小宝，这小影这电话接的呀越来越专业了。
2: 他这是瞎凑热闹，这人家前台的活他给抢去了，他这叫啥呀？抢别人的活，让别人无路可活。
1: 那证明小勇喜欢这个职业。
2: 现在是喜欢了，刚开始他还不乐意呢，说怕不自由。哟，嫂子，哎，辛苦了啊。
3: 哎，没事。
1: 嫂子这保洁工作干的可是真漂亮，哎，里里外外我都检查了一遍，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4: Nice， 看一下刚刚的照片。哎呦，
3: 昨天晚
5: 上。各位精神股东，这两天在我们这儿吃的、住的、玩的都怎么样啊？
4: 太舒服了。
6: 哎，老实说，我原来在网上就看过你们的视频，感觉非常好。哎，没想到来村里感受以后，哎呀，那简直更有惊喜。
4: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嗯。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4: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7: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哎呀，太多太多了。
8: 我们继续回到乌蒙深处的实景地啊。
9: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这种民宿好像又成为了一个连接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和外面更大世界的一种纽带。
4: 我们厨房的那个厨师，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他，我说可能要出去钓鱼，要出去徒步，我们带他一起去吧。然后好啊，他说我很喜欢他带着我出去玩。那因为跟着当地人出去，你了解到当地的植物啊，一些风土人情，他就觉得感觉这种文化的体现更浓郁。
9: 就是这种业态带来的概念，是他们一种新的技能吗？
4: 你现在很多的青年他都是走出去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乡里的，对，见识过世面的，然后再回来又沉下心来回归到家庭，守着家里人，我觉得这个挺好。
9: 您想通过您的民宿最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4: 看到苗族的这个刺绣和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想要做的。
9: 乌蒙深处剧里的马青蒿还是现实中的陈老板，你们都做了共同的选择，而且我认为在这种良性业态下的乡村的文旅和乡村的民宿，它是能够反哺这个村庄，它是能够跟村庄共同成长和演变。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隐岸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它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折，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升即死，瞬息万变。

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福桥。
1: 对，李成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1: 这么巧。
0: 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

0: 前面了。
1: 妈，出了问题，我负责。
2: 要拆安福桥啊？
1: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2: 啊，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1: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2: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1: 嗯，是。
2: 这样吧，何队，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1: 好，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请开班替我打。
2: 哎，那就太好了。
3: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
2: 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3: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哎妈，你不放心啊？

0: 贺云感到事态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胡孝伟自首后已经坦白了徐英子、徐小山姐弟死亡的有关线索，交代了高明远与孙兴的密切关系，但他还不清楚孙兴的真实身份。而此时朱岛组突然支持挖桥的态度让贺云感到更加不安。
1: 在这里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明天才复职吗？
1: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忙什么呢？
0: 出报告，我先交报告去，回来聊。
1: 行行行。
0: 哎，
2: 跟你说个事儿，本来贺军没想让你这么早回来，是何勇何队帮你求的情。
1: 八卦什么呢？去忙你的。喂，现在吗？哦，好，马上过来。

0: 这是我的吗？
1: 嗯。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来找你告别呀。
0: 告别？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0: 啊，这么突然？
1: 那边开的条件特别的好，工资啊职位都比原先的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比之前的安全多了。
0: 你以前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吗？怎么突然现在开始在乎这些？
1: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挺傻的，其实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0: 怎么会呢？你改变了很多啊。你看，你身为一名记者，说查美丽贷就查，说去夜总会暗访就暗访，然后你也当了嘟嘟，而且还救了思思，你做了很多啊。绿藤需要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绿藤每一个人他们都多一些正义感的话，那这个城市不就会更好吗？
1: 林浩，谢谢你。
0: 不是，你谢我干嘛？
1: 羡慕你做事情一点都不需要犹豫，想做就做。羡慕你做事情可以那么洒脱。
0: 能不走吗？

0: 打扰一下各位顾客，请问车牌号是91107的是哪位顾客的车？麻烦挪一下。
1: 啊，我的车，我去挪一下车。哦，没拿钥匙。你等我啊，马上就回来。

0: 哎，刚刚坐在这儿的那个女生去哪？
1: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她还没付钱吧？
1: 付过了，付过了。哦，对了，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她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但是常年包房，有五年了哈。那你们这儿开业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儿开业也就五六年，马先生好像是从开业的时候就包了这间房。
0: 他经常来吗？
1: 也不是，他很少来。我在这工作三年多，也就见过他两三次吧。
0: 每次来待多久呢？
1: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挺奇怪的，这间房他从来不让人打扫，灯好像也一直不关。
0: 好，谢谢你啊。

0: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1: 我他妈把你啊，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不信任我。

0: 看了。
1: 买水多少用？
0: 哼。

陈阳，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等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资历这么齐啊，下的也真不错。呵呵

0: 你这步走的确实妙，
1: 你这步一定是走歪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之间那点事儿，我再劝你一次，人呢得走正道，违法犯罪的事咱不能干，做个好人还来得及。
1: 我说的没错吧？自立这个人啊，真是正得很。
2: 感受到了。
1: 喝点饮料，去去火啊！啊，咱就事论事啊，先别说谁好谁坏。你听我说两句啊。这个村村通呢，是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建设，那如果这个工程停工了，那耽误是谁啊？
2: 就是农民兄弟们啊！你看咱们这。谁缺吃谁缺穿，对吧？最终不是苦的还是他们吗？白建林，你只要是一签字，那最后受贿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啊？
0: 像这种质量的这种工程，如果签字合格过关，以后必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才真正的耽误农民兄弟。
1: 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咱们再开个工程去修理。
2: 就是我还在这儿呢吗？
1: 子立啊，你就放心吧，我跟马总都说好了，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2: 不能够，
1: 哎，你准备好。
2: 只要您签字，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啊。
1: 子立啊，你说你这么多年，除了两袖清风，你都得到什么了？啊，你听我一句劝。这两袖清风是那些大领导要求自己用的，咱们这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然后那四个字有什么用啊？啊，能拿它养活老婆孩子吗？还是能拿它来孝敬两边的父母？
2: 哎，董哥，我插一句啊，麦建林，其实董哥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吧？哎，如果你在那上面签个字，那咱们就是一家人。我马帅对于自家兄弟，那从来都是没二话的。
0: 马帅，我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种无赖成为一家人。
2: 哎，万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0: 怎么了你啊？
3: 还要打我一顿啊？啊？难道要杀了我不成？
2: 我杀你都不用我动手，
3: 要动手，
2: 敢？
3: 神经病，你就是。
1: 子立，我一直都拿你当朋友，你不是，你真的要把事做绝吗？真的就不给我留条活路？今天算我求你，给我个面子，小姐。
0: 朋友，也就是说你不想改了，是吗？真对不起，我能给你的就是铁面，我明天就举报你。
2: 还有他，
0: 你等着吧，
4: 等着
0: 来找你谈话。
2: 哎呦，你先来这一出是干什么啊？啊，麦斯利，哎，你装什么？老妹，
5: 他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2: 哎，老妹，没打救护车。老妹，

0: 师傅，
1: 阿哥，
0: 李春阳，
1: 走一个啊。

0: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一个强奸犯给我一个处分，有没有天理？这么点委屈受不了，别干刑警了，不行干滚蛋！
1: 但是在你滚蛋之前，这身衣服你给我叠板正的放这儿，啊？这衣服是什么？这是警察的脸，这是命，滚！
0: 哎呀，不滚！我生气了，你容我生生气。
1: 不滚，你给我穿上，
0: 捡起来，
1: 让我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行吗？
0: 消什么气儿？马上穿上，
1: 就热，
0: 热你给我穿上。
1: 小兔崽子，精神点！哎哎，精神不好，反了天了，小兔崽子。

1: 徐副，哎，我这下午就考试了，你看看这课上讲的不对吧？公安政策与公安专业对策和公安法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成一套完整的公安政策体系，我这没法理解，你用通俗的话你给我讲讲。
0: 是，滚！
1: 你跟我拉完再说呀。你徒弟好学不好吗？
0: 给我，你信不信？一会儿我起来了，一脚踹死你！
2: 起来踹给我看看！
0: 快给我，快给我！
1: 起来，我看看。哎，
0: 给我！说对不起，说徒弟啊，我实在对不起你。
1: 哎，对不起。
0: 啊，
1: 好好真诚一点说。
0: 徒弟啊，我对不起你，行了吧？哎，快给我，给我，给我！
1: 小兔崽子！
3: 该说的都说了，你心里也清楚。

0: 收钱这件事情说不过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老林后备箱里发现那个钱上的号码和你那个20万号码是连着的。他虽然不能飘，老林呢，人已经死了，死者为大。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就在分局内部消化了，不往上报了。
1: 姐，
0: 哎，
1: 这事说不清楚了吧？
0: 陈阳，这事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按规定你只能被辞退了。

0: 林汉和麦斯利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1: 程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觉得有必要要告诉你。16年前，有一起强奸杀人案，主犯叫高贺，你有印象吗？
0: 我当然记得，判的死刑。他那个案子差点掉到我和老林手里。
1: 高贺没有死。
0: 啊？
1: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贺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是凤凰夜总会的老板，而且他跟高明远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你大哥这封信，林汉的死、麦子丽的死，包括你被开除出警队，都跟高贺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0: 死刑，没死，整了容，高明远的儿子。说得通这事儿。

0: 死了一个警察。
1: 别喊了，
0: 你他妈走不走？你看是不是好警察？
1: 行了，这这么多人呢。
0: 好，哎，
1: 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
0: 我让你别他妈录了。哎，我告诉你，老赵，林汉就这么死了，他是被栽赃，他被害的，他绝对不是意外死的，他是被人害了。
1: 小点声，这什么？
0: 我柜子里的钱，谁被人进不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放进去，就这个楼里的人，就是警察。
1: 回去，
0: 就这个，我告谁呀、啊？

不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离开，我被开除出监狱。

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啊！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啊？罢了，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
1: 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
2: 老师，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3: 不能按常理办。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现在的问题是。
2: 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
1: 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省扫黑办是一致的。
2: 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1: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2: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
1: 我是觉得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2: 怎么说？
1: 骆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出恶无尽。 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4: 伊和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成腾资本，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更合法，对吧？
1: 明白了，这个奇招，姓李呀、啊。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

0: 直截了当解决问题。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吗？那就是命的事儿。
2: 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挖桥。
3: 还是没挖着，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
0: 程阳，你抓点紧啊。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我被开除出警队。

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啊！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1: 报告，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
2: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3: 不能按常理办。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 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我
2: 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3: 嗯，
2: 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3: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
2: 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
4: 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怎么说？啊，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出恶无尽。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5: 颐和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成腾资本。
4: 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

0: 你别这么说，红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反应了好久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是我应该感激你，毕竟这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1: 妈妈，你长大了。
0: 别叫我萌萌，我叫麦佳。

0: 老高，其实我跟了你这么久，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那你做的这些事儿，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1: 我是不是应该陪你去给你妈妈扫个墓？
0: 不用了。
1: 说好了。
0: 说好的还没实现的事儿多着呢，我们不是还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
2: 我会怀念这里的。

0: 派人调取了机场的监控，查到了董耀的妻子和孩子被三个人带离了机场，上了一辆车。
1: 车牌看得清楚吗？
0: 看清了。我们启动了全市的天眼系统，查到了这辆车最终消失的地点。
1: 去哪儿了呢？
0: 颐和村。
1: 颐和村。
0: 对，这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最小的范围了。
1: 假如他们进了村子之后换一辆车把人带出去，有这种可能吗？
0: 颐和村的周边我们已经进行了布控。我在想啊，曹鹏是高明远集团的得力干将，把董耀的妻子孩子软禁在颐和村，对高明远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
1: 颐和村有多少户人家？
0: 是一个大的行政村，有1000多户人家。
1: 那盯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0: 是啊，虽然这母子俩是打开董耀这个突破口的关键钥匙，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不能贸然行动。
1: 这个时候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咱们开门见山，这一次督导组来到绿藤市，有很多工作需要齐头并进，这其中也包括你和你师父林汉14年前的那档子事，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你的事情何勇跟我说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为了这个事情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心里有很多想法，很正常。

0: 是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黑恶势力特征、组织构架严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以今天请你过来是想就一些具体问题咱们商量一下。
1: 长腾资本已经接手了伊和新村项目，但很多手续仍在办理中，新帅集团的施工资质还在有效期内。此时的洛山河与李成阳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已经有了完全的信任和默契。洛山河指示李成阳尽一切力量挖掘麦斯利的尸体，配合督导组完成915专案的关键性证据。

0: 动作快点，最后确认一遍任务。你们几个一会儿移动到高明远和李晨阳最近的地方。高明远身上很可能携带武器，李晨阳一有危险，立刻动手救人，清楚吗？
1: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1: 一切正常。
0: 好。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 ，A 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 ，B 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2: A 组收到。
0: B 组收到。好，注意安全。

0: 去，
1: 你们听说吧，前面有广东比赛，这就有一分快钱了。
2: 快点，快点！
3: 来，吃，吃啊，多吃，吃肉。哎，董耀被纪委带走，我也是没想到。不过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事，我已经托人了。

0: 觉得啊，你们娘俩索性在这先避一避，这样呢，对你老公最有利。啊？哎。
1: 高总，门口突然来了一堆跳广场舞的。
0: 在正门吗？
1: 对。
0: 那让他们跳呗。
2: 爸爸，快走！
1: 厂子里的人都惊了。
2: 你们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我有点事儿啊，你们先吃，多吃点啊。
1: 哎，你先忙。

两个还等着咱们升里的烟花呢。

0: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1: 托您的福啊。
0: 你这几个意思？
1: 你觉得赌场里乱套了吧？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我向你保证，你的赌场开不了。
0: 你干脆你在我这门口办一个绿藤卡拉 OK 大赛。
1: 也行。
0: 你真逗。我赌场开不开？我还怕你跳不跳广场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有意思。你说你多大岁数一个人了？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你说的数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吗？啊，那就是命的事儿。
2: 成不成啊？别好了。

0: 到底想要什么。
1: 我就想要公平，
0: 公平
1: 啊，
0: 公平那是讲给老百姓的童话。什么是公平？
1: 什么是童话？
0: 他们就是童话。你看，笑的都开心。

0: 还要脸吗？啊！我活了这么大，第一次碰见能把自己干的脏事儿、坏事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杀人、抢东西、物质占有，还妄图占有话语权，编造犯罪有理论、腐败有理论，给自己辩护，糊弄老百姓。你他妈糊弄傻子呢！ 你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吗？他们心里明镜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听说过吗？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这话民间都编成顺口溜了。没听见过？还他妈童话，带血的暗黑童话，啊？
1: 你这是要审判我吗？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实力吗？啊，你代表法律，代表正义？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你要来审判我？
0: 审判这事儿可大了，我办不了。我也就是送你一程。替那些你欺骗的人。 害的人，被你扔在江里，见不到天日的人，被你毒死的人，还有我，这个被你黑成黑警，好警察，啊！我给你算算，够不够枪毙？够，但是够。
1: 只能枪毙一次。李成阳，你想要公平？你现在代表那些人跟我说话？你想没想过，连你自己站在这儿跟我说话的机会？ 都是我赏给你的，你还想跟我要公平？<笑>

0: 假如说我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必须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会来。
1: 都病了吧、啊、你病了没有？
2: 是不是啊？
1: 什么？哎，
3: 高明远吗？
1: 我是高明远。
3: 我这里是36督导组，有个会议想请您联系。
1: 督导组开会？
3: 是的，您需要马上到督导组驻地来参加会议。
1: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去尝试忧郁，一切都瞬息，一切终将会过去。
1: 配对，人质已被营救。
2: 太好了，立刻通知李成阳，叫他赶到安福桥现场。
1: 是。李文，通知李成阳，立马行动。

0: 几点了？
1: 书记长，曹支书。
0: 哦，
1: 大卫，今天得上交一下手机。
0: 这回这么严呐？
1: 是啊，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好，
1: 来，好，领导们都已经到了，快往前进吧。

我这么做，今天突然把大家召集来，我就开门见山了。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在本市伊河村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怀疑是14年前市建委、质检员外自立。大家都知道。 这个伊河新村的重点项目就在安福桥附近，所以今天除了在座的各位，我专门把伊河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远先生也请过来了。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挖桥，寻尸。

0: 不能硬来吧，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办案问题。这个安福桥呢，就在我们颐和村边。这个挖桥寻尸，最后结果，暂且不说，那我们颐和新村将来在绿藤市，乃至在中江省内，大家一说起来，那是啥景象啊？再说了，这个安福桥啊。 当初是村民集资建的，这一旦要拆呀，这单一的经济赔偿问题就会引起村民与村民、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哎，我们村里的两尾班子正在面临着换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来，哎，再就是有些举报。
1: 咱们是不是应该甄别一下，要不要那边一句话，咱们这边造成的影响就大了。何队啊，我这么说没错吧？
2: 贺英同志，你是市局的常务副局长，我们很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他还是承受力有限，所以我也比较担心会引起一些群体式事件。这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慎重考虑。
3: 王哪儿？
4: 这儿，
3: 确定是这个地方啊？
4: 确定。
3: 那我干了啊！
4: 干。
3: 妥了。

0: 你有什么想法？配合专案组调查真相，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要不要因为调查一个人的死因而损失整个城市人民的利益？
1: 我觉得武市长说的没错，现在全国都在搞招商引资，这时候出现这么多的负面新闻的话，恐怕不利于绿藤市的经济发展呐。
2: 诺朗，要不我明天在市政府组织讨论一下？今天人不是很齐吗？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 另外召开个会议去讨论呢。要我说，咱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今天完全有可能在这儿把问题解决掉了。
3: 雷总。
4: 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多的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位置记错了？不可能吧？是不是挖小了？
5: 要不，李总，要不这么的，我从这个坑往外延伸，把这一片子全刨了。
1: 好，
6: 兄弟们，来加把劲，把这一片子全刨了，来动起来，
7: 走了，
6: 走，来动起来。
7: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这个问题今天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嘛。

0: 喂，
1: 喂，怎么样了？
0: 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
0: 目前没有。
1: 张扬，你抓点紧啊。
0: 喂，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
2: 你挖多深啊？
0: 5米。
2: 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
0: 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
2: 绝不可能，这事儿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3: 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1: 陆老，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您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4: 哎呦，这么晚了
1: 啊？
4: 真是辛苦大家了。
5: 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我们边吃边聊啊。
6: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0: 单独上道，现在地下室开会，再去阿强，这都是被计划好的。
1: 他是被人杀害的，那谁杀了他呢？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警察是这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了，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2: 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
3: 算死我也不在乎。
4: 程阳，
3: 你给我一点时间，
4: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3: 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喂，
1: 喂，怎么样啊？
0: 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
0: 目前没有。
1: 程阳，你抓点紧啊。
0: 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
2: 你挖多深啊？
0: 五米。
2: 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两米多呀。
0: 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
2: 绝不可能，这事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3: 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1: 陆老，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你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4: 哟，这么晚了啊？
1: 真是辛苦大家了。
5: 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我们边吃边聊啊。
6: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1: 怎么样？来来来，
7: 好，谢谢。来，大家都尝尝，味道还不错。
4: 咱们这情况比较特殊，今天啊，咱们也得拿出个方案来啊。
7: 这个先填饱肚子，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吧。
8: 磨刀开始要坚强的生活。
9: 哥几个下来喝点啊。
8: 知道我谁吗？
10: 峰哥来了。
8: 这个不要，其余的全要啊。
10: 好嘞，峰哥。啊，峰哥坐，饭马上就好。
8: 怎么这就挖上了？没人告诉我呀。
11: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0: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没注意啊。
0: 回去，不是了，不是了。那个，给人家200块钱啊！走了。
2: 来，老板。
3: 随着夜色愈加深沉，会议室内和安抚桥的形势也同时变得越来越严峻了。督导组想尽办法拖住高明远和相关人员，为李成阳那边争取着时间，而安抚桥旁李成阳正在带人积极地开展着挖掘工作。尽管事关重大，尽管一明一暗配合得已然相当默契，但究竟能否挖出一个结果，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4: 李总，这都刨成这样了，还是没有啊？
5: 应该就在这儿。
4: 不可能吧？你说这都挖到5米了，这扩大范围扩大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找到。你说，会不会是下沉了？哦，对了，哎呀，我发现这个地方啊，这个土质比较松软，雨季雨水多，下沉了。
5: 还能下沉吗？
4: 那当然了，你想啊，年头越久，下沉越厉害呀。不过2米的深度下沉到5米以下，这不可能吧？

0: 喂，
1: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还是没挖着你。
0: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1: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0: 人都放了是吧？
2: 是的。
1: 那边可能会有变化，
2: 你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3: 大成，我在外面等你啊。
4: 哎，好嘞，走。

0: 阳光，
1: 哎哎，
0: 回到第一个点，继续挖，往深了挖。
1: 好嘞。哎，林总，挖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0: 说。
1: 这个沟机壁啊不够长，要想继续往深了挖，就得降低沟机平台。我看你挺着急的，这么干挺……
0: 你就说需要多长时间？
1: 降低沟机平台，再加上
0: 我就问你需要多长时间？
1: 至少三个小时，差不多天亮前。
0: 那也挖，挖，快挖！
1: 哎哎，
2: 兄弟们呐，行了行了，都停嘴了，别吃了，站起来了，干活了。站起来了，来，动动动，把东西动了，停一停，别他妈动
3: 了。贺军，
4: 是。
3: 李成良现在就在安福桥。我们希望通过他，可以把麦子里的尸体挖出来。
5: 哦，我明白你为什么开这个会了。
3: 你带上几个可靠的同志，去帮着维护一下秩序，尽可能的为李成阳争取一点时间和空间。
5: 好的，您放心，罗组长。

0: 我要清了。每一次，到最后，都只剩下你一个人陪着我。
1: 老婆和孩子被带走了，
2: 李承阳现在
0: 我都知道了。

0: 开始挖桥了。
1: 李晨阳带人来赌傻闹，你被叫去开会，他去挖桥，这都是被计划好的。
0: 你先出去吧，以后
1: 你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
0: 出去。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免检牌子的车上路吧。

快让金一平！别碰我人！往这儿停！

0: 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1: 我就在你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2: 哎，让一让一让，我是村支书，村支书。哎呀，你看，哎，何局长啊，都劳您的大驾了，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人家是正常施工，你们为什么不让啊？
2: 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咱们不是一块开会吗？闹了个通宵，今天早晨呢，我一回家倒头就睡了，年纪大了，熬不住了，这心脏现在都不舒服。
3: 您这是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2: 哎呀，何局，你这就错怪我了。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怪乡亲们。你说李总，你说挖就挖，连我这个村支书都不知道，你说乡亲们能高兴吗？
4: 嗯，何局，曹叔批评的对，这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提前给曹叔打一电话，或者知会一声，怎么都行。哎呀，这怨我，我就考虑太晚了，就不想麻烦您了。
2: 你说早个打招呼就没这么大的麻烦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风水之地。你看你这一闹，动了风水，这百姓能不生气吗？
3: 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是吧？这么多人诚心故意的，装作看不见是吧？劝大家赶紧回家，剩下的话，大伙儿散了再说，好不好？
2: 行，那我试试。哈哈，来来来来。
5: 义和村的乡亲们，啊，听我说两句。看这事儿闹的，咱们今天呢，就给何局长一点面子，大家先撤回家啊，听领导的安排，好不好啊？
6: 不行，凭什么我们先撤呀？他们动我们的风水就是动我们的命，要撤也得他们先撤，对不对？
7: 对。
5: 去。哎，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去，滚！
7: 听你说。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你的金木手怎么能往外拐嘞？
8: 对呀，对呀，
5: 我
8: 还
5: 管不了你们了啊！这，哎呀，
2: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这村民呐，他真不好管，他不像过去了呀。

0: 放心吧，洋洋，我们现在就带他走。收拾东西，走。
1: 这么快就要找何罪自首去？
0: 嗯。
1: 你们俩这打情骂俏，我还没看够呢。
0: 你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贱嘴上，抓紧时间，走。

0: 我今天把命割了，也不会让你动陈家宝。
1: 大家好，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14年前是个刑警，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也是你们伊河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告诉大家伙，今天我们来不是施工，是挖一具尸体。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村里的老人们肯定都听说过，也议论过、猜测过、回避过，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人失踪了14年了，他是谁呢？他就是为了你们脚下的道路做质量检查的质检员，一个敢说点真话的普通人，麦自立。看，有的老人家想起来了，我看出来。那今天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他就埋在你们的脚下。他是被人杀害的，那谁杀了他呢？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14年后的今天，因为麦自立的死，又有人被杀了。2018年9月24号，前村村通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领导马帅，在看守所里被人用毒药杀了。14年前，我的师傅，一个优秀的警察，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被打成了黑警。也许明天也许一会儿或者现在，我也会被杀的，我很可能也被人杀了。我怕不怕？我当然怕了。有谁不怕死吗？你不怕吗？谁不想平安健康？可我以前是个警察呀，我不能怕呀，是吧？我们对着警徽发过誓的，警察是这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了。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办？

呀！

0: 乡亲们，周边的十里八村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你们这里还这么穷？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因为路不行，路不好，运输上不去，里边的好东西出不去，外面的好东西进不来。村西头那条老路年年修，月月修，质量不好，偷工减料是表象，主要是因为有钱赚，修一次赚一次，那就修呗。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这钱谁赚了？蛋糕谁分了？
1: 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一本账。
0: 这就是我们这条新路，致富的新路，不能修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座桥嘛，说挡着。为什么挡着不能拆呢？有人说了，这是风水不能动。我想问大家一下，河水都改造多少年了啊，桥和水是分离的，没有水，这是什么风水？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这个桥拆了，新路不就修成了吗？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没钱赚了，蛋糕也没了。所以这是风水，不能动。14年前，有一个人想修这条新路，结果动了老路的蛋糕，他被杀了，尸体就埋在这个桥的下面。14年后，我们来了，大家伙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
1: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相信我说明白了，
0: 大家也听明白了。换句话说，一会儿我们施工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拦着我们，大家帮我们看着，那他就一定是那个分蛋糕的人。

0: 在一起是一种运气。
1: 走吧
0: ，不同脾气，不同境遇。
1: 走吧，
0: 谁也无法猜透我们没有的默契。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能遇到你是一种福气。你觉得牛逼，我都相信。
1: 谢谢。

0: 慢点，慢点，慢点。
1: 谁也无法了解我们都有的情谊。
0: 慢点，慢点，慢点啊！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兄弟们，开锅！
4: 带他走！啊啊！带他走！你到你就是一场戏，在一起，花光我。

0: 刚刚武市长的秘书找到了我，希望我们能阻止李成阳。虽然我没明确的拒绝，但我想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我们督导组最基本的态度，哎，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呀？
1: 陆姥姥，收尾电话。
2: 喂，啊，我是洛山河。
3: 陆姥姥，知道您那很忙，可是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您打这个电话。
2: 是为了安福桥的事吧？
3: 是啊，李成阳挖桥寻尸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动静着实不小啊。
2: 啊，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有许可证啊。
3: 姥姥不用担心，我们省里对扫黑除恶工作绝对是大力配合并无条件支持的，要查就一查到底，除恶无尽嘛。
2: 那是自然。
3: 如果遇到阻力，需要省里出面，我们义不容辞。姥姥，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2: 好，意思我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一下问题，啊。好，好，嗯，再见。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4: 现在这个情况还能灵活得了吗？
2: 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4: 哼，我尽力吧。

0: 你这已经上热搜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你知道吗？舆论非常不利。没关系，今天得有个结果。
1: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程阳，
0: 今天真能有结果吗？啊？说什么呢，
1: 黑龙？今天必须有结果。
2: 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尸体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3: 我叫李成阳，现在是绿藤氏蟋蟀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有谁不怕死？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
1: 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2: 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电击的。
1: 我认识你，我相信你，他们相信吗？舆论相信吗？
0: 没关系，别吓着工人啊！相不相信没关系了，我只马上出结果了。何勇，我要把尸体挖出来，就现在，就今天。哎，
1: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
0: 我冷静，
1: 你不该在现场说那些话，
0: 我知道，我能怎么办？难道是中间十字儿啊？我为了什么我没办法？
1: 你难道没完了？想过自己的安危吗？你说了那些话之后，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我无所
1: 谓。你冷静一点，李成阳，你冷静一点，你先撤走。
0: 这绝不可，
1: 这里我来接受。你给我先撤走。
0: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来，
1: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0: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1: 成阳，
0: 你给我一点时间。
1: 你听我的，我在乎成阳。
0: 成阳。
3: 快点，兄弟，快点！

这是这两天最火的新闻，在伊河村口安抚桥下挖出来一具无名男尸。

0: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具男尸是谁？我怎么可能知道？通过公安机关的
1: DNA 比对，确定这具男尸就是14年前失踪的麦自立。 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是我杀的。
2: 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没人知说，是我一时冲动杀了他。
3: 陈建波。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
0: 你没想到高敏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0: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的。

0: 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他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那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1: 你去过那儿吗？
0: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0: 是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
1: 当年高贺放出来这气儿，要是全被翻出来，不光是我，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他一个个都得完蛋。
2: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3: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
4: 小姨，自首吧。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董耀，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我杀的，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没人指使我，是我，你是钟某杀了他。
2: 陈建波。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
0: 你没想到高明远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0: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他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那明面上就是陪着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0: 你去过那儿吗？
1: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0: 高明远什么时候会在？
2: 据我所知，他每周四都会在。陪重要的客人，明天他应该就在。

0: 喂，林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带我去徐英子的墓地探望一下？我现在很茫然，很无助，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能帮你什么？
0: 你能不能告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维护正义的良知，如果一定让你选，你会选哪边？
1: 这样说吧，曾经我也茫然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只是勇敢地做好自己就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先选择良知，维护正义，因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知，再好的心情也早晚会随之而去。

0: 安全了吗？
1: 放心，他们现在很安全，已经被解救出来了，现在处于24小时保护当中。

董事长，我今天还带来一段录音，你可以听你的妻子、孩子说几句话。

0: 全。你放心吧，好好交代问题，争取扩大处理。
1: 爸爸，我好想你，我和妈妈等你回家。

0: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我全都交代。张东资本的高明远，你认识吧？
1: 认识。
0: 是他让你来自首的。
1: 是。
0: 他为什么让你到纪检部门来自首？
1: 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要知道，你现在不仅涉嫌职务犯罪，还涉嫌刑事犯罪。 我刑事犯罪的事儿被扯出来，我去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职务犯罪处理，就算移交司法，最多7-8年就能出来。
0: 接着说，
1: 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杀人跟他有关，
0: 是他指使的。
1: 那你为什么上次跟纪检部门的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支持你，你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因为在我自首的前夜，高明远威胁我。其实我是蓄意杀人。我之所以说我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我都揽过来，保家人的平安。
2: 高总，我一时糊涂，我真的是被李正阳逼着走投无路，我才跑了。
3: 事实证明你跑不了。今天要不是老宁过去，你现在已经在李正阳手上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会让你一走了之啊？啊？
2: 你不跟我商量，急什么？高总，我是想给您打电话的，可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如果我留在绿藤，你这样揪着我不放，这是没完没了，一定会影响到您的。
3: 什么态度？太悲观了。什么态度？太悲观了。就凭你的魅力和我的能力，会有麻烦。咱们是集体。 不能让你一个人跟没头苍蝇似的瞎躲，你要。

0: 相信团队的力量。
1: 我相信你，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我才选择一走了之。我想把所有事我自己扛下来。
0: 你的事儿，他们都是推测。可你一走，那所有这些都坐实了。督导组能不盯上你啊？你能跑哪儿去？就凭李成阳那么个主，他能找不到你？
1: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0: 去自首。
1: 自首？我这不是自投罗网？哎呀，
0: 不是因为麦子立的事情去自首。去纪检，承认你贪污腐败。哎，就你黑的那点钱，能怎么着？有我在外边安排，两三年就让你出来。关键，你进去了之后，要把李成阳要进去。没有了李成阳，麦子立的事情谁知道啊？这事儿必须要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我继续该怎么说？
0: 台词都给你写好了。可是啊，你必须照着这上，一个字也不要错，就像上学的时候背课文。
1: 郭总，这事跟我老婆孩子没关系啊，他们一点都不知情。
0: 你儿子真是好孩子，刚才我看了，又给你考了一个满分，虎父无犬子啊。
1: 不是郭总，我求求你，真的别动我老婆孩子。
0: 想多了，想多了。你儿子老婆没走成，那在我这儿，我确保他们安全，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啊，放心，往前冲。

好。

0: 何警官，
1: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没关系，来日方长。变天了，来烤烤火。
1: 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
0: 嗯。

0: 我说大哥，您这房子。
1: 程阳，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大江在保护陈建波的时候遇到杀手老宁，不幸。
2: 你不缺我这一个，是不是？

0: 侯小伟，在我印象里，个人三等功你就立过三次，对吧？
1: 你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
0: 是好奇，一个曾经那么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就说2002年吧，你在市缉毒支队破503大案那次，你握着毒贩手里捏着的手雷，足足有3分钟，保护了十几个战友，对吧？2006年你在京津，为了帮一个老太太追回被骗的30多万，带队在境外蹲了1个多月，回来之后就被查出了慢性肺炎，一直到现在。
1: 说这些，我自己都没法面对，我都不敢回头。绝对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这辈子啊，就毁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
0: 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帮黑恶势力开开绿灯这么简单吗？你告诉我，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共产党不信天，但是信良心，信正义。你以为你每天装装样子，帮老太太找个猫，给留守儿童送口饭吃，就是问心无愧的好官了？
1: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我不会害老百姓，
0: 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弟俩是怎么死的？一个跳楼，一个自杀。如果不是你帮着孙兴犯罪，他们姐弟俩能死吗？胡小伟，你给我听着，派出所长这个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公安系统中最重要的岗位，因为他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全国有几万个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如果都像你一样，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
1: 何队，我没想这样，我真的没想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这件事快一点结束，我不想跟那个王八蛋孙兴勾结在一起。何队，真的，他每次来找我，我都烦死了，我不敢得罪他，我也没有办法得罪他，真的，何队，我从心里，我只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好派出所所长。一次就是第二次，拿了别人的钱，每次我都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我想收拾，我随时都可以回到一个好的，回到一个好的、管干净的样子上。可是回头看，回不去。
0: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也相信你当初是干净的。到了基层，当了派出所长之后，本应该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可是慢慢的你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直到走上这条不归路。
1: 我错了，何队，我错了。
0: 如果有一天法庭需要你出庭指证孙兴， 你会配合吧？
1: 一定，一定会。从我第一次收人家的黑钱，到我自首。这几天在这儿我反而踏实了。我除了参与赌博，还有一些经济上跟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2: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会来捞你？你心里想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正在隔壁受审呢。你不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吗？不要负隅顽抗。
3: 曹邦，被我们查抄的赌场是怎么回事啊？你和高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
2: 老实交代，争取宽大，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勾结高明远，通过多年贿选，侵蚀基层政权，在一个村只手遮天。

0: 看了简历，这个武副市长是这个绿藤土生土长的干部。
1: 是是，骆组长，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江省工作，8年前从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到市政府主管城建农业的副市长，一直到现在。
0: 8年的时间啊，也不短了。听说原来你在这个发改委的时候批过一些项目，对绿藤市日后的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你也知道绿藤这个地方啊，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很好。
0: 嗯，
1: 但是以前经济实体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

0: 近十几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各类招商引资。
1: 房地产业不是发展得很好吗？
0: 对对对，
1: 有个长腾资本

0: 名义，牵头召开过一个伊和新村的项目的洽谈会。这次会上，这个长腾资本的老总高明远和新帅集团的李成阳都到了，并且是你把高明远引荐给李成阳的，对吗？吴副市长权力大得很呐，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统一研究决定就擅自把会开了，把事情给定了。
1: 我以党心向你保证，我跟这些企业家绝对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外的交道。
0: 党性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这不能随便挂在嘴上乱说，对吗？
1: 陆指导，我真的是想……
0: 行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左东，你把记录给吴副市长确认一下。

0: 据说在你们市政府对面有一个几年都没有完工的八通大厦，也是当年你在发改委的时候批的项目。这个项目跟长腾资本也有关系，是吗？这个，吴副市长，怎么一谈到长腾资本，你总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
1: 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高明远，我们是九幺五专案组的办案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要讲假话作伪证，你有权利核对询问笔录，对笔录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
2: 可以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听明白了吗？嗯，可以。这是你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请你仔细阅读。董耀，你认识吗？认识。陈建波呢？认识。
3: 你是否认识一个人叫麦自立？嗯，不认识。那马帅你认识吗？嗯，当然认识。
4: 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这
3: 我不认识。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我说了不认识吗？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吴天德的法官？
4: 金边支援吧。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根据吴天德的交代，200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在押犯人高贺违规操作这件事儿，你是否知道？
3: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根据吴天德的交代，是你向他行贿，让他这么做的。胡说八道！14年前咱们弄的那些事情。
5: 经得住查，老吴，你说那事儿经得住查？那就得看怎么查了。哎呀，这年头，谁敢保证之前办过的事情都经得起调查？尤其是十几年前，当年我们干的事儿，都经不起调查。
3: 高贺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当年的条文办的。要是督导组没来，我肯定帮您应付过去。
6: 没来，没来，我用找你。堂堂的市法院吴大院长，当时啊，一切。 都是按照你出的主意办的，那么现在，我请你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

0: 我要是真的把这事儿闹大了，那谁也扛不住啊！哎呀，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事儿，要是全被翻出来，不光是我，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他一个个都得完蛋。
1: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0: 就看上面有没有人撑着我们了。我知道，您的能量大，上面有人。说真的，您要是真不想出事儿，您得找上面的人啊，想办法让布道祖别再碰这件事儿了。哎，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很棘手。
2: 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贸然把你请过来，恐怕得另做打算了。如果中央督导组要是盯上我，恐怕到时候会把你也牵连进去。

0: 把心放回肚子里。放心吧，这件事情不会太久。
1: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董耀向纪委举报李成阳行贿犯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你利用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威胁逼迫他这么干的，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2: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
3: 高明远的嚣张狡猾在督导组的预料之中，面对这个零口供的硬骨头，此刻大批办案人员正在不眠不休地调查取证、分析梳理，高明远的犯罪地图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和高明远走得很近的孙兴也是重点调查对象，经过不懈的蹲守和排查，孙兴的跑车终于再次出现在公安视野中。
4: 喂，何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
5: 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
6: 注意安全。
4: 好。
7: 玉姐，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4: 没错。
7: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4: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0: 吃饭了没有啊？那吃一口吧。啊，
1: 小姨，你自首吧！你自首吧！小姨，从我懂事起，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的亲妈还亲。我喜欢你，我崇拜你，你就是我的灯塔，指引着我。
2: 自首吧，
1: 孙兴他必须付出代价，这才是最大的

0: 在这儿呢。
1: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
2: 不懂事。
3: 哎，你跟我走一趟。

0: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1: 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0: 你逃不掉的。
1: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0: 哼，你早就知道我该被毙了。
1: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0: 你个人渣！
2: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爷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1: 我给你看看。
0: 滚！你不能滚！
1: 怎么了？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
0: 你个王八蛋！

0: 提醒你，就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北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1: 我知道。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我把

0: 钱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4: 他呢，本想用一切办法，阻止我回家。
1: 家住山东省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灯雨社区的赵兴法老人，原本计划拆掉旧房翻建新房，但新房建好后，他却有家难归。新房被砸，回家受阻，老人无奈向栏目组发来求助，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安度晚年。
4: 看我能顺顺利利回家，不容易不？
1: 根据求助信息中提到的地址，编导来到社区的一处居民楼内，找到了他。
5: 啊，好好好，过来吧。
1: 开门的是赵清房老人的二女儿赵丰丽，目前老人和她生活在一起。
6: 咱坐下来一起聊吧。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4: 就是不，我现在有家不能回，因为是闹的矛盾。
1: 赵清法老人已经80多岁了，有三个女儿，老伴儿早在2014年就已经去世。现在居住的两室一厅是租的房子，平时日常起居大都由二女儿赵丰丽照顾。
5: 就是这一段时间我领着老父亲租房的是吧，
6: 会找着就是了，里边一回去都说他俩那是不能经常见面，就是你们视频上的都是我的。
1: 编导随即询问求助信息中砸新房的人是谁，老人说是侄子赵志国，旧房翻新也是侄子一手张罗的，关系闹僵，老人索性就搬了出来。
5: 过年的时候整个储物他把玻璃给砸了。
6: 你砸呀？
5: 这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啊，就是我砸了，我也不接你走。
1: 赵清法老人告诉编导，两家原本关系很好，老伴去世时侄子还披麻戴孝为老伴发丧，那时赵清法老人表示以后自己的身后事也让侄子操办。
4: 那个时候都行，我因为我们男孩啊，都是闺女，现在有这个落不落谁落，就是这个事儿。
1: 赵兴法老人说，双方约定侄子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老人百年归世后，侄子也可以继承老人的财产。看到村里老房年久失修，侄子还和老人一起商量翻盖新房的事儿。
4: 他就是讲了说了，这样得给小孩，现在你翻盖了，翻盖还是就那些我翻盖了，我全部都翻盖了。
1: 2014年，赵志国在老院原址上经过扩建盖起了两处小院，老人还在新房东院里居住了5年，两家相互照应，日子也过得相安无事。然而2019年，老人的一场大病却让两家关系急转直下。
4: 我看病去过那啥都不给他花一分，俺媳妇儿轮着三个闺女连他算一份四份，那愿咋论咋论，就是他催说下他不要了。
1: 老人因患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治疗，急需人照顾，而侄子忙于外出打工，对老人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为此老人对房产的分配也有了新的想法。
4: 那他现在他变了啊，他想背落了。
1: 如今老人患病，医药费再加上租房的费用，不是一笔小的开销，几个女儿也能力有限，回老宅生活起码能省下不少钱。
6: 如果是不租房的，哎，这一年也撑完了嘛，对吧？那得生活好的不，这1万块钱花多少钱？
7: 养老俺妹妹她管的那个多一点，俺没有说那个分工拉下来了，就谁有空谁多照顾点。
1: 赵兴法老人多次找侄子理论，并请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调解，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4: 他

0: 原先是准备录了，现在又不录了。他呢，想一想一切办法，阻止我回家。
1: 无奈之下，2024年10月，赵清法老人将赵志国夫妇起诉至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0: 最想的一件事就是，看我能顺顺利利回家，不剩一步。
1: 随后，编导来到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找到了受理此案的承办法官李涵。
2: 从表面上面看，是牵扯到房屋权属、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在调解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1: 李涵法官决定与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辉法官一起，先找赵清法老人了解情况。
2: 没签书面的东西吧？签书面的协议吗？
0: 没有呢，
2: 没钱，就是说口头商量了。
0: 三间外房，济南这边还有两间，国家不给10000块钱，三给了5000，那个劲儿，他想盖，想了我说你想了这种，你盖的时候，你得按2个月盖，他也同意，我说你给养老送终，你可得记住啊。
1: 赵清法老人表示，当初与赵志国达成了口头协议，但如今因房子归属问题产生争执，那么房子现在在谁名下呢？
3: 就是他盖好以后，期间有3次复查，就是普查，房地确权那啥的，都是相当大的一半，现在他儿媳妇一半，都有证据，就没有证没下来。
1: 法官表示，由于双方没有书面协议，案件事实认定存在一定难度。
2: 因为双方没有形成一个书面的协议，导致没有相关的证据拿到法庭上。我们在这个事实还原以及事实认定的部分是有难度的。
1: 赵清法老人告诉法官，现在和侄子一家闹翻，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得了一场大病。巨额的花费对普通农村家庭是个不小的开销。
2: 这个老人现在有什么收入啊？
3: 还有那个低保，
2: 低保
3: 1000块钱多一点点吧。
2: 这个负担呢大不大？现在就是一年花销得多少？包括吃住、医疗。
3: 30万块钱吧，是吧？
2: 30万块钱。
3: 说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一点，就是我尽力的能给他最好的生活准备上。
1: 老人告诉法官，自从自己生病后，赵志国一家的态度就变了。2024年春节，两家因琐事再次发生冲突，矛盾进一步升级。
2: 树也给砍了，
0: 连砍两回。
2: 连砍两回，玻璃也砸了。
3: 但是没办法，他不让回去。
2: 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尽快的能解决，是吧？
3: 对。你看吧，到那年纪了，他就是想回家，但是没办法回不去。你说。哎呀，你不知道，
2: 有家不能回的感觉，现在是。
3: 哎呀，都难死了，都快。
1: 目前两家的关系已陷入剑拔弩张的境地，见面吵闹也变成了常事，这让赵清法老人更加坚定了要回房子的念头。
0: 决定我说，这个房子连底这都不用说了。房子也一半。地其他的这哪条件都不用说了。
2: 核保底还是你嘞，
0: 还是我嘞。
2: 家和万事兴，这个本身你们就是亲属关系，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给你们这个纠纷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让老人有一个这个幸福的晚年。
1: 老人的心愿是安心回家，那就要先修复伯侄之间的亲情。走访赵清法老人后，李涵法官当天下午就赶到登禹社区赵楼村，找到了侄子赵志国。
2: 你好，赵志国是吧？
4: 对。
2: 那之前关系怎么样？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这个矛盾？看看，都听听双方的意见，看看有没有说给你一个调解的一个空间。
4: 这个锁根本就没有了，这个锁。
5: 这啥时候砸了？这是？
4: 这是今年那个过完年之后，俺那一个二姐跟三姐。
1: 赵志国领着法官实地查看了涉案的房屋，进入大门，里面是样式相同的两处小院，中间的过道加盖了楼板，通过扩建， 目前总建筑面积已经由原来的100多平方米扩建到400多平方米。

0: 平方米。
1: 他影响搁
2: 这厨房是吧？
1: 搁这厨房影响搁这边，他搁这边生活的。
2: 这就是那大爷原来就搁这做饭。
1: 做饭对啊、嗯，
2: 是吧？
1: 这个屋子里边的那一个那一个布局和那边是一样的。咱这个屋子，你看像那个屋子，现在盖的是两次盖的。
2: 啊、
1: 嗯。这个叶一来折，这是后续那个又那个盖了一次。成本价按当算的话是24万。现在这边我这也没来过，一点烟火气都没有。这边
3: 在整个房屋的加盖过程当中是分了三次来进行的，这就足以表现它是倾尽了多年的心血和精力去建造完的这个房屋。所以现在让他把这个房屋让渡给老人，他是不情愿的，也是不同意的。
0: 回到赵志国家中，提起与大伯之间的纷争，赵志国夫妻俩满腹委屈。
1: 他那屋子快不管了，你知道吧？屋子那等于说都上面都漏了天，下雨的时候没说都光塌那屋子吧。俺口里也给是俺等于说俺两家，我跟俺那个跟俺大爷俩做那个说的，这个屋子先弄，是他说的是盖的话，俺两个小孩以后聚来盖。他我说的是，只要是有我聚来屋子，等到我没有了，这就是盖两个小孩的屋子。
0: 法官了解到，赵志国并非不愿意赡养大伯，而是对大伯突然要回房产的做法感到不满。法官决定从亲情入手，作为化解矛盾的突破口。
1: 那个咱说句良心话啊，那俺大爷确实也好闹吧。我老上外跑，他老来跟俺媳妇说，你来我这个吃饭。
0: 赵志国表示，当初大伯住的老房年久失修，正赶上自己也想盖新房，一商议就把翻建房屋和大伯养老问题定下来了。而且大伯生病期间，夫妻两个也是忙前忙后的照顾老人，并没有不赡养老人。
4: 当时那时候俺大爷住院是不能下床，大腿上有个拐，当时咱要来我妹妹那都是我干，然后一直就是照顾俩月。
1: 他说是就让你担个命，啥都不用管。他说等到我生病了之后吧，又那啥姐了，我那个作为一个小孩儿吧，我不忍心。
4: 对，
1: 他看病我去，是吧？
4: 妈，你别激动，你说你这都气
5: 着。咋的才没产生分歧了？
1: 当说是一家一个月，后来我说不同意，一家三个月。他后期的时候，是晚上。如果说赶上班的时候，俺那会儿这等于说是五年前，小孩小上了小学了，那三个姐他给俺说一下，谁有困难？谁自己想法？我伺候你那一天，再一个说，我哪有对不起你？
0: 赵志国认为，出现目前的状况，主要是他和大伯之间有很多的误解。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但现在大伯却想要回房产，这让他感到不公平。
1: 他家里一件事儿，知道吧？就在等于说是从盖别屋子之后到等于说到他生病之前，他家里所有事儿全部是俺两口子办。
0: 赵志国表示，大伯此前承诺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儿子，现在却埋怨自己没尽到养老的责任，后来又指责他锁上大门不让老人回家，这让他更是委屈。
1: 那个妹儿从来没说过，
4: 那个是妹儿头好几年前说都没有了，
1: 那个说哈，
4: 说谢了，
1: 那个说是俺大爷那时候他谢了，
4: 俺从来没说当过他
6: 啊，
4: 他没往俺那盖屋的这初心就是让他住了，
1: 叫他住，
4: 初心就是这，我俺那初心一直不会变。
3: 因为双方在基本的事实的一些描述上面存在很大的一些分歧，这对于我们认定事实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0: 赵志国表示，大伯提到的砸碎玻璃的事情事出有因，之所以闹到如今的地步，都是大伯的女儿引起的。
1: 等于说是准确说闹过两回，
4: 就是说俺跟大伯，其实俺没说真正的没闹过，
1: 三回
4: 就是跟俺那傻姐。
1: 当天啥事儿？等于说他管俺家的家务。咱挂就挂呗，你为啥叫人外姓人挂咱自己的家务？
6: 他把家务挂哪去了？
1: 现在等于说是俺大爷送农院。
6: 啊
5: 那挂哪个这个证呢？
1: 他可以挂俺家的家务就不行。
6: 就是他挂上去了就不行。
1: 对，
5: 他不能挂是吧？
6: 不能挂他的手本上。
1: 不能让他挂。俺那几个姐，大年三十上哪个上那个上那老坟上去烧纸去？这就是不允许了。咱那房产权没有，我跟你说。这个应该说，在那个在那老冯说是开上。

0: 方面是对俺家人是说是看不起俺，啊，说俺家没人就那意思。
1: 啊，
0: 后来之后啥都不说，反正也不光是那一回事。
1: 嗯嗯。
0: 再加上他
1: 行出久远，
0: 他就说是啊，你不要俺爹了，你长了说他这样说了哈。后来之后呢，我也生气。
1: 嗯。
0: 我把东门那一边房子的门窗我砸了。
1: 由于这些，习俗，他们双方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在我们看来，这些陈规陋习是应当予以摒弃，因为存在于赵治国的意识里是有很多旧思想在约束着。
2: 新房的玻璃被砸碎后，赵清法老人再也没有回过村里。不久后，赵治国就接到了大伯起诉自己的诉状，这让他难以接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落他个下。
3: 衙门吧，要是知道闹成这个样，当时说啥俺都不会承担这个事。
4: 俺真是委屈没法说，没人理解俺。
2: 虽然此前双方曾达成过口头协议，但如今双方因房产问题产生矛盾，那赵治国对于房子和大伯的赡养问题又是什么意见呢？
0: 他说说叫我养了，我立马把他开车把他拉来，把他院子给把他院子我里卫生拾到好，还得给他，那还得来。我还敢养他，我还养他。如果说现在我没不可能去，那都不中。到时候说句不好听，这样打起来了再说去，说这事。
2: 赵治国表示愿意赡养大伯，两家也还有感情基础，那就有促成调解的希望。法官决定第二天下午在登禹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两家进行面对面调解。
5: 嗯，
0: 你咋的要把那个房子是挣的房子是挣的房子要一半不是？
5: 是
0: 啊，咱得回
5: 来要。那不两个月啊？
0: 那两个月？
3: 本来是一个月
0: 。可这后来还是你当家都是非得叫盖一茬的，然后又盖成两个月了。就是刚才这个意思说是，放在一边，大门随便你走，不能把大门的那个门卸了，所以是吧？我不同意。
5: 嗯，那你说你的意见。
0: 屋子，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那个屋子是我盖的，钱是我出的，是吧？那等于说，那就是我认的，就是，以后大爷出来屋子就行了。
1: 嗯，
0: 他等我以后那屋子就是我的，我现在是始终这样认为。
1: 嗯，
0: 他这是他以前的话。
1: 就是说，那大爷啥时候住都可以。
0: 对，啥时候住都可以，大门随时为他开。
1: 嗯，
0: 你之前的话说的是，说是，到时候我这边。跟大家老一样，你只是担一个命。好，我还听你的话，我还担那个命。我到时候我还是给你送终。
5: 不行，
0: 哎，
5: 我已经闹了不可开交了，又是打又是闹又是怨。
3: 闹归闹，跟这个是两码事。
0: 就俺爷爷的命就给了你命下来，就这一点。这以后你那个事儿我还得管，我还得办。我当时该在那那该在那时候咋办呢？这会我还是那个咋着办？你无论你说的再天花乱坠，无论说再咋着，这个事儿我还是办。
3: 巧吧？
5: 你说家不写地上了，农村那要出资，出资以后就是二，那是要盖库了。
0: 俺那边说是没盖库。
5: 是吧？你要说出资就按出资的说法，你现在就是没到哪一步，没做到哪一步，不能说啊，我就担个命。从原先农村的老规矩来说。老规矩，那闺女继承权没点儿，都是儿了。那现在按现在就这个继承法来说，闺女都是一样，都是继承人。找着这个，看咱这支书这边，看那个那发表个啥意见吧。
6: 我当时去他一半儿了，但是他要你，知道吧？他不要你，肯定不行了。我你要来，他现在要他不要，我也不愿意他。
7: 现在已经五年多了，你看看是吧？你表个态，就说吧，你说看看，就是。让他养，说养的法；不让他养，就说房子的事了。就我表态了，我还跟以前一样，因为这都五年多了，我那个在外边租房子养了那的，他特别满意，也特别幸福，是不？大大是这样吗？你想以后是叫他们养，还是不叫他养？你给他表个态。
5: 租房子是吧？
7: 不叫他养了是吧？
5: 那我已经不作废了，从今后，商量多些回，再有闹多些回，永不来往。
1: 要跟侄子断绝关系，永不往来，感情是没有修复的一个可能性。就坚决一人一半。但是因为这个，侄子所建的房子是紧密相连的一套房子，如果这个案件处理不好的话， 我们只是尊。

0: 按照老人的意愿，一人一半的话，可能会引起后续一个很大的麻烦。
1: 再回到原先那个啥养，结果再养，老先生又不见得同意，闺女也不见得放心。刚才老先生也表态了，就是对闺女养了也比较满意，接着有闺女养。那么来说，现在这产生矛盾的一个点，就是一个置地的问题，对吧？
2: 最终，赵清法老人的赡养问题由三个女儿承担。法官重点针对老人的居住问题提出多套调解方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0: 刚才也跟你说了，旧房变新房，肯定要补偿，愿意补偿多少？
3: 他干了，也辛苦了，为了工作以后仇恨落大爷，我请了我拿了钱。
2: 眼看天色已晚，调解也总算有了进展，没想到却横生枝节。赵志国的父亲在调解室外与赵清法老人发生激烈争吵，调解工作不得不终止。
4: 你说你还在一个幼稚园，你说叫谁咋弄吧？你要是摊钱弄下来，你谁信任咱呢？我现在我就过意不去。
5: 这起案件案情本来不复杂，但两家已经发生多起肢体冲突，这样的小摩擦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目前案件办理过程中再次陷入僵局，这就需要我们法官更要坚持不懈的释法明理，做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将矛盾化解在萌芽当中。
2: 法官考虑到目前双方的争议焦点已经集中在房产补偿问题上，如果此时放弃调解，很可能加深两家的矛盾。于是法官继续做赵志国的工作，赵志国同意通过开庭进一步审理此案。开庭当天，赵清法老人因身体不适没有到场，由女儿代为出庭。
6: 然后对他这个在异地，那个在异地来说是他来和在异地，这个我是认可的，确实是他来。我对这个私建房那个事，我是有异议的。他说是这一个在异地，我始终不认为我站在了在异地了。我只能说在他在一地方建房屋了，因为他建的房屋还是在经过双方允许、扣了协议允许的情况下，我建了这个房屋，是吧？其他来吧，就说是，如果说我不乱了那个事儿，我也不会建屋的。我如果说我不盖屋的，也不会出这事儿。
1: 你也不能说你要是自己的这件事啊，我就是裸，我说事儿了，我就得裸，你裸啥？你搁法律上你给我找法律依据，你找不到。
7: 我们起诉到法院并不是想把这个矛盾来激化，毕竟血浓于水，我们也是想着说通过咱这个法官的这个调解工作，然后把这一个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也相信被告二夫妻也希望本案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因为啥？因为你们双方再这样斗下去打下去，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6: 等于说没有什么好辩论的，现在我始终认一点呢，这个关系的话是吧哈，他那请大爷，那缓和咱就缓和一下。
2: 看到赵志国态度上有所松动，法官趁热打铁，把老人日后居住的问题先解决好。
0: 最终确定的调解方案还是从两套房屋进行去分配，因为老人他毕竟需要一个地方去居住，去安享晚年。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庭审结束后，法官再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老人一家愿意补偿侄子建房出资款。另外，宅基地上所建的东院归赵清法所有，西院归赵志国、楚慧敏所有，共有通道共同通行，双方均不得给对方造成生活麻烦和困扰。
0: 今天既然过来了，就是希望圆满的画一个句号，不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是说呢，老先生肯定要住有所居，一定得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1: 我理解了哈，你看如果是说今天搞得和好了，我避免以后上网，咱就共同努力把这个事做得更好。
2: 家和万事兴，亲情是化解矛盾的最好良药。

0: 法官的耐心调解，两家人终于放下了多年的积怨，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暖。
1: 表亲来我给现在都过去了，我还以为事都已经过去了，
2: 现在还会等多久？
3: 经过几天的努力，这个案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们看到了老人能够顺利的回家，我们看到了他们亲情的一个修复，认为所有的努力都特别值得。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夜市里人头攒动，只为一碗粉排起长龙。
1: 你都不会赶来赶去在这里，
2: 什么东西都没准备。
0: 挺着孕肚坚守夜市，只为还清百万元负债。
3: 你不要天天唠叨我，
4: 除非要出去学习，我们才会出去。
0: 从田间到工厂，他为改良一碗粉走遍南昌。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从老城小巷到新区商场，只要有人烟处，必有一碗粉在沸腾。
1: 从小
2: 北方人吃面一样的，我们每天吃的。
0: 白天，南昌人用一碗粉果腹；夜晚，他们在这里用一碗粉抒发情怀。而粉作为绝对的主角，也上演着融合与创新的好戏。今晚的故事将从这条街道开始讲起。
3: 先走一走好不好？牌子给我，来，家人们，牌子给我哈，往前走一走。你吃劲道，你吃软的吗？你这是几份，宝子？
4: 两份。
3: 好，我们走得越快，吃得越快哦哈，快往前走一走。后面也有筷子，有勺子。
5: 加快，加快，老铁们，队伍都已经排到我们前面了啊！
0: 循着攒动的人头望去，吴家的摊位前早已排起蜿蜒的长龙，食客们焦急地望向那口热气蒸腾的大锅。
6: 过来要多久？
2: 半个小时。
7: 因为在外面能闻到一股独特的味道，很臭又很香，然后就被吸引过来了。
8: 首先要我自己爱吃，然后我看很多人排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9: 没位置要等待，
10: 青春冲。
0: 这股神秘的味道究竟是什么，能让这么多人甘愿在寒夜里驻足排队？
5: 来看一下啦，我们是螺蛳粉啊，13元一份。是什么令尊？等一下你们这边点餐就可以排队过来取餐了，好不好？
3: 你感觉有多久？
4: 应该要20多分钟。
3: 20多分钟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这碗让夜市食客们如此着迷的粉，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征服以嗦粉为日常的南昌人？
6: 怎么样？饿？
0: 石螺与猪骨鸡架漫煨6小时，熬出一锅醇厚的魂。本地的干椒粉与酸笋相互交融，激荡出酸辣鲜香的底味。南昌的米粉在滚水中舒展腰身，软韧筋道悄然成型。最后加上各色配菜，每一口都是对嗦粉之瘾的温柔回应。
11: 喜欢，超喜欢，
12: 喜欢吃
11: 带汤的粉，然后它的汤底我感觉也很浓郁。
13: 我觉得南昌人做粉还是蛮有一套的。
14: 好吃，色香味俱全。
3: 因为首先我们江西人啊，从小骨子里就爱吃粉，就是我发现我们夜市上没有任何一个摊子的粉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然后虽然说螺蛳粉它属于一个外地特色，但是我去考察了，因为它的口味的话香香辣辣的，很符合我们江西本土人甚至说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我们夜市都是以年轻人居多嘛。
0: 繁华终将归于平静，霓虹渐渐暗淡，但每个灯火通明的夜晚背后都藏着无数关于选择的故事。
3: 像我们收了摊，12点的收摊，在洗洗刷刷到家可能都1点多了，在洗洗澡躺到床上2-3点了。慢慢吃，不着急啊，老弟。
15: 老弟，你们到几点？我们陪你们到几点？不着急了。
3: 跟我并肩作战的感觉怎么样？倍感荣幸。
15: 是啊，
3: 真是我的荣幸。
15: 跟你做搭档有点后背发凉啊。
0: 丈夫严小海的这句玩笑里藏着不为人知的往事。5年前也是在这条街上，他们刚接手这个摊位时却不是因为热爱，而是被逼到绝境的无奈选择。
3: 因为当时的话，我老公因为做生意嘛，然后也是没经营好，然后负债了蛮多钱的。
15: 从16年、17年，然后18年，3年项目做完，负债有160-170万吧。
3: 我当时想着那么大的数额，要是靠我们打工的话，也不知道得还到猴年马月。
15: 就急需要那种现金流来还别人的工资啊，每一个人的工资或者银行的贷款都要还。所以就选择了，就选择当时来夜市摆摊儿。
3: 现在总算也是慢慢熬出来了，因为我们来这里也经营5年了嘛，还差一点，还在努力当中，快了，快了，快了。
15: 其实我们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蛮充实的，真的，干一天。
3: 一下子说。

0: 看这么厚的蛋，你放心，我有分寸的，我该知道炸多厚，我自己，你不要天天唠叨我。
1: 好像说的我没法说了，它这个蛋确实是有点厚，平时它炸的好薄的。
2: 一块炸蛋的厚薄成了父女俩在厨房里最常见的较量，然而更大的分歧却并非体现在烟火气里的日常琐碎上，而是隐匿在那句未曾言明的忧虑之中。
3: 我们来的时候关键他还负债了，想把那个债哈给他早日还掉去，怕他们吃不好，现在我们都基本上家里做饭去给他们吃，到时候他们身体搞坏了，那我们再好都是过不好了。是要
1: 我们做餐饮很讲究细节的，我跟你说，你是每天在厨房干活，你是不知道我抖音的评论区里有多少人说这个薄了那个厚了这个淡了那个咸了。做餐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口味，然后还有一些说我们的青菜品种少分量少，我们的米粉不劲道，要么不柔软要么不爽口，反正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2: 评论区里的每一条评价都让吴家保持清醒，这碗粉承载的不只是家人的生计，更是无数食客的期待。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悄然萌芽。
4: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呀，你喊三阿姨我开始，我就开始了好吧。
4: 三二一开始。
1: 我要请大家吃粉喽！为了答谢各位宝子们对我小摊的一路支持，我准备定于本周日请大家吃粉哦。
4: 可以。
2: 与其默默承受，不如坦然面对。举办粉丝品鉴会，改良螺蛳粉，吴家要让所有声音都有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1: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办，我当然也希望办好。我们不能盲目的一直在做口味，可能我们自己认为好，我们也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就是会有一些好的声音或者不好的声音。既然办，我就不是说为了做去办，

0: 严小海自决定增加这个烧烤摊以来，几乎无暇顾及螺蛳粉摊。然而这份额外的努力似乎正在悄然改变着什么。
1: 你说这个位置是你们的，现在我们站在里，他还说不是，说你们位在最后面。
2: 谁呀谁呀？
1: 就那样，他们呢？
2: 哪个呀？
1: 就他们嘛。
2: 你坐你坐嘛，没事的，我让你坐你就坐，没事。
1: 他现在又说那个位置不是你们的吗？
2: 是我的，是的，
1: 是你的。
2: 你们不会赶来赶去在这里。
1: 这位置到底是谁的吗？你们两个把老板都在坐。
2: 是吧？
3: 他说是他的，你坐就是你的。坐。
1: 黄
2: 老板把我们旁边凳子拿走，就跟我们说不要坐这里，朝这里，这里这不是老板的位置，他叫我们到后面去。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坐。
2: 你可以当时直接喊我就可以了，我在下面。
3: 咋回事？
2: 啊？
3: 怎么回事？
2: 可能是上面烧烤的那个位置比较挤，然后顾客呢下面有没有位置，他们坐上来了，然后上面打工的不知道，让他们下去坐。当严小海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烧烤摊时，混乱便在不经意间开始蔓延，这令吴家倍感疲惫。给你们两桌，一桌送点喝的。
1: 不用了，老板，不用，
2: 来来，确实也是我们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是是，确实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安排的不够细致，确实人太多了，哎，不好意思啊，给你们带不好的体验感啊。
4: 全属跟你们老板，我们来的时候就排了大概有二三十分钟才拿到这个粉，
1: 还有粉吗？
4: 去晚了，同事又去买，
1: 啊又去买去了，
4: 真是后悔死了，接这个破摊子。
5: 还有嫌他们两个肉切的不好，穿的不好，这样那样的，嫌他们烤的不好，天天搞三四点四五点，然后再睡到下午4点钟来出摊，什么东西都没准备，每天要把自己搞那么晚，然后又说自己手麻，又说自己心脏出问题了，直播也不管，就在这上面烤，我也不知道能挣几个钱。
6: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螺蛳粉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虽然说忙一点，可能还是很辛苦，但是我想再做好一个位置的话，多一份收入。 尽快的把我们手上还有一些没放完的搞完，要去。
4: 但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夫妻两个的一起共同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希望我老公能出来，最起码稍微打理一下我的后场，我兼顾在前面。
7: 当并肩坐。

0: 战演变成各自为营，这场摊位上的争执不过是熙攘夜市中寻常的一幕。还债路上最大的考验，或许从来不是数字本身。
1: 他跟我一起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所以还是蛮惭愧的。然后一直跟着我在还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惭愧的。
2: 那你这个宝宝头就要偏大了。
3: 偏大呀？
2: 对，
3: 偏大有没有影响什么的？
2: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做餐饮的，熬夜，因为我们做的是地摊嘛。
2: 那你这个平时饮食习惯还规律吗？
3: 我平时一天就吃两餐。
2: 因为平时饮食不太规律，他这个摄入的量就不太好去控制，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像这种孩子如果太大，到后期的话，你这个一个是很难生，有可能要做剖腹产。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久站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疲劳，所以到孕晚期你也要注意。如果是一旦觉得有宫缩，肚子发紧发硬，有这种感觉的话，那要尽快到医院来。因为这个这么疲劳，再加上孩子又偏大，还要警惕一个早产的问题。
3: 好的，
0: 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吴佳依然每天穿行于人潮与炉火之间，日夜的奔波操劳悄然给腹中胎儿埋下不稳定的隐患，也让这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隐忧。
3: 这个是鼻子呀，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长得像谁呀？
1: 再来看。
3: 上次有个人说长得像我呀，就是看到他变成了一个小人的模样啊，因为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照片，是吧？这个四维单子也算是他的第一张照片了，虽然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就希望他平安健康的出生就好了，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力度也很大，我觉得这个宝宝还是很听话很配合的。孕期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孕吐反应，也不累，像我站这么久他也一直，我坚强他也很坚强。
0: 当母性的柔软遇上创业者的倔强，一场关于坚持与舍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3: 我现在在征集我们粉丝对我们家粉的意见，为我们粉丝品鉴会做准备。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去采访随机几个啊。
4: 缺点就是又硬又辣。
5: 那也是优点。
3: 针对你来说，你是不是更喜欢吃偏软一点的粉？可以叫姐姐下次给你烫软一点，好不好？可以吧？确实哈，之前评论区也有人说带了宝宝来吃太辣了，可能其实我们家是可以免辣的。
6: 有时候香菜这个消得太快了。
7: 而且我吃粉的吧，我都是吃劲道的。
8: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我朋友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那什么。
3: 哦，有点乱是吧？
8: 怎么去点？对。
3: 是的。
9: 其实我是自己也开了一家螺蛳粉店，在浙江。
3: 这样子啊？
9: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你家的。
3: 真的，以后要时时刻刻做好服务跟口味。马上咱们粉丝品鉴会就要开始了，既然开了这个活动，咱们就一定要认真对待，认真对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你也要想办法用心努力，
1: 我全力以赴就对了。
3: 想想还有什么突破，或者是怎么改良。
1: 先吃饭。
3: 猜一下咱们今天螺蛳粉干了多少钱？
1: 干了多少钱？
3: 你猜呀。
1: 猜不到，你给我说了呗，直接说。
3: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把这个减去成本就是咱们今天赚的。照这样下去的话，努努力加加油，马上债务就能还清了。
1: OK， 咱们一起努努力加加油。
0: 忙碌过后，一桌饭菜成了夫妻俩难得的独处时光。
10: 我们这么多年父母都不知道，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欠多少钱。
3: 可能更多焦虑的是他，因为他并没有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有些东西都是自己在扛着，他一直都没有让我知道。
11: 提都不敢提。
10: 真的不敢提，父母哎，这个地大农民，也是对我们真不敢说，说他们接受不了。
3: 每天睡醒了，会有人给你谈信息或者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其实这种心情是很焦虑的。我有的时候也很理解他，他可能想着是不是又能重新搞一个产品，就是烧烤，能挣更多的钱，然后早点把债务还清了。
10: 作为老婆吧，是自己身边最支持我的。
0: 当未还清的债务仍悬心头，新的挑战已在不远处等候。
3: 就是最后一笔钱终于还完了，但是好像又有点麻木。
0: 债务终于还清，但生活的考题远未结束。
12: 3、2、1，开始。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3: 得了挥之。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为了兑现品鉴会的承诺，对螺蛳粉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他们的第一站是寻找一位能让南昌食客惊喜的独特配菜。
5: 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南昌独有的藜蒿，也是我从小到大最爱的一道菜——藜蒿炒腊肉。你们总说我们家粉里啊蔬菜太少了，所以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准备把这个藜蒿炒腊肉啊融入到咱们家的粉里面去。走，现在跟着我去采摘
4: 藜蒿。这种带着鄱阳湖水气与泥土清香的时令蔬菜，在南昌人的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爽脆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是当地人味觉记忆中的家乡味。
6: 看，多好的菜，
5: 稍微搁上一点点，下面有点老。
6: 好的，来，因为藜蒿那种特殊的香味，然后把那个腊肉高温爆炒之后，它两个味道融合在一起，肯定会很香。然后结合到我们螺蛳粉里面，一定很好吃。我很期待这个味道。
4: 粉是这碗螺蛳粉的灵魂。吴家带着食客们的意见走进本地米粉厂。
7: 最近我的粉丝跟我反映是什么哈？我们的粉之前用的1.4的太粗了，然后我可能想把它稍微改细一点点，但是不能太细了，可能定这个1.35的那种。您看这边可以定不？
8: 可以，比如说你的客人要觉得粗了，可以定制1.3的、1.2的也可以，都可以。
7: 可以。
8: 粗细可以定制的。
7: 是。还有一个疑问，那个有些粉丝啊，还是反映说这个粉就是咱们能不能做的再劲道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
8: 如果是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像我们的米粉，它是含米量是达到80%以上的。比如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把那个淀粉的比例再稍微提高一点。
7: 所以可能之后的话，我可能想着定两批，一批的话它稍微软一点，一批它稍微劲道一点，这样我自己回去做区分。
4: 改良的脚步刚刚落地，生活的下一笔账已悄然无息摊开在眼前。当夜幕再次笼罩街头，一个酝酿已久的时刻也随着夜色悄然降临。
7: 应该有10天了，对不对？
6: 来，表姐尝一下我们做的粉。
7: 来，我这个味道是改良了一点的，
9: 看着还是
10: 你做的
9: 香味俱全的感觉。
7: 哎呦，我给你夹一点。
9: 很入味啊。
7: 今天叫你来其实是有一件事啦，没有提前跟你说。
9: 什么事啊？
7: 就是我终于凑够你借给我的那笔钱了，然后今天可以还给你了。
9: 也不着急，先用着呗。
7: 不用了。我急了，我都要绷不住了。我一说我就想哭。
9: 像小海还有我妹妹，他们两个人相较而言也都是比较独立哈，基本上是靠自己的。
4: 压在心头5年日夜盘算的数字，在这一刻化为一张转账凭证。而真正让他绷不住的，或许是肩上那座隐形大山的骤然消失。
7: 我想去哪玩，我还得考虑一下我账号是不是可以停这么久。就跟我姐姐说的，为什么说这2年没有看到我们俩出去了？因为除非要出去学习，我们才会出去。一般要自己玩，都不会给自己找借口出去。
11: 想照顾的人又照顾不了，是吧？父母的那种叫尽孝也尽不了，然后自己一身债。到还钱的时候，真的那种喜悦，就是那种内心的喜悦，我形容不来，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很轻松吧。
7: 挺开心的，就是最后一笔钱终于还完了，但是好像又有点麻木，就是好像这么多年 好像这个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一样，而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都松了一口气，让自己稍微想躺平一下，因为这么多年感觉

0: 真的奋斗累了，我就还完那一刻我就特别想躺平什么都不干了，但是不现实。
1: 债务可以还清，但生活早已被这碗粉重新定义。当这份沉重的使命终于卸下肩头，而这碗改良后的粉如今正静静等待着他最重要的评审。
0: 粉丝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那就是我最近也吸纳了很多广大网友的意见，改良了一下我的螺蛳粉。等会儿呢，希望你们帮我品鉴一下。在这个开始之前，然后我们玩个小游戏吧。因为那个米粉现在已经在让他们煮了啊。螺蛳粉那独特的臭味主要来源于哪种？好好好，要不一人一份吧，好吧？
2: 谢谢。嗯，还是不花钱的，好幸运呢。
0: 吃螺蛳粉时，能在碗里找到很多螺蛳吗？
3: 不能。
4: 拿给我买。
5: 是的，是的。
0: 对对。不能哈、啊，

0: 觉得这个藜蒿炒腊肉加到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1: 绝配，
2: 藜蒿炒腊肉可以，吃出了妈妈的味道。
3: 好吃好吃，今天干了两碗了。
4: 谢老板，谢老板。
5: 好，给你带起来，
6: 而且它非常的有锅气，现场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加在这个汤里面超级美味，
7: 超级美味。
8: 我之前在评论说，也说过那个粉不够劲道，这回来到明天会吃，确实比之前更劲道。
2: 应该有一些锅呀，或者是网络炒作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感觉好吃猎奇过来的。但这次来到现场吃了之后，确实味道是不错的。
7: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摊子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我的摊子。然后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摊位上，都能吃到他满意的那碗粉。
9: 那些曾经回响在评论区里的挑剔，都化作了此刻专注咀嚼的品尝。而对吴家来说，这一碗的品鉴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一碗粉的故事还很长，而他才刚刚找到属于自己的火候。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

出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农业农村部修订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至3750万头左右。长江十年新画卷，污水截流、岸线复绿、生态补水，让长江重焕生机。虎式野马进入产居高峰期，科研人员数十年如一日守护野马种群，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14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4.93元，较4月底低点累计回升约每公斤1元。在四川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猪肉交易区，经销商告诉记者，当前的猪肉价格较上个月稍有回升。
2: 猪肉的价格的话趋于平稳，有点小幅回升了。目前我们的五花肉的价格在8块钱左右，精瘦肉、里脊肉像这类的产品都在8.5块左右。像后腿的话，目前的批发价格在6块到6.5块之间。
0: 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当前的白条出均价为每斤6.5元，高于上月同期的每斤5.8元，销量同比温和增长。
3: 去年的话，我们平均一天在这个8000斤、10000斤，你看我们今年我们就突破了这个17000。
0: 业内人士分析，从近期市场来看，国内猪肉价格已经基本止跌，低位企稳，结束了前期持续回落的走势，进入了震荡磨底阶段。主要是因为前期生猪产能持续合理去化，生猪出栏增速放缓，以及政府及时发布生猪产能预警信息，引导养殖场户有序出栏。但当前生猪产能仍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
4: 当前生猪市场整体处于供大于需的阶段，短期猪价会以低位震荡、小幅回升为主，难出现大涨。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推动供需向基本平衡转变，促进猪价企稳并逐渐反弹到合理水平。猪价向好将会呈现渐进式、温和型的特点。
0: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

0: 国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陕西富平顺利出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植资源，长期以来存在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问题，制约着产业转型升级。此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沿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天可产8000克以上羊奶的顶级高产萨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间隙、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让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实现精准复制、快速扩繁。
1: 这次胜利留置克隆奶山羊，最难得的是既有公羊又有母羊，这给下一步扩繁超高产这个奶山羊群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 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超过了2800公斤，公羊的遗传产奶潜力呢也超过了3000公斤，羊奶的核心关键指标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具备了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0: 相较于传统育种需要8到10年才能培育出优良种群，克隆技术可将育种周期大大缩短，解决顶级种羊扩繁慢、世代间隔长且优良性状易于分离等行业痛点。该成果将快速培育高产优质奶山羊核心种群，全面升级陕西、甘肃等全国奶山羊主产区良种体系，有效提升国产羊奶供给能力。三夏时节，老乡们正抢抓农时进行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山东省的冬小麦陆续由阳花期进入灌浆期，小麦灌浆期是决定小麦千粒重的关键节点，也是田间管理的最后冲刺阶段。在济宁，40万亩小麦的一喷三防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3: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实现了省人工、效率高，像我自己有300多亩地，半天就可以完成，而且亩用量可以精确到毫升级别。
0: 眼下，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8.7万亩冬春小麦陆续进入运穗至抽穗期，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喷洒农药，小麦一喷三防标准化作业是通过一次喷施实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目的。
4: 现在换上了我们的无人机，我这个一架飞机、一台车呢，一天作业近1000亩。
0: 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抢收小麦。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种粮大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了4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1000亩小麦。
5: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刚收获的小麦随即被运粮车送到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5月20号可完成收获，产量约18500吨。在甘肃甘谷县，这里种植的辣椒被人们称为天水麻辣烫里的灵魂，眼下正是当地辣椒移栽的黄金时节。走进甘谷县新兴镇的一处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几名工人坐在移栽机上，将幼苗放入转动盘中进行打孔栽苗，机械在行进中还能同步完成浇灌作业。
6: 传统人工移栽辣椒，一个人一天只能栽半亩，一台移栽机一天能栽10到15亩，而且机器栽的深浅一致，株距均匀，成活率高，垮苗快。
0: 今年甘谷县培育优质辣椒种苗1.73亿株，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2万亩，建成20个集约化育苗基地，目标产值突破13亿元。每年五月中下旬，四川各地的桑园就陆续进入了下伐高峰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修剪下来的新鲜桑枝。过去，种植户只能将它作为柴火或就地焚烧，不仅利用率低，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如今，随着技术升级和产业链延伸，这些桑枝不仅有人上门收购，还能用来培育食用菌。
7: 有人专门来收购，收购的能够达到150吨，如果粉碎之后呢，能够达到300块钱一吨左右。
8: 以前我们生意主要是养蚕，延伸我们的产业链，研发我们一系列的长生资源的功能性的产品，推进农户增收致富。
0: 初夏时节，时令水果纷纷上市，在海南荔枝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摘上市的高峰期。
9: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万宁市三更罗镇的一个荔枝种植园当中，那这个荔枝种植园种植的全部

0: 都是妃子笑荔枝。那为了保证荔枝的一个新鲜度以及口感啊，荔枝的采摘工作呢一般都是在上午进行的，那也是可以保证上午采摘下午运输。那新鲜采摘下来的荔枝直接就运到旁边的冰鲜打包区，那当天采摘的荔枝当天就可以通过冷链物流运送到全国各地。现在在我们的桌上摆放了三个不同品种的荔枝，那它们呢是万宁主要种植的一个荔枝品种，分别是桂花香、妃子笑以及白糖樱。它们在万宁的上市时间从四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五月下旬，也是形成了一个长达一个半月的上市窗口期。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呢，这个红红的这个荔枝，它就是桂花香，它的上市时间呢是在四月份，也是一个早熟的品种。那我们看中间的这个，很明显它是这个红绿相间的，它呢是叫妃子笑，也是这个果园的这个主要品种。那它是这一两周在海南集中上市的主要品种。那我们再看旁边的这个荔枝，它个头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它圆圆的红红的，它呢就是白糖樱，它的这个整体的上市时间大概还要在一周之后。那不同的品种错峰上市，也是不仅提升了万宁荔枝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也是能够满足在这个市场上不同时段的一个荔枝的一个需求。
1: 在河南新乡霍家县魏庄乡的番茄园里，五颜六色的小番茄已经成熟，不少游客和研学团的学生前来体验采摘。番茄园还同步发展共享菜园、认领亲子研学等文旅业态，单日客流可达1500人。
2: 咱们这一整个地块就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非常有田园风光的一个场景，很多都是从城市里面过来的一个市民嘛，能够体验到非常多的一个采摘的乐趣。
1: 最近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绿化带内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了成熟期，精细化管护的果实绿色安全，市民可以免费领取品尝。采摘现场工作人员用专业工具摘下高处的成熟果实，分拣装袋后免费发放给市民。当地在城市绿化规划中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热带乡土果树。
3: 我们平时精细化管护，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1: 据了解，绿化果实采摘免费派送活动已持续四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约2到3吨。
4: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去吃绿化带水果，稍微调节没有虫，还是正常本地三年嘛。
1: 农历3月27到29，云南牟定都会举办三月会，会上大家共同跳起了彝族左脚舞，十分热闹。三月会现场，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彝族左脚舞是这场盛会的灵魂 C 位。今年云南有200多个左脚舞队，近1万人一起前来参加左脚舞表演。
5: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牟定人，我每年我都会来参加三月会，这其实就像一个过年一样，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跳左脚舞。
1: 三月会上还能品尝热气腾腾的羊汤锅和各种地道特色小吃，每一口都是彝乡的独特味道。
6: 感受到这个节日的那个氛围，人山人海，然后各路商家在展示当地的土特产啊，也是琳琅满目的。下次我们有机会呢，一定还会再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共抓大保护的这10年就是给长江治病的过程。污水截流、岸线复绿、生态补水，每一项举措都是在为长江减负疗伤。
7: 我手上拿的这杯水呢，就是猎物泪水，闻起来有点腥臭，别说是喝，就是拿去灌溉农田也会影响收成。20年前，长江流域的部分河段都曾出现过像这样的水质情况。再来看这杯水是二类水，对比猎物类水，水质明显清澈了很多。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长江干流连续6年都保持在像这样的二类水质。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67%上升到了现在的96.5%，猎物类水体基本消除。
8: 而这一切的改变始于2019年。这里是江西九江，在它西侧濂溪区十里片区的蜕变，正是长江治污的生动缩影。曾经这里是荒芜杂乱的废弃工厂，水体黑臭，如今已蜕变为九江亮眼的城市生态地标。地面之上是城市公园，

0: 圆的地表之下，一座隐形水工厂正日夜不息地运转。九江中心城区超800公里地下污水管网，如同长江延伸的毛细血管，将生活污水汇集于此，完成一场生命的轮回。全面拦截污染，层层过滤，深度净化。工厂日均污水处理规模3万吨，净化后的清水分两路循环利用，一部分中水回用，作为地上双溪公园景观用水，另一部分排入十里河和小洋河进行补水，最终汇入长江干流。
1: 现在我们穿晚饭过来，我们都会来这边来玩一下，又水又清澈。比如说我们来的公园，碰到了别人说，哎呀，这是我们以前的家呀，现在改成这样了，我们都是这样，就是很开心，都会去跟别人炫耀。
0: 治污是为了更好的用水。在安徽，汝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转入运行阶段，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2025年12月，汝江济淮二期工程砀山段建成，彻底解决了砀山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难题。这几天，砀山临屯水库抢抓输水窗口期，优质水源正源源不断流进每家每户。
2: 以前啊，就是说咱吃都是那个地底下的水，然后呢，那个水挨着线，烧水呢挨着接。从月楼用这个饮料水以后啊，你看这个水，你看清的，也不咸啊。水质也好了。
3: 洞庭湖是长江重要的调蓄湖泊，被称为长江之肾。10年前，由于长期过度捕捞，洞庭湖区渔业资源衰退到无鱼的等级。随着长江10年禁渔全面实施，渔民们陆续退捕上岸，开启了新生活。
4: 61岁的范清贵现在是岳阳县东洞庭湖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一名协巡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驾船在湖区巡护。眼下正值鱼类繁殖关键期，老范和同伴每天会驾船巡护2次，严防违规钓鱼。
5: 他跑好快，
6: 禁钓鱼怎么来？
7: 这是什么？
6: 对不对？
7: 啊，这是钓鱼的。
6: 是啊。
4: 10年前，疯狂捕捞让洞庭湖资源接近枯竭，水域生态被评定为无鱼等级。2021年，长江10年禁渔政策全面落地，像老范一样以湖为生的渔民也开始陆续退捕转产，转型上岸。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范清贵受聘成为湖区专职协巡员，同时承包了80亩农田种植水稻。
8: 像我就是渔民上岸搞协巡是吧，中国这个渔民碰到就感觉了。
4: 决心守护之下，洞庭湖生态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越冬候鸟从14.9万只增加至33.54万只，江豚从110头上升到194头，水生生物完整性也逐步恢复。
8: 鱼就很多了，我跟你说了，我们在鱼看到鱼多的地方后面全部是鱼，鱼起飞了。
4: 在湖南，像范清贵这样退捕转产的渔民共有28000多名。10年间，昔日渔民转身成为创业者、职工、协巡员，放下渔网，重启生活。而洞庭湖也得以休养生息，重归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本貌。
3: 现在正是一年一度的普氏野马产居高峰期，在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野马研究所，今年已经迎来了6匹健康的小马驹，还有多匹母马正在待产。
9: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的，野马研究所。这批浅褐色的小马驹呢，就是前天才出生的准噶尔476号，它呢是一匹帅气的小公马。经过2天的生长，可以看到它现在走路啊也是有模有样。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刚出生的马驹啊，虽然可以有模有样的模仿妈妈的动作，但是因为还不会低头，够不着地，没法吃草，所以呢只能乖乖去吃奶。目前呢，繁育中心共有83匹野马，为了最大限度保证野马的野性，那么现在这里的保护理念啊叫做不干预饲养。但是这种不干预并不等于完全不管，我们在这个马舍里面还会看到有这样许多啃食得干干净净的松树树干，这也是工作人员特意放在这里面，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磨牙棒。那么这个繁育中心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帮助野马繁育后代，提升种群数量，最终呢实现野外放归。 最近的五年时间里啊，繁育中心迎来了85匹普氏野马的新生命。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啊，可以说繁育殖的情况非常的良好，实现野马在野外环境里自然繁育。
3: 如今普氏野马这个曾经一度在我国消失的物种正在卡拉麦里这片区域重新焕发生机，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的默默守护。这两天呢，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一位野马守护者与普氏野马的故事。
5: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4: 这位肤色黝黑正全神贯注地观察马群的就是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普氏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就是要去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5: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
4: 普氏野马种群往往是一匹公马带着4-5匹母马，再加上他们的马驹组成。而张鹤凡关注的这个种群内同时有2匹公马存在，这样独特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一连搜寻了好几个普氏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独特种群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寻找，而在一处山坡上，我们遇到了5匹单身的公马正在攻击一个家族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家族马群里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相遇的家族马群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双公马种群。
5: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公马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4: 观察到这个种群的母马还没有生产小马驹，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30多年来，张鹤凡跑遍了保护区的角角落落，拍摄了几十万张野马的照片以及上千个视频。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色暗了下来，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5: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3: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吉林长白山地区是它们的主要繁殖地，眼下正是中华秋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10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刚破壳不久的中华秋沙鸭雏鸭依偎在妈妈身旁取暖休息，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驻守巢穴。
10: 卵先从盾端的1/3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3: 今年长白山地区头道白河流域核心区域共有20巢中华秋沙鸭在繁育雏鸭，当地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11: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抬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
3: 这几天，江西婺源境内的蓝冠噪鹛进入了育雏关键期，它们或相互梳理羽毛，或衔着昆虫来投喂巢穴中的幼鸟。蓝冠噪鹛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年4到7月是集中繁殖期。来关注天气，15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15号凌晨，贵州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受强降雨侵袭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9000镇立即组织救援队伍，逐户排查被困人员，引导群众沿安全撤离路线快速转移。截至15号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26人。 这两天，广东梅州中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梅州市三防指挥部已于14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3号夜间到14号清晨，梅州市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立即组织镇村干部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及低洼溢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
12: 那都5点钟，就8点嘛，不挨的呢，6点钟就来站挨的呢，早晨要就来来这里安排。
3: 截至14号14点，当地已累计将351户696名村民转移到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需求。福建龙岩永定区境内近日普降大雨，多个乡镇出现路面积水和河水倒灌险情。在龙岩永定区福山村，受上游两条河流水位暴涨影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河道两旁数十户村民住宅和部分农田不同程度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在危险地带拉起警戒线，并紧急调拨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村民们也自发投入到清淤工作中，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3号下午，山西吕梁石楼县城区及灵泉镇小蒜镇裴沟乡出现冰雹天气，冰雹来势迅猛，最大直径达33毫米，导致部分车辆挡风玻璃、车窗破碎，车身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受损车辆定损赔付工作。同一天，青海茫崖市冷湖镇辖区国道215线当金山路段突降暴雪，路面结冰，道路通行受阻，当地交警通过现场人工指挥、逐车喊话等方式提醒车辆减速慢行，累计疏导滞留车辆110多辆，保障200多名群众安全通行。目前该路段已全面恢复通行。据印度媒体14号晚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0多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之外，强风暴还导致80多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正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蓬塔马里纳，正值春季繁殖期的大量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环境卫生。据了解，10多年前当地孔雀数量并不多，但由于没有天敌，近年来数量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15号开始，中东部地区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开展。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预计16到19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还有江汉等地将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中部和东部，还有山东的东南部以及江苏的北部、安徽的北部等地，阴雨天气持续3天以上，累计雨量会超过100毫米，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农民朋友们要提高警惕。降水偏多地区，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降渍，防范大风降雨叠加造成小麦倒伏、早衰和病害发生，提前的做好农机调度与烘干资源调配，最大限度的降低阴雨天气影响。伴随着雨水，未来北方多地气温波动下行，天气转凉，像是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像是石家庄会有大雨落下，最高气温21度，体感湿凉，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了。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4: 我听话，专注控 定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3: 北京小雨，十八到二

0: 26摄氏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宜春多云，6到14度。凸泉多云转小雨，9到17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雅安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中卫阴，14到24度。林芝小雨，9到18度。张家界中雨，19到26度。射阳多云转阴，17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7度。邢台中雨，20到25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淮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咸阳小雨，19到25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陕西渝俊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立足陕北榆林，深耕食用菌产业领域，以专业匠心与务实态度稳健前行，

0: 公司以优质食用菌为核心，从培育种植到现场采摘，全流程把控产品品质，打造种植与销售有序衔接的产业模式，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产品的新鲜与品质。陕西于俊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坚守品质为先的初心，以规范管理夯实发展根基，用心做好优质食用菌产品，以踏实稳健的经营践行企业的责任与初心。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曾经20分钟的下山路，如今只需要2分钟。
8: 一天能运10来吨。
7: 空中的无人机如何为作物做体检？
9: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苗情。
7: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融入农业农村领域，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农业无人机是低空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核心应用，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农业现代化、智能化发展。我国在农业无人机领域实现了哪些技术和应用上的新突破？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往前头飞，往前头飞啊！
2: 浙江省临海市盛产甬醛蜜橘，运输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如今，果农冯敏再也不需要为蜜橘下山而发愁。
1: 下下下！
2: 临近中午，儿子冯兴波操控无人机将午饭送上山，顺便又运走了刚刚采摘下来的100多斤橘子。冯敏一家生活的临海市甬醛镇，被誉为江南橘乡，三面环山的地形条件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孕育出皮薄肉厚、鲜美多汁的无核蜜橘。但也正是这样的地形，让蜜橘下山成了农户们最头疼的事。
1: 主要靠人工挑下去啊，好辛苦啊，来回要20分钟，比这种量能挑一系列斤嘛。
2: 冯敏和妻子算过一笔账，农业无人机的出现不仅省时省力，还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1: 以前没有买无人机外人工挑的话，我累都累死了，肯定稍微差一点橘子我都不想要了。现在有无人机外，只要市场上可以卖的，不管卖多少钱我都拉下去，多卖几个钱。
2: 冯敏的儿子冯兴波大学毕业后曾一直在城市里工作，当看到无人机调运的新闻后，冯兴波立即去学习了这项新技术，并带着花费3万多元购买的无人机回到了父母身边。
3: 无人机嘛，2块电池循环充电嘛，它就可以一直干，一天能运10来吨。像我父亲的话，从早干到晚的话，一天能运输大概就半吨左右。因为我们这边家家户户基本都有橘子嘛，所以雇人也不是很好雇。
2: 冯兴波告诉记者，他的这台无人机最大载重达到了75公斤，往返一趟不超过2分钟。在他看来，正是农业无人机的出现，给予了自己回到

0: 家乡的勇气。
1: 如果没有无人机的话，让我从事农业的话，我觉得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像我们这一般都100斤我都挑不动。
0: 如今物资

0: 典型代表。除了运输，在其他农业生产环节，无人机还能为农户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种植大户郑云峰播种冬小麦的方式也迎来新的变化。
1: 在我们冬播小麦的时候，抢农时啊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这一个小区块啊，将近40亩地，一个小时不到就能做完。人工的话啊，得最起码3个人一天，整整的一天才能完成。
0: 出生于70年代的郑云峰，仍记着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与忙碌。而今，农业无人机的出现，让他亲身感受到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巨大改变。
1: 像我父亲这一代啊，他们一个生产队有100多号人来管理300多亩地啊，就非常非常吃力。像我有900多亩地啊，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如果我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之下，我最多200亩地。
0: 如今每到农忙时节，都有数以万计的农业无人机翱翔在田野上。从黑龙江的稻田到新疆棉田，再到南方果林，伴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无人机也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而当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相结合，农业无人机也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江苏省农垦集团临海农场里，工作人员翟云龙正在室内操作无人机进行巡田。翟云龙告诉记者，借助无人机，他一天就能完成5000亩冬小麦的巡田工作。但是与高效率相比，翟云龙更看重的是无人机巡田的高质量。由于无人机上搭载了多光谱镜头，可以精准分析出作物体内的营养元素，并以此判断作物的长势情况。每观测一遍，就像是对这些冬小麦做了一次全身 CT。
2: 同一个田，我们看旁边有红色、有绿色、也有黄色，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苗情。红色是代表好，黄色是一般的，绿色就可能是略差的。
0: 经过多光谱扫描，翟云龙发现，在一块新开垦的土地里，一部分冬小麦长势相对较差，需要抓紧追肥。随即，他将无人机扫描的结果上传到系统，几秒钟之后，系统就根据长势情况生成出了一张可以让农业无人机变量施肥的处方图。
2: 我们待会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的时候，它会根据我们这些变量图，在深蓝色的地方它会进行一个关仓，不会再施肥，在那个浅蓝色跟灰色的地方它会进行一个开仓，根据不同的需求量它进行一个精准的撒肥。差的我们就5公斤，好的我们还按照少一半吧，3公斤。
0: 将变量施肥方案分享给即将作业的农业无人机，面对同一块田里的作物，无人机就可以根据不同长势自动判断多施肥、少施肥或不施肥。今天需要作业的冬小麦共有100多亩，依靠无人机的高效率，仅仅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全部作业。并且凭借着变量施肥技术，这次作业相比传统的大范围播撒，化肥使用量减少了1/4。
3: 咱们临海农场近几年通过推广低空无人机巡田和植保施肥无人机作业，有效促进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肥料农药使用量降低20%左右，亩均综合基本增效超100元。
0: 曾经20分钟的下山路，如今只需要2分钟。
4: 一天能运10来吨。
0: 空中的无人机如何为作物做体检？
2: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苗情。
0: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乡村观察》。从调运到播种施肥，再到与智慧农业相结合，无人机的优势已十分明显。那么，截止到目前，我国农业无人机的普及度究竟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的联合村。
5: 那大哥，咱们现在种地的话，会用到无人机吗？
6: 用啊，我们正常都用。
7: 会用到无人机呢？
8: 有无人机。
5: 用了无人机之后，你们觉着都好在哪儿啊？
6: 无人机好啊，省工啊，那当然省钱啊。

0: 嘛，均匀嘛，
1: 不浪费，还有夜间作业，
2: 好不少呢。
3: 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村子里几乎所有种植大田作物的农户都会用到农业无人机，即便是只有十几亩地，也会请种粮大户或服务队使用农业无人机来对作物进行管理。在联合村村委会，记者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全村共有耕地8000亩左右，农业无人机参与作业的耕地面积至少有5000亩。
4: 这是我们江苏省智慧农业管控平台，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市县的农用无人机的分布情况。
5: 农用无人机全省是在3.1万台，作业的覆盖率是32%左右。
4: 同时，我们省为了加快农业农用无人机的发展，从2018年开始就给予购机补贴。
3: 截至2025年，全国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拥有量超30万架，5年间增长了20多万架。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数据，我国农业无人机的年作业面积已经突破4.6亿亩。但是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这个新兴产业也面临着人才紧缺等问题。如何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低空技术又愿意扎根农业的技术人才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这里是浙江省最早开设无人机专业的学校之一。在这里，无人机结构与系统、无人机操控以及维修都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
6: 学生在获取毕业证之外，还要获取行业应用的技能证照，主要包括呢无人机驾驶执照、无人机维护保障类的证照。
3: 出生于2005年的吴仁航，在选择专业时就做好了扎根乡村的准备。
7: 因为我的叔叔伯伯他们都是一些种植户，然后我就想，有一天我如果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他们，这会不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可能也会是一个长远的发展。对我来说，
8: 我回来我的国家，我可以开始无人机快递公司，然后也从事农业相关工作。
3: 除了学校开设相关专业，在全国还有数千家培训机构也参与到农业无人机飞手的培养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带着新技术、新农具回到乡村。随着我国对农业无人机核心研制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配套产业的发展完善，农业无人机的售价已经从以前的几十甚至上百万元，降至现在的几万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先进设备，早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力量。
9: 首先，我们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大国。以珠三角为例，它有非常丰富的整个产业链，包括电机电调以及那个五金加工，甚至电子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具有核心优势的包括图传、飞控以及相应的喷洒播撒的核心部件，这些呢共同铸就了我们在农业无人机这个板块的技术优势。
3: 如今，来自中国的农业无人机已覆盖100多个国家，销量领跑全球农业无人机市场。
10: 我们知道，最早在国外有些先进的型号，不但很贵，实际是对我们还禁运，我们还拿不到。现在我们这个在全球的市场占有量的话，达到70%以上，占据一个绝对的领先地位。
3: 随着中国低空经济的大力发展，无人机装备企业也在持续加大创新力度，新产品不断涌现。这是在哈尔滨成功首航的纵列式无人机博影 T1400，它的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最大续航超过8个小时。在农业领域，这台无人机每小时2000亩的植保作业面积，是传统人工作业效率的近千倍。在未来，这些无人机或将不再是单独的作业工具，而是智慧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将与其他设备、技术相互联动、深度融合，共同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现代农业新图景。
10: 我们农业无人机呢，先行先试、先发展，趟出了一条路

0: 带动了我们国家低空经济的发展。另外呢，它提供了一个市场规模最大的一个核心基础支撑，能够有力的支撑低空经济的后续的发展。
1: 从植保作业到农产品运输，再到农田监测与管理，农业无人机在精准农业应用领域飞速拓展，成为农田管理环节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工具，正在以智能化、精准化、规模化重塑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低空经济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感谢收看本期的乡村观察，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

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办好了，我得先找赵少干。哎，正好，你拆了我帐篷。
1: 拆了？那是我的私人物品，你未经允许凭什么乱动？小伙子，你工作几天了？3个月。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派你来锻炼的吗？啊？就是让你丢掉傲气、骄气，学会在农村扎根。你还搭个帐篷？你要是让村民看见了，他们能把你当自己人吗？这个地方是老村部，40年前，这就是最好的房子了。这种条件你都住不了，你来干嘛？卷铺盖卷，回去得了，回去得了。
2: 我凭什么听你的？你身为教授，连最起码的素养都没有。
3: 你赶紧把帐篷给我支好，少一个零件我跟你没完。脾气不小，哎，我要是不给你搭起来，你还要揍我？正浩，你先出去。
4: 您是周教授吧？我是周万鹏。周教授，
3: 副的。周同志，您看不惯小郑在院子里搭帐篷，有意见可以提。您这样擅自把他的帐篷拆了，又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这样不太合适吧？我跟你说。
1: 真不是我自己动的手，来了仨半大小子，来听我讲评书。我说啊，我看着这个帐篷不顺眼呢，哎，他们就代劳了，哎，没辙了吧？哎，要不你让那仨半大小子把帐篷给你支起来呀？这仨孩子是哪家的？我真忘了。
5: 我在这儿住了半年多了，啊，你个挺大个院子，我一人住的挺肃静的。你说你们仨来，这不添乱吗？这是。
3: 我们不是来添乱的，我们是上级派遣的。

0: 入村工作队，我是第一书记。哎呦，好大的官儿呀！我听文龙说了，说电视台派人来三道河子了，
1: 读进的吧，回去还要当更大的官儿。
0: 您是老同志，请您说话注意分寸。来农村开展工作，啊，你说，你们仨会干啥呀？啊，赶快回去得了，快走吧、啊。

0: 我以为长成你这样的，娇里娇气的，跟个丫头似的呢。你挺有劲儿，你。哎呦嘿，你能把我这门板给我踹下来？哎呀，我真是刮目相看你了。哎，你叫郑浩是吧？你看啊，我把你这个帐篷拆了，你呢，把我的门板踹坏了。 咱俩就扯平了啊！会打篮球吗？
1: 什么？
0: 篮球？赢你不成问题。哎呦，那可好极了啊！这样吧，明儿早上6点小广场，哎，咱俩较量较量。哎，我说，哎，就算你答应了啊，明儿早晨别起不来炕，哎。
2: 而小伙子挺酷的。我觉得周教授说的有道理，咱们来才第一天就住帐篷，确实有点不太合适。要不然，不管什么事，只要是兰姐说的，我都照做。帐篷布置了，
3: 这么给脸面？您跟我一样，都是受害者。
2: 或者说，是我害了您。你什么时候害我了？您就别问了。晚上我去观星联开的农家乐粥，自己花钱。哎，少爷，你大方点，开一双人间，来我也请了。<笑>我还是留下来保护兰姐吧。
3: 这房子味道是挺重的，我尽快想办法解决，争取让你早点从农家乐搬回来住。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来下乡扶贫的，又不是来旅游的，长期住在农家乐也不合适。
1: 听兰姐的。

0: 如一，你好吗？
1: 妈妈，我想跟你视频，你怎么不跟我视频了？我想看看您住的地方。
0: 妈妈住的这个地方啊，是山区，信号不好，没办法跟你视频。
1: 妈妈都在走了，妈妈是不是不要了？
2: 如一，你怎么了？哎呀，怎么哭了呢？别哭，别哭，千万别哭，别哭，别哭！你哭啊，你妈就以为姨老没照顾好你。
3: 新兰，没事儿没事儿，如一乖着呢。啊，今天老师还给他发了个奖状，还有五朵小红花。你放心啊，我们要洗澡睡觉了，挂了啊。
2: 那行，最后说一句，最后一句说吧。
1: 妈妈，你明天早上就回来吧，我一睁眼就要看到你。
0: 如一，你乖乖的听姨老的话，明天早晨你一睁开眼睛，爸爸就回来了。过几天爸爸会带你来看妈妈。妈妈住的这个地方啊，可美了，有山有水，水里面呀还有大鱼，在那儿游啊游。

0: 喂，
1: 总姐。
0: 哎，西兰，你怎么样？
1: 我很好啊，村里人也很热情。我住的这个地方还挺好的，在老村部，就是很久没有人住了，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2: 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对霉菌过敏。
1: 我记得你们公司有一项技术。
0: 是咱们公司，蔚蓝呼吸纳米材料。这样，明天一早我带人去帮你们治理空气。
1: 真的？你要是治理好了，放假还可以带如一过来住几天。你真好，谢谢你啊。I love you.

0: 走啊，姐。
1: 昨晚睡得怎么样？
0: 睡得挺好的。要是大早上起来老周不拍篮球啊，就更好了。打篮球没事，别打人啊。大早上起来啊，没人拉架。
2: 啊，姐。

0: 好球！哎，你赢了，再来一局。对不起，您体力太差，弹跳力也不行，不赔了。哎哎，
1: 小伙子，我啊，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再陪我玩一会儿。
0: 我凭啥让你痛快啊？
1: 哎哎，
0: 小伙子，哎，
1: 走吧，兰姐，我在农家乐订了早餐，
2: 太好了。
3: 正不知道早上吃什么呢。周教授，您是不是不舒服啊？没事。您岁数也不小了，剧烈运动肯定对身体不好，要是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看看。哎呀，我都说了没事。
4: 蘑菇大棚、果园、畜牧站，这每天我的活儿干十几个小时，我都从来没觉得累。好，咱们再次鼓掌，热烈的欢迎电视台派来的工作队，尤其是第一书记新兰。
5: 文龙，你可要照顾好。如果工作队要是受了委屈，那是要拿你试问的。哎呀，
6: 领导放心。<笑>那就先这样，我们几个还赶到县里边去开会，让老巩对接。
5: 放心吧，书记，保证对接好。
4: 好，<笑>
5: 那你们先谈着，我们就先去开会了。
6: 好，好，好，
4: 好，
6: 好，
4: 好，
6: 慢点啊，书记。
7: 那我也先回了，走吧。哎，坐坐坐坐，就坐下吧。哎，啊，重新介绍一下啊，我呢叫孔权，是咱们河源乡副乡长，还兼着这个扶贫办主任。<笑>这个向贫困村派驻干部这个事儿啊，过去呢，很多地方要求不严。 个别人呢，也不把驻村当回事儿，是来了也不住，工作稀里马虎。哼， 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啊，对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那是高度重视，也全都规范了。全国各地呢，涌现出了很多第一书记的典型。嗯，我觉着你们也可以上网查一查，学一学习人家这个先进经验，是吧？啊，下面呢，我就把这个驻村工作的八项基本职。

0: 我再给你们捣鼓捣鼓。
1: 啊，这就不用了吧？我们来之前都已经学习过了。
2: 学习过了，那就再学学习，加深印象，是吧？而且我讲的呢，可跟市副兵办领导讲的不一样。哎，我会结合乡里村里的实际，对你们更有用。啊，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记录一下啊，是吧？那么这第一条呢？
3: 这是啥？
4: 哦，录音笔，我们电视台的工作习惯。
2: 哈，也挺好。这录了音呢，它可以反复听，是吧？肯定会对你们有帮助啊。那么这第一条呢，就是要认真履行，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办好为民实事，提升治理水平的四项基本责任。这条我待会儿再展开讲，咱们先说第二条啊。那么这第二条呢，就是要着力做好七个一重点工作，建强一个班子，上好一堂党课，走访一遍农户，记好一本民情日记，写好一篇调研报告，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协助落实一批帮扶项目，七个一，是吧？我觉着呢，这只是一个基本要求。你就拿三道河子来说，有些贫困户走访一遍是远远不够的。酒鬼老栓家，光今年我就已经去三趟了。叫什么来？我忘了。
5: 对不起。宗姐啊，我在乡里开会呢，本来就是报个到，但是现在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对，我们就住在老村部，故意门没锁给你留着呢。好，辛苦你们了。

0: 这个乡里开会规定啊，开会期间是不允许接电话的。啊，你们头一天来，还不太懂规矩，是吧？我不介意。下不为例啊。
1: 孔主任说的还挺实用的，我收获不少。听孔主任说，三道河子也有食用菌养殖产业啊，就不能给老栓在那儿找个活干吗？
2: 给他找过，他也去干了，可是没干三四天就让人给开除了，没人愿意用他。
3: 哎，你们猜老栓喝了多少年酒啊？
4: 猜不出来。
3: 他今年47，我琢磨着怎么也得有46年了吧？
1: 你别老瞎说。老何，你知道吗？
2: 他喝多少年酒，我也不太知道。哎呀，自从他老娘走了之后，他就一直喝，也不干活。这少说也得喝10来年了。
4: 不管喝了多少年，他这是病，酒精依赖症，让他去医院打针，之后永远喝不了酒。
1: 有这种治疗方法吗？
4: 我是在国外杂志上看到的。
3: 你这比我还能瞎扯，这东西有强制的吗？一针下去，真要出了人命，那可就是大事了。
1: 我觉得呀，还是思想意识问题。要不我们再去一趟，到九亩地找老栓再聊聊。
3: 别呀，兰姐，我刚才听您打电话，是不是姐夫来了？咱回去吧，改天有空咱再找他酒鬼聊去。
2: 哎，是是，那个你现在去找他也是瞎耽误功夫，回去吧。
1: 老何，你有事啊？
2: 我没啥事啊。
1: 那就一起去吧。如一爸爸呀，是来给宿舍治理霉菌的，他干他的，咱们干咱们的。

0: 你妈呀！这你看，
1: 这怎么大白天的还滑手呢？
2: 村里没几个人愿意搭理他，这跟谁划拳？哎，哎，
0: 滚！
2: 洗手去。喂，撤去，没巧啊！快快，跑啊！快舞，手啊，溜溜溜溜。
0: 干啥呢？这是
2: 啊？
0: 家里来钱了，没看，我这穿的起儿，
2: 起儿在哪儿呢？
0: 来了就跟我花钱，还老输，糟一个。这就是传说中的左右互搏吧？
2: 我这种啊，一般人不会。
0: 我问你，村里有没有安排你去蘑菇大棚工作？
2: 没有啊。
3: 哎，个老鬼，你张嘴就胡说八道啊！
2: 咱们安排呢？
4: 你给我瞪啥眼啊？那不是没两天就不要我了吗？
3: 你光喝酒不干活，谁要你啊？
2: 我哪光喝酒了？那我不爱花钱了吗？
3: 新书记，看见了吗？就这套号的没整了。
4: 老
2: 身，
4: 你出来，我跟你谈谈。
2: 姐，都已经喝成这样了，等他酒醒吧。
3: 等他酒醒，
2: 他就没有酒醒的时候，二半夜起来还摸酒瓶子呢。
0: 哎呀，这全糟践了呀！老孙，你出来，我跟你谈谈。全糟践了呀！
2: 书记生气了，赶快出来！哎，哎呀，
3: 新兰，别跟他瞎耽误功夫，跟他谈话没用。
0: 扶贫先扶志，这是典型的没有志气。我做了20多年的主持人了，还没有我采访不了的嘉宾。今天必须做通他的工作，戒酒。
2: 那。
5: 你们先聊着，啊，我先走了。小雨志，啊，你进去看看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
5: 姐，他睡了，怎么叫都不醒。
0: 什么？
5: 啊。
6: 你把他叫醒了。起来，起来。算了，姐，盆里的酒全喝了，准是咱们刚才一出门，他就全干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觉也没有。
0: 现在几点钟了？啊，12:40。
5: 姐啊，咱中午没吃饭，正好姐夫那边也没吃，咱回去一块儿。
0: 不行，我等他酒醒。
5: 啊？你们俩谁会开车？
6: 我会。
5: 给，买点吃的回来。哎，给我带瓶饮料回来啊，要冰镇的。
0: 真等啊，下乡差不多得了，用不着玩真的吧？什么？玩？驻村工作队是来玩来了吗？连个酒鬼都转变不了，还扶什么志？没有志气，靠什么脱贫？
5: 哎哎哎，行行行，哎，我也不是老栓，您教育我干嘛呀？
0: 起来吧。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气坏。
5: 没事儿，姐，我就是想不明白，这都穷成这样了，怎么还有钱买酒呢？是啊，
0: 小雨池，你进去看看他还有多少存酒。
5: 啊，那不合适吧？
0: 没啥不合适，出了问题我兜着。
5: 哦，
0: 哎，
5: 都拿出来了，
0: 都在这儿了。
5: 嗯，
0: 把它倒。啊？ 你怕犯错误啊？你怕犯错误，我来倒。
5: 不是，哎哎哎，姐，等会儿我呀。

0: 肖雨雪，
1: 啊，
0: 这些酒有多少斤？
1: 13-14斤吧。
0: 一斤酒有多少钱？
1: 哎呀，姐，他这都300，10来块钱。
0: 把瓶子拿回去。
1: 哎。

0: 这个小时了，怎么还不醒呢？夏雨池，嗯，你一般喝多了都什么时候醒啊？
1: 我也没喝多过呀，姐。不是，没喝到过他这程度。这，啊，明白。

0: 谁？谁？来我家偷东西来了？你家还有什么可偷的吗？耗子来你们家都得饿死。驻村工作队来找你谈话的事儿都忘了吧？我可告诉你，我们领导是市里派前来的大人物，等你4个小时了。你自己掂量掂量。
1: 我记得是有个人找我谈话来的，好像还是个女的。
2: 我为了撞哪儿干了一位，哎，行，早就睡着了那耽误事儿。哎呀，太耽误事儿了，赶紧给我出来！哎，诸位，久等了。那啥，进屋喝两口吧，没啥好菜，酒有。
3: 你除了认识酒，还知道啥呀？
2: 我认识你啊，你来我们家，我是贫民户，给你们添麻烦了。少
3: 贫
4: 嘴，说，能不能把酒戒了？
2: 能，那咋不能啊？
3: 那好，家里有多少地啊？
2: 2亩半。
3: 别人都准备收秋了，你什么时候收啊？
4: 我用不着收。
2: 你不会是一直喝酒，地荒着没种吧？
4: 我有那么傻吗？我租出去了。
2: 一年租多少钱？
4: 我租的早，便宜。
0: 1亩300多，2亩半租了800。2亩半地，你如果自己种，1年最少能挣2000多，凭啥租出去啊？
4: 我不会种。
0: 你
4: 不
0: 是农村人啊？是啊。那不会种地？
4: 我会写诗。
0: 不是，笑啥呀？我说正经的，我真会写诗，写的还不错呢。
4: 哎，老姜，那个，
0: 你把你觉得写的最骄傲、自豪的给我们念一段听听呗。
4: 我现在忘了，喝口酒就能想起来了。哎，走吧，进屋吧，啊，我有酒。啊，
2: 站住！退回去。站直了。
4: 明年把地收回来，自己种。收不回来了，欠了时间合同。
2: 你
4: 挺合适的，人家一次就给了5年的钱。
2: 那钱呢？
4: 白酒了，我喝了半年都没喝完。
0: 这不家里还有呢吗？走吧，进屋吧。你看，你们都来了半天了，我总得招待呀，是吧？走走走。
3: 你必须把酒戒了，你才4时7岁，正值壮年，应该自食其力，不能等着国家救济。
4: 您谁来着？我觉得你说话这么像个领导。
0: 这就是领导，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专门管你这种懒蛋。
3: 你把酒戒了。 我争取给你找一份工作，让你有个固定的收入，帮你脱贫。啊，
4: 脱贫呀？哎，那算了吧。那咱不给低保可咋整？
3: 你就不能要点志气啊？能靠自己双手吃饭，凭啥伸手管国家要啊？
4: 这志气又不是媳妇儿，又不能当酒喝。
3: 你哎，
4: 不是，你干啥？这领导还打人呢。
3: 我不能打你。 但是我真想替你过去的母亲教训教训你。老人家的照片就挂在屋里，看得出来是个要强的老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你整天喝得烂醉如泥，老人家看着能不伤心吗？那照片擦得干干净净，看得出来你是个孝顺儿子。你要是真孝顺，就自食其力，活出个人样，别让人笑话。
5: 看你把我领导气的，长点心吧你。对不起啊，长这么大头一回想要打人，实在没忍住。我突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录节目的时候啊，青山镇的唐天石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6: 扶贫归根结底就是对人的工作。我现在想想，真的很有道理。嗯。
5: 去村委会。
6: 好嘞。啥？给老栓找活干？
5: 是啊，他是重点贫困户，家里的地租出去了，要想增加收入，只能给他找点活干。
6: 哎呀，他一个酒鬼能干啥呀？
5: 他答应戒酒了。
6: 他。
0: 哎呀！
3: 你笑什么？
0: 他说的话你也能信呐？太幼稚了！何算计跟我说，你们在他家耽误了一天的功夫，真是吃饱了撑的。你干啥？
3: 关文龙同志，我请你好好说话。
0: 对不起，我道歉。可让我给他找工作，我找不到啊。你们工作队解决吧，不能白驻村嘛。
3: 我第一次来找你商量工作，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0: 那我应该什么态度啊？
3: 村里不缺产业项，你在哪儿不能给他安排个工作，哪怕挣钱少一点？
0: 我安排不了他。
3: 你就是不想安排。我问你，如果他姓关，你安排不安排？
0: 这跟姓关有什么关系呢？
3: 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哦，你是觉得我用自己家亲戚了是吧？也是，我们村呢比较特别，哎，支书啊、主任呢、啊、都姓关，妇女主任还有质保主任也姓关。怎么，你看着有点不太舒服啊？跟我来。我算计，把户籍本给我拿出来。哎，23组的。
1: 哎，好。
0: 翻到23组。
3: 你什么意思？
0: 翻到了你就知道我说什么意思了。
2: 哎，翻就翻呗，您嚷什么呀？
4: 姐，我来。23组，
0: 打开第三页。
4: 第三页，
0: 姓肖的，第三页就是你兰姐说的酒鬼老栓家，念给他听。
2: 关铁栓，1971年生人。
4: 姐，老栓也姓关。
0: 何算计，我让你做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让人家大主持人多出丑啊。
3: 我不怕出丑，作为村支书，你连同姓的乡亲都不管才叫出丑。
0: 我们不仅是乡亲，还是近亲。他的娘是我四奶奶，他爹跟我爷爷那是亲兄弟，我们俩同岁，论辈来讲我还管他叫声叔。可他呢，他成天的喝酒，我有什么办法？就当他淹死在酒缸里了。哎，四爷爷四奶奶的坟就在我爷爷奶奶坟旁边，每年过年清明我都替他去上坟。
6: 是啊，石永举盟刚建的时候，书记给他安排活干了，就因为这书记没少给大伙作揖。那老栓拎酒瓶子进菌棚，喝多了吐的满哪儿都是啊，那一棚子菌棒子，哎呀，全白瞎了。
0: 你说你干什么？
6: 那最后那钱不还是你给他还的吗？
0: 闭嘴！
3: 对不起，我误会了，但是我不同意放弃他。关铁栓，从今天起，这个人我负责。

0: 今天孔权提醒过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了再展开工作，我太草率了，我检讨。
1: 姐，你也是急于开展工作，摆明一输嘛。
0: 错了就是错了，不用找理由安慰我。明天一早，咱们先到村委会把建党立卡的档案重新再好好看一遍。
2: 嗯，姐说的对，这个村的形势远比想的复杂。
3: 哟，郑大少爷这是上心了啊！就你这样的，原本我以为干两天就要跑呢。
2: 我什么呀？就是没你话痨而已。
0: 走吧。
1: 哎，
4: 豆腐，刚出锅的热豆腐，买豆腐。豆腐，刚出锅的豆腐。哎，哎，豆腐的，哎，大兄弟，来块豆腐呗。
3: 姐。咱晚上我给你们做麻婆豆腐呗。
0: 姐呢？
4: 西兰吧，哎，尝尝我家豆腐，我送你不要钱。
5: 你这豆腐做的不错呀，我们来一块。
4: 哎，
5: 给钱。
4: 这么有原则呀？那行，你买一块，我送你一块啊。这有原则也得讲人情，不是？
3: 事情难劝。多少钱啊，大嫂？
4: 你叫我大姐也行，按现在时髦话讲，单身。
3: 啊，那个多少钱啊，大姐？
4: 两块。
3: 哎，给您钱。
4: 哎，吃好了再来，我天天在这儿。
3: 好嘞。
4: 哎，新兰，新兰。哎，那个，哎，大兄弟，你俩先走吧，我跟新兰有点事儿说。
3: 哎。
6: 新兰。我听说你是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有点事儿吧，我得跟你反映反映，你得查查。
7: 你看啊，这个第二组的这个关来喜家吧，居然评上贫困户，哎呀，难以服众啊。还有你看那第十七组那铜墙家，没评上贫困户，这也难以服众啊。
0: 你说的情况向你有关部门反映过吗？
7: 这光荣一手遮天，你们不来我跟谁反映去啊？你可得当清官啊，要不然你在电视上的光辉形象全毁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佟丽君，美丽的丽，金子兰的君。
0: 佟强，关来喜。好，你说的这两户我记住了，我会调查的。
8: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0: 邱教授，你怎么了？
8: 把我屋里翻得乱七八糟，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啊，我的论文没了，那是我的心血，你们赔得起吗？
1: 这屋里什么事啊？
8: 你说什么胡说？屋里乱七八糟的，每个屋还架着大电风扇吹吹吹吹，把我论文都吹跑了。
1: 电风扇？不是不是，您别生气啊，我赶紧看看去。
8: 太不像话了。
0: 喂。
9: 喂，新兰，我这先回去不等你了啊，晚上还有应酬。怎么样，我们这活干得还行吗？
0: 我还没进屋呢，但是跟我们同住的周教授好像很生气，他说他丢了东西。
9: 老院里住的不是工作队吗？还有教授啊。
0: 我忘了告诉你了，跟我们一起住的还有农业大学的教授，他脾气很怪。

0: 你们的活是怎么干的呀？他说他丢了东西，
1: 丢东西？那几间屋我都看过了，没什么值钱东西。哎，秦岚，我跟你说啊，这个空气治理的原理就是把纳米材料啊喷到这个每一个角落里头，然后增加它的日照。
2: 空气流通，我看房子太久了，就把所有的屋墙都刷了一遍，又给你换了几间家具，然后才做的空气治理。所以，
1: 风扇24小时要开着啊。
2: 24小时之后，这个才能住人啊！我要知道你动这么大的动静，我肯定不让你动周教授的房间。你说，你们到底扔没扔他的东西？没扔东西，跟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扔别人东西呢？
1: 真是给我添乱呢！无理不讨好啊，这是。
3: 周教授，是我爱人干的，他是为了治理空气。你爱人心疼你治理空气，跟我没关系，那把我误会啥来了？
4: 对不起，我没跟他说清楚，他以为我们是一个工作队。
3: 谁跟你一个工作队呀？我可不是来做样子的，我是正儿八经的科技下乡，同时还搞着科研的项目，还写着论文。不是，你看看现在我论文没了，我要去告你。
4: 不是，周教授，您这就过分了。
3: 您告蓝姐什么呀？我刚才谈吐享乐，连农村的空气都受不了了，我还要告谈污所非为，践踏别人的科研成果。我去电视台告，去组织报告。你这种干部就不配下乡。我跟你说，什么工作都不会干，哎，应该立刻开除你。
4: 蓝姐已经跟你说过对不起了，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合适吗？蓝姐的爱人来治理空气是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你凭什么告谈吐享乐？他那是关心同志。
3: 这种房事治理空气是需要费用的，连你的房间一起治理了，
5: 蓝姐的爱人那是一番好意，好意，我好几个月的心血毁了，毁了。
3: 周教授，
5: 我再次向您道歉，您的东西肯定不会没，我给您找。
3: 你给我找，我都找了3遍了，一夜都没找着，
5: 我要去告你，你呀就等着挨处分去。

0: 开始，你跟着周教授找他的房间。正好，你找你的房间，还有汤姆，我负责外面。周教授，时候不早了，我请您到农家乐吃个晚饭吧。
1: 驻村工作对呀，帮助农民兄弟脱贫脱困，这是多么好的想法，只是可惜啊，三道河子怎么就摊上你们这几块料了？

0: 这关兰喜大有来头，
1: 全村条件最好，凭什么领低保？
0: 他家情况特殊啊，秘密侦查，
1: 每天制定的工作计划必须要完成。
2: 你们工作队来查关文龙都没挨揍啊？
3: 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
0: 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的？
4: 谁要是跟他顶着干呢，我可不答应啊。
1: 他们家不符合标准，需要说清楚。
5: 有人入室行窃，
6: 他是赌博，抓他。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4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是秦风汉古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乡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四十七，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3: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
15: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就摊上你们这几块料？你就说请客吃饭，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1: 周教授，您不想吃饭，我不强迫您。但是，今天这个房间你不能住。
0: 什么？
1: 刚刚做过空气治理的房间，必须开窗通风，一天后才能住人，否则对人体有害。
0: 你怕身体有害，我不怕。
1: 我知道您还在气头上，但是我如果让您继续住在这个房间，那就是错上加错。农家乐那边还有空房间，您跟我们一起住过去吧。
0: 我是不会去住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大主持人，你家里一个大款，你想替我花钱，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周教授，怎么挨骂还没听够啊？我们在院子里给您准备了一个帐篷，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您不能住在屋里，请务必听我的。 给您带了一份疙瘩汤，您趁热喝了吧。

0: 有点意思。
1: 哎，教授，
0: 文龙，
1: 听说那几个不着调的瞎话惹您生气了，咋回事啊？
0: 啊，算了，懒得再提了。
1: 咋回事这是？啊？哎，教授，嗯，昨天晚上您就睡这儿了
0: 啊？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会享受。哎，你说，哎。

0: 么个袋子，又暖和，还又不潮。
1: 哎呀，教授啊，真是委屈您了啊！哎呀，到我家睡炕去啊！走走走走走，哎，到我家，我陪你喝两口，好好的睡上一觉啊！这儿即便不潮，您这老胳膊老腿的也受不了，不是吗？
0: 啊、大早晨的喝什么酒啊？今儿个我还得上果园呢。哎
1: 呦，您看看啊，这都是新兰把您给害的。我摊上电视台是三道盒子倒霉。哎，您还跟我说呢，让我对那女人好一点啊？我是那种会装蒜的人吗？是不是？啊？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2: 周浩，你们过来一下。
3: 没什么问题啊，姐。
2: 二组关来喜家，土地已经流转做了食用菌大棚。按理说，就算二老不参加劳动，只领分红，也不至于是贫困户。
3: 还真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2: 他有四个子女，但是赡养费这一栏是空的。
4: 哦，儿女不养老的情况有，为了享受低保，故意隐瞒孩子给钱的也有。我建议啊，不要贸然走访，尤其是不能我们三个人一起，会打草惊蛇。
3: 你当破案呢？打草惊蛇至于吗？
2: 正好说的有道理。肖雨池
3: 啊，
2: 你去二组溜达溜达，重点看看二老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疾病，另外他的四个孩子有没有什么残疾之类的。
3: 明白了，秘密侦查。

0: 没有
1: 啊，没有，你学我干啥？
0: 听你话的意思，你挨揍了？
1: 哎，你们工作队来查关文龙，都没挨揍？
2: 你真不快就回来了？
3: 我是六号雕，飞来飞去的。
4: 姐，这关来喜大有来头，不用怎么侦查，全村人都知道。
5: 他什么人啊？
4: 你猜。往哪方面猜？
3: 他和三道河子的一号人物有关系。
4: 不会是关文龙他爸爸？
2: 还真是啊。
3: 差不多。他亲叔。
2: 关在这个村是大姓，有亲戚关系难免的，重点是他们家生活条件怎么样。
3: 这关来喜啊，是三道河子有名的首富，四个子女全在城里边，他一年也就回村里边三个月，剩下的时间都在城里边住别墅，就算他回来也是带着保姆和司机一块儿回来。
2: 这也太不像话了，难怪要精准识别回头看，看来确实有问题。
3: 对了姐，还有一事儿，关文龙打人
2: 你看见了？
3: 虽然没亲眼得见，但是据受害人的这个状态来看，打得不轻。
6: 领导，这一组两户看完了，咱去三组吧。
2: 二组还有一家呢，关来喜家。
6: 啊，那个他家不用去了，那老两口经常不在家。
7: 哎，我看在呢，今儿远远的看见他了。老太太挺富的，爱聊天。
6: 啥时候回来的？他家没啥代表性，去不去都行。
2: 回头看，虽然不是驻村工作队的工作重点，但是作为第一书记，到每个贫困户家里去走访，还是应该要做的。
1: 我说过家里没人。

0: 这谁呀？
1: 哎呀，大娘，你啥时候回来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2: 这位是关大婶吧？您好，我是驻村工作队的第一书记新兰。
0: 啥？第一书记？那你要第一，文龙是第几了？
2: 我是来配合文龙书记工作的，这第一书记就是个说法。
0: 啊，配合就好。文龙干得不错，谁要是跟他顶着干呢，我可不答应啊。
2: 那是，那是。
3: 大叔，
2: 大叔您好啊。
4: 哎呦，老太婆，你这面子够大的呀，把新兰请咱家来了。啊，你不认识他是谁啊？紫塞儿女的新兰呀。
0: 哦，就你昨晚说那个。
4: 就是啊，新兰啊，前两天听说你来三道河子了，就想请你上家里来，可又怕你忙。别跟着站着呀，来来来，快去屋里坐啊，来来来。
5: 大叔啊，您经常看紫塞儿女吗？
4: 十年了，一期都没落过。
5: 吃水果啊。好，甭听他吹，去年咱们出国三个月，你说一期没落过，上哪儿看去？
4: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天啊，我就想让文龙请你来家里，我们两口子想跟你合个影，行不？
2: 啊，好啊，现在就合。
6: 姐，
7: 哎，领导，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走访关兰喜家，这房也访了，照片也拍了。如果要不去三组的话，我就先回了。
2: 那可不行，每天制定的工作计划必须要完成。这样，你带着小郑和小肖继续走访三组的贫困户，我还有事儿。
7: 领导，这关兰喜家情况比较特殊，你不了解，我个人建议啊，你就不要过问了。
2: 谢谢你的好意，忙去吧。
8: 喂，谁啊？
2: 关书记，您好，我是新兰，我想跟您谈谈工作上的事儿。
8: 哦，那村委会见呗，十分钟后。
9: 村委会里人太多了，说话不方便啊。
2: 这样吧，我在村民广场旁边的林荫小路等你，好吗？
4: 文龙，
8: 喂，
4: 来来来来来，
8: 哎，来了，哎，怎么了，教授？
4: 怎么样，这些苗子怎么样？
8: 好啊，一颗坏苗子都没有。教授，您可真厉害啊！改天我请您喝酒啊。我先走了。
4: 哎哎哎，啊！哎呀，你走什么走啊？我啊，还有好些事要跟你商量呢。
8: 晚上再商量啊，我有点急事儿。
4: 你少扯淡。那三道河子，那还有什么事能比我的事更重要？
8: 也是。
4: 你把手机给我关了。

0: 三组看完了，四户评估户的情况基本属实，都有低保，而且今年的收入也增加了，年底过线应该不成问题。
1: 姐，你怎么了？
2: 文彪，文峰，青林，何算计？
3: 我跟周教授打赌输了，今天晚上请他老人家吃饭，你们几位陪我去。
2: 带上酒，周教授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咱们几个陪他喝点。
4: 光荣。
2: 哎呀，你找我谈工作是吧？我给忘了。

0: 是吧？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们俩出去。哎，哎，秦书记，在河边让你久等了。你诚心涮我是吗？不是诚心，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1: 我等你不算什么，你也不用道歉。我今天去二组关雷喜家了，这是我跟二老的照片，
0: 哦，
1: 一共三张，你看一下。
0: 叔这挺乐的，见到名人了，高兴。
1: 你亲叔亲婶家应该经常去吧？
0: 常去。
1: 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那可用说，全村最好。
1: 全村条件最好，凭什么领低保？
0: 秦书记，您这是故意找茬吧？
1: 国家提出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回头看，我现在的工作就属于回头看，你凭什么说我找茬？
0: 他家情况特殊啊。
1: 就因为是你亲叔亲婶？
0: 是我亲叔亲婶怎么了？
1: 他们家不符合标准，应该立即从建档立卡系统中删除，核实违规享受低保的金额，立即启动清退程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不清楚吗？需要我给你念一段文件吗？对弄虚作假、优亲厚友、徇私舞弊等行为造成的错误，一律清退，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关来喜家的低保那不能动，让老两口享受那份待遇，全村上下没有一户反对的。
1: 那是因为怕挨你的打吧？
0: 你说什么呢？我关万龙是黑恶势力吗？
1: 这么高的帽子我暂时可不敢给你扣，但是你打了人需要说清楚。
0: 谁挨打让谁去报警。我关万龙如果打人，你让警察来抓我呀。你还真报警了？
2: 贼，那俩就是，还有个女的。哎，就是那个女的，她是主谋。警察抓她。
0: 行了，你让警察抓谁呀？不是你今天又喝了多少酒啊？
2: 关文龙，你不管我叫叔也就算了，你还想着贼？
0: 谁是贼呀？你喝酒就喝酒呗，又出来耍酒疯。
2: 我一口都没喝呀，我酒全被他们给偷了。我上哪儿喝去？我的酒
3: 啊！他报警报的就是有人入室行窃，说偷了他的酒100多斤的，还说这是他的全部家庭财产。
2: 我的酒啊！
1: 关铁栓，
2: 关铁栓。名字听着有点耳熟啊！
0: 哎呦，说你呢！哎，起来吧，起来，来来来来。
2: 对，你不是不让我姓关了吗？
0: 我们老关家没酒鬼，可户籍登记上呢有你的名字，叫关铁栓。来来来，新书记跟你说话哈。
2: 你要说啥？
1: 关铁栓，你有报警的权利，但是你应该实事求是。你家里的酒，半塑料桶也就7斤。一坛子4斤左右，加上2瓶子不太满，一共也就10几斤。你怎么能说100多斤呢？
2: 那就是100多斤，你偷的。警察，抓，让他赔我酒。
1: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昨天我去关铁栓家走访，发现他嗜酒如命，除了喝酒什么活都不干。我一气之下就把他的酒都倒了。我是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3: 啊，这么回事啊，那我们可就管不了了。
2: 嘿，警察你可不能走啊，那酒是我的全部财产，我要卖了当本钱，还要脱贫致富的呀。
0: 说就别再丢人了。放手放手。
2: 不是你干啥？
0: 别耍酒疯了。新书记，您去工作吧，这个酒鬼交给我了。好了好了，
1: 关铁栓，那酒是我倒的，这酒也是你的私有财产，我放了等值的钱在你母亲遗像的后面，但是我不希望你拿它继续去买酒。你如果想脱贫致富，我们可以帮你啊。
3: 听见没有，人家可是给了钱的，这不是入室行窃啊，这是在帮你呢。赶紧回去吧，警车可不能给你送家去。

0: 文龙，先走了啊！
1: 哎，麻烦你了。
2: 哎，
0: 回家。
3: 你也回去吧。
4: 三点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你母亲遗像的后面吗？你今年才47岁，又没有大病，如果把酒瘾戒掉了，就是个壮劳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懒，就不会受穷。我想，你母亲在天之灵，一定希望看到一个自强自立的关铁栓。
1: 秦书记，我真是佩服你啊！这酒鬼，你比我有招。你把他酒都给倒了。我一听啊，我就想笑。
4: 刚才你一直替我说话，谢谢啊。
1: 哎呦，谢啥呀？
4: 关连喜家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维持现状呗。
4: 你对国家的规定视而不见啊？刚才我都给你念过文件了，你再这样执迷不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1: 追究呗，你如果有本事把我这个村支书给撤了。不过不管谁当这个村支书，关来喜家的低保都不能动。我还告诉你啊，这件事乡里领导知道。
4: 哪个领导知道也不能支持你们做错的事儿啊。
1: 你们如果会干活，在这件事情上就不要再瞎操心了。现在收秋，各家各户都忙，你们仨如果去帮忙，老百姓啊会感谢你们，你们呢也算没白来
2: 啊。

0: 谁呀？
1: 是我，新兰。你们俩到我房间来一趟。
2: 怎么这么高兴啊，姐？
1: 周教授的论文找到了。
3: 是吗？
1: 对呀、啊，你们猜，在哪儿找到的？
4: 哪儿？
3: 哪儿？
1: 被你姐夫垫柜子角了。
3: 姐，这找着太好了，省得他一见面就骂人呢。
4: 姐，您给我，等他回来我还给他。
1: 要是能直接还给他，我还叫你们俩来干什么？哎，你们看，周教授的字写的可真好看，只可惜有很多页都弄破损了，我们加个班帮他打印出来怎么样？
3: 这么多啊？这得打到啥时候去啊？
5: 哎呀，喝的有点多。我说，
6: 对，
5: 别送了。
6: 好，再说。
5: 嗯。哎呀，你看，
7: 我就到了。
5: 回去吧。
6: 哎，好。哎，
7: 我跟你说啊，回去啊，告诉文龙，别跟我打赌，打赌就输，那输了还得警告。
6: 是是是，教授，您慢点。
5: 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嘿。
0: 这老头儿这算喝美了哈！我来到三道河子以来啊，还滴酒未沾呢。
1: 怎么着，你馋酒了？
4: 也不是，就是不品两句难受。
1: 我看你也是。

0: 周教授，起得好早啊。
1: 我可不像你们，大晚上不睡觉，仨人一起打游戏。
0: 您怎么知道我们在打游戏啊？
1: 昨天夜里我出来打水，听你这屋里电脑那个键盘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响啊，肯定在联机打游戏。
0: 听您这么说，您肯定会使用电脑，这我就放心了。周教授，给您看看。
1: 不是，你的电脑给我干什么？
0: 您先看看这份文件。
1: 你们这是从哪儿找到的？
0: 在我房间电衣柜角落。
1: 什么？不是，这……好好好，我不跟你生气。只要啊，这个论文找到了，那就比什么都好。
0: 您的论文有很多页都破损了，所以我们连夜就把它打出来。那两个小伙子累了，睡着了。我看了两遍，其中有很多专业术语我不清楚，只能辛苦您自己校对了。
1: 都打出来了，那我画的那些图呢？
0: 我都拍了照片，也放在文件里了。如果排版不准确，我再改。周教授，文件就在电脑的桌面上，您自己校对，我就不赔了。
1: 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我就发愁打字，所以我才用笔写出来。那结果让你们受累了。你看这……
0: 您快别这么说。起因都是我的错，您不生气就好了。
1: 这个，我先回屋看看。
0: 好啊。

0: 是佟强大叔和佟大婶吧？
1: 你们是？
0: 我们是驻村工作队的，到家里去看了，二老不在，就找到这儿来了。
1: 哈哈，有事吗？
0: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天。哎呀，
1: 这收秋了，聊啥天啊？
0: 就您二位收玉米啊？
2: 可不是咋着？
0: 我们仨跟您一起收吧。
2: 这，
1: 不用不用，我呀，雇不起。
0: 不用雇，刚才我都看了，这活不难，肯定能帮上忙。动手。
2: 你看这。
3: 大姐，我帮您卖报吗？
1: 这多不好意思啊！你看，这。

0: 姐啊，咱晚上能不能叫个外卖啊？
1: 这地儿哪有外卖啊？我那还有一盒饼干，带回大家分一下吧。大爷，
2: 回来了。肉刚炖好，咱这就开饭啊。
1: 啊？
2: 我屋啊太乱了，把桌子搬进屋传过。
0: 不是，周教授，您的意思是要请我们仨吃饭？
2: 对呀、啊，咱们一起呀、啊，在这个村下乡，那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

0: 这个人啊脾气不好，你看前两天啊咱们之间有点矛盾啊，你现在矛盾不都解开了吗？哎，我今天回来的早啊，就炖了一锅肉，贴了一圈饼子，请你再喝点。
1: 我摆桌子。
2: 姐，我服了。
3: 服谁呀？
1: 服你啊。
3: 摆桌子去。
0: 哎呀，今天你们帮着村民去收秋了，哎呀，我真高兴啊！哎，咱喝个酒，啊，来，前些天啊，我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这个这杯酒就算。我给你们赔不是了，
4: 啊！来，
0: 哎，兰姐啊，你不能喝点啊？
3: 周教授，您可别叫我兰姐啊，我承受不起。
0: 哦，对，把你给叫老了。我是听他俩怎么称呼你，所以我不知道该叫你啥好啊。
3: 您叫我新兰就好了。
0: 那就这么定了啊！哎，新兰，你要是不端这个酒杯啊。我总是觉得之前那些事儿，好像是没有过去似的。
3: 好，我陪周教授喝一盅。
0: 哎，好，
5: 干杯！
6: 来，哎，干杯！
5: 哎
7: 呀，终于喝上这口了，
8: 就这一口酒下肚啊，就让我六号雕想起了当年我镇守乌灵山时候的豪情壮志。哎，
9: 太好。
0: 哟，文龙，你来的正好啊！你看我炖了一锅肉啊，你尝尝我的手艺，来喝两口，坐下。
9: 教授，我不知道您请三位喝酒啊，扫您兴了，对不住啊。新书记，您来三道河子，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的？
3: 关支书，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9: 你今天下午干什么去了？
3: 按照您昨天的提议，帮助农民收秋去了。
9: 全村817户，你干嘛不帮别人家去收秋呢？你别忘了，你是来当第一书记的，扶贫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你帮着贫困户去收秋可以，可佟强家他不是贫困户。
3: 我正要问你呢。佟强家和关来喜家谁家的收入更低？凭什么佟强家就不是贫困户，拿不到低保？
9: 他家不穷。
3: 今天我们去了17组，佟强家的实际情况我们都看到，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他们家的年收入不足3000块钱，凭什么就不是贫困户？
9: 哎呦，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关文龙同志。我发现你在三道河子贫困户建档立卡当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我劝你在这次回头看的工作中及时纠正你的错误。
9: 不用回头看，只要你不跟他捣乱啊，就没问题。
3: 你这是什么态度？
9: 我这态度怎么了？啊，对不住啊，你是上级领导，我态度不好，向你道歉。可我不相信。你是诚心的为难我，我只想问一句，你受谁的挑唆？
3: 我来三道河子工作是本着平等公正的原则，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挑唆。郭文龙同志，我希望你端正你的工作态度。我是在建档立卡当中发现的问题，你敢说你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吗？
9: 嘿，你看，我这工作是没法干了，明天一早我去乡里辞职。哎，三道河子交给你们了啊！
0: 哎，文龙，
9: 这活干不了了，别走，我辞职。
0: 文龙，小伙子，别站着，快坐下。哎呀，你看这好好的一锅肉，让这个文龙给搅和了，这。哎，小伙子， 你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了，多吃点肉，啊，加加钢，补一补，是不是？啊，
3: 周教授，我吃饱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
0: 哎，先生，你坐，你听我跟你说两句，你坐。哎呀，这个，你刚才跟文龙在吵，谁家是？
6: 啊，十七组铜墙他们家。
0: 铜墙家。
6: 啊。
0: 哦，铜墙，难怪文龙跟你们急呢。
3: 他们家怎么了？就因为跟郭文龙有矛盾，不仅拿不到低保，连去他们家干活都不行。
0: 新来，可能你误会了，这个文龙跟铜墙是啥关系？你搞清楚了没有啊？
3: 反正不是一个姓。
0: 哎，是不是一个姓啊？这个女婿，能跟老丈人哪能一个姓啊？这，
3: 您是说，铜墙是郭文龙的老丈人？
0: 对呀，佟丽君他爹。哎，咱这锅里的豆腐，就是跟他买的。
8: 哦，合着他是关文龙的媳妇儿啊？
0: 前妻

0: 我看门没锁，我就进来了。
1: 哎呀，怎么这么晚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儿明天村委会再说吧。
0: 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今天晚上跟你谈一谈，咱们不进屋，在外边也行。
1: 好吧，那我就不给你倒水了啊，
2: 过来坐吧。
0: 我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佟强家低保的问题。咱们抛开关系不谈啊，你认为佟强家属不属于贫困户？如果属于的话，趁着这次回头看，把他们家的问题解决了吧。
1: 别再说了，这是我家事儿，不用你管。
0: 收入不够就属于贫困户，这是国家规定。今天啊，我给二老查了一下，他们的收入确实很低，属于贫困户。
1: 是不是佟丽君告我黑状了？我们俩有仇，你别听他的。
0: 关支书，你不会是因为佟丽君跟你离了婚，你记恨人家才不解决二老的实际问题吧？
1: 是不是那老两口跟你要低保了？
0: 那倒没有，但是我看出来了，他们怕你。
1: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们怕我干什么呢？
0: 好，咱们不说怕不怕的事儿，就论收入。
1: 论收入啊，他们也不符合标准。
0: 老两口的住处我去看了，那房子破烂不堪，这在十七组都属于困难户。
1: 他们一年回来住几天呢？你知道吗？我本来啊想给他们翻新那房屋，可他们不干啊。收入是吧？哎，收入。
3: 喂，爸。
1: 儿子，你说，姥姥姥爷啊，在城里给你带孩子，一年你给他们多少钱？
3: 爸，您问这干啥？
1: 你回答就行了。
3: 我姥爷说他不要钱，管酒喝就行。姥姥，我一个月给四千。
1: 啊，你给他们开那么多钱，他们能花得完吗？
3: 嗨，老两口宽裕点挺好。再说给少了，我妈也不干呀，这还说我不孝顺呢。
1: 知道了。听到了吧，老太太一年收入将近五万，我怎么给她评这个贫困户啊？难服众啊！佟丽君啊，那是在折腾我呢，你上当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整个三道河子村建档立卡那没有问题，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再瞎折腾了。
0: 那二组呢？关雷喜家也没有问题啊？
1: 他们家情况特殊。
0: 他是你亲叔，你就不回避了？
1: 哎呦，不是，他不是我亲叔。上次我跟你那么说，那是气话。他虽然姓关，但我们不是亲叔啊。
0: 那你为什么帮着他弄虚作假？

0: 关总啊，关昌河是什么样的人？那是咱们市的大企业家，你知道吗？我有听说，
1: 关总啊，是来喜叔的大儿子，啊，咱们三道河的有今天，那多亏人家关总了，村委会那个楼，啊，还有大栓子家旁边那个桥，十七组你走过的，就那条路，都是人关总出钱修的，还有。
0: 河源乡食用菌产业总经销商，那也是关总的下属企业。关昌河有这么大的实力，父母还享受低保占国家的便宜，你觉得合适吗？这也是我们一点心意，跟关总没有关系。主意是孔乡长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主意提得非常好。人家为乡里、村里做了那么多好事，无以回报，我们给二老一些待遇。
1: 啊，让二老高兴高兴，隔三差五回村住的时候，那也有面不是？
0: 你们这么做我不同意。村里没人有意见，佟丽君，要是有意见，那就是针对我。
1: 就算全村都同意，我也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0: 这个时候你还讲原则，那你是太不懂人情了。
1: 低保是国家给贫困人口的保障制度，不能讲人情，尤其是不能像你们这样拿去送人情。
0: 那我还是那句话，你即便把我给撸了，也不能取消。
2: 关来喜的低保，我也给你撂下一句话：你们违反原则，就算是把你撸了，也要取消关来喜家的低保。大爷，秦书记，
3: 你找我啊？哎，
2: 昨天啊，让你们帮干了一天的活，真是不好意思。这不，老伴儿啊，煮了一锅玉米，让我送过来。
3: 您太客气了。
2: 这玉米真香，这给您。哎呀，你这干啥？我是来送玉米的，不是来卖玉米的。
3: 大爷，这钱您要不收，玉米我们也不能要啊。
2: 对对对对，新书记，你要给钱，这就打我脸了。<笑>我听老伴说啊，昨天。
3: 你还问我们家的收入来着，他说的呀可不全了。我们家呀不是贫困户，我们老两口啊没低保，我不抱怨。女婿是村支书，我们呀不能给他添麻烦。
4: 关文龙跟您闺女都离婚了，您还认这个女婿啊？
2: 闺女啊，我早不认了，女婿没得说。 好了，我回去了。新书记，你们城里来的这么大干部，帮农民收秋，我嘴笨，不知道咋感激好。我，那啥，我鞠个躬。

0: 老百姓收秋，
1: 几个礼拜没回家了。如意想你想的每天都哭，
0: 违反低保制度就是违反国家政策。
2: 我儿子做这么大贡献，就领这几个钱，你看着不顺眼了？
3: 我是觉得这事儿他不公平，
4: 把这老两口得罪了，那可就全完了。
5: 我觉得现在呀，时机刚刚好。
6: 你要敢把这事捅上去，就是破坏回人乡的扶贫大计，
7: 最多一个礼拜就把你调回来。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五集。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三十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

0: 力，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0: 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7: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6: 无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8: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9: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6: 老马嘴上还硬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10: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11: 20万。
6: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几十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12: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13: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2: 好吧。青蒿，剩下的钱我借你。
13: 你的钱？
12: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13: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12: 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13: 对啊，
12: 是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挺好的。
13: 你这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2: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怎么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啊吃药啊，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3: 不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1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青蒿，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3: 是，我会努力，但钱
12: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6: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14: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13: 差不多了。
14: 钱都凑齐了？
13: 还差一点。
14: 一点是多少？
13: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14: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13: 他主动的。
14: 你千万不能要啊。
13: 我没用他的钱啊。
14: 他比我有钱吗？
13: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6: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妈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 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11: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演员，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4: 哎呀，秦天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15: 对，这个也是。
11: 他们两个的交锋就是很有点。
15: 对对对，
14: 因为导演吧，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我很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的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16: 像亲父子。
14: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6: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17: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8: 啊，我呢，
17: 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18: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17: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18: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给谁？
17: 你这不去管的话，这你要肺炎了。
18: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17: 没事啊，没事。
6: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18: 你看怎么样？再排一点，哎，
19: 来，暂停。
18: 来，不买，
19: 买就是，
18: 一定是。
19: 行，
18: 我完了啊。
19: 嗯，
20: 没办法了，没办法。
18: 你输多少张？
6: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17: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6: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吴艾草出了名。
21: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
6: 吴艾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22: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17: 哦，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21: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17: 我是有一个。
22: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17: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21: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6: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23: 8个帽子，
17: 你算上这个了吗？
23: 算上了。
17: 我操！
23: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17: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23: 叫啥呢？
17: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封闭啊！
23: 嗯，
17: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6: 收到回馈，吴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17: 说我要不要。
23: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17: 嗯，
6: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24: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17: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24: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17: 嗯，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24: 没事儿，蜂蜜那边呢，我去。

0: 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1: 谢支书，哎，
2: 不用谢，我应该做的。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0: 没事，我改天找。
3: 苗绣工厂那边喜讯接二连三。
4: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5: 50%。
6: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7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旧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万块钱的定金给你。
7: 18万五。
6: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8: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9: 五天，
8: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
9: 五天，
10: 加班。
11: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8: 好，
12: 在月亮的帮助和新机器的应用下，这笔订单也进展顺利，最终他们也收获了努力的回报。
11: 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
8: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1: 哪个陈总啊？
8: 就那个女企业家啊。我想起来了，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2单。
13: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8: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3: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3: 50%。
8: 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13: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11: 月亮，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1: 是不是啊，姑娘们？
9: 是。
12: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新的难题就来了。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14: 慢点，
15: 慢一点。
14: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
15: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11: 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16: 对，可热闹了。
14: 祖祖啊，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7: 祖祖，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14: 不是讲过了吗？
15: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16: 是，祖祖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14: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16: 好。
14: 来，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吉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7: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8: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14: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

0: 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1: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2: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月亮啊，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2: 我晓得。
1: 月亮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秀娘则把寻求创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3: 花姑，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3: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5: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4: 怎么说呢？
5: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4: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3: 对呀、啊，
5: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6: 那这还是苗绣吗？
7: 对啊，
5: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3: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4: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3: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5: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地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地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1: 传统的描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8: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描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2: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8: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2: 不是，
8: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1: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她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9: 太好了吧，这儿。
10: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1: 那可不，
12: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10: 怎么样，徐总？
9: 连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2: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13: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12: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10: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13: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9: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住吧。
10: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场配套。

0: 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1: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0: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2: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3: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4: 青蒿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5: 哥，回家。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2: 你眨着眼静静等待这晚风。
0: 不知道。
3: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4: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呢。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3: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看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5: 干啥呀？
6: 坐会儿不行啊？
5: 行行行行。

0: 存折。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爸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1: 秦昊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马清浩一个人。
2: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是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3: 走，
2: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想创业的年轻人，
4: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这老话不说了吗？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的。
2: 那我热爱杜老师，
4: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1: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马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青蒿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赶一场横跨东西南北的乡野大集，在烟火气中寻找劳动的果实，感受每一份劳动的馈赠，在热气腾腾的边陲早市，品味摊主们用辛劳换来的地道美味。
13: 快点，一帮人排着队等着吃呢。
12: 食当归、变黄芪，触摸药材集市里的本草珍品，
14: 真的是人声鼎沸啊！我看这个交易市场好热闹啊！
12: 在玉石巴扎里鉴赏采玉人与手艺人用汗水打磨的玉之瑰宝，
15: 涨三千，
16: 成了，
15: 成了啊！
16: 对对，
15: 然后不是成了，是成了。
12: 在文创集市里邂逅非遗手艺人用匠心打造的劳动佳作
17: 啊！我怎么那么棒啊！
12: 在世界梨都当一回卖梨郎，在叫卖与成交中收获劳动的喜悦。
18: 卖梨，便宜嘞！
12: 将亲手捞上的海鲜搬进鱼市，展开一场热闹的售卖比拼。
19: 哇，又来了，又来了！
12: 逛一逛京郊最热闹的永宁大集，在采购比拼中解锁市井劳动者的劳动硕果。
19: 开跑！
12: 从关东大地到丝路南道，从孔孟之乡到黄河故道，从魅力北海到京郊古镇，乐游新乡村，我们邀您一起赶集去。
9: 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16: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赶一场天南海北的乡村大集，在大集的烟火气中寻找劳动的果实，感受劳动的美好。第一站，我们将前往吉林省吉安市，带您走进这里的烟火早市。天刚亮，这里的早市已经人声鼎沸，摊主们从各地带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汇聚这里，热气腾腾的美味，新鲜地道的特产，每样都藏着劳动者的辛劳与热爱。快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里的烟火温情与劳动之美吧。
1: 小鸟说早早早，
2: 你为什么起得那么早？
3: 你的词儿跟我们不一样，
1: 一点不
3: 一样。你是哪届的学生？你是哪届的？
1: 我们为什么要起那么早，游泳？
4: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我们当地的早市。
3: 好，
4: 那美好的一天怎么能不从人间烟火气开始呢？
1: 开始，好多人呢，走了走了，逛早市果干都怎么卖啊？
5: 20一斤，
1: 来点这个吧。
5: 好嘞，
1: 嗯，我来一点，再来点李子干行吗？我可以尝一下吗？
5: 可以，嗯，可以尝一个吧。
1: 可以尝一个吗？
6: 尝吗？
1: 桑葚酒，
5: 你倒着尝尝呗。
3: 哎，老板给你拿尝一尝。
1: 谢谢。
5: 这是鲜米酒，
1: 来，
7: 好热闹嘞。
1: 小鱼干多少钱？
8: 这个3-4。
9: 东北大娘真敞亮啊。
1: 啊，我们来点这个吧，再一起结账。好日子，帮我们盛点吧。
5: 好，行，
1: 够了够了。
4: 哇，他们当地的特色打糕，
1: 朝鲜族打糕是吧？太帅了！你好，帅哥，这个要锤多少下呀？
10: 这个没有数，
1: 锤黏糊。锤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啊？
10: 没有米粒儿。
1: 没有米了，哎，我们能试一试吗？
10: 可以可以。
11: 手套、口罩，咱都得戴上。
1: 来，你先。哎，
11: 咱先喊起来啊！
1: 哈，
11: 嘿，
1: 哈，
11: 嘿，行，咱们再配合上这个啊。
1: 对，开始。
11: 来，
1: 嘿，
11: 你得抬起来呀。哦，掐完了，抬起来。
1: 抬起来。
11: 掐完了，抬起来。
1: 好，预备。
11: 来，
1: 嘿，
11: 哈。右手往前。
1: 啊，往前啊，这样就稳了。
11: 你这样能拿得起来？你拿这会儿太……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现在行了，
11: 来，
1: 3、2、1，嘿，
11: 哈，
1: 嘿，
11: 哈，
1: 嘿，
11: 哈，
1: 好黏，我
11: 这还等着吃呢，快点，一帮人排着队等着吃呢，快点打，
1: 谢谢谢谢谢谢，还是你们来了。
12: 这个地方让我喜欢的不只是美食，更是美景和这里的人情味儿。如果来当地旅游的话，我极力的推荐大家起个大早来逛早市，因为你真的能感觉到当地人的热情与豪爽。
1: 这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哥哥还好吗？
11: 还好
1: 还好还好。对，他打好快啊。啊，这就好了是吗？打成那个特别细的那个程度就很好。刚开始米放在那，纯大米放
11: 在那。那刚才我们那等于打好，那咱买一些吧。
1: 老师，我们来一斤。
13: 来了。
1: 导演好了没有？排半天队才可以买。嗯。
11: 来。
1: 等了10来分钟，导演告诉我这个打糕终于等来了，排了好长的队。来，导演。
11: 导演不光负责交钱，还负责排队呢。
1: 对，先来乐乐。
11: 我来一个啊。嗯。尝一尝。哎呦，
7: 没戴手套，
1: 没事没事没事。
11: 刚才一口告下去之后，既有黏密的那种米香味儿，又有它上面的芝麻香。
1: 对它比驴打滚的韧劲儿大，而且它咬起来那个里面的那个花生香啊，特别花生香，还有芝麻香，特别的浓郁。
11: 外面也是黏的，里面是红豆的。
1: 走吧，我们边走边吃好不好？后面还有好多。
14: 早上饿了吧？
11: 这还用问吗？
14: 我就猜到
6: 你们肯定饿了，
1: 一边吃一边饿，越吃越饿，赶紧来点热乎的。
6: 我今天早上一定要带你们吃一顿我们这儿特色的早点，嗯，酸汤子。让等我一会儿啊。嗯，
1: 来，好期待这酸汤子。
4: 子来啦！啊，
1: 这就是酸汤子。
4: 对。
1: 这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呢？
6: 因为啊，它这个是用玉米面制作的哦，经过发酵以后，有点口感有点微微酸，所以说它叫酸汤子。它这个和咱们平时吃的面条可能不太一样，它这个可能更助于肠胃的消化，
1: 就是发酵的是吧？相当于酸奶了。
6: 对。
8: 哎，那我看这桌子上有一些调料，是不是要往里加呀？
6: 你太聪明了，是这样的，
1: 恭喜你答对了。
8: 好嘞，
1: 放哪个？我们放哪个呀？
4: 看你自己个人喜好啊。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8: 辣椒，我来点辣椒和鸡蛋吧。这能混着放是吧？
4: 可以混着放。这个就是单独的辣椒。
1: 这是什么？这是葱是吧？
4: 对。
1: 来，乐乐。
8: 好嘞，来一勺，再来一勺。
1: 你口味那么……哎呦
8: 喂，我喜欢吃咸的，再来一勺。好嘞。
1: 行吧，这
8: 行，成齐了、嗯，好吃。
1: 嗯。大家看看，热气腾腾的。嗯。
10: 好吃不？
1: 它这个面条很爽滑，
6: 对，而且很软。嗯。
14: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吉安，有机会沿着 G331国道游玩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吉安早市。这里呢不仅可以买到很多当地的特产，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哈。那可以在这里吃一顿特色的早餐，再开始一天的美好行程。
1: 热气腾腾的一碗面下肚啊，真的，这吉安美好的一天就快乐了。
8: 我跟你说，这碗面太好喝了，我连筷子都嘬一口，来您面嘬一嘬呀，太好喝了。
1: 这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不用嘬筷子了啊。来，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乐游新乡村。
0: 感受过了吉安早市里的热乎气儿，也品尝到了摊主们用辛劳换来的地道美味，我们将继续出发。下一站，我们将走进丝路药乡的甘肃陇西。这里的首阳中药材交易市场，每天都有成山成堆的当归、黄芪、党参从这里发往全国，整条街都飘着药香。快和乐游团一起，一头扎进这片药香四溢的集市里吧。
1: 首阳中药交易市场
6: 了，没错，
1: 现在才7点钟的时间，你看，已经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好热闹啊！
6: 其实这会儿人已经不多了，咱来晚了。
1: 哦，是吧？还有比这更热闹的是吧？
6: 一般情况下可能6点左右吧，人就比较多。
1: 我这么大的市场，这么热闹，还等什么呢？咱们去逛逛，好不好？
6: 逛逛呗，
1: 走走走走走，赶紧去逛一逛。
4: 对呀，你猜测得干什么？
1: 那边在讨价还价呢，
15: 他出的价格不合适啊，
4: 他是铁公鸡啊，日本不跑的铁公鸡，
1: 铁公鸡一毛不拔，特别有烟火气。这您要多少钱呀？
15: 要120。
1: 您呢？你给多少？
4: 这118，
1: 不就差2块钱吗？
15: 跟手机一样，这个8000块钱这不少了，这出厂价了，
1: 那是底价了。
16: 不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现在就是我们仨呀，第一回来这儿，完了让我们仨评上理了。现在就是我走吧，我听不懂。
1: 祝您能够买到合适的，走走走，我们再去逛一逛。
10: 咱能看不起，
17: 现在咱怎么了？第二个看不起我
1: 呀？哇，这讨价还价够热烈的哈、
16: 啊！我觉得这100多。这药肯定是不便宜，你说他这个到底值不值这钱？
6: 那肯定是值呀，
1: 就弄得跟你挺懂似的，是吧？你太懂了，
6: 当然是也不懂呀。
16: 你不懂，你刚才你问我，你能给我讲出来这药哪儿好，哪儿值这钱？
6: 我不懂是我不懂，但我有人啊，
16: 有人
1: 找个明白人给我们讲。
6: 我有一个特别专业的、懂这些药材的专业人士，哎，等咱呢。
16: 行，走，
1: 走去看一看。交易大厅了哈，
6: 切片交易中心。
1: 切片交易中心，难怪这阵闻到了好多那个药香哈、扑面而来了。
16: 你老领我们换地方不行啊，咱们来主要是上哪儿我也不懂，你找的行家在哪儿呢？我们得学呀。
6: 行家当然有了那儿。哎，孙大哥，你好。
16: 你好，大哥，就靠您了。
1: 您好，带我们去逛一逛，看一看好不好？
16: 我们学，
18: 我这这边的影片大厅，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孙大哥来到这儿真的是人声鼎沸啊！我看在这个交易市场好热闹啊！
19: 全国的中药材黄芪党参全部咱们这个市场出去，
1: 那所以
19: 每年达到200亿，
16: 就是产地就是这儿，
19: 产地就是这儿，源头这就是。哎，
16: 您看，那我问问您，您看这两个明显，它这个长得区别很大，为什么它价钱一样啊？
19: 这个的含量够，含量高，这个含量低。心越黄啊啊，它含量越高。
1: 越黄的这个芯儿，就说明这个黄芪的品质，这个药用含量是越高的，所以它的品质就会越好，价格越贵。
19: 这是党参啊，
16: 党参。嗯，
19: 这是党参的薄片啊，这是党参的厚片。你看这个党参啊啊，它都是菊花芯，含糖量越高。它一根党参啊，就来和咱们生菜一样，这个粗的就是这上面的生菜啊。这个就是腿，这个是就是尾子，这个皮子细发，皮子细，皮子一细越细，含糖量越高。
1: 党参的好坏哈，一个是看中间的这个小菊花，小菊花越漂亮，它的这个品质越好；还有就看它的皮，皮越薄，品质越好；还有就看粗细和部位，像这个就是它的身子，像这个就是腿，那肯定身子比腿要好。今天我们也了解到了，刚才是黄芪，这是党参的一些选法。来，走吧，小伙伴们，去挑一挑。我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啊，现在才是早上的9:30不到。我们看后面的整个的中药材的交易市场，几乎就已经是快要人去楼空了啊。说明这个整个交易市场最热闹的还是早上的黄金时段。今天我们的收获也是特别的满，买了当归、黄芪，还有很多我们要做药膳用的这个药材哈。虽然手上是空空的，因为这里是药品源头批发市场，所以我们买到的这些药材呢，供货商都会直接送到我们手上。
20: 来到首阳中药材集市，你会发现和其他集市不同的是，这里摆出的所有药材都是样品。大家挑到心仪的药材后，老板会直接从仓库给您邮寄到家，特别的方便。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0: 告别了陇西的药材乡，旅游团将穿越数千里，来到丝路南道的和田。这里的集市不叫集市，叫巴扎。

0: 这里的交易不用嘴，用手，握手，比手势，眼神交流，全程无声，却暗流涌动。在这里不会握手，就什么都买不到。一起来看看溜团能摸到门道吗？和田古称于田，意为产玉石的地方。无论古今，和田玉一直都是陆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交易品。位于和田市中心的玉石八扎是游客的必打卡点之一。每天上午10点开始，成百上千的玉石摊位迎来八方来客。接下来溜团将在这里带大家一起了解选购玉石的诀窍。
1: 我这个，
2: 你看我这个
3: 是，不是我这个好看。
2: 你看我这个好，
3: 不是你不了解，我这太懂了。
2: 等等，
4: 你知道什么？
5: 干什么？干什么？
3: 你跟你干个姐，我就
2: 你看我这个，
5: 等一下，
3: 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个，
5: 等一下，
3: 别说话，
5: 怎么回事？啊？就这样，就是光眼睛看。
3: 那怎么着？
5: 中医有一种说法叫看病要望闻问切。
3: 对。
5: 那看玉呢，当然也有这么一套逻辑。看看你的石头，拿这个这么一皱，
6: 这不错。哎，
5: 你就可以看到里边有没有杂质，里边看有没有裂缝，知道了吧？哎呦，
3: 我这太好了。
5: 和田玉的品种特别多，比如说唐白玉啊，白玉又分羊脂玉等等等等。所以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其实种类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3: 对，
5: 是吧，老板？对吧？好，我们再去看一看，谢谢老板，再见，再见。
0: 自古以来，无数人来和田寻玉、探玉。今天作为新的寻玉人，乐游团也总结了四个秘诀：一，看颜色，要纯正均匀；二是看质地，润泽细腻；三是看油润度，具有油润般的光泽；四是看密度与纯度。如今玉石大巴扎已成为游客们了解玉石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
3: 他们是这啥也急眼了，
5: 生气了，
3: 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我不卖给你了。
5: 不是，你是不是拿我东西了？撒手，是不是拿我东西了？
3: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
5: 是这意思吗？
7: 没有，你们想多了。其实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呢，就是双方正在喊价。我们和田这个当地就是有这样的，就比如说叫价，一次叫价拍一次手，一次叫价拍一次。
2: 咱俩来回去。
7: 对，就是好比说这个东西1000块钱，我拍一下，你是老板，
6: 你
7: 不同意
2: 啊？我不用，不用啊，
7: 不用啊。对对，我再拍啊，2000。
2: 啊，但是3000，
7: 疼了啊！对对，
2: 然后不是成了，是疼了，
7: 你也疼了，然后你就拍我的手，这个东西咱俩就交易啊！
2: 我同意了，完了我就带人
7: 对啊，
2: 打打起了，三千了，不整了，我现在总共兜里就80，
5: 80也能买，
2: 整不了了，
5: 八十。

0: 怎么样啊？啊，
1: 真是太好了，我这太搁这逛了，我还能逛一会儿，也真是
0: 还能逛一会儿啊，
1: 就是眼都挑花了，现在
0: 挑花了。我觉得刚刚有一个老板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个玉石就像人一样，
2: 对，
0: 对不对？所以其实玉石也是这样，你永远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两块玉石。所以我们也邀请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和田，就算你不买也可以到我们的玉石交易市场逛一逛看一看，说不定你就能看上独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那块玉石。
3: 告别了玉石巴扎的喧嚣与神秘，接下来乐游团来到了孔孟之乡泗水，这里的集市每一件商品都是手艺人用匠心打造的手工艺品，而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不仅能够买到心仪的手工艺品，更能收获一份独特的匠心之旅。快来和乐游团一起感受一下吧！
0: 哦，这边好热闹啊！
4: 这边是我们泗水的一个特色的集市，哦，你看是不是很有烟火气？哎，
1: 这个好，
0: 河雕啊，

0: 这个咱小时候都学过那个核舟记，
1: 对，
0: 而且哦，这个就是什么
1: 核桃。
2: 哦，行，哦，可以小
3: 张，可以动的，
2: 嗯，哦，太细节了。哎呦，
0: 哦，哎呀，各位你看了吗？这个核雕，你看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没有指甲玩不了，那窗户关上打不开。不是真厉害，那个真是手艺也高。咱们给咱们泗水的这个手艺人呢点个赞，真是真棒，给您点个赞，真棒。拿毛线做的孔雀，哇！
2: 你看，纯毛线编的，钩针钩出来的，多好看，一半一半的花瓣哈。
4: 等一下，老师想送给你们，你说啊，
2: 真的太热情，
5: 在那直轰流泪
0: 了。我跟你说，各位，
2: 这个
0: 咱们泗水的这些人啊，他不光是手艺好，也热情，
2: 心也好。
0: 老板，我要孔雀呀！哎呀，
2: 哎呀，谢谢，太漂亮，这
0: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去刷个二维码，买个单
0: 啊！哎呀，我跟你讲，我真是就是手工啊，肥，哎呀，就是说，哎呀，哥，这在线就是，哎呀，哎呀，
2: 那我必须得带他去创作呀，
0: 对，你
2: 发挥一下呀，
0: 不也没有必要，我就是说，确实我有天分，就是这意思。
2: 让他练一练，他就知道了，待会儿他就可以在这儿摆摊了。走，咱现在出发吧，行吗？
0: 不去也行，去。
6: 泗水县的文创集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里的集市不只是买卖东西的地方，这里除了各式各样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还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文创体验中心。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作品，感受非遗创作的快乐。
2: 有这么多孩子来这儿啊？
7: 对，因为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一个体验的地方了。对，走，咱带大家去看一下。
2: 哇，这么多人，你们好。
8: 大家好。
2: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
9: 准备怎么做唇膏嘛，还有什么手工皂，还有什么扎染，
7: 挺有意义的。
2: 对，其实孩子来这儿其实不光是玩的开心是吧，
10: 还能学知识，
2: 还能学点东西，
9: 学到一些就是课外的一些知识，学得很多。
0: 从现在来看啊，姐姐，孩子能不能学到没看见，反正你是会做了。
2: 走，再看看前面。哎，小妹妹，你做这是什么呀？
11: 香皂啊，
2: 香皂啊，闻一下好吗？
10: 哎，有香味吗？哎，
2: 好香啊，好腼腆的小姑娘。这真的是寓教于乐哈，在玩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这些一些知识，比如说榫卯结构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蜜蜡呀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些知识就印在脑海当中了。是。
7: 那咱看了这么多，咱不想试试啊？
2: 想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试哪个呢？
7: 咱去做扎染，哎，
0: 这个简单，
7: 对不对？扎出什么样的来？
0: 我创作是不是？嘿。
2: 觉得自己就融入了这个氛围了。
12: 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球可以拿起来，然后呢放在我们方巾任意的位置，就是你自己来选择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选好之后呢，我们用皮筋给它套起来，我们套到这个皮筋你拽不出来为止。
2: 就是我想要这个花在哪儿，我就把这个珠子扎在哪儿。
12: 对，这样呢我们露在外面的地方它就是蓝色。
2: 小伙伴们怎么样了？
0: 完事了
2: 啊，做好了，我们去染一染吧。哎呀，好好看呀，看看我这个啊，
0: 我怎么那么棒啊？哎呦，
13: 哎，这个好看。哎，
12: 我们现在就可以往那边走，我们去做我们的拓印。哦，
2: 来，
0: 太好了，
2: 走喽。
12: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那大家看到我刚才给大家发的这个一次性的桌布了吗？这个是我们要垫到我们的这个短袖里面的，因为它是两层嘛，它是会透过去的。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花给它摆到我们的这个衣服上。创作完之后呢，我们就用胶带给它粘上，固定一下，然后再用锤子去敲。
2: 老师，我看这个，我们光在这儿体验的这会儿功夫，就看到有很多孩子呀，还有大人呢，都来这边玩哈。
12: 我们节假日的时候，大概会有1000人以上，然后来这边去游览。
2: 一天是吗？
12: 对，
2: 1000人哦，好多啊。
7: 我也完成了，这回家就太有成就感了，跟家里人说这我亲手做的。

0: 皮的甜香，满耳朵都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是果农们用四季的辛劳换来的丰收乐章。市场，接下来乐游团的乐乐和游游就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卖梨大比拼。但是在真正开始卖梨之前，他们首先要摸清楚这里的市场行情。
1: 咱们先摸清情况，然后我们再有的方式。这怎么卖啊，老板？1.5。
2: 这梨怎么卖？
3: 1.8一斤。
2: 这梨怎么卖？
4: 1.5。
2: 看着没，货比三家啊。
1: 老板，我看看梨。啊，
5: 你尝尝，好吃。好吃吧？
1: 好吃，好吃。
5: 来，拿着。
1: 别！
6: 那个不用钱，这不用，这不用。一会儿我们买，他每一次还自己呀。这你自己说，不，真不好意思，不用钱，我们有纪律啊。
7: 我感觉他们至少得差两辈儿。同样都是砀山的梨啊，就是让我这大开眼界。你想找个小的对比你都难。
2: 你这多少钱一斤呀？
8: 1.8。
7: 这么大个的也1.8呀？那多买能便宜一点吗？
9: 能，2块。
7: 啊，多买2块了。少买1块吧，多买2块了，那咱一会儿还是少买一点吧。谢谢，我再看看。
1: 哎，你给我讲讲这梨好在哪儿啊？
10: 叫做牡蛎啊。
1: 啊，这牡蛎。
10: 对呀、
1: 有公梨母梨之分。
10: 对呀、当然有公梨有母梨啊，母梨好吃不香。
1: 这个是牡蛎。啊，
10: 这都是牡蛎。
1: 这也是牡蛎。这都是牡蛎。
10: 梨的窝越沉，梨越好吃。
1: 窝越深，梨越好吃。
10: 哎，对。
1: 好，那就是您这个梨都比他们那窝深。
11: 这是公梨。
1: 哎，这个是公梨对吗？
11: 这是公梨，是。
1: 这是公梨是吧？
11: 这是牡蛎。
1: 啊，这是公梨。啊。刚才我们那边找了半天公梨没找着。
11: 这是牡蛎。
1: 啊，这可以。
11: 你看那个，我还看啊。
1: 是不是牡蛎比公梨好吃？
11: 公梨好吃。
1: 公梨好吃。哎，说法不一样啊，您们。
7: 到这儿了，咱才知道原来梨还可以长这么个。哎呦，
12: 尝尝呗！
7: 太好了，你看这就可以尝了。之前就说这梨好吃，我尝一口。
12: 尝一尝。
7: 在没买之前，咱不好意思张嘴就啃呢，
12: 没有渣，
7: 嚼没了，特别甜。
12: 梨都是6两以上的梨。
7: 哦，这都6两以上的梨。
12: 这几个小梨是拿让人家尝的。啊、
7: 太大方了，你自己产的也是付出劳动了吗？
1: 那东北的朋友，来，你转了好久了已经、啊，那边的比较便宜，1.6，然后那边更便宜的1.5，里边2块，这边有1.8的。
13: 市场的要么都是零售价格，要么都是批发价格，所以如果想拿到最底价的梨，还得是我们亲自到农户的家里。哦，
14: 这些都是需要打包的果箱，
15: 哇，这么多呀！
7: 哇，这个都好大呀，就随手一拿都这么好啊。你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过，说这个果上面这个点点特别小的，
16: 对，
7: 是吧？
16: 特别细的，对，
7: 特别细的。完了就是果形要漂亮，上面那个点儿要小，完了提起来要重一点，证明这个水分比较足。
1: 我一打开那个方盒，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惊，因为我没有想到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然后会放那么多的梨。然后推开那个门的时候，哇，那个香气真的好香，沁人心脾。哎呀，我天，哎，这个就挺大的。
11: 这个小点，
1: 我看看啊。
0: 乐乐和游游经过一番寻找，最终都在农户家中以1.5一斤的价格收购到了500斤的砀山苏梨。接下来一起到市场上看看他们的售卖情况如何吧。
2: 卖梨嘞！砀山苏梨，
17: 苏梨，
2: 苏梨。
7: 一家挨一家，谁都不给谁砍价，对不对？咱这个梨跟别人的品质完全不一样，这个是2.5。
2: 卖梨，便宜了。
7: 买梨不，大哥？来，大姐，小心，你不能吃了我的梨买别人家的呀。
9: 这是多少钱一斤？
1: 这2.5姐。完，我给这梨抹黑了是吗？你别走啊！哎，这位朋友，
2: 干什么？
1: 你来看我们这梨怎么样？你也逛了好久了吧？
7: 对，逛了好久了。哎，那行，
1: 你别。

0: 不行，你可以买，这至少2.5块了。
1: 啊，我是您的第一个客户是吧？
0: 开给张。
2: 是林不？
0: 是林吗？
1: 那你们就加油。
0: 一个米送出去就送出去了是吗？
1: 那一份你就自己掏钱。
0: 别不行，
1: 2块我要走了。
3: 来，砀山梨里边的精品梨，
0: 咱们那小梨，你一次吃完这都不分梨，你知道吗？
3: 一分价钱一分梨，
0: 而且它有好的寓意，你知道吧？
4: 觉得现在外地来的朋友这样，你买一斤，我给你补1块钱，确实他那边2块，我这边2.5块，你买一斤的话，我给你补钱。
3: 他呀，真是没做过买卖，也不懂得做买卖最基本的道德跟底线，那怎么能随意就贴补呢？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
5: 行吧，那个李老师，你看卖梨卖的卖不出去，头发都几白了，我签上他一下吧。
6: 如果我帮他们能贴一点，然后他们能尝到好梨，也许可以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7: 来，
0: 谢谢姐夫。哎
3: 呀，都拍着亲戚了。
0: 这要一箱，105。不，卖空的只有这一车而已啊，那车可没有。
3: 眼前的可能是那车确实是空了，但是他的钱包并不多，他卖不出去，着急了。
0: 那是着急回去该做饭了，你知道吗？我们为了把这个好的梨推荐出去嘛，那可能有的时候确实，因为我笨嘴拙舌，对吧？那就我也是把我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奉献给大家了。
8: 那这个有点难评了，你说这边呢价格取胜，但是这边呢量上取胜。
0: 我这量上我觉得不重要，心意，你知道吗？是我的心意，我的私心现在就是想把好梨推荐出去，让更多的人尝到。
9: 乐乐游泳各显神通，一番比拼下来，最终乐乐盈利共计400元，游游盈利共计423元，游游获得了胜利。告别了砀山的梨乡，接下来乐游团来到了广西北海的一座小岛。这一次他们将化身渔民，亲手参与海上劳作，在劳作与竞争中收获最鲜活的劳动果实与乐趣。
3: 大家好。
10: Hello，
3: 欢迎大家来到涠洲岛。我是村村。
10: 来，村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村村是当地涠洲岛的讲解员。
3: 我代表了咱们岛上的朋友们给大家布置了一些任务。
11: 我们是乐游队。
10: 那我们就是乡村队。我们拉满一艘船游着回来。
3: 走，
12: 我的欲望已经按捺不住了。
9: 涠洲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在这里可以轻松地获得海鲜自由。乐游团将乘船出海，体验原生态的海上捕鱼，期待一下他们会收获什么样的海鲜吧。
3: 乐游队必胜。
10: 扬帆起航。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捕鱼的地点，那我们现在要请教一下师傅，
11: 我们等会撒网怎么撒呀？
13: 首先要把那个网在家理好了，然后就放在这里，按照那个地理位置把那个网下去。啊，可以啊。
3: 好，可以。
11: 那我们试试。
3: 来，
11: 他也不用把它扔下去的。
3: 他会自己弄。
13: 以前呢就要人工，现在就不用了。
11: 小心。蓝绳，来，一会儿我们等鱼上钩，
13: 拉网也要技术。
3: 好，慢点。
13: 啊，这里有螃蟹。
3: 有螃蟹。
11: 哇，好多螃蟹！哇，这鱼！哇，
14: 我好像闻到了鱼的味道。
15: 你拉这里呗，你拉这里行了，收这里。
10: 收。哇。我们还我们抓住了蟹子。哇，真厉害。还有吗？哇，这什么鱼？
15: 这个是八皮鱼，这比石斑鱼的营养价值还高。
10: 哇，还有。
15: 来个面包蟹。
12: 哇，面包蟹，第一次见活的面包蟹。哎，
10: 又来一只。
12: 一个。
15: 要两个。
12: 哇，又来了。
15: 啊，来到鱼，来个石斑鱼。哇，
10: 这是什么鱼？
12: 石斑鱼。
14: 此情此景，我想高歌一曲，
10: 唱，
16: 我们一起闯码头。

0: 肉啊，烧火了海鲜，放满了船头，嘴角口水往下流，往下流，嘿嘿，哦耶！
1: 捕鱼我是亲自去上手的，捕的这个数量相当多。当时看到渔网里面捕获到的一些海鲜、蟹、鱼，哇，那种感觉你只有自己去亲自体验，你才能感受到。
2: 南湾海鲜市场位于涠洲岛的南湾镇中心，市场全天有各种海鲜售卖，海产品丰富十足，是一个体验当地生活的好去处，也是游客自助购买海鲜的聚集地。乐游团将带着出海捕鱼的收获来到海鲜市场进行售卖。
3: 就在这儿怎么样，大哥？
4: 我跟商量商量。
3: 大哥，我们能从这儿一块卖吗？没关系啊，给你商量一下生意啊。
5: Hello， 小姐姐你好，我们想借用一下你的摊位来帮我们把这些鱼卖出去，可以吗？因为我们也不懂行，然后也是想请教一下你，我们想怎么这个怎么定价呀？
6: 这个一般是卖25块一斤。
5: 这里的蟹，然后打包小蟹一起120，合理吗？
6: 合理。
5: 合理哈。哎，小姐姐们，你们要买鱼吗？
7: 你吓到人家了。
8: 美女，来看一下吗
5: ？Hello，
8: 美女，美女。
5: Hello， 不理我们。
8: 不理我们。换人，
4: 吃过面包蟹吗，哥们儿？
9: 不爱吃，
4: 不爱吃。
3: 我跟你说，你只要吃了这个面包蟹，就一定能够像它的蟹面一样红红火火。
10: 活过了梁山泊，大刀关胜；活过了赵匡胤，他九里桃花功啊！
8: 哎，我们看一下他们什么样的策略。
10: 只要吃了这个面包蟹，咱的这个美女貌美如花。
3: 真的，
11: 我现在确实只需要一点虾就完事儿了。哎，
3: 你买了蟹，我们谢谢你。
11: 我谢谢你，
4: 不是。那行，谢谢啊，出师不利。
3: 卖出去了吗？
5: 我们把蟹卖出去了，
3: 全卖出去了。
5: 对，
3: 我怎么不信呢？哟，
4: 你还吃上宵夜了？下去，我是揽揽客呗。
3: 揽揽客，帅哥过来看看，
4: 刚捞上来的。
3: 平常面包蟹50块钱，
4: 比市场价打50，
3: 我们打个折，
4: 因为我们就着急下班，赶紧卖完赶紧走了。
3: 60块钱三只，
4: 再聊聊一下，50，
3: 30一斤，
4: 30你全部拿走。
8: 他们卖上吗？那边
5: 没人。
10: 老板，
4: 称，上称。
12: 1斤4两。
4: 1斤4两，
3: 咱就算30块钱吧。
4: 你会算账吗，哥？1斤4两啊，你卖30块钱啊？
12: 37块啊，
4: 这样35块。
9: 30成交。
3: 我跺跺脚。
5: 哥，我觉得30块钱够了。我隔壁，我刚刚卖出去100块钱60呢。
9: 30成交。
5: 30成交了
4: 。OK， 三十，1次，2次，30次，付钱。
5: 哟，这边第一单呐、开门红啊！
3: 你卖完了？
5: 卖完了。
3: 我不信呢。
5: 真的？120块钱10只哦，这等于是7+3，包下来是吧？哦。你们这是大好人，加一起70好不好？姐。
8: 行了，
5: 交个朋友啊。
8: 那我们这是
5: 大功告成了，
8: 就赢了就。
5: 我以为我们要输了。
8: 你
9: 还有啥？
4: 我就这一筐子，这样剩下的一共30。
9: 我再给你20，给我捞上得了。
4: 哥，
9: 20块钱给我捞走。
4: 哥，
12: 这都小的，你赶紧。
9: 20，
8: 多少钱啊？
12: 20，
5: 挺好。
8: 行，好，
5: 20。
8: 老板爽快。
13: 多少钱？
4: 鱼啊，
13: 打包多少钱？
4: 35块。
13: 三十
8: 吧。
4: 行，可以。
1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在涠洲岛感受完集市售卖海鲜的快乐之后，乐游团赶集之旅来到了最。

0: 一站，北京市延庆区的永宁大集。这是京郊最有名的大集之一，火烧、豆腐、山货、果蔬、蝈蝈、文玩、核桃，几百年的老集市至今还热闹着。而在这里，乐游团也要完成最后一项挑战。
1: 我们现在啊是来到了永宁古镇，哎，一个老人在给马的额头上作画，在擀面，做的是不是烧饼啊？是不是社火表演呀？还有踩高跷的，我们去前面看一看。
0: 永宁大集是北京延庆区最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走走停停，无论是几岁还是几十岁，都能找到自己的节拍。这一次乐游新乡村的小伙伴们将齐聚永宁大集，寻找每一份藏在市井里的劳动果实，感受600年古镇的新风貌。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永宁古镇的永宁大集，它呢是北京市延庆区目前尚存啊规模最大而且最古老最活跃的市集之一。这个可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起源于明代的市集。
2: 我就爱赶集，哎，
1: 就爱赶集，是不是？据当地人所说，说100块钱在这儿呢就可以体验一下装满整个后备箱的快乐。
3: 真的啊，
1: 不用担心这个钱的问题啊。那之后呢，我会给每组发放100元的乐游活动基金。
4: 感谢您。哎，
1: 但是别着急，我们这可是有比拼的。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聚集在这里面分享一下各自都买了什么。
2: 好，
1: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装满整个后备箱。
4: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怎么样？话不多说，咱们就准备出发吧。
4: 好，
1: 好
4: 啊，好。

0: 咱买就得买点有意思的。
1: 对，
0: 这100块钱咱得花到刀刃上。
2: 咱那个钱咱得算计着花。姐，不是姐，这个行，这个行。啊，文玩核桃嘛，对吧？
0: 是不是这个是自己挑选的？
3: 对，自己挑选。
0: 这属于盲盒啊，这个挑出来这里边不一定啥样呢，是吧？啊，
2: 对对呀，啊，对，啊，就看咱姐俩这点了。
0: 行，
2: 这差不多，
0: 就这俩，
2: 就这俩了。
0: 这玩意儿真不懂，我第一次。
2: 我也头回开，但是我觉得姐咱俩应该是赚了。
3: 这差不多也挺好的。
0: 哇，好像，哦，
2: 这也行，咱俩再找一摊儿，40一对，咱卖它。哎，我特想问问您是咱们永宁本地人吗？
4: 我在这儿，啊，在这儿做生意10多年，亲眼看到了永宁，啊，经过翻修改建以后呢，环境变得越好了，哎呦，店铺也变得更加干净整齐了，
2: 是不是，啊，
4: 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啊。
0: 老板，你看这样，你看风吹日晒的，你也很辛苦。
2: 对对对，
0: 我弟弟呢想帮您，我们买一袋爆米花，完了现崩一下的，你帮开一下的，10块钱一袋。
2: 我够呛赶你，我够呛赶。
4: 小伙子不能害怕，咱们就是练胆的。一般你要听过这种生意，或者你一定会成为英雄。咱们玉皇阁下聚英雄嘛。
0: 啊，我弟，
2: 姐给他20，姐给他20，他真会说话，他真。
0: 弟弟，你不用紧张，关键的技术人都大哥。哥掌握，你就用蛮力帮，就跟放个鞭炮就完事儿了。
2: 蛮力，
0: 就用。
4: 对对对，你黄哥叫英雄，今天有这位。哎，你手坐这儿，两把手坐好。哎，对。
0: 那啊，老弟，你先等一会儿啊。
2: 你等姐，给我妈说一声啊。
4: 能电大炮，能量收集系统安装完毕，开炮。开炮了，这小样开炮成功啊，咱们永宁又多了英雄。
2: 什么
0: 来
2: 什么
0: 啊，爷们儿气概马上出来了啊。这
2: 我们多装点是不是，
0: 不是，你别你
4: 说你爸到永宁医院买咱们永宁的爆米花啊，特别好。
0: 大哥，
2: 来把这个给他搅了。
0: 有一个事儿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看呢，我俩这到处买，这不是10块钱一包吗？我们给你5块，完了你少给我们装半包，行不？
4: 可以，
2: 真有面，姐还得是你真有面。
0: 谢谢大哥，
5: 这是5海签1盆，给你们2盆，
2: 给我们2盆。哎呦，
0: 太感谢了，好了，
2: 够了。
6: 您觉得咱这大集怎么样，阿姨？
7: 觉得挺好，
6: 是不是啊？
7: 就特意上那从北京来看的，啊，然后1块钱1个那大火烧，
6: 哦，大火烧是吗？
8: 天哪，这个豆腐我太想吃了，我特意做的功课，咱们这儿最有名就是豆腐，必须买点。
9: 对，咱们这个永宁这儿属于当地特产嘛。
10: 永宁有一个豆腐宴是吧？
9: 啊，对，这豆腐能做50来种菜，这就我们家。哦，哎，专门做豆腐的。
11: 咱这个买半斤的，再买半斤其他味儿的怎么样？
12: 多了，哎呦，
9: 得了，6两。
8: 哎呀，老板太大方了，
9: 这已经算是6两。好嘞，
8: 好嘞，
9: 过去了啊。哎，
11: 行嘞。
13: 这儿的都是自己种的，自己产的。
11: 知道这叫什么？
8: 这辣椒吗？不是，
11: 辣椒。知道怎么做好吃吗？辣椒炒肉，那肉煸完以后跟那炒倍儿香。
8: 这
11: 多少钱一斤啊？
14: 10块钱一顿。
11: 这是说
8: 是10元一兜啊，太便宜了。
11: 你赚他钱了？
8: 没有，我觉得好便宜啊。
11: 你见过什么？你什么给我走都得砍价，你别着急。
13: 咱们呀，来一兜这个
8: 可以，
13: 来一兜这个
8: 可以，再来一兜这个，25是吧？加起来
14: 对，
8: 22行不行？好不好？22，行，谢谢大爷。那扫
11: 这样
8: 扫码吧，
11: 别着急，等会儿。
8: 哦，好，
11: 你会不会过？你稍微等一会儿。这样，大爷，咱不着急，不是22吗？相声演员有一个卖菜的吆喝，我给您吆喝两声呢，你就20卖给我，
8: 生意就来了，
11: 行不行？
14: 吆喝来生意就行，
11: 来生意就行哈。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买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眼儿的。
1: 的乡村的酸儿嘞，好韭菜。
12: 鼓掌鼓掌，
1: 行不行？
15: 好。
16: 我的四位队友啊，已经出发去逛大集了。那我也不能闲着呀，我请到了本地的副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永宁大集，包括永宁古镇的一些历史，好不好？
17: 我们这个永宁大集啊，它是兴盛于这个明朝，然后呢，还有一个玉皇阁，它的时间更久，它是在唐朝。那么这个大集呀、啊，承接了应该说是我们永宁镇呀、啊，当地的一些自产自销的一些蔬菜水果，还有我们延庆的一些特色吧，在这都能有所体现。为了能更好的这个去做到的这个秩序的维护，我们镇政府呢专门成立了这个古城专班，这个专班呢就是专门针对古城这个秩序呀、环境呀各方面呀，我们都是有人每天在这儿就是值守，这样呢能保证环境优美，然后这个人能多多的来，尤其是在周六日大的一个长的节假日，有很多从北京市里嘛慕名而来到我们的大街上去品美食呀，看非遗呀，确实很有这种烟火气。
16: 我今天也带了四位我的好朋友，他们现在分成两队已经去逛了，特别期待他们一会儿能买出什么好东西来。
13: 没有比这更快乐的地方。那什么？
18: 这左店。
19: 六如五，
13: 这100块钱都白给的，咱都值，姐。
19: 锅罐，哎，这个好，这多少钱啊？这合适啊，这合适，哎，这真好看、啊，
13: 这笼子就值20。
2: 谁要塑料？咱要木头的，姐呀。
20: 来，咱就来高级的，姐，咱就一步到位，咱俩就
19: 买这个了。
20: 买一个，买了吧，姐，买一个，
19: 买。
21: 赢掉。
13: 行了吧，差不多了吧，
8: 够不够了？咱们回去比划，
13: 给人家比。
8: 走。
16: 哎呀，我看你们真的是收获满满呀！
13: 您哪看出这收获满满？
0: 这个吧，就是你不能看堆儿，
22: 对，
21: 对吧？
0: 那如果要是看堆儿，我们要100块钱买鲜艳的话，能堆这一堆，
22: 你们
21: 对不对？
22: 我都买爆米花，
21: 对不对？
16: 今天我们要装满整个后备箱，还是要拼数量，因为这100块钱也不多，但是我们买的这么多东西，恭喜两位啊，获得我们第一轮的冠军。
13: 承让，
16: 到我们隆重的颁奖环节了，
13: 为啥呢？
16: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看看我们这是一个小小的冰箱贴，
0: 哎，怎么这么眼熟呢？
22: 这不就这个吗？
16: 对，
22: 这个吗？
13: 玉皇阁，对。
16: 获得冠军的获胜队伍，还有我们额外加赠的礼品，颁发奖品，好不好？
22: 女士优先。
16: 哎呀，你看看，走一个秀，哎呀，真好看呀，非常的洋气，是不是？
23: 在节日里致敬每一份劳动，珍惜每一份果实。此次旅程，我们从吉林吉安的烟火早市，到甘肃陇西的阵阵药香，从新疆和田的秀丽乾坤，到山东泗水的蓝白之美，从安徽砀山的麦里比拼，到广西北海的浪尖鲜味，再到北京延庆的百元挑战，旅游团一路赶集，一路体验，一路收获，为您奉上了一份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乡野生活指南。乡野很大，烟火很长，旅游团邀您一起赶集去，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我们下期再见。

0: 酷暑难耐，蟹塘的河蟹问题频发。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
3: 现在温度这么高，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0: 农科生蟹晃如何用小妙招帮助螃蟹养殖户打响河蟹健康防御战？
3: 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5: 这个5两5，5两8，4两，母蟹15。
4: 第一名蟹王到台。第二名钱穆弟，蟹后。
3: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6: 螃蟹这么大啊？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3: 呀。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7: 小蟹，那个大闸蟹，房子刚看上市啊。
3: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姐过来嘛啊。
8: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千把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3: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

0: 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1: 小谢，
0: 吴师傅，
1: 小谢，
0: 哎，过来了。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0: 是什么个情况？
1: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0: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肝胰腺都非常饱满，食蟹也有，鳃也好。
1: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0: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0: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干扰。
2: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3: 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2: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0: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塘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
2: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0: 老板，抓点药。
4: 你好，药是什么药？
0: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三。
4: 那你要多少量？
0: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4: 可以的，好的。
0: 好，这个就比较好。然后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了之后，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4: 48块钱。
0: 好的。
1: 我拿着。
4: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0: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切过去了啊。
4: 好的。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4: 好的，
0: 再见。
5: 48元。
0: 走吧。
5: 谢谢。
6: 多少？
0: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够。
6: 还加一点是吧？
0: 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6: 好，
0: 待会拿回去煮。
6: 好的。
0: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6: 好的。
0: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这样你塘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待会你晾一下就喂下去了。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7: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两个，
0: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7: 对，
0: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7: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0: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1: 对，也不多了。
0: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1: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嘞，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0: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九月份都在长个，都在蜕壳翻倍，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死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
1: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0: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1: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0: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的密度适当大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2: 俺村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高，马哈自然就这样。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3: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4: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的吧。
5: 抓到了。
4: 哎，母的哦，母蟹。
5: 这个母蟹啊，
0: 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4: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4: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4: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0: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4: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4: 嗯，热情紧实的。
0: 哦，等等。
4: 还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4: 嗯。
0: 当时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他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4: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4: 他的母蟹好吃。
3: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4: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0: 啊，张师傅，
6: 哎，
0: 给我搞点南瓜。
6: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0: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6: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0: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6: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0: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往那里吃螃蟹。
6: 好的，
0: 好好好，
6: 好的，
0: 那我先过去了啊。
6: 哦，
0: 谢谢啊。
6: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0: 来了来了，
7: 快点。
0: 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前面，哎，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家了。
1: 啊，辛苦了。嗯，
0: 谢谢。
1: 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吧？那、啊、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1: 对，原汁原味。
3: 然后吃蛋，
1: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
4: 是吗？
1: 不行吗？
5: 它的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1: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6: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们，有什么？
1: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7: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1: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8: 好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手势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手势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8: 好的，
9: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而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走螃蟹。
1: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10: 词吐得清楚一点。
1: 好，没事没事啊，风水。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11: 大不大？
1: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11: 完了，钓了一个了，钓了一个。
7: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仙飘四方。
1: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追世家，肥炼铁。

0: 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当当，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别整那没用的，赛场上见。
1: 眼下广袤乡村处处生机盎然，热闹非凡，各地乡村纷纷掀起农具劳作运动会热潮，把传统农耕劳作

0: 田间乡土技能与全民健身巧妙相融，让乡野变赛场，农事变赛事。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的黄水镇是成都油菜的主产区之一，立夏时节过后，田间的油菜籽粒饱满，夹壳保障欲裂。此刻红黄两队即将迎来的就是打菜籽的比拼，
1: 黄队出场，势不可挡，雄起！
2: 乡村最美，全民加油！
3: 比赛就是比的气势。
0: 目前赛场上已经准备了晒垫，有筛筐，有簸箕，有箩筐，这个是什么？
4: 哦，我们四川话说连盖。
0: 连盖也叫连枷，它可是古物脱粒的利器，使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堪称老祖宗的农耕智慧之一。使用起来既要发力，也要巧劲儿。这位大姐申请出战，被队员们展示连盖的使用方法。看着行云流水的动作，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5: 就我们小时候没有玩过这个，
6: 对，完全不会打，
7: 起码是20年没用过了。
8: 我是开农场的，对，每周都会带小朋友去体验这个打菜。
0: 看来红队的李波对这一环节的比赛胸有成竹。这一环节两队需要完成油菜籽的脱粒收集，最后通过称重定胜负。
9: 排一。
0: 黄队的力量型选手冉航源有点懵了。胡大哥确实多年没碰过连盖了，不过看得出来他还是有干农活的底子，适应了一会儿，动作就熟练起来。
10: 把他们换下上，我们上。
0: 红队队长李波动作娴熟，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平时带孩子们体验农耕文化、打油菜籽的经验，现在派上了用场。连盖的操作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节奏和力度。力度过轻则脱粒不净，过重又可能击碎籽粒。连盖扬起又落下，油菜杆受到震动，饱满的菜籽从夹壳中瞬间脱粒。四川的油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每到春季，黄灿灿的油菜花海更是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拍照打卡的美景。今年夏季，四川省的油菜喜获丰收，现如今油菜的收割和脱粒都用上了现代化机械，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手掌和秸秆一次次摩挲的温热触感，更不应该忘记沉淀千年的农耕智慧。两队已经打完秸秆，准备收油菜籽。
9: 明年我要参赛。
0: 大爷，别等明年了，今年咱就上吧！田野运动会，全民参与才更快乐。
5: 这个东西从它种起来到采摘哈，生产它周期很长，我们必须要节约一点。
11: 我感觉做农民伯伯太辛苦了，
5: 这是最深刻的一个体验。
0: 现在进入收油菜籽的环节，两队年轻的队员没想到，要想把油菜籽全都收集起来，竟然也需要技巧。
9: 扫干净了，那个拿垫子，那个这边的，这边的绳子，那个给它提一下，它就装进去了。缓解，缓解。
12: 帅！
0: 感谢现场经验丰富又热情的乡亲们帮忙，俩队顺利完成了菜籽装袋。
13: 马上揭晓了啊！我们来看看，2.745的成绩。来，接下来红队的朋友。尔雅尔所以我们这一轮的最终获胜者是黄。
0: 下一局比赛，红黄两队来到水边，两队钓小龙虾，限时10分钟，哪队钓得多，哪队获胜。
14: 3、2、1。
0: 与之前激烈的对抗有所不同，钓小龙虾考验的是队员们的耐心和配合。扔下绑着猪竿的诱饵，需要安静地等待小龙虾上钩。
4: 我看你比他还紧张啊。
6: 我的后援团，
15: 我只是他的那个脑残粉，支持他。
0: 赛场唯一的声音来自于不知疲倦的裁判。
16: 刚才我打听了一下哈，这个钓虾那个。村民说哈，
0: 比赛时间快要过半，两队依然是桶里空空。
11: 回来，悟空那边，
0: 本场比赛的第一只小龙虾由黄队染航员钓得。
17: 他们已经钓上来了。
13: 你们的战术是沉默吗？
17: 不是，我们要保持耐心。
6: 战略就是换地方，只要我换得够多，我总有虾虾能光顾我。
0: 很显然，黄队首先开张，让红队内部产生了分歧。他们在调换位置，红队采取了王希钓一杆换一个地方的打法，他们在寻找机会。
17: 开张了，
13: 终于上钩了一只，是不是？
18: 终于上钩。
0: 红队的变通有了效果，他们钓上来了第一只小龙虾，追平黄队。红队再接再厉，又有小龙虾要上钩了，稳住，一定要稳住！嗨，小龙虾是极其敏感的生物，一旦察觉危险，会迅速逃离。因此，钓小龙虾的时候就需要队友默契配合，在小龙虾出水的瞬间，用网兜把小龙虾兜住。黄队在技巧方面似乎更胜一筹。
13: 行行行，现在不行，不能送网了吧？不了，我们那黄队要用电池箱给人打的哦。
11: 吼！
13: 吼！
11: 吼！
13: 又
11: 来一只！
13: 又来一只！我们的黄队肯定丢子了哇！
17: 这个是个大网。
19: 当当当当，我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啊！这一桶是我们黄队的战利品，这对是我们红队的成绩。很显然呢，我们就没有必要按这个斤来称了啊！最后的获胜队伍就是我们的黄队。
0: 钓上来的小龙虾也不能浪费，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新鲜吃掉。
7: 这个是你们钓的，这个是我赞助的。
17: 好。
0: 吴大哥一定要露一手，让队员们和游客尝尝地道的乡村美食。这厨艺相当了得啊，这隔着屏幕都闻着香味了。
20: 分开，
21: 太香了，太香了。
20: 哎，这个肉就出来了。
0: 大家伙不仅把运动搬到了乡村，热闹的集市也搬到了乡村。在家门口消费，体会劳动的快乐，已经成为了双流区居民周末的新选择。锅盖里面藏绝活，独轮车上运香醋，水上运瓜，河里抢鸭，这是属于乡村夏日的专属打开方式。田野运动会第二集正在播出。这里是江苏镇江的西津渡古街。为了吸引游客，每到旅游旺季，西津渡就要想方设法搞事情。这不，一场田野运动会即将开幕。
22: 哎，好，
0: 参赛选手就是古街里的商户和外来务工的农户，他们分别组成了红队西津队和蓝队云台队。孩子们童谣里唱的镇江三怪是当地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轮比赛的项目就是镇江三怪之一的锅盖面，两组队员要全流程完成锅盖面的制作，由现场食客品尝后投票决定胜负。锅盖面的制作方式和其他面食有着很大的区别，需要熟练运用厨具，还需要强大的体力支撑。这场美味的角逐，实则是对劳动技能的考验。
23: 现在就开始啊！预备，开始！
24: 来，点啊！加油！
23: 加油！加油！加油！这个
0: 擀面我们见多了，但这么粗的擀面杖，这样的擀面方式还真不多见。熟悉擀面的朋友都知道，这样擀出。

0: 来的面一定很有韧劲儿，这是力量与技巧的配合。西京队的队员很显然在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云台队的队员虽然个子小点，但是有身为大厨的队长费大厨指导，应该在技巧上更胜一筹。西京队的战术是大力出奇迹吗？看看成绩，用力过猛啊，
1: 枪抬不起来了。
2: 夏天透透风，夏天要透一透风，
3: 夏天要透风也不能这样透风啊。
4: 他起了个新名字叫乞丐面。
2: 乞丐面，对，乞丐面，
3: 乞丐面，乞丐
4: 洞洞面，
2: 洞洞面，
4: 洞洞面。
0: 这是西京队队长李红英，虽然刚才擀面的成绩不如对手，但这切面的手艺还是不错的。比赛进行到煮面环节，
5: 小夏干啥？
6: 肯定比他们好。
0: 嗯，这面锅里怎么会飘着锅盖？没错，这就是锅盖面的由来。小锅盖是杉木做的，生面条会在锅盖底下，熟了就会溢出小锅盖，面条筋道十足，还透着杉木的清香，这是生活智慧创造的美味。厨房就是云台队队长的地盘，可以说是主场作战，拿下这局云台队信心满满。
1: 捞面了啊！
3: 好的，
2: 好，真漂亮，
1: 真
7: 的，对，
8: 吃面喽！
3: 云台队，
2: 面条出锅喽！面来了，
3: 来了，
9: 快点
10: 啊，快点，
9: 欢迎
3: 主持人，欢迎我
11: 们，赶紧的，
12: 记得帮我们投票，给
2: 他好，
3: 主持人给我们，
13: 对，不让
3: 队伍
13: 排
3: 队，
2: 对，对，
12: 你都排不上了吧，我帮你
3: 上，哎，王主任，
2: 来来来来，
14: 已经吃了好几碗了，
15: 云台队的这个面更有劲道，
16: 我还是要吃，都吃了第三碗了，
17: 很好吃。
3: 面条我们也吃过了，现在呢开始投票，拿具有镇江特色的醋坛子，然后把这个东西挂到他的脖子上面。
0: 都说吃人的嘴软，那游客的醋坛子究竟给谁多一点呢？
18: 投这里，
19: 一、
3: 二、三、四、五、六、
18: 七、八、九、十、
3: 八个，
18: 七、十二，
3: 八个啊，八个，八个，八个！这一轮获胜的是我们的云台队。哇！
0: 下一场比赛比拼的地方在一条石板路，在没有机械车辆运输的年代，人们就是使用独轮车将一件件货物从码头运往各地，历经千年的车辙就是见证。比赛规则，两组队员利用独轮车沿着古时的车辙印运送镇江香醋到达目的地，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比赛用的独轮车刚刚运过来，两队队员就忙着试试身手，两队队员都卯足了劲儿。
4: 我们大厨艺颠大勺的臂力应该很好吧？臂力不应该杠杠的？
2: 杠杠的！呜！
1: 这回我们给他扳回来，
2: 肯定扳回来，
7: 肯定赢的，
2: 绝杀他！
4: 西京队
8: 必胜！
0: 为了防止比赛过程中醋坛子被摔破，两位木匠师傅正在给独轮车安装货筐。重量在增加，比赛的难度系数也在增大。
2: 做重可以重一点，
17: 重一点。
5: 这个架子有多重啊？
17: 30公斤一个吧，三十公斤一个，
5: 三十公斤的吧。
3: 乒乒乓啦，
8: 是。
0: 高端的比赛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方式决定出场顺序。
2: 他们先来。
0: 他们为什么这样？难道是种谋略？
2: 好，好，打开，
3: 好，预备，
8: 六台，
3: 六台，
8: 六台，
3: 加油！啊，快点，快点，
8: 六台，
2: 两边放均匀，再加，再加，
0: 对手让位，西京队显然没有想到，现在有些手忙脚乱，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我说。

0: 用劲来了。
1: 西金队初生牛犊不怕虎，六坛香醋装上车，腱子肉队员发力，再次上演大力出奇迹。这一车少说得有100来斤，上坡更是难上加难，稍微把不准，独轮车就可能偏离赛道，那就得从头再来了。
2: 太快了吧，
3: 还蛮稳的。
4: 队长有没有信心？
5: 有。
2: 我们有。
6: 好
7: 啊，可以啊，
8: 加油。
9: 张醋，
7: 哎，这个西地队啊，这个小短腿跑起来还可以的啊。
1: 明白了，让对手先上确实是云台队的谋略，看对手的表现总结经验，比赛中自己少走弯路。
7: 快点，2分50秒，
10: 可以，
7: 2分50秒。对，你们有没有压力啊？
11: 没有，完全没有
12: 信心赢。
7: 赶快啊！
13: 来拉拉队，给他鼓点劲。
14: 好，加油！
15: 快给他们加点油，来！
16: 加油！
7: 好，云台队，你们准备好了吗？
17: 好。
7: 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
18: 有。
7: 预备。
15: 开始走，
7: 走，快点！
1: 云台队派出了他们的老将费大厨，他采用稳扎稳打的战术，每次运4坛。
19: 最后一个坡是最陡的，
9: 对，
19: 一定要他拽，不然我
9: 刚才差点滑了一下，
14: 要顶着一
9: 点，对，一定要拽的，拽的力道比较大。而且你看他第一轮上去就蛮吃力的，
18: 加油！
9: 第二轮他肯定推不动了。
1: 独轮车是农村过去常见的农具，费大厨年轻的时候在老家没少使用过，现在推起来还顺手不？是不是有些怀念呢？
7: 快点，
9: 没事，走。累了，你看已经累了，看到没有？明显累了。
7: 2分15秒，速度可以啊，可以啊，2分15秒。现在我宣布，获胜的队是云台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不对？先握个手，
9: 抱一个。
1: 两队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天的比赛现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
7: 尝一下我们镇江的特色啊，镇江的农副产特色，镇江香醋。来，我来了。
1: 比赛结束了，一场酸溜溜的品鉴会也开始了。这大夏天的来上一口镇江香醋，这酸爽劲儿都快溢出屏幕了。醋是酸的，但让更多游客通过观看农事劳作的趣味比赛，了解了西金度，给这里的夏日带来人气，队员们的心里是甜的。

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水上运动会正在进行，参加比赛的队员都是来自蒲江河两岸的居民，他们自小就比着在河里游泳，争着捉鸭，运送农产品，个个都是浪里白条，水性了得。

0: 近些年，当地为发展乡村旅游，每到夏天都会开展一系列的戏水活动，吸引游客，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1: 很漂亮，摇的有点小。
2: 准备好了吗，各位队员？
3: 准备好了，
2: 出发！
4: 游行游，今天的形势是走。
0: 蒲江县的第一轮比赛，抓小黄鸭。比赛的规则，两队分别派出六人，各乘坐两条皮划艇，在河里捞小黄鸭。在规定时间内，捞到小黄鸭数量多的队伍获胜。
2: 3、2、1，开始！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田野运动会为您带来的现场报道。鸭在水中飘，谁都想来捞，可它不是你想捞就能捞。捞小黄鸭的技术难度系数至少3颗星，这轮比赛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
2: 加油！
0: 知道什么是配合吗？一条皮划艇上3个人各有分工，前后2名队员负责划船和把握方向，中间队员就得负责捞鸭子，必须快、准、稳。捞鸭子的时候，身体千万不能太倾斜，不然就会发生翻船的悲剧，前功尽弃。泡在水里的这两位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就是他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比赛画面。
2: 走走走，快点，快走，还快。
0: 多亏我们的摄影师膀大腰圆，专业素质过硬，这被撞了一下，画面还这么稳。时间到，究竟鸭落谁家多一些呢？
5: 比赛结果，
6: 回一下你们的鸭子，
7: 1、2、3、4、5、6、7、8、9、3、2，
6: 最后得分是长江村胜。
0: 体育比赛总少不了啦啦队的劲歌热舞，咱们田野运动会也不差事儿，而这样的啦啦队在全国可以说是独一份。
8: 我们给他们再加加油啦。
0: 幺妹灯是流行于蒲江县及周边地区的一种传统说唱表演艺术，被列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幺妹灯表演风格轻松活泼，风趣幽默，号称川西二人转，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8: 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了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乌龙谷啦。
0: 幺妹灯尤其善于把农民日常的劳作和生活唱进曲中，将田间地头的真实场景演绎得生动鲜活，贴近人心，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幺妹灯的唱腔中，两队即将迎来的比赛是水上运西瓜。居住在蒲江河两岸的居民，除了大件物品装车走桥，小件农产品的运送就是靠人工游泳接力送到河对岸。水上运西瓜比赛就是复刻了当年的运输场景。

0: 每队出十名队员，在水中将西瓜从西运送到东，哪队运送得快，哪队获胜。这是一场速度与准头的较量。
1: 西瓜你都打来才人跟撞了呀，那丰收田里还喜洋洋啊，
2: 我一个脸
0: 白鹤队平时真没少在一块干活，看着默契程度，西瓜一扔一接，衔接有序，丝滑流畅。看球，哦，不对。看瓜，梁江队似乎出师不利，就跟卡带了一样，扔过去的西瓜竟然找不到了。这是严重的失误，实在不应该呀！梁江队还没找全西瓜呢，白鹤队已经把西瓜运完了。等待吹响胜利的号角，
3: 快起热赛！
0: 这胜利的掌声没迎来，却迎来了一张红牌，怎么回事呢？梁江队发现白鹤队有问题，我们看看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3: 他们谁也快人，
4: 现在怎么十一个人啊？你们耍赖呀？
5: 这个人有点多。
0: 白鹤队果然多出来一个人混在队中，说好的十人，他们竟然派出十一人上阵，白鹤队被红牌罚下一人。运西瓜比赛重新开始。依旧是白鹤队领先。梁江队站在河水上游，水流冲击比较大，运送西瓜受到影响。白鹤队所处位置水流相对平缓，脚下站得更稳，看来这水上运动会真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白鹤队最终如愿取得比赛的胜利。
3: 西瓜都烂了，你看吧，但是都是都坏掉了。
6: 漂亮，坚持十多，哎，
7: 三分了，
6: 好 ，OK。
0: 输掉了比赛的梁江队并没有放弃，重在参与，贵在坚持，只是这西瓜有点坚持不住了。本着能不浪费绝不浪费的原则，咱们正好感受一下冰镇西瓜的滋味，在比赛间隙品尝一下劳动的果实。
1: 原来是你吃的，
8: 甜不甜？
9: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谁卖油头？
10: 幸运，算幸运嘞，
11: 幸运啊！
10: 啊，算幸运。
0: 驾艇捞鸭，水上运瓜，这些曾经的劳作场景，如今变成了吸引游客的趣味比赛。通过这些接地气的乡村赛事，让蒲江县的夏日乡村游持续火热。此刻，在距离四川省蒲江县1500公里外的河北省巨鹿县，金银花快要成熟了。趁着采收前的空闲期，当地农民自发举办了一场田间技能比拼。既是放松一下村民的身心，也是为后续开发乡村旅游做准备。
12: 有信心吗？
1: 有。
12: 怎么样，今天能赢不？
13: 能
14: 能。
12: 必须的是吧？
13: 最尽大力的。
15: 飞羊队，
16: 比上！
15: 飞羊队，
16: 比上！

0: 今天来到杨培武的金银花种植基地，到底哪个队能笑到最后？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1: 他拼运气啊？
2: 啊？
1: 拼运气。
0: 哎，为啥要说凭运气呢？
1: 摔那小黄菜往东，
3: 是的，
1: 那是个摔
3: 的菜，紫个肉菜。
1: 啊，这不是谁说啥就啥的。你要是整啥节摘金花，咱还没底儿嘞。有这道具，我怎么摘赢还不一定呢。
4: 一个是看运气，再一个呢还得看手气啊。
1: 先抓阄吧。大绳都是来
5: 的。比赛中队员里须有且必须有一个人只能用镊子摘花。
3: 好，鼓掌。
6: 好好好，很好。
7: 有一人只能用镊子摘金银花。
3: 好，还有大还有小。
8: 你是大的。
7: 大的。
3: 啊，你那是小的。好好好。
1: 可以。啊，过来过来。来来，大声读起来。
9: 比赛中队员里需要
10: 是啥？
5: 需要有
1: 且只有一人，
9: 且只有一人必须用筷子摘金银
1: 花。
11: 比赛中队员必须有两人戴墨镜摘银花。
12: 谁想的主意
13: 啊？
14: 我们记住
13: 啊，来
14: 学会。
13: 我找举来，想
1: 找举。小镊子看谁用？
15: 一次性的筷子，
16: 不仅是个筷子，还是个一次性的。
17: 他们戴墨镜
18: 了，
7: 我从小就摘银花，以为摘得很快，结果用这个道具。哎
0: 呀！即使是经常干农活的农户，用镊子摘金银花也远不如徒手摘得快。比赛规则就是要考验大家的精巧性，不仅要速度快，手上更要有准头。
1: 现在我宣布，这个比赛摘银花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咱们先把视线转向幸运飞扬队，而除了摘花，他们还同时在做着另一件事，就是吐槽。
19: 高难度的，
20: 这个家伙真是高难度的，
7: 太过分了。
21: 金花草，
22: 没有性大。
19: 你看我用的这工具高级吧，刚来的时候信心满满，现在一下就没有信心了。
23: 没栽之前是啥想法？
22: 想着今天必须得赢，
23: 但是现在呢，
22: 难度有点大。
0: 姑娘，地里这么多金银花，你这是在找地方好下筷子吗？咱们再来看看金花队的队员们，不出意外，这位拿大镊子摘花的队员也正在吐槽呢。
24: 不参与啊，不参加，
7: 太难摘了。
24: 对对对，因为都是让
25: 速度是不是能有平时的一半了？
7: 一半都不及，
25: 一半都不及，
7: 九分之一吧。
0: 不过我们的摄像师突然有了新发现，戴墨镜的队员咋这么从容呢？
25: 哎，看你这个动作好像不受影响啊。
1: 加油加油。
25: 大姨，我看你戴墨镜真帅呀。
18: 帅呀。
25: 啊。
18: 啊，你听我说的，我给你听了墨没得的了。
25: 你戴这个墨镜影响吗？
18: 不影响。
0: 说起来，巨鹿县可是有着400多年的金银花种植历史。这几年巨鹿县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以还得提醒各位啊，比赛归比赛，大伙儿可得善待这些金银花呀。虽说工具不趁手，采摘难度加倍，但队员们本着不浪费的原则，细心选择，轻轻下手，生怕伤及还没成熟的花苞。
1: 光摘花怎么的？打半串，半串抻。
20: 哦，半串抻，
1: 半串抻是花轻。
0: 这是对于农业劳动最基本也是最诚挚的敬意。劳动的快乐就藏在这份尊重里。
1: 小美，
2: 在这个金花追梦
6: 团
2: 长一个。对对对，
1: 在之后先称那个金花追梦。
2: 好，那请问是金花追梦队的是吧？
8: 啊，在。
2: 再看啊，再几处东墙啊，再都全部都迁都，
1: 一斤九两
2: 啊，啊，一斤九两力量啊，好嘞。
8: 来，
2: 好嘞。
8: 点点点点点点
2: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2: 点点点
2: 点点
13: 点点点点点点点
12: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2: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8: 点点点点点
2: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 点点点点点赢了。
0: 巨鹿县的田野运动会还在继续，果园里的老马是干起农活是得心应手，咱们的新农人搞起传统农业又是怎样的场景呢？蒜香味十足的田野运动会火热开启，捣蒜、插秧、挖土豆，有人策略值拉满，有人大力出奇迹，看新农人如何玩转传统农活，田野运动会第二集正在播出。夏日初始，四川各地都推出了一系列田野运动会，就是想通过农文旅融合，将地方特产推出去，旅游人气搞上去，让更多的游客和新农人体验农业劳动的快乐。这不，成都市温江区正在上演一场捣蒜比赛。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将大蒜捣碎的比赛。成都市温江区是中国十大蒜乡之一，永宁产的红七星大蒜更是以蒜香浓郁出名，堪称火锅蘸料的灵魂，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就和大蒜有关。蒜到轮作忙，两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包蒜、捣蒜，并通过接力完成水稻秧苗的种植。
1: 三二一，
0: 好！比赛一开始，何志乡村队就上演了大力出奇迹，被砸扁的大蒜更容易去皮。逐梦永宁队的打法是慢工出细活，可这速度实在是让人着急呀、
14: 真的是稍显落后，那边都快播完了都。加油！
0: 现在逐梦永宁队似乎从对手那儿学到了技巧，他们迅速调整战术。何志乡村队在包蒜环节完成很快，开始进入捣蒜的步骤，要求将十五头大蒜捣成细腻均匀的蒜泥。嚯，这手速是要起飞的节奏吗？感觉此时此刻隔着屏幕咱都能闻到蒜香味儿。
14: 对的，这个
0: 另一边逐梦永宁队已经明显落后了，他们在奋起直追。哎，等等，他们的亲友团也参赛了吗？虽然友情可嘉，但还是黄牌警告一次。
1: 没有了，
14: 不，你把人家把蒜末里边那个蒜臼里边那个蒜给倒出来，进攻。成队的倒这个蒜叶都看看。满分五分，打多少分？
8: 五分。
14: 好，这是咱们蓝队的啊，个头上来
15: 看，把它弄起来，这个一定要吃吃那个火锅料，就要这种口感的
14: 啊。您不用藏，我们看得出来。我知道你想干嘛，我觉得这还是很明显的，对吧？从这个蒜泥的个头来判断，在这个环节，咱们成队满分五分获胜。
8: 这个蒜很香，可以拿到今天晚上吃火锅。
0: 瞧您说的，能不香吗？永宁是温江大蒜的主产区，当地的农户春季卖蒜苔，初夏卖新蒜，小小的大蒜就是当地村民致富的金疙瘩。农户们种完大蒜种水稻，我们田野运动会这个环节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当地的蒜稻轮作模式。
17: 开秧门喽！
8: 开秧门喽！
0: 现在是示范环节， 来自八角社区的王大哥一手拿苗一手插秧，这一看就是种地的老把式。
3: 老农民，
4: 两三根苗。
0: 插秧环节要求两队通过接力完成，看哪一队的秧苗插得又快又好。两队的第一棒分别交给了罗宇和汪中伟，逐梦永宁队依然保持稳扎稳打的风格。
5: 不要一根一根插呀，太少了。
6: 你多拿几根，
10: 兄弟站得太迷了。
13: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26: 不要一根一根插，团队一根一根。
0: 万一才在给对手添乱，而他的队友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家栽得手忙脚乱，大妈们看不下去了，王大哥更是有点待不住了，还是自己上手吧。
27: 你咋还下去了呢？
28: 还是跟我们说一下吧，几点还不行？
27: 是不是着急了？
28: 几点还不行？
0: 嘴上说着不着急的王大哥，可一转身就开始上手了。
29: 哎，这个绳子差。
28: 着急。哎呀，
27: 为啥着急啊？
28: 他们有辛苦的，谅解他们吧。
0: 我们还是来看看当地人工插秧的标准吧。插秧深度2到3厘米，行距20到30厘米，株距10到13厘米。每穴6株左右的秧苗，并确保秧苗直立、深浅一致、分布均匀。
30: 要对整齐，因为对整齐之后，我们后期才好方便管理。
0: 王大哥说了，永宁早就实现了机械插秧，保留一些地块人工插秧，也是留住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真切感受粒粒皆辛苦。
31: 他们栽了秧子，我们最后还就搞犁子也好，不是就影响产量，嘎。
32: 加油！
33: 这个，这个
32: 蒙彩有万斤哦，这个蒙
34: 彩哦。来够了！
0: 好的，逐梦永宁队已经以微弱的优势首先完成了任务，何志乡村队正在发起最后的冲刺。
35: 活
36: 到成功，
35: 哎，差不多了，
36: 哎呦，哎呀，您别怕得罪人，
28: 不要引导，
36: 这事儿您必须得给个客观公正的，
34: 每人5分，
36: 您五分，啊，红队5分是吧？
34: 每人5分，
36: 那蓝队多少分？
37: 蓝队10.9，啊，
34: 要黑幕，要黑幕，
38: 看来是我
37: 们斜的，
36: 哦，蓝队咱太斜了哥，我们成队都以0.1分的优势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恭喜我们的成队！
0: 两队选手在插秧环节都略显生疏。在温江区永宁街道参加田野运动会的这些队员，都是返乡不久的新农人。他们当中有研发农业机器人的高材生，有都市农业创业者，还有药材种植户、休闲农业经营者、大学生、社区干部。别看两队插秧不怎么样，但乡亲们觉得农村还真离不开这群年轻人。
31: 他们栽秧子不行，他们耍无人机跟科学种植我们比不上。
39: 年轻人到农村有活力，有新技术。
0: 温江区新农人的田野运动会第二场较量来到了超级植物工厂，这里也是当地都市现代农业的示范区，逐梦永宁队能在这里扳回一局吗？
40: 逐梦永宁，我们欢迎耶！
0: 两队即将迎来的比赛是要用小铲子挖土豆，彩色土豆是当地都市现代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这一轮比赛名叫豆里积分，两队要在地里集齐黄、紫、红3种颜色的土豆。3种土豆分别对应不同分数，看谁先积满100分。这场比赛看似是简单的农业劳动，要想赢更需要队员们的智慧。
34: 算是没用的，
1: 算是没用的，
2: 主要还是看你挖的多还是少，算不来的。我可以算得很好，但挖不到的。
3: 你不会算，一定要多。

0: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行动。
1: 好，比赛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阳光炙热，泥土飞溅，每一秒都决定着胜利的归属。
0: 一场下去十二分出来了。
1: 和着乡村队策略清晰的如同刚犁过的田垄，他们是绝对的战术大师，每一铲都瞄着高价值区域。他们的筐里数量可能不是最多，但每一颗土豆都含金量十足。逐梦永宁队的战术，饱和式挖掘，面积覆盖，以量取胜，队员化身人形挖掘机。
2: 我们确实就是没策略，埋头苦干，死蛮劲儿了。
3: 以量取胜，疯狂跑，管他的，先跑把量冲够再说。
4: 我永远超一百。
1: 策略加手速，和着乡村队的土豆积分在狂飙。
5: 行，这是啥子他那个黄色哦？
2: 走。
1: 就差两个黄色土豆了，我们似乎看到了胜利在向他们招手。
0: 哎，不是那，那是论文，
6: 那是他们的论文。
1: 田野运动会本轮比拼所选择的场地是永宁的超级植物工厂，这里全都采用有机种植流水线生产，不仅有蔬菜水果，还有中草药花卉。而露天的大田块则是四川农业大学的试验田。
7: 就这一片都是我们学生的论文，我们公司很多都是来自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我们也就想要就是帮助学校以及为师弟师妹们做些事情。他们在这种植马铃薯，然后产生了一些实验成果，未来的话也要把它运用到马铃薯这个产业当中，为这个产业发展做贡献。
1: 任务，而逐梦永宁队似乎已经长在地里了。
5: 这什么东西？
3: 车厘子吗？这车厘子吗？
4: 车厘这么大车厘子得卖多少钱一斤？
1: 不得不说，这就是少了谋略的差距。
8: 哇，这个好圆，
3: 这个算三个吧？
8: 对，
3: 算三个，
8: 九分。
3: 走，差不多了，快走。
0: 这个呢是已经搬运工了啊，土豆搬运工。
9: 你算一下吧，
10: 1、2、3、4、5、6、7、8，
11: 红色就已经84了，咱还没算这一分黄色的呢。
12: 你们肯定超100分了，这一轮输给这个成队了。
1: 八位新农人插秧略显生疏，战术也截然不同，但这片土地见证着新农人扎根乡村，把爱种进泥土里的赤诚初心。开在田野里的运动会，它是一次真诚的邀约，期待更多的人能够走进乡村，在劳动中找回久违的快乐。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他养的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1: 啊、哦，太幸福了！吃着海鸭蛋比吃肉都香。
0: 他们所产的海鸭蛋有蟹黄的绵密和海鲜的鲜美口感，被誉为海洋的珍贵佳肴。我国的各地历来都有着吃咸鸭蛋的习俗，寓意着团团圆圆、幸福安康。海鸭蛋的蛋黄起沙流油，蛋白咸淡适口，与白粥搭配更是一绝。赶紧来一个咸香流油的海鸭蛋吧！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广西北海，听说在这儿有一位养海鸭特别有研究的大哥，据说他养这个海鸭下的海鸭蛋味道鲜美，就像是海鲜一样，让人大流口水。对这个养殖过程稍有了解的网友就说了，放开那只鸭，让我来，我怎么还活得不如一只鸭呀？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海风吹着还挺舒服的，就是现在刚退潮，这个路啊还是有点难走的。哎，这是不是就是海鸭？你好，请问你是海鸭吗？
2: 呱呱。
1: 哇，天哪，它好细长啊，看着比我一想象当中的要瘦小很多。瞧这小细卤鸭脖，这卤鸭头很鲜嫩的感觉。哎哎哎哎，海鸭小姐，你蛋没拿，东西掉了。哎哎，海鸭小姐，东西掉了。哎，海鸭小姐，跑这么快。啊，追不上了。还是温呢，这个海鸭蛋。情况。哎，大哥，
3: 啥事儿？
1: 那群鸭子大军是您的吗？
3: 当然是我的。
1: 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子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3: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1: 这么自信，您贵姓？
3: 我姓龙，叫龙海军。
0: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1: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3: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情况大概有10000多羽鸭。
1: 10000多只鸭子？
3: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像这样的大概超过100多万羽，这100多万羽鸭平均日产80万枚左右。
1: 哇，那他平常吃啥？就下这么多蛋？
3: 现在他就是在这沐浴着阳光，吹着海风，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着海鲜。

0: 这一大片滩涂会养好多海鸭，
1: 是
0: 沿着这个滩涂的鸭全部都是养鸭的。
1: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0: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你看头埋到底的那只的鸭，它是在挖螃蟹的洞，它是在找螃蟹来吃。
1: 它是把头整个扎到这个土里啊。
0: 是啊，你看那个鸭在这个小的水坑里的鸭在找鱼。
1: 哦，好厉害这个。
0: 你看这就是几只鸭子在同时抢一只食物的时候所剩下的残骸。哇
1: 天哪，
0: 这种全部都是照抄蟹，把蟹钳留下来了。
1: 就感觉这鸭子现在过的生活，晒太阳吹海风，看海景吃海鲜，关键还是吃不胖。
0: 对，
1: 这简直让人太羡慕了，这什么生活，我也想过这样生活。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我跟您说过了，它吃的小鱼啊小虾呀、小蟹呀，每天要吃到3两多，它一天的运动量要在这片滩涂上达到4到5个小时。现在这一只鸭平均的话是3斤到3斤2两，这种鸭的体态的话特别紧实。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
1: 哦，这么大的滩涂，这得找到啥时候去？关键这些鸭子又分散的这么开，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0: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个小窍门。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
1: 紧张了，
0: 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哦，
1: 已经鸭子在争抢，哎，你别抢别抢，紧张了，我就下了一个蛋，特别好笑啊。
0: 看到哪里有啊？
1: 这么大的滩涂，关键这些鸭子又分散的这么开，这得找到啥时候去？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0: 看一看，
1: 没有啊，龙师傅。
0: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1: 稍微避点人的地方。
0: 那你看看整面滩涂的鸭有什么样地方的鸭能稍稍微微避一点人呢？
1: 船，船下面。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哎，这个。
0: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1: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0: 这边这边这边还有两颗。
1: 哦，还挺多的。这边
0: 你看
1: 哪又有啊。哎，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0: 现在呢，我再跟你介绍一种技能，就是鸭子吃饱以后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让它在有遮阴的地方乘凉了。
1: 那我们怎么赶呢？
2: 成千上万的海鸭们每天在滩涂上寻觅海鲜，肆意奔跑，但是那么多鸭子四散在辽阔的滩涂上，每天是如何把鸭子们全部赶回家？养海鸭10余年经验的龙师傅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呢是两个杆子，我们把它拴上了红绸。从小鸭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红绸作为这个记号，所以呢，鸭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它见着这种绑有红色的杆子，它就知道它是要回家了。
1: 看见这个东西就是有信号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找到它的带头鸭，找到它的带头鸭的话，它才能回圈。来，您从那面包抄，我从这面，我们共同给它往回赶。
1: 这有没有什么口诀啊？

0: 感觉我好像个野人。
1: 对，你拿杆的方式不对啊。你要是往这个方向赶的时候，要这个手拿杆。
0: 要这个手拿杆。
1: 对，你要让它往这边走的时候，要这个手拿杆。
0: 好，
2: 走喽，
1: 飞扬回家喽。对，你那个手拿杆，它就往这个方向跑了。
0: 累死我了。
1: 这样足以证明我们的体力还不如鸭呀。我们就把它赶回去喽。好嘞，我们赶鸭成功。
0: 现在他们体力比我好多了。
1: 这样吧，今天呢我带了一颗熟的腌制过的海鸭蛋。哦，
0: 这是熟的。
1: 对，来，我给你品尝一下。
0: 好，
1: 看看我们的鸭蛋。哎，看看多么的翻砂流油。
0: 我看这个油，天哪，
1: 油量足不足？
0: 它是怎么会就会有这么多油啊？
1: 它是腌制出来的海鸭蛋。
0: 嗯，啊，太幸福了，
1: 闻着都是扑鼻的香味，是不是？
0: 哦，吃这海鸭蛋比吃肉都香。它这个，嗯，我感觉有一股海鲜味，好像那个蟹黄，你知道吗？太幸福了。
3: 海鸭蛋颗颗圆润饱满，蛋黄个个咸香爆油，一口下去满嘴绵密鲜香。其美味秘诀可不止海鸭们顿顿的海鲜大餐哦。龙海军这些年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让海鸭蛋更美味。海鸭们不仅要吃得好，住得舒服也是关键。如今对于海鸭子们的居住环境，龙海军也很有讲究。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0: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1: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0: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1: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余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0: 300亩。
1: 对，
0: 哇天，
1: 这每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
0: 游泳馆，
1: 而且鸭子戏的呢玩的是海水，鸭子喝的是饮用水，是淡水，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鱼虾蟹，锻炼它一个捕捉的能力。
0: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1: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群啊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0: 有保姆，有宿管。
1: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情况，你扫码的情况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0: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龙师傅，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就我们是在这附近，有不在办沙滩音乐节吗？是？
1: 不不不不，是我们里面养的小鸭，为了怕它应激的情况呢，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听着高节奏的这种动感的音乐，无论是刮风下雨打雷的情况，它就不会出现了应激的反应。如果有应激的反应，会造成鸭子一群群的聚堆，它互相踩踏的情况，死亡率会非常高。第二个呢，在它高应激的情况呢，也会降低它的产蛋率，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它这种应激的情况，
0: 让它从小就适应这种大音量的环境。
1: 对，
4: 这个是鸭子的饲料啊。
1: 对，这是小鸭子专用料。
0: 好多鸭子，这个鸭子比我们刚刚看的要小一些，是不是？
1: 这呢就是我们日龄10天左右的鸭子，现在这里的情况呢大概有13000余左右。
0: 哇，好可爱啊，这鸭子。
1: 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呢就是给它们添一些料，让它们补充补充营养。
0: 这个是他们平常的日常的这个食堂的饭啊。
1: 对，这是他们的专用料。
0: 就放在这儿。
1: 对，放到这里的情况他就捉着吃了。
0: 已经开始开饭了，小鸭子叫声震耳欲聋啊。嘿嘿，小鸭子们，
4: 我来了。

0: 哎，我来啦！哎，他比我跑得快，我不敢抓他。
1: 哎，你看，就这样抓着他的脖子，可不可爱？
0: 抓的我这会儿汗都出来了，
1: 用手兜住他。对，
2: 龙师傅，他现在多大？
1: 现在这个鸭子情况呢，是10多天。
2: 十多天，您怎么判断出来它十多天？
1: 因为它现在
2: 看大小吗？
1: 它现在还全都是这个绒毛。哦，它这个翅膀里还没有长这个羽毛。到40-50天的情况，它才会长几道羽毛。哦，
2: 确实，它这
1: 它第一批换毛，现在全部都是绒毛。哦。
2: 那它得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产蛋？
1: 鸭子从小鸭苗开始的时候，要养到90多天以后，它才第一次赶海。从赶海到产蛋的时候，还要接近60天左右。
2: 它从一个蛋到它能产蛋，要经过半年的时间。
1: 对，
2: 哇，这太，我感觉它
1: 好看吗？
2: 好，好看，哇，哎呦啊！我就把它放了吧，我真的，我怕它伤到它。哇，快回家吧。
1: 这得
2: 一个谷物的味道，
1: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哦，你现在发现，哇，
2: 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话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2: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1: 是的。
2: 双黄蛋会就是产在这些鸭蛋当中吗？
1: 是的，双黄蛋的鸭蛋它的几率特别小。
2: 您能给我们秀一下吗？就是现场您看，您能从这些蛋里面挑出来双黄蛋吗？
1: 这也很简单呢，你像这种的鸭蛋就肯定是普通蛋了。那我们
2: 这都是普通蛋。
1: 对呀、
2: 我感觉这都很普通啊。
1: 但是双黄蛋的个头呢相对来讲比较大，你看这种呢，这种的鸭就很可能是双黄蛋。
2: 那您平常怎么分辨这个双黄蛋啊？
1: 第一是它的个头比较大，它最大的情况就证明它是2-3天鸭子才产的这一枚蛋。第二端呢，我们要看这后面这个大头，这个大头的情况呢，它相对来讲比较椭圆，这个小头的情况呢，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尖，
2: 那我们拿一个小的来对比一下，它确实比这个小的要大很多，看它几乎大了一倍，但是我怎么有点不太相信呢？
1: 那来吧，
2: 让现场磕开一个，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是不是双胞胎？
2: 确实是一个双黄蛋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海鸭产的双黄蛋。
1: 对，
2: 它对于普通蛋的优势在哪里？
1: 它的蛋黄呢就比较红。
2: 红啊，
1: 因为它吃海鲜的情况呢，它的里边富含的营养成分比较多，
2: 发红。
1: 然后呢，这个蛋白的情况呢，它就会特别粘稠。
2: 蛋白
1: 看得到吗？
2: 我们看的好像里面还有一层蛋白哈，就这是像果冻一样，还有一层。
1: 对，它就特别粘稠。
2: 这样，我这次来啊，我专门从市场上我买了一款普通的鸭蛋，就是为了今天来试一试，龙师傅你的鸭蛋到底行不行？
1: 比一比，
2: 敢不敢？
1: 好的，
2: 现场磕开的。哦
1: 呀，看没看到
2: 这个鸭蛋？我估计这层都不用比了，这怎么散了黄了？首先，
1: 它的蛋黄也
2: 不太行，它就而且它没有您说的这个，我看了一圈，没有蛋清上呈现一种胶状的样子，
1: 而且那个蛋黄已经摊成一坨了。
2: 对，
1: 像越新鲜的蛋的情况，它的蛋黄是越鼓的，
2: 基本已经是呈现混到一块儿的一个状态了。我感觉这双黄蛋，要是让我想，我最想吃来就是它腌的咸鸭蛋。
1: 那这样，现在我带你去，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2: 好嘞，走着，
1: 走。
3: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轻柔的海风吹过，海浪拍打着岸边，巨大的滩涂上，海鸭子们自由奔跑追逐，寻觅着退潮后留在海滩上的小鱼、小虾、小蟹。它们平时住着鸭别墅，享受着。

0: 私人泳池，从小听音乐，而龙海军的海鸭蛋个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在家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接下来将手把手教您海鸭蛋的腌制秘籍。现在呢，小谢，
1: 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腌制海鸭蛋的独特秘方，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回着试着在家里做一下，看看这种方式方法腌出来的海鸭蛋是不是更香。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兄弟，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2: 就是拿三份的
1: 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对，那现在这样，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先往里放红泥。
2: 为什么我们这个要用红泥呢？
1: 它经过这个水，它特别黏，
2: 充当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
1: 对，然后我们第二层呢，我们要加这个草木灰，它有杀菌的作用，只要是覆盖住红泥就可以了。然后第三步的话呢，我们再往里加盐。
2: 加盐，
1: 对，要覆盖到草木灰三分之二的位置就可以了。
2: 那总共要加几次？
1: 一共要加三次。这样一会儿我们在加我们的山泉水的时候，你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它容易让它更均匀。对，那我们现在就算加完了吗？好，先等一下，稍等。 这里面还有我们的独特腌制海鸭蛋的秘方吗？
2: 哦，还有秘籍，独门秘籍。
1: 对，
2: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里面呢有八角，花椒、橙皮等几种好香啊，调料，我们给它磨成了粉末。
2: 我感觉这别说腌鸭蛋了，这个腌什么都好吃。
1: 这个加多少？加这些就可以了。
2: 好，一点点就行了。
1: 对，然后呢，要加入我们山泉水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要加的东西。
2: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您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1: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2: 好，
1: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顺时针的搅拌，再加水。
2: 哇，跟我们小时候和泥巴一样，这个。
1: 对，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均匀。
2: 这种粘稠度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可以腌咸蛋了。这就是红泥起到的效果，很细腻，很滑。
1: 对，这里呢就是我们清洗过的海鸭蛋，然后我们就放到这里包裹。你看，我们的蛋放到这里，我们轻轻的一推，
2: 好，它自然就滚上了。
1: 对，
2: 泥。
1: 现在由你来腌蛋，然后我来放蛋，好不好？
2: 行嘞。
3: 扎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我们就静止在这儿腌制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大海带给我们的礼物——海鸭蛋了。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是顺利完成了。
2: 对，
3: 成功。海鸭蛋集海洋之精华，其美味的背后有着无数像龙海军这样的农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传承古老而淳朴的养殖技艺。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海鸭蛋这份大自然的馈赠送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龙海军靠着对海鸭蛋品质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领略北海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美味。
4: 它养的鲍鱼竟然能有8长大，哇！
5: 它把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的神秘物种变成了特色美食，
6: 太美了！
7: 那个胶原蛋白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
3: 它为何要给中华鳖准备餐桌？
8: 直接用中华鳖在抢食了。
3: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9: 这里面就有1500枚蛋。
10: 对，
11: 哦，
9: 就
11: 一个刚生出来的。
9: 对，
11: 哇，它会咬我呢。
3: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0: 在北方，坐落着一座童话般的海边小城。
1: 这里就是威海。
0: 这里不仅拥有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景观，还养育了一代代与海为伴、以海为生的沿海居民。

0: 这儿。书记您好，哎，你好，王爷。
1: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有着海中绿宝石之称的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在他的努力下，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当地的养殖户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那么他培育的鲍鱼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2: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0: 这个板子下面啊？
2: 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看看，嗯，你看，
0: 哇，好多鲍鱼！
2: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0: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2: 7-8百粒。
0: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2: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这边在800万粒。
0: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2: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可1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3: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巡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优，才有了现在的我。
1: 李长青告诉我们，他们养殖的鲍鱼还生活在这片海域里，在这里有超大号的鲍鱼，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一大早就随着他们出海了。
0: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2: 对，开船。
0: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2: 都可以。
0: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2: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0: 一望无际的。
2: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弃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1养殖方式。
1: 李书记所说的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那么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0: 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4: 继续，我在加收。
2: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5: 2点。
2: 你看他今天早上2点就出来了。来，还重的，
0: 好沉啊！
2: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你看，这里面还可能有水。
0: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2: 来，
0: 您觉得有没？
2: 来，咱们看一看，
0: 看一个
2: 什么样的规格？扭开，
0: 全都扭开。
2: 哎呦，盖子打开，
0: 怎么打开呀？哦，
2: 这样就是
0: 在这边了。
2: 嗯，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或者一些吃蛔虫啊。如果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嗯，非常大鲍鱼。
0: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
2: 哎，你现在干起来比我熟练了。
0: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打零工了。
2: 必须开得快了。
0: 哎呀，哎呀，哎呀，您这手可以呀、啊。哦。嗯。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2: 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
0: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2: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就非常辛苦啊，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
6: 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0: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 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2: 看手里都有个小小蛄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蛄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个吸力，这个吸力200公斤，
0: 200公斤啊，
2: 关都掰不下来。嗯，
0: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2: 对，
0: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2: 它为了一头鲍。
0: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2: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0: 300块钱。
2: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4: 我每天早晨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收获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听着你们喊，我感觉那画面一幕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1: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杨增加他的定的授予，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反哺给他们，你比如说现在这九个村的福利呀、啊
0: 有什么福利啊？那我想问问大家，
1: 每个月要发550到1000块钱哦，每个月都要发钱，
0: 哎，那发的还挺多的，
2: 我行想太享福了，
0: 享福哈、
2: 啊，不管这个、这个养老啊，还是这个医疗啊，不管各方面，我们媳妇儿都太满意了。
3: 他的父亲啊，就在青潭，就是徐根，
1: 对，
3: 梁大印引领我们。骑马永城的渔业生产的新的技术，
1: 通过几代人，就这种这
0: 一辈
1: 传承啊的技术，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0: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4: 大丰收！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5: 一声声出海的号子，喊出劳动人民的辛劳与丰收的喜悦。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村民靠着海中绿宝石实现了生活的富足。

哇，太美了！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

0: 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配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要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孙大哥，
1: 小乐，你跟好啊！
2: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
1: 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2: 哦，这都是人工。
1: 开凿的是吗？对，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2: 那肯定的。
1: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2: 是
1: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2: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

0: 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
1: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0: 对，
1: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0: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也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1: 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0: 一个安全措施。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1: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它们搬家？
0: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1: 好，您来示范一下。
0: 先。拿它的尾部，
1: 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0: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1: 哇，好有活力啊！
0: 它就温吞了吗？
1: 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0: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1: 这只手哈，我可以。
0: 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1: 我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1: 曾大哥，你看昨天晚上等了一晚上，我也没看到大鲵产卵，很遗憾，怎么办？
0: 让你尝尝这个大鲵的美食。我在家里拿了两条自己养的大鲵，我们叫这本地有名的印式来帮你做几道好菜，试一试。
1: 还有专业的厨师。
0: 对，
1: 好。
0: 玉婶，
1: 处理大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别被这个牙齿划到手。
1: 它是那种很细小的牙，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牙齿很锋利。
3: 对，
1: 我发现它的表皮还是有一点这个黏糊糊的感觉。
3: 对呀，它的黏液很多啊。
1: 因为大鲵它能活很长时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刚刚好的这个年纪呢？
3: 一般在我们这里要到3年半，就可以吃了。就是在太小了，就跟那个小猪一样的，它没熟，
1: 没多少肉，
3: 没，一是肉不多，再还有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也没有。
1: 哇，我看这个宁婶在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它肉质的这种劲道，看看这个肉质特别的紧致，
3: 对，
1: 有弹性。我看您食材都准备好了，
3: 对，都腌制好了。
1: 那这几道菜我们接下来分别要怎么做呢？
3: 这个是炭烧。
1: 这个是炭烧的。
3: 凉拌梨皮，有麻辣的梨角。
1: 红烧有，
3: 果冻才给你煲汤喝。哇，

0: 太极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1: 尝一下呗，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2: 你昨天抓鱼的时候不是一手的粘液吗？
0: 对，特别难清洗。哎，
2: 这个就是那个鱼皮做出来的卤味啊。
0: 我尝尝这个处理干净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哎呀，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很弹的感觉，就像猪皮冻一样，但是要比那个猪皮冻更有嚼劲一些，
1: 对，
0: 更弹一些，让我这昨天的那个很不好的满手粘液的那个印象一扫而空了。
3: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为了促进野生大鲵种群数量的恢复，湖南张家界桑植县至今累计放流大鲵数量已经超过20000尾，在当地每年至少开展1次放流活动，将养殖户养了2年左右的大鲵们放归自然。曾大哥16年来培育繁殖了数以万计的大鲵，也带动了当地其他养殖户共同参与到大鲵物种的保护当中，给大鲵创造了适合生存繁衍的环境。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4: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哇，
5: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4: 700多万只吧。
5: 700多万只。
6: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他培育的中华鳖珠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珠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5: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4: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5: 这个就是。
4: 对，哇，
5: 是浮在水面上的。
4: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刚好它的这个头刚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哎，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那行，走着。
7: 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4: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两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
7: 我们记住2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
4: 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7: 我不是帮它翻身，不是，别咬着我就行了。据说啊，这个甲鱼的咬合力可以媲美狮子。
4: 那我们就做个小试验看看吧。先来这个细的。
7: 好，先来这个豆角。哇，很脆啊。构不成任何的阻碍。我们来试验一下黄瓜。哇，在我这儿能清楚听到这个咬黄瓜脆脆的声音。
4: 看见没有，这么大个口。
7: 哎，我们看下面，你看它的咬合力完全能够承受另外一只的重量，而且死死的不松口。我们请出第3件测试的道具，一次性筷子。好，哇，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好，我们再试验一下。
4: 你不松手的，你看它的两只腿 一推，哇，它就是这样，
7: 太霸道了，简直，好生猛啊！这个甲鱼
4: 很凶残，
7: 这个甲鱼的咬合力还是非常恐怖。但是有一点细节，就是如果你不挣扎的话，我们看它只是在筷子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如果你挣扎，很可能就会像这个一次性筷子一样，就会拦腰折断了。
4: 你看这个，我们拿出来，哎，给它咬，咬了之后它就会头就往后缩，但是我们这个筷子呢？哎，你看你越挣扎，你看它就是一个压痕，
7: 受的伤害反而越大。
4: 对，
7: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如果买来甲鱼来做的话，不幸被它咬住了，一定不要往外抽这个手，要顺着它这个力，对不对，黄大哥？
4: 对，
7: 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4: 哦，那我们走吧，
7: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您。
6: 即将进入市场的中华鳖猪水一号，为了保证其品质，会先放在干净的水池里饲养几天，这样可以洗净身上的泥巴，同时可以再次检查中华鳖猪水一号是否有创伤，这也是流入市场的最后一道关卡。
7: 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4: 你看这里有一个，
7: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4: 对，是吧？你看这里明显有两个吧。
7: 哎，这东西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4: 看它活力很强，对吧？哇，
7: 哎，咱们这个猪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4: 它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裙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7: 挑公养殖
4: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6: 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7: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4: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7: 尾部，
4: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7: 对，我这尖尖的。
4: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哦，
7: 而且尾巴短一截。
4: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裙边。哦，你看到吗？
7: 的确是。
6: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先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7: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4: 对对。
7: 哎哎哎哎，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他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4: 他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7: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他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4: 嗨嗨哦，他这个，
7: 哇，他会张嘴咬我。
4: 他会咬你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三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哦，
7: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吗？
4: 对对对。
7: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4: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集卵沟里面去。哦，
7: 我们看下面。
4: 对，哇，
7: 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4: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7: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4: 哇，
7: 好多呀。
6: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了。
8: 好，
9: 这戏咋样？
10: 你确实有水性。

0: 酷暑难耐，蟹塘的河蟹问题频发。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
3: 现在温度这么高，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0: 农科生蟹化如何用小妙招帮助螃蟹养殖户打响河蟹健康防御战？
3: 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5: 这个5.5，5.8，4.0，母蟹15，
4: 第一名蟹王上台。第二名钱穆弟，蟹后。
3: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1-2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6: 螃蟹这么大啊？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3: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7: 小蟹，那个大闸蟹，咱这个快上市啊！
3: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着过来嘛啊！
8: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3: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1: 小谢，
3: 吴师傅，
1: 小谢，哎，
3: 过来了。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3: 是什么个情况？
1: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3: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

0: 你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0: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潭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感染。
2: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3: 这个螺原体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2: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糖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0: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潭底原来清潭没清干净。
2: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0: 老板，抓点药。
4: 你好，药是什么药？
0: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散。
4: 那你要多少量？
0: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4: 可以的，好的。
0: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了之后，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4: 好嘞。
0: 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4: 48块钱。
0: 好，好的。
1: 我拿着。
4: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0: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就过去了啊。
4: 嗯，好的。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4: 好的，
0: 好
4: 的，
0: 再见。
5: 48元。
0: 走吧。
5: 谢谢。
6: 多少？
0: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够。
6: 还加一点是吧？
0: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6: 好，
0: 待会拿回去煮。
6: 啊，好的。
0: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6: 好的。
0: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这样你潭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
7: 待会你晾一下，丢一下是吧？
0: 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8: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两个，
0: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8: 对，
0: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8: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0: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8: 对，也不多了。
0: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8: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嘞，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0: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9月份都在长个，都在蜕壳翻倍，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死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啊？
8: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0: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8: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0: 母蟹最后。

0: 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哺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槽，放在密度适当大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1: 俺们整装置的个螃蟹，成本高高，马哈自然就这样。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2: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3: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的吧。
4: 抓到了。
3: 哎，母的哦，母蟹。
0: 这个母蟹啊，这个食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3: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3: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3: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0: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3: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3: 嗯，热情紧实的。
0: 我看看，
3: 还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3: 嗯。
0: 当时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3: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3: 嗯，还是母蟹好吃。
2: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3: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0: 啊，张师傅，
5: 哎，
0: 给我搞点南瓜。
5: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0: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5: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0: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5: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0: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往那里吃螃蟹。
5: 好的。
0: 好的。那我先过去了啊。
5: 好，
0: 谢谢啊。
5: 你有空来玩啊。
0: 好，
5: 谢谢。
0: 来了来了。
6: 快点。哎呦。
0: 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盐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7: 这个好，这里好，放这里。
0: 这个中短碗，
7: 这个
0: 也是好。这个大呢？
7: 这个大，
8: 这个
7: 大
8: 可以卖
9: 这个
8: 高档，
0: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10: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11: 来来，
10: 这个我这个是通，这个是异蟹，这个是买不到的鱼。我这个蟹好。
11: 这贝壳里看，
0: 这放这里看。
10: 这个很贵吧？好吧。
11: 好哇，
0: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10: 高档。我这个好。
2: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

0: 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1: 他是金华人，刚刚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在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2: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贴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贴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七点多是吧？
3: 7.6好像。
2: 7.6，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好，这个龙样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3: 增氧机
2: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0: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2: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4: 是一个蛋白。
2: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40几度嘞，水温都有37-3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4: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5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也备了将近3吨料嘞。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2: 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0: 大蒜能否喂养螃蟹，解决其肠胃问题？
2: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
5: 好，看看有动的，快快快快！
6: 大不大？
2: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呵护柔嫩肌肤，露梦湿沐浴露。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买风扇选555。长春市新盛阳家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9: 品质从内而外，舒适触手可及，飞驰家服饰，
7: 滴滴香醇，幸福全家，乐享购实用油。千寻奢旅成都旅游有限公司，值得信赖。蜀香浓郁，唇齿留香，藏在泥土里的儿时味道。舒伯伯家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怡然美，专业护肤，用心做好产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说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6: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2: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专家。
6: 是的。
0: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2: 哎，戚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10: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 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2: 对对对，
10: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2: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11: 哇，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2: 他们几个呢？
11: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0: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2: 活力很好。
4: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2: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蟹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5: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哎呦，哎呦！前面，哎，对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来来，往我这里赶，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来，
1: 谢谢啊，
0: 辛苦了，
1: 谢谢。
0: 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啊，那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3: 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不腥吗？
4: 它的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的，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5: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6: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的，有什么？
5: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7: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5: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8: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首饰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首饰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8: 好的，
9: 销量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而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走螃蟹。
5: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10: 词吐得清楚一点。
5: 好，没事的，没事啊，风水。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分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8: 大不大？
5: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11: 哇嘞，钓了一个嘞，钓了一个。
7: 来。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5: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网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维克特集团聚焦人力资源管理，以专业服务助力企业持续发展。
19: 以良为诺，宠爱尽责。山东旭峰宠物服务有限公司，匠心品质，精工制造，与德威。
3: 卓越品质，七季花，值得信赖。
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20: 专注优质好茶，好茶优选名扬。
21: 深耕赛车竞技体育，顺康国际赛车公园。
2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深圳市德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野山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2: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4: 匠心品质，凯提房，值得信赖。
15: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我选鲜养森，
23: 匠心好肥料，我选溢价收。
14: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
4: 上海水漂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 名品天成厦门茶叶有限公司。
6: 品质好米，香飘万家，新干线阳盛米业有限公司。
7: 匠心制作，享品质生活。
8: 地道家乡味，浓浓巴蜀情。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

0: 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1: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2: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1: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
0: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1: 哎呀，
0: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哇，好，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行行行了，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母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农耕文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根脉，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气。千百年来，吃饱饭，端稳饭碗，始终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追求。靠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守。从石头上的古老刻画，到壁画里的耕作场景，从农书里的生动插画，到皇家珍藏的耕织长卷，从江南水乡的蚕桑丝韵，到故宫里的海洋奇景，我们翻山越岭，踏浪入海，走进田野乡村，亲身感受跨越千年的农耕渔猎魅力。想知道古人如何从草木、从丝线中索取生存资源，又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天，我们就翻开古籍，踏遍遗迹，穿越千年时光，揭开中国传统织文化里藏了千年的秘密。四川自古便有蚕丛古国之称，而成都又名锦城，曾经是中国的织锦中心。2000多年前，美丽的蜀锦闻名于世，汉代朝廷在这里建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官办织锦工厂，所产锦缎专供朝廷与官府。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更让我们亲眼见到了当年制造蜀锦的高端织机模样。1975年，成都市西郊的曾家包发现一处东汉墓葬，随葬文物已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但文物工作者却被墓室里的画像石牢牢吸引了。因为体量巨大，这些画像石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展出。为了能够展现他们的原貌，2020年，成都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这些画像石进行 3D 扫描，采集数据后再量身定制展具，把它们固定在展墙上，整整耗时半个月。我们的探访者王进玉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凝望这些石刻瑰宝。曾家包画像石为凸面浅浮雕，两大石面各分三组画像，自上而下栩栩如生。左侧石面上，两台织布机静静伫立，一台简约，一台精巧，虽不惹眼，却是全世界最早的

0: 踏织补机图像，填补了古代纺织史的空白。
1: 中国虽然丝绸纺织业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真正在古代的出土文物真正出现这个织机是在汉代。
0: 锦缎流光，织机声声，成都以千年织造为中华文明织就了一抹最绚烂的锦绣底色。带着这份来自古蜀锦乡的震撼与感动，我们的探访者继续西行，离开蜀地锦乡，下一站将探访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嘉峪关，明代长城的最西端，万里长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而这里的历史远比长城更加绵长。很少有人知道，在距离嘉峪关20多公里荒凉的大漠戈壁上，有1400多个大土包若隐若现。这些绵延起伏的土包下面，竟然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地下画廊。每个大土包其实都是一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在目前已经挖掘清理的13座墓中，6号墓是唯一开放的一座。
1: 这就是著名的嘉峪关新城壁画墓的第6号墓。看，哎呦，好高的吊墙啊！但是洞窟门是很矮的，需要弓着腰才能进去。
0: 地下10几米，一块块青砖垒起了墓室。不可思议的是，砖和砖之间竟然没有粘合物，全是砖头堆积而成，经历1700年依然十分坚固。这是一处夫妻合葬墓，墓主人为了尽快适应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少不得带上一些熟悉的瞬间。他们生前华丽的日常生活都留在了砖上。画像砖多为一砖一画，一幅画是一个独立的内容，虽然笔法粗放，造型简练，但人物的动作和神态都相当传神。其中有很多描绘人们辛勤耕种劳作的画面，为墓主人营造了一种在另一个世界依然丰衣足食的氛围。墓室里没有灯光，参观只能依靠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墓室分为前中后3室，好比庄园、庭院和卧房，仿照的是当时世家豪族宅邸的构造。河西地区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画像砖更证实了当时这里也有过发达的蚕桑生产。这幅画上，一位女子正提着篮子采摘桑叶，她的小孩用小的弓箭驱赶树上吃桑叶的小鸟。那时的河西地区气候温暖，适宜种植桑树，处处桑林，家家桑丝，这在今天有些无法想象。人们甚至用绢帛来进行交易，代替钱币使用。这些椭圆形的图案连成一串，代表着蚕茧，而这一排大圆圈则是丝团。丝团经过加工之后，变为成品的丝绸布料，整整齐齐竖着摆放在一起。这就是当时丝绸加工的步骤，也是墓主人财富的象征。在宋代，记录蚕桑丝织技艺的著作不胜枚举，但其中不得不说的一定是《耕织图》。它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农业近千年。南宋绍兴年间，浙江余前一位叫楼

0: 熟的县令创作了第一套耕织图。由于年代久远，这套图谱已经遗失，但是绘制耕织图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耕图详细地记录了田间劳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记载。而织图则详细地记录了一颗蚕茧是如何变成美丽的丝绸的。因为耕织图内容全面，细节详实，又是第一次以图画的形式来展现耕织，所以它被称为世界上首部农业科普画册，一经问世就备受帝王的推崇。之后的800多年，耕织图更是大放异彩，各种版本的耕织图层出不穷，流传至世界各地。在清代一版的耕织图中，当时还是雍亲王的雍正皇帝将自己化身为一位普通的农夫，怡然自得地享受着田间劳作的乐趣。他的福晋则化身为养蚕的农妇，两人成为天下百姓男耕女织的表率。为了寻找耕织图中关于蚕桑的故事，北京大学教授韩茂利将开始一场寻访之旅。毗邻京杭大运河的支流，坐落着一个古老的村落底岗村。自古以来，村里人把水塘间的阡陌都利用起来种植桑树，这里被称为桑基鱼塘。耕织图中采桑养蚕的场景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农妇们聚集在一起笑语盈盈，小伙子们爬上枝头采集桑叶，孩子们自幼对养蚕技术耳濡目染。养蚕可谓是一幅有条不紊的全家总动员画卷，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蚕可谓是被中国先民利用的最好，也是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一种昆虫。清晨，何根美拿着箩筐走进桑园，一片片掐下树上最嫩的桑叶。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新鲜肥美的桑叶为蚕宝宝近一个月的成长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从一粒芝麻大的蚕籽到上醋做茧子，蚕宝宝需要吃大量桑叶。养蚕人不分昼夜照顾蚕宝宝，十分辛苦。时至今日，江南地区的蚕农家中依然遵循着和耕织图中相同的蚕桑生产流程。但只有60-70岁以上的老人才懂这些传统手艺了。
1: 你看到这个关节呢，这个关节，这个关节先剁两样了，我先剁两样了，我再有一个好指头，再有这个一节，一上手就是这个节不痛了。现在手里真的时间长了是不行的。
0: 手工制作丝棉，要把煮熟的蚕茧浸于清水中，茧壳剥开，去掉蚕蛹，再慢慢撑开扩松，绷在一只特制的半圆形竹弓上。洗干净之后取下晒干。到了秋冬季节，丝棉就可以制作丝棉衣、丝棉被。
1: 我妈妈教我的时候，我奶奶教我的时候，我就不在这个手上，我就自己的手上。
0: 为了制作丝棉，何根美一天要包几百个蚕茧，虽然辛苦，但他总是乐此不疲。
1: 我叫我去看医生了，他说你在做什么呀？我说谎了，我骗他了。我说在馆子店里洗碗。我说，哎呦，你这个阿姨，你不要不能洗这碗了。其实不是谁管着这个洗碗的呀。我说，我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我就这样说。

0: 在迪岗村，另一种祖先的智慧也延续到了今天。韩茂利带我们来到了桑基鱼塘。中国古代农业讲究的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桑基鱼塘正是符合这种农学思想的范本。
1: 这种土地利用形式的科学原理就在于，桑树可以养蚕，蚕沙蚕蛹落到河中可以变成池塘之中鱼类的饲料，然后整个塘泥还可以使塘基肥沃起来，有利于桑树的生长。北宋时期有一位农学家叫做陈福，写过一本农书，在农书之中他就谈到了用地不在广而在于精。
0: 中国的传统农业蕴含着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现了循环经济的思想，因而它从来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利用江南地区水系丰富这样的自然条件，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了桑基鱼塘。如今它已经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守护着这一方水土的经济命脉。忙活了一个多月，何根美终于要去收购站送剪子了。此刻心情像等着老师打分的学生。其中一份剪子，工作人员会逐一检查，要求全部都是雌剪，因为它们能够产卵。何根美的剪子里混进了两只雄剪，可整体品质依旧得到了认可。
2: 爹，我老头还帮我戴上眼镜，家长开户嘛，我怎么有两个了？嗯，不管我。
3: 像这家人家，他蚕就是剪得比较好，把雄的剪得比较干净，所以他这个剪不出来啊。有些是，有些多的可能好像有十几克有，那就是说是剪得不干净。
0: 这些雪白的蚕茧包含着蚕农辛勤的汗水，它们将会被加工成华丽的丝绸制品，走向市场。按照传统，卖蚕茧的这份收入是何根美的私房钱。他来到了裁缝铺，想给自己添置一套新衣裳。蚕茧牵起江南繁华，从缫丝到织造，丝织技艺在水乡古镇续写传奇。离开底岗，我们来到不远处的南浔古镇，追寻一段蚕丝织就的鎏金岁月。由于蚕丝业发达，明清时的南浔富甲一方，丝绸从这里被一艘艘小船运到京杭大运河，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可以说丝织业造就了富庶的江南。
4: 到今天为止还在用这个地方。
0: 人来人往的街头，顾明奇正在展示手工缫丝技艺。
5: 剥完丝之后还能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颗小小的蚕茧竟然能拉出1500米长的丝线，
6: 很神奇啊！我也踩着这个丝抽完之后，里面的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蛹都好大颗哦，感觉跟平时吃到的蛹好像也不大一样。出来
0: 了，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顾明奇9岁开始学习缫丝补贴家用，对于这项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养蚕缫丝。4月底春蚕吐丝，这是顾明奇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日子。他所在的吉里村生产的蚕丝

0: 静、柔韧，相传曾是皇帝做龙袍的指定用料。要抽出丝线，首先要用适宜温度的水来竹简。
1: 竹简竹的时间过长了，这个钱剪子这个蚕丝就不好了，因为它这个蚕茧丝烂掉了，时间短了它的丝飞不完。
0: 用一把小扫帚清扫蚕茧表面，蚕丝就被拉出来。多根蚕丝拧成一根丝线，这被称为集序。随着顾明奇的右脚在踏板上有节奏的踩踏，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被缓缓拉出。
1: 这个滚动站一圈是2米，我们一般性是踩一脚是1秒钟，就1秒钟2米，1秒钟2米，这个速度最好。做得好的只有这1500米、1400米，全部拉过来，拉到这个蚕蛹为止。
0: 史书记载，明清时期人们对丝织品的消费需求剧增，民间无论婚嫁、育子、过节、演艺，都要使用大量丝织品，因而在农业和手工业产出的效益之间，农民有了比较。
2: 水田生产从进种到插秧，风吹日晒，劳动量是非常大，而呢种桑养蚕一年有多次收获，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个时候的农民已经有了今天我们经济学之中意识到的比较优势这样一种概念。
0: 手工业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结构逐渐发生了改变，带来繁荣的商品经济。精致的丝绸制品成为了一张名片，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在辉煌的丝织业背后，默默做出贡献的是无数为生计忙碌的蚕农、职工。如今，手工缫丝技艺早已经被大规模的机器缫丝所取代，顾明奇成为了吉里胡丝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台手工缫丝车已经陪伴他走过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
1: 带地油，带你们松一点，带着活动比较好一点。
0: 缫丝车是檀木制作的，顾明奇非常爱惜它。虽然手工缫丝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他仍然希望守护这项传统技艺。
1: 有一个游客看到我这个手工缫丝，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空军的降落伞，他这个丝，他这个绳子都是丝做的，我把这个绳子向省里面，向我们当地省里面打听一下，看是不是有这个事，如果有一天我们七里丝做这个空军的降落伞的绳子，那更好了，对吧？然后更开心的人。
0: 一有空闲，顾明奇总会带着他的缫丝车从偏僻的乡间出发，到镇上展示手工缫丝技艺。这一份发自内心的热忱，让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缫丝成线，匠心织就华裳。苏州小城里，失传千年的丝织绝技重获新生。顺着水路，我们来到了苏州。这是一座以精巧的丝织技术闻名于世的城市。所谓东北半城，万户鸡声，正是在丝织业的带动下，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繁荣。在访得丝线之后，两位蚕农虔诚地祭祀谢神。耕织图里这幅有趣的画面，反映了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的蚕俗。有了美丽的丝线，精巧的丝织工艺就要上场了。丝线想要变身为华丽的绫罗绸缎，还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加工。

0: 周佳明每天在木工和织工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光凭外表可能猜不到他是一位隐藏在民间的丝织高手。他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织造房已经有40多年了。螺是一种轻薄美丽的丝织物，它表面有孔眼，经纬线有着特定的交织方式。20多年前，一位日本客商的代理人在苏州遍访能工巧匠，希望能够复制一块特殊的螺，
1: 就是给了他一块布，剪了也好多小块，你哪一块哪一块，你们谁去研究研究能不能做出来，没人知道这怎么做出来的呀，这个布料以前没有看到过。
0: 从那时起，周佳明就和这种叫做四荆角螺的古老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传统手艺人都说丝织是属于聪明人的乐趣，为了提高效率，佳明制造房里的织机是半手工半机械化的。这种带有小孔的纸卡被称为花本，提花机根据花本上小孔的位置来提起角鬃，从而带动几层经线上下起伏。此时织工熟练地将装有不同丝线的梭子飞进飞出，经纬交织就能够织出复杂美丽的花纹。周佳明有一项绝活，无论所织图案多么复杂，对应何种花纹他都了然于胸。一旦制造出现瑕疵，他只需仔细检查花纹，就能找出问题根源并及时解决。40年来，与织机朝夕相伴，让周佳明得以穿梭于古今之间，探寻先辈丝织技术的奥秘。起初他对四荆角螺一无所知，这种螺的组织结构呈链状，极为复杂。后来他终于窥得其中奥妙，经线持续相交，每4根经线循环成组，再与左右相邻的线组相交，成功破解四荆角螺的组织结构后，他又耗时1年反复试验，装造出专门的织机，最终织出了四荆角螺。直到多年后，一位专家告诉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便有丝荆角螺，这种轻薄的丝织品在宋代最为盛行，到清代已难寻踪迹。周佳明就这样无意中恢复了这项失传的丝织技艺。20多个寒来暑往，当年小河环绕的乡村变成了都市化的工业园区，佳明织造坊却一直没有改变。除了工作，织工们每天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周佳明仍旧把自己关在斗室里，潜心提高四荆角螺的织造技艺。因为工艺复杂，往往一天只能织几厘米。20多年来，像穿鬃这样的工序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别人无法替代。
1: 那个丝线太细了，那个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摩擦的话，它就马上断了。那比头发丝还细啊！
2: 一根都不能错的。
1: 不能错的，少了一根就是，马上就看出来，断了中间断了一根，马上一个大窟窿出来。
0: 周佳明希望提高丝荆角螺的精美密度，密度越高意味着质地越细腻。他在心里默默地挑战着古人的成就。
1: 古代的丝荆角螺比我们现在做的还要精细。

所以我们花了好多年时间啊，从一公分80根金线到90，一公分90根金线，那么现在准备要。

0: 任凭外界喧嚣，世界怎样变化，他保持着一颗手艺人的初心，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江南水乡自古流传吃饭靠种田，用钱靠蚕桑这样的民谚。在丝织业的蓬勃发展中，江南地区形成了成熟的市镇格局，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1: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水乡在临河地带当年都有热热闹闹来来往往的船只，临街地带也应该有众多的商户，都与当年繁盛的丝织业是有着重要的关联性。
0: 蚕桑丝织为中国历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江南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国人与丝绸的故事千年未断，余韵悠长。江南丝织精巧绝伦，而湘西大山深处藏着另一种质朴绚烂的民族织造智慧。沟壑纵横的地理地质环境造就了大山的阻隔，在这里我们将要寻找一种不同于江南的织造技艺。江帆，人称中国古代造物美学的临摹师，他将根据王真农书的记载探寻土家织锦秘密。位于湘西最西部的龙山县苗耳滩镇是土家族的重要发源地，洗车河、树笔河、捞车河三河交汇，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将几个村落围在深山中。这里曾是土家织锦最为繁盛的地方。
2: 如今捞车河的两边已经架了很多的桥，但是在以往的河的两边布满了这样的渡索，这是土家人传统的出行方式，是北方长大的我没有体验过的。
3: 你怎么了嘛？好的，我没
4: 关系。现在起好不好？看行不行？我看着。
0: 土家织锦又名锡兰卡普，是以前土家族女性人人都会的手艺。刘代娥从小喜欢纺织，她制作的锡兰卡普是几个村子里最细致的。
5: 刘老师您好，来看看。
4: 你好，
5: 先麻烦啊，您先忙，我先看一看，
0: 刘代娥正在制作的锡兰卡普订单是一件八钩花的嫁妆，由于织机大小的限制，最后会把三件同样宽窄的织锦合为一个完整的铺盖。
5: 那您现在做的这个就是把这个经线和纬线，就是把经线挑起来，然后把纬线穿过去，是吧？是这样
4: 的。是的，这个用那个纬线在经线上面构筑图案。
5: 但是就是说这里边的图案和颜色的搭配就得在你脑子里已经构思好，是吧？
4: 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开始的话，你比如你要做一个什么图案，自己要构思。
5: 我看您用的这工具也挺有特点，这个
4: 这是牛骨的，牛的那个肋骨做成的。
5: 牛肋骨。都要自己去打磨，自己去。
4: 全部是自己弄的。
5: 您看这个书里的这个织机，这个织机的原理是不是跟您这个织机的原理是一样
4: 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那个斜织机。
5: 就是它控制这个。
4: 它控制的那个不一样。
5: 对。
4: 我们是用这个鱼，在两边来控制的。它这个好像是从中间来控制的。
5: 对。它等于。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控制的
4: 不一样的。我们是在边上，他们是在中间的。
0: 王真农书中的织机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花楼提花机，用于制造纱罗织。

0: 我国著名的宋锦云锦就是这种机具编制。另一种是斜织机，用于制造平素织物，制造锡兰卡普使用的就是斜织机。斜织机的发明是我国古代织机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这种织机的生产效率相比原始织机可以提高10倍以上，大幅度地提高了布帛产量。
1: 好，这个就是那个土家织锦，你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我们创新的东西。像鲜绣啊，好多那个刺绣的东西都是做成了双面。我就是想，我们土家织锦为什么不可以啊？就尝试一下嘛。基本上都已经成功了。这个也是通经断纬的，就是把这个断的纬线，就是那个藏在那个经线里面了，就是看不出来的。
2: 这等于是工艺上的一个很大的创新了，是吧？
1: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0: 刘黛娥床上的铺盖是她年轻时为自己做的嫁妆，已经陪伴着这个家庭走过了40多年。按传统，土家族姑娘在出嫁的前一年专织锡兰卡普，出嫁时全套织锦就是她的嫁妆。
3: 您是啦，
0: 如今的锡兰卡普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一件锡兰卡普嫁妆是娘家最美好的祝福。常年在斜织机上工作，刘黛娥近几年腰病越发严重，每天她都要做拉伸缓解疼痛。可她依旧每天坚持。20厘米宽的锡兰卡普，刘黛娥一天最多织3厘米。
1: 做这个的话呢，一定要吃点苦，要静得下心。你要做好的话，就要靠自己慢慢慢慢去摸索的。今后的话，就是像单面那样丰富，做很多种颜色。这个做完，基本上我就把土家织锦基本上走到最高峰了。这个是自己的责任啊。
0: 在刘黛娥的引荐下，江帆找到同村的黎成凤，希望进一步探寻土家族传统的染色工艺。黎成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和姐妹合办了一间锡兰卡普研习所，希望帮助更多的土家族妇女获得技能。这天，黎成凤要染制黄色的丝线，和中国大多数传统染色技艺一样，土家人用来染色的原材料也来自居住地附近山里可以采集到的植物。这是黄柏树皮，有两层，内层鲜黄色，是天然上色佳品。
4: 你看它的浓度高不高，你就看这个泡子。
2: 这些煮出来的染料能染多少这个丝啊？
4: 哎，那一小撮，
2: 只有一小撮，是吧？
0: 树皮颜色煮到需要的浓度之后，加入盐巴固色，再加入白酒，染成的丝线颜色会更加鲜亮。
2: 不能时间长了，是吧？
4: 哎，扒了它就不会这么好了。
2: 能看出来还是挺鲜艳的这颜色。
0: 染好的丝线在活泉中漂洗，天然染料不伤水源，尽显古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王真农书关于织造部分的图绘中出现的劳动者大都是女性形象。现在村里还可以独立制作锡兰卡普的织女已经不多了，但从前一家人用来御寒的衣物铺盖都是出自这一双双历经岁月的巧手。

0: 织机上的锡兰卡普一点点地生长，年复一年，时光不断地流转和沉淀。
1: 搞几个酒杯。
2: 好，谢谢。
0: 这天，江帆受邀参加传统土家宴席。夜色降临，人们在白手堂前跳起了白手舞。这种舞蹈动作多取自生产生活中的场景，如赶野猪、挖土等等。在古时，土家人甚至可以跳上几个通宵，这是土家人对这片土地最朴素、最直白的敬仰。

0: 织就温暖与美丽。古人的农耕智慧更藏在为劳动者遮风挡雨的匠心造物中。几千年的制造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先人们在追求穿暖穿好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也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劳动护具里。石小雷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王真《农书》一直是他研究农业科技史重要的参考著作。他此次的探寻之旅是要寻找一种如今已不常见的劳动保护用具。黔北高原山峦纵横，气候宜人，生存在这里的哥老族人依山开辟梯田，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趁着日头正好，金强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收集棕皮。金强是生活在贵州省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石昭村的哥老族人，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织蓑衣好手。申福进是哥老族寨子里受人尊敬的寨老，他会说普通话，是当地的活字典、活地图。
1: 寨老，您好，
2: 大爷，
1: 你好，我来了，
2: 石老师来了，
1: 好，你好，你好，你好，太阳孙子了啊，
2: 你好，
1: 红马伞。
3: 这次我专门带了一本《王真农书》，当时里面你看里面关于蓑衣的，它有一些内容。
2: 对，这是蓑衣，我们哥老族也就这个、啊。天天都很有用处，
4: 老百姓们穿着都能活，
3: 不都能活，又能避雨，能，
2: 嗯，
3: 它是那个
2: 意义
3: 啊，茉莉加多。
0: 金强正在把棕皮刮散成棕丝，再将蓬松的棕丝捻成线，棕丝做成的棕线防虫蛀，强度高，通常情况下。用它缝制的蓑衣可以使用几十年而不散。金强手中的工具叫做刃车，当地俗语十分易懂，叫做镐篆，在王真农书中也有明确记载，是千年未变的老工具。晾晒过的棕皮不需要清洗就可以直接缝制蓑衣。金强正在挑选每个部位适合的棕皮，将整件蓑衣的版型确定下来。石小雷在寨老的带领下来到石潮村拜访金强。
2: 好，金强。
5: 好，
2: 这是蓑衣啊。
5: 哎，我带你做蓑衣啊。
2: 这是从保定来的石老师。
5: 哦。
2: 来看我们这个蓑衣怎么做。
1: 金师傅好，来来，看看怎么做蓑衣。
5: 这里请坐，先坐好。
1: 行行，好好好好。小盒子里面装的是，
5: 装的是油。
1: 是。

0: 是棉花。
1: 哦，棉花蘸的什么油蘸的？
0: 菜油。
1: 菜油啊、哦，
2: 蒸蘸一下起润滑作用，这个、
1: 啊、
2: 这样
1: 蘸
2: 啊，润滑的。
1: 父亲就是像您这样会做蔬菜的人多不多了？
0: 不多了，没有好几个了。年轻人在外面打工去了，老老实实就没人干了。
1: 哦，这样。金师傅啊，好，我跟您学学，自己跟您学学这个缝制好不好？
0: 行了，好，教、哎、你拿去、
1: 哦这个。
0: 哦，对。哎，成这样。
1: 啊，你帮我穿一下吧。
0: 这个正好，
1: 这个这
0: 个、啊，要跟这个正好。
1: 啊，还是
0: 好，一穿。
1: 好，练着穿练。
3: 除了蓑衣，王真在农书中还细致描绘了很多劳动保护用具。例如云爪用竹管制成，像手套一样戴在手上，用于云田除草。通簪是插在头上的空心簪，外周也有孔，夏天时便于通风散热。这些都是适应南方特殊的作业环境所创造出来的劳动保护用具。王真在农书中关注的这些劳保用具，在我国古代农书中是独一无二的。千百年来，这些劳动保护用具为中国农人在风雨中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中国古人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对土地的利用，对工具的创新，更体现在对劳动者自身的关怀与保护。这些细节之中，从采棕到揪线，最后完成整件蓑衣的缝制，通常要花费金强2到3天的时间。按如今的人工算，蓑衣已是实打实的匠心奢侈品。
0: 啊，这个蓑衣的标准就是在1厘，1厘开大了就等于是翻多了，开小了又翻不转来。这个针了哈，如果是针不好，就要粗糙一点，就快一些。真的细致一点就慢一些。
3: 今天是镇上逢七的大集，金强把蓑衣拿到集市上售卖。
0: 这真给50块，50块便宜了。
1: 少贵，
0: 少你妈28毛了，2个圆红嘛，24嘛，给你做事了。
4: 哎，我不要狗盘，
0: 要大些了。
3: 蓑衣开价300，最终以240元的价格成交了，这比农家乐的订单便宜了不少，但是不影响金强喜欢赶集的心情。
4: 大酒趁热啊！
0: 行，还有人要不要哦？还有个小脚盒。
3: 蓑衣的买卖告一段落，金强便要着手打理自家的农田了。尽管制作蓑衣是金强的祖传手艺，但作为农民，他的本职终究是下地种田。中国人的许多习惯都与土地紧密相连，从纪年方式到节气更迭，农耕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日上三竿，田里劳作的农夫们挥洒着汗水，心里不约而同地盼着同一件事，吃饭。
0: 爸爸嘞，哦，来了。
3: 贵州山高地远，夏天的人们赶不及回家吃饭，于是便有了在地里吃插秧耙的习俗。人们坐在蓑衣上喝油茶，吃粑粑，有时还摆一下龙门阵，一起期待着又一季丰收的到来。
5: 呀呼嘿，呀呼嘿，呀呼嘿，呀呼嘿，呀呼嘿，呀呼嘿，呀呼嘿。
3: 千年农耕，一脉相承。从前山样的一缕蚕丝，到蜀锦云锦的流光溢彩；从江南桑基鱼塘的循环智慧，到湘西西兰卡普的斑斓织纹；从黔北山野遮风挡雨的棕蓑衣，到失传千年而复现的四荆角螺，中国人在一针一线，一枝一染，

写下了与自然共生、向土地求索的文明史诗。这些藏在器物里的智慧，刻在血脉里的坚守，从未因时光远去而黯淡。他们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端稳中国饭碗、建设农业强国的不竭力量。农耕春秋，穿越千年，依旧生生不息。

0: 酷暑难耐，蟹塘的河蟹问题频发。
1: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2: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
3: 现在温度这么高，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0: 农科生蟹晃如何用小妙招帮助螃蟹养殖户打响河蟹健康防御战？
3: 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5: 这个五两五。五两八。四两。母蟹15。
4: 第一名蟹王。上台。第二名钱穆弟。蟹后。
3: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6: 螃蟹这么大啊？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呀。
3: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九月头上。
7: 小蟹，那个大闸蟹，啥时候快上市啊？
3: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点过来嘛啊。
8: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00-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

0: 重新再来过。
1: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2: 小谢，
3: 吴师傅，
2: 小谢，
3: 哎，过来了。
2: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3: 是什么个情况啊？
2: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3: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里面的肝胰腺都非常饱满，食蟹也有，鳃也好。
2: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3: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2: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3: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干扰。
4: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5: 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4: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3: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塘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
4: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3: 老板，抓点药。
6: 你好，要什么药？
3: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三。
6: 那你要多少量？
3: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6: 可以的，好的。
3: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的时候，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6: 48块钱。
3: 好的。
2: 我帮你拿着。
6: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3: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切过去了啊。
6: 好的。
3: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6: 好的，
3: 再见。
7: 48元。
3: 走吧。
7: 谢谢。
2: 多少？
3: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过。
2: 还加一点是吧？
3: 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2: 好，
3: 待会拿回去煮。
2: 好的。
3: 吴师傅，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2: 好的。
3: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这样你塘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
1: 待会你晾一下就喂下去了。
3: 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赶紧看一下。

0: 水草是吧？
1: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掉了。
0: 我来看看。
2: 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1: 对。
0: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1: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0: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了。
1: 对，也不多了。
0: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1: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来，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0: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九月份都在长个，都在蜕壳翻倍，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死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啊？
1: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0: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1: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0: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在密度适当到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3: 俺村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高，哪个是啊？
0: 这个
3: 呀？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4: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5: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了吧？
6: 抓到了！
5: 哎，母的哦，母蟹。
0: 这个母蟹啊，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5: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5: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5: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0: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5: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5: 嗯，热情紧实的。
0: 我看看。
5: 还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5: 嗯。
0: 当时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他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5: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嗯，
5: 他的母蟹好吃。
4: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5: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0: 张师傅，
7: 哎，
0: 给我搞点南瓜。
7: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0: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7: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0: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7: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0: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7: 好的，
0: 好的，那我先过去了啊。
7: 哦，
0: 谢谢啊。
7: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0: 来了。

0: 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银须，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1: 这个棕蛋碗，这个也是好，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这个棕蛋碗，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这个好嘞，
2: 好嘞，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这么好，好嘞，这，哦，这个是痛，这个是异蟹，这个是买不到的鱼，这个翻译蟹，哦，这个蟹好，这翻译蟹，这个很贵吧？好吧，
1: 好哇，
0: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1: 高档，
0: 高档，
1: 我这个好，
0: 好好好好，
1: 提供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3: 他是军华人，搞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字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了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0: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贴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直接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七点多是吧？
4: 七点六好像。
0: 七点六，最高的时候达到九点多。好，这个龙亚，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
1: 低于五的话，你就把这个
0: 这样机对，全部开起来。现在温度高下田，你不能开得太早。
1: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0: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4: 四十几个蛋白。
5: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47度嘞，水温都有37、3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4: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5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
5: 我这个量呢，备也备得多，
4: 也
5: 备了将近3吨料嘞。
4: 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王教。
0: 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1: 大蒜能否喂养螃蟹，解决其肠胃问题？
6: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
7: 好，看看要有动了，快快快快！
6: 大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笑>
1: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所以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

0: 饭可以给螃蟹吃吗？
1: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专家。
1: 是的。
2: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0: 哎，戚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3: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0: 对对对，
3: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0: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4: 哇，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0: 他们几个呢？
4: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2: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0: 活力很好。
5: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0: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一些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6: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前面还对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来来，往我这里赶，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辛苦了。嗯，
1: 谢谢。
0: 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啊。那我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2: 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
3: 恭喜你们。
0: 不行吗？
4: 它的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了，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5: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嘛，有什么？
0: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

0: 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啊，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1: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0: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2: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到，我看你那个手势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手势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好的，
3: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里吃螃蟹，带走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4: 词吐得清楚一点。
0: 好，没事没事啊，
5: 风水。
0: 走喽。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分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2: 大不大？
0: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2: 完了，钓了一个嘞，钓了一个。
0: 来，
1: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仙飘四方。
0: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大连金州湾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和中转站，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海面被冰雪覆盖，擒获猎物的机会不多。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他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饥肠辘辘的远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

0: 农业农村部修订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至3750万头左右。长江十年新画卷，污水截流，岸线复绿，生态补水，让长江重焕生机。虎式野马进入产居高峰期，科研人员数十年如一日守护野马种群，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14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4.93元，较4月低点累计回升约每公斤1元。在四川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猪肉交易区，经销商告诉记者，当前的猪肉价格较上个月稍有回升。
1: 猪肉的价格的话趋于平稳，有点小的回升了。目前我们的五花肉的价格在8块钱一斤左右，精瘦肉、里脊肉像这类的产品都在8块5左右。像后腿的话，目前的批发价格在6块到6块5之间。
0: 在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当前的白条出均价为每斤6.5元，高于上月同期的每斤5.8元，销量同比温和增长。
2: 去年的话，我们平均一天在这个8000斤、1万斤，你看我们今年我们就突破了这个
3: 1万7。
0: 业内人士分析，从近期市场来看，国内猪肉价格已经基本止跌，低位企稳，结束了前期持续回落的走势，进入了震荡磨底阶段。主要是因为前期生猪产能持续合理去化，生猪出栏增速放缓，以及政府及时发布生猪产能预警信息，引导养殖场户有序出栏。但当前生猪产能仍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
4: 当前生猪市场整体处于供大于需的阶段，短期猪价会以低位震荡、小幅回升为主，难出现大涨。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推动供需向基本平衡转变，促进猪价企稳并逐渐反弹到合理水平。猪价向好将会呈现渐进式、温和型的特点。
0: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陕西富平顺利出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长期以来存在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问题，制约着产业转型升级。此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沿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天可产8000克以上羊奶的顶级高产萨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间隙、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让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实现精准复制、快速扩繁。
5: 这次胜利6只克隆奶山羊，最难得的是既有公羊又有母

0: 阳，这给夏普、破凡、超高灿这个耐散阳群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 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超过了2800公斤，公羊的遗传产奶潜力呢也超过了3000公斤，羊奶的核心关键指标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同时具备了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2: 相较于传统育种需要8到10年才能培育。

0: 全国奶山羊主产区两种体系，有效提升国产羊奶供给能力。三下时节，老乡们正抢抓农时进行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山东省的冬小麦陆续由阳花期进入灌浆期，小麦灌浆期是决定小麦千粒重的关键节点，也是田间管理的最后冲刺阶段。在济宁，40万亩小麦的一喷三防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1: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实现了省人工、效率高，像我自己有300多亩地，半天就可以完成，而且亩用量可以精确到毫升级别。
0: 眼下，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8.7万亩冬春小麦陆续进入运穗至抽穗期，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喷洒农药，小麦一喷三防标准化作业是通过一次喷施实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目的。
2: 现在换上了我们的无人机，我这个一架飞机一台车呢，一天作业近1000亩。
0: 江西九江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针对近期降雨频繁，当地组织数百台大型收割机抢收小麦。走进长江干流的江心岛江心洲，种粮大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了4台收割机同步作业，抢收自家1000亩小麦。
3: 麦穗比较长，然后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刚收获的小麦随即被运粮车送到烘干厂烘干，目前当地协调6家粮食烘干厂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约1200吨。柴桑区江心洲5.6万亩小麦预计5月20号可完成收获，产量约18500吨。在甘肃甘谷县，这里种植的辣椒被人们称为天水麻辣烫里的灵魂，眼下正是当地辣椒移栽的黄金时节。走进甘谷县新兴镇的一处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几名工人坐在移栽机上，将幼苗放入转动盘中进行打孔栽苗，机械在行进中还能同步完成浇灌作业。
4: 传统人工移栽辣椒，一个人一天只能栽半亩，一台移栽机一天能栽10到15亩，而且机器栽的深浅一致，株距均匀，成活率高，垮苗快。
0: 今年甘谷县培育优质辣椒种苗1.73亿株，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2万亩，建成20个集约化育苗基地，目标产值突破13亿元。初夏时节，时令水果纷纷上市，在海南，荔枝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摘上市的高峰期。
5: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万宁市三更罗镇的一个荔枝种植园当中。那这个荔枝种植园种植的全部都是妃子笑荔枝。那为了保证荔枝的一个新鲜度以及口感啊，荔枝的采摘工作呢，一般都是在上午进行的。那也是可以保证上午采摘，下午运输。那新鲜采摘下来的荔枝直接就运到旁边的冰鲜打包区。那当天采摘的荔枝，当天就可以通过冷链物流运送到全国各地。现在在我们的桌上摆放了3个不同品种的荔枝，那它们呢是万宁主要种植的一个荔枝品种，分别是桂花香、妃子笑以及白糖樱。它们在万宁的上市时间从4月中旬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也是形成了一个长达1个半月的上市窗口期。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呢，这个红红的这个荔枝，它就是桂花香，它的上市时间呢是在4月份，也是一个早熟的品种。那我们看中间的这个，很明显它是这个红绿相间的，它呢是叫妃子笑，也是这个果园的这个主要品种。那它是这一两周在海南集中上市的主要品种。那我们再看旁边的这个荔枝，它个头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它圆圆的红红的，它呢就是白糖樱，它的这个整体的上市时间大概还要在1周之后。那不同的品种错峰上市，也是不仅提升了万宁荔枝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也是能够满足在这个市场上不同时段的一个荔枝的一个需求。
0: 最近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绿化带内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了成熟期，精细化管护的果实绿色安全，市民可以免费领取品尝。采摘现场工作人员用专业工具摘下高处的成熟果实，分拣装袋后免费发放给市民。当地在城市绿化规划中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热带乡土果树。
6: 我们平时精细化管护，果实成熟后统一采摘，免费发放。
0: 据了解，绿化果实采摘免费派送活动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约2到3吨。
7: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去吃绿化带的水果。
8: 超有条件没有虫，
7: 还是正宗本地3年嘛。

0: 农历3月27到29，云南牟定都会举办三月会，会上大家共同跳起了彝族左脚舞，十分热闹。三月会现场，各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彝族左脚舞是这场盛会的灵魂 C 位。今年云南有200多个左脚舞队，近万人一起前来参加左脚舞表演。
1: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牟定人，我每年我都会来参加三月会，这其实就像一个过年一样，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跳左脚舞。
0: 三月会上还能品尝热气腾腾的羊汤锅和各种地道特色小吃，每一口都是彝乡的独特味道，
2: 感受到这个节日的那个氛围，人山人海，然后各路商家在展示当地的土特产啊，也是琳琅满目的。下次我们有机会呢，一定还会再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共抓大保户的这十年就是给长江治病的过程。污水截流、岸线复绿、生态补水，每一项举措都是在为长江减负疗伤。
1: 我手上拿的这杯水呢，就是烈武泪水，闻起来有点腥臭，别说是喝，就是拿去灌溉农田也会影响收成。20年前，长江流域的部分河段都曾出现过像这样的水质情况。再来看这杯水是二类水，对比烈武泪水，水质明显清澈了很多。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长江干流连续6年都保持在像这样的二类水质。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67%上升到了现在的96.5%，烈武泪水体基本消除。
3: 而这一切的改变始于2019年。这里是江西九江，在它西侧联西区10里片区的蜕变，正是长江治污的生动缩影。曾经这里是荒芜杂乱的废弃工厂，水体黑臭，如今已蜕变为九江亮眼的城市生态地标。地面之上是城市公园，公园的地表之下，一座隐形水工厂正日夜不息地运转。九江中心城区超800公里地下污水管网，如同长江延伸的毛细血管，将生活污水汇集于此，完成一场生命的轮回。全面拦截污染，层层过滤，深度净化。工厂日均污水处理规模3万吨，净化后的清水分2路循环利用。一部分中水回用，作为地上双溪公园景观用水，另一部分排入十里河和小洋河进行补水，最终汇入长江干流。
4: 现在我们吃完晚饭过来，我们都会来这边来玩一下，又水又清澈。比如说我们来了公园，碰到了别人说，哎呀，这是我们以前的家呀，现在改成这样了，我们都是这样，就是很开心，都会去跟别人炫耀。
3: 治污是为了更好的用水。闽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转入运行阶段，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2025年12月，闽江济淮二期工程砀山段建成，彻底解决了砀山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难题。这几天，砀山临屯水库抢抓输水窗口期，优质水源正源源不断流进每家每户。
5: 以前呢，就是说咱吃都是那个地底下的水，然后呢，那个水挨着咸，烧水呢挨着碱。从运动用这个饮料水以后啊，你看这个水，你看清的，也不咸啊，水质也好了。
0: 洞庭湖是长江重要的调蓄湖泊，被称为长江之肾。10年前，由于长期过度捕捞，洞庭湖区渔业资源衰退到无鱼的等级。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渔民们陆续退捕上岸，开启了新生活。
6: 61岁的范清贵现在是岳阳县东洞庭湖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一名协巡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驾船在湖区巡护。眼下正值鱼类繁殖关键期，老范和同伴每天会驾船巡护2次，严防违规钓鱼。
7: 他跑好快，
8: 进钓鱼怎么来啊？
9: 这是什么？
8: 对不对？
9: 啊，这是钓鱼的。
8: 是啊。
6: 10年前，疯狂捕捞让洞庭湖资源接近枯竭，水域生态被评定为无鱼等级。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全面落地。像老范一样以湖为生的渔民也开始陆续退捕转产，转型上岸。

0: 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范清贵受聘成为湖区专职协巡员，同时承包了80亩农田种植水稻。
1: 像我就是渔民上岸去搞协巡是吧，中国这个渔民碰到就感觉了。
0: 决心守护之下，洞庭湖生态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越冬候鸟从14.9万只增加至33.54万只，江豚从110头上升到194头，水生生物完整性也逐步恢复。
1: 鱼就很多了，我跟你说了，我们这鱼看到鱼多的地方，后面全部是鱼，鱼起飞了。
0: 在湖南，像范清贵这样退捕转产的渔民共有28000多名。10年间，昔日渔民转身成为创业者、职工、协巡员，放下渔网，重启生活。而洞庭湖也得以休养生息，重归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本貌。
2: 现在正是一年一度的普氏野马产居高峰期，在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野马研究所，今年已经迎来了6匹健康的小马驹，还有多匹母马正在待产。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的，野马研究所。这批浅褐色的小马驹呢，就是前天才出生的准噶尔476号，它呢是一匹帅气的小公马。经过2天的生长，可以看到它现在走路啊也是有模有样。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刚出生的马驹啊，虽然可以有模有样的模仿妈妈的动作，但是因为还不会低头，够不着地，没法吃草，所以呢，只能乖乖去吃奶。目前呢，繁育中心共有83匹野马，为了最大限度保证野马的野性，那么现在这里的保护理念啊，叫做不干预饲养。但是这种不干预并不等于完全不管，我们在这个马舍里面还会看到有这样许多啃食得干干净净的松树树干，这也是工作人员特意放在这里面，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磨牙棒。那么这个繁育中心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帮助野马繁育后代，提升种群数量，最终呢实现野外放归。最近的5年时间里啊，繁育中心迎来了85匹普氏野马的新生命。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啊，可以说繁育值的情况非常的良好，实现野马在野外环境里自然繁育。
2: 如今普氏野马这个曾经一度在我国消失的物种，正在卡拉麦里这片区域重新焕发生机，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的默默守护。这两天呢，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一位野马守护者与普氏野马的故事。
4: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5: 这位肤色黝黑、正全神贯注地观察马群的，就是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普氏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就是要去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4: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2个成年公马？
5: 普氏野马种群往往是一匹公马带着4-5匹母马，再加上他们的马驹组成。而张鹤凡关注的这个种群内，同时有2匹公马存在，这样独特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一连搜寻了好几个普氏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独特种群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寻找，而在一处山坡上，我们遇到了5匹单身的公马，正在攻击一个家族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家族马群里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相遇的家族马群，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双公马种群。
4: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公马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5: 观察到这个种群的母马还没有生产小马驹，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30多年来，张鹤凡跑遍了保护区的角角落落，拍摄了10万张野马的照片以及上千个视频。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色暗了下来，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4: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2: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特有。

0: 的物种。吉林长白山地区是它们的主要繁殖地，眼下正是中华秋沙鸭孵化破壳的关键窗口期。在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十余米高的人工仿生鸟巢内，几只刚破壳不久的中华秋沙鸭雏鸭依偎在妈妈身旁取暖休息，适应新生环境。巢穴中未孵化的鸟蛋洁白光滑，静待蜕变，鸭妈妈全程驻守巢穴。
1: 卵先从盾端的三分之一处裂开，雏鸟的背部最先探出，随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卵壳中挣脱出来，整个过程非常连贯并且迅速。雏鸟从卵壳中破壳之后，它就可以立即睁眼鸣叫活动了。
0: 今年长白山地区头道白河流域核心区域共有20巢中华秋沙鸭在繁育雏鸭，当地水质常年保持一类标准，鱼虾昆虫等天然饵料充足，为中华秋沙鸭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条件。
2: 有的脾气暴躁，有的温顺，工作人员上去观察呢，有的鸭子它就是趴着老实的完了瞅瞅你，抬着脑袋瞅瞅你，有的呢它就趴着脑袋叨你。
0: 来关注天气。15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15号凌晨，贵州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受强降雨侵袭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9000镇立即组织救援队伍，逐户排查被困人员，引导群众沿安全撤离路线快速转移。截至15号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26人。这两天广东梅州中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梅州市三防指挥部已于14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3号夜间到14号清晨，梅州市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立即组织镇村干部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
3: 那都5点钟就打电话了，不挨的呢，都6点多钟就来再挨的呢，多少要住来在这里安排。
0: 截至14号14点，当地已累计将351户696名村民转移到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保障村民基本生活需求。福建龙岩永定区境内近日普降大雨，多个乡镇出现路面积水和河水倒灌险情。在龙岩永定区福山村，受上游两条河流水位暴涨影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河道两旁数十户村民住宅和部分农田不同程度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在危险地带拉起警戒线，并紧急调拨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村民们也自发投入到清淤工作中，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3号下午，山西吕梁石楼县城区及灵泉镇小蒜镇裴沟乡出现冰雹天气，冰雹来势迅猛，最大直径达33毫米，导致部分车辆挡风玻璃、车窗破碎，车身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受损车辆定损赔付工作。同一天，青海茫崖市冷湖镇辖区国道215线当金山路段突降暴雪，路面结冰，道路通行受阻。当地交警通过现场人工指挥、逐车喊话等方式提醒车辆减速慢行，累计疏导滞留车辆110多辆，保障200多名群众安全通行。目前该路段已全面恢复通行。据印度媒体14号晚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从当地时间13号夜间开始，强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了该邦10多个地区，其中普拉亚格拉杰市受灾最为严重。除人员伤亡之外，强风暴还导致80多栋建筑损毁，超过110头牲畜死亡。在一些地区，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被吹落的广告牌砸中附近车辆。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部分遇难者因树木倒伏、墙体坍塌及雷击身亡，救援人员正营救被困废墟下的人员，同时全力清理道路和铁轨上的倒伏树木。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15号开始，中东部地区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开展。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预计16到19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还有江汉等地将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中部和东部，还有山东的东南部以及江苏的北部、安徽的北部等地，阴雨天气持续3天以上，累计雨量会超过100毫米，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农民朋友们要提高警惕。降水偏多地区，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水降渍，防范大风降雨叠加造成小麦倒伏、早衰和病害发生，提前的做好农机调度与烘干资源调配，最大限度的降低阴雨天气影响。伴随着雨水，未来北方多地气温波动下行，天气转凉，像是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像是石家庄会有大雨落下，最高气温21度，体感湿凉，大家呢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了。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0: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小雨，18到26摄氏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伊春多云，6到14度。突泉多云转小雨，9到17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雅安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中卫阴，14到24度。林芝小雨，9到18度。张家界中雨，19到26度。射阳多云转阴，17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7度。邢台中雨，20到25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淮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咸阳小雨，19到25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莽莽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

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心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0: 五谷双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哎呦，打到了圈了，但是
7: 差一点点。
6: 这么热的天，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7: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6: 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吹起来。
0: 天台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